0: 来呢，就跟着我来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啊，现在呢，我就考一考大家啊，有两个一起组成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什么？
1: 督塔。
0: 为什么叫做督塔？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是吧？那么其中的督就是二的意思，塔尔应该就知道是琴弦的意思。那么督塔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二弦琴。
2: 随着乐器村被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热泽伊·艾尔肯幸运地成为了这里的一名讲解员。从小在乐器村长大的他，对这里的每一种乐器都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回到这里，现在每天他都会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向他们介绍乐器村的历史和乐器的制作工艺。
0: 2012年开始举办的首届民族乐器博览会上，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这个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日常的这个讲解，想让把我们的这个舒服县的旅游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啊新疆喀什舒服县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啊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啊值得大家去来看一看。
2: 在这片音乐宝地上，从悠扬的督塔尔到激昂的热瓦普，从细腻的萨塔尔到深沉的达芙，每一件乐器都是时光的见证者，讲述着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匠心故事。如今沉浸在美好旋律中的村庄，自信而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一条关于非遗的创新之路，正在让这里声韵悠长，生机勃勃。

0: 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

0: 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1: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了，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2: 四指交叉，
1: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2: 哪有时间这个坑？
1: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0: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蓟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蓟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

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足较大的宝相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

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她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呢？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1: 14岁花样的年纪。
2: 你非要给我们做主啊？
3: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4: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5: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6: 抓着了，
7: 好，
6: 抓着了。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9: 迅速的报头，
8: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

0: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哎，兵哥，嗯，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1: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
0: 哎呦，我真不是，
1: 你真是。
2: 行，挺好的。
1: 哎，啥时候走啊？
0: 明天。
1: 明天就走啊？
0: 明天报到。
1: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0: 哎呦，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唱出去的人，是不是？
2: 哎呀，
0: 是，
1: 明天就走了。
2: 没打上，你给我整一个，
0: 整一个。哎，打那个啊！一二三，啊！啊啊啊

0: 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了，我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韩丽莲一家吃饭啊。啊，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了。
2: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3: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4: 这个圆还得大。
0: 曹老师也住这个院？
1: 是吗？哎呦，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5: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哎
0: 呀，没落下你，肖儿也调过来了。
5: 二哥，给我。哎呦
6: 我天，最后一趟了啊！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1: 行，差不多了。
6: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呢？刚进来。
1: 没啥，
6: 谁呀？
7: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6: 啊，对啊，你是啊，
7: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6: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7: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6: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1: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6: 对对对，坐坐
7: 坐，
1: 来里边坐，来来来，啊，
6: 来坐坐坐，
1: 放这儿。
7: 好好。
1: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6: 先说。
7: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啊，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8: 哎，您喝水啊，
7: 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打扰了，
6: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嗯，
7: 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哦，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哦，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哦，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哦，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6: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7: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哦，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

0: 那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1: 嗯，
0: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
1: 嗯，
0: 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1: 嗯，
0: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1: 嗯，
0: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你看这……
1: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
0: 嗯，
1: 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
2: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0: 秦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3: 周哥，周哥，家还没搬完呢。
4: 搬完了。
3: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嗯。
2: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3: 周哥说，那我跟你去吧。
2: 那行吧，行吧，
0: 好，
2: 青年
0: 好
4: 啊，
2: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
4: 去去去去去。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这到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我。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啊，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
3: 嗯，
4: 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3: 证据呢？直接证据。
4: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3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了吗？
3: 他这个事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4: 就

0: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副卷在哪
1: 儿？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0: 哎，你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啊，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2: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5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0: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儿拿桌面上来说。
3: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
4: 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了。
5: 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4: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6: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副卷。
2: 那副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就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4: 你给我。

0: 这班门学指纹是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书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
0: 哎，魏局。
4: 哎，川儿，哎，你坐。
0: 嗯，
4: 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0: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4: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0: 啥意思？
5: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0: 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5: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
2: 我正看着吗？这不，
4: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

0: 那你就上吧。
1: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哎呀，
2: 魏宇，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商量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3: 哎呀，川啊，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2: 为啥？

0: 那到杨澜来了，前两天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啊。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进来。
3: 曹老师。
1: 哟，
0: 曹老师。
3: 川儿。
1: 哎，那天你们怎么来了？
0: 啊，我们来看看你，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挺好的。
0: 哦，
1: 来，快坐，来坐。
0: 曹老师啊，师母的。
4: 哎，
0: 师母。
4: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3: 不是，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
4: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
3: 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
4: 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3: 别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4: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这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3: 老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4: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0: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4: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哦，对，我是新来的。哦，对，我对。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啊，对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啊，以后常来啊。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1: 不，不用，我们还有事儿。啊，对。
2: 那个，我送送你们。哎，
3: 不，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你不行，歇着啊，你们常来啊。哎，常来。
0: 曹老师，师母这是，
2: 儿子还没病，时好时坏的。
3: 我呀。
2: 不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你把他照顾好。嘿，川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啊，
4: 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2: 你骗不了我，说。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5年前的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到川儿了吗？
3: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你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
2: 行，这
3: 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我说好了。
2: 哎。

0: 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1: 是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0: 青莲，
1: 嗯，
0: 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1: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那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别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他忙的。
2: 4 5 6 7 8 2 2 3，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5 6 7 8 8，哎，来转转转，3 4 5 6 7 8，哎，
3: 七，
2: 对，然后呢，1 2 3 4。
4: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2: 好，摆造型，好了，叫
0: 没啥进展。
2: 哎，
0: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
2: 是，
0: 但是非常模糊。
2: 6 7，
0: 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2: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4: 半枚血指纹。
5: 哎，别用，别用，
4: 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2: 哎，来，
0: 曹老师，
1: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2: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
1: 转转转，上右脚是吧？上右脚，嘿，
2: 对，上左脚，
1: 上左脚，
2: 对，然后啊，1 2 1 1 2，对，
1: 然后呢，
2: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1: 您看我这，对吗？
2: 哎，对，
1: 转，
2: 对，转，转转。
1: 你看我记住了，
2: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0: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它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

0: 这个买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对，肖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长店。
0: 哦，
3: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学者们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它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3: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0: 哦，
3: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0: 哦，
3: 再等等。
0: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
3: 赵老师。

0: 这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啊，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

0: 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1: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0: 你干啥去啊？
1: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0: 啥意思啊？
2: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你们来了，
4: 哎，曹老师，曹老师，
3: 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哎，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4: 好的，好的。哎，曹老师，
3: 哎，
4: 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3: 不是，你不是让青莲在陪他吗？没事儿，他们俩呀、啊，这两天这跳舞跳得正来气儿呢。
4: 哦，好，我、哦、那我们外面等。
3: 好，
4: 我先走了，曹老师。
3: 哎。

0: 二人，怎么样？
1: 你看啊，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
0: 哦，这系统很厉害啊！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0: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0: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1: 现在啊？
2: 对，
0: 辛苦了，曹老师。好，
3: 现在去东平。
4: 川啊，
3: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2: 没事，我开。
3: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
5: 川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呢。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0: 做啥工作呀？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2: 啊，事迹出人了，过来。
0: 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这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5: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0: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
6: 哎呀，秦队，您来了。
0: 啊，人都到齐了吗？
6: 到齐了。
0: 到齐了，马上开会。
6: 哎，好。你不知道，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0: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雷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就是说啊，基本上

0: 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1: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2: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
0: 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时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3: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2: 真查了？
3: 真查了吧？
2: 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啊？
4: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
2: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4: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3: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0: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你怎么能不记呢？那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1: 赶快去排查。
3: 哎，好，是，走走走。
2: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3: 哎。你好，常杰是吧？
5: 对。
3: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力认识吗？
5: 丁力，谁呀？
3: 仔细想想，舞厅，96年。
5: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呀。
3: 那就采个指纹。
5: 采指纹？为啥呀？
3: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5: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3: 跳一回也得踩，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5: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儿？
3: 你俩跳多长时间？
5: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3: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5: 有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不一般的。
3: 找谁啊？祖阳是吧？
6: 啊。
3: 东平关。
6: 啊。
3: 丁力认识吗？
6: 谁？
3: 丁力。
6: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3: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6: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3: 有没有印象咱先采个指纹啊。
7: 曹老师。
8: 哎，
7: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8: 哦，
7: 采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8: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2: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8: 哎。

0: 曹老师，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啊，对上了七个点。没事，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1: 又是七个。
2: 我呢，跟你再去一趟东平。不行，再打一次指挥。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挥。不能打电话。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
3: 你等我消息。秦队，祖安已经在会局里了。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2: 好。
4: 秦队，
2: 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4: 好，走。
0: 那站一下。

0: 冯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9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太好了，5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0: 多谢了，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不行不行。
2: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检验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3: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1: 是。
3: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4: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3: 哦，你说。
4: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5: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4: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3: 现在不是高鹏啊。
4: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3: 等一下，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4: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6: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
5: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6: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5: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4: 来，给我。

0: 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左阳媳妇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左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左阳的 DNA。
1: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左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2: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百分百。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左阳穿。
3: 嗯，
2: 快去。
1: 秦队，咱这使的什么招？
2: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8: 135团1连连岗提连锁，
9: 陈凤龙。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城最小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跟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谁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妈，下次回来。

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哈。
6: 爸，哎，
8: 走，
6: 妈，哎，快，爸，慢点啊。
9: 妈妈，
0: 哎，你爸来啦。
10: Thank you.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1: 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快去。
3: 秦队，
4: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4: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4: 啊，
3: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4: 好，万无一失了。
1: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2: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4: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1: 哎，谢谢，我这也有责任呢。
4: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2: 走了。
5: 走。我们俩不是前后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给他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

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三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圈哥，那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1: 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1: 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呢，还有星星，还有树，还电视天线呢。
2: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3: 喂，啊，啊，好，去松山县。
4: 啊，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3: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4: 我行行行。

0: 秦队，
1: 嗯，
0: 我从这见领导，我叫高正。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吗？下这么大雪、啊。
0: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2: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啊，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

0: 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零下三十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1: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0: 脖子上有生挫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1: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0: 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地因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
2: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0: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1: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
0: 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他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钱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2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

0: 你说，孩子，啊，就搁那儿发现的。你看，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厨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9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1: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0: 案子过去5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1: 没有变化就好，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2: 哎，高局，哎，
1: 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零下30度，
2: 下了场大雪。哦，那你看这路况，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吗？有啊，早晨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1: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
1: 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0: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
1: 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龄人口也就1000左右。哦，1000左右啊，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0: 你别说，有。
1: 还真有红白事儿，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0: 明白了。
1: 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
3: 好。
1: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0: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1: 就这户吗？就这个啊，是这户啊。
0: 对对对，在里边。
1: 哎呦，人等着了，
0: 老李啊。
4: 哎！哎，人呢？
5: 快起来，快起来！
4: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5: 快起来！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就5年了啊，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些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5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儿一块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了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了。

0: 14岁小女孩了，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秦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
0: 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5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2: 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
3: 那花老鼻子钱。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2: 不，
1: 秦队，
3: 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
0: 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5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1: 那秦队都表态了，
3: 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
4: 干，
5: 干，
4: 干，
5: 干，干。
6: 像这一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7: 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我俩咬死你！这个案子破不了，有脸不？
8: 5年了，谁让他都被你破出来了？
9: 你给我出来！你说什么都有什么用啊？
10: 大哥，
9: 谁
10: 出去？出去！
9: 大哥，你出来说，都是你厉
10: 害的案子。
9: 大哥，
11: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9: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11: 我管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9: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2: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6: 行了
12: 吗？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6: 妈，你这是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12: 死孩子，一点也不听话。
6: 你这天烦死了。

0: 钱队，我明白了，
1: 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
2: 孩子死太惨了，
1: 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3: 好，意思全对。
0: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

0: 喂，王老师，是我，啊，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啊，条件还挺好。
1: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2: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
0: 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2: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
3: 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2: 旭城的。
3: 又是旭城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2: 情况比较特殊。
3: 每次来都特殊。
2: 小关，
4: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2: 雷主任，苏畅。
4: 哦，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我觉得能帮就帮。
2: 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
5: 哎，就他事儿多。
2: 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
3: 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
6: 估计够呛。
2: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
5: 那他没钱，我有钱。
6: 咱们现阶段
2: 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5: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 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
3: 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
5: 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警队，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啊。
1: 听见了吗，警队？
2: 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采完了，正在整理呢。
1: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1: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0: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这边，来，请。哎，啊，秦队，嗯，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
1: 你好，
2: 郭鑫。
0: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勤劳的秦队啊，
5: 烦人的秦队。
2: 来，把东西给我吧。
6: 不，搁哪儿？
7: 我来，
6: 自己来。
2: 那放这儿吧。

0: 那啥，轻点啊！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到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
1: 好。哎，王老师，哎，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2: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
3: 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
1: 拜托，
0: 行，走走。
4: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0: 我知道这种规定，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
4: 这。 14岁，花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
0: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
1: 好，
4: 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谢谢，谢谢。
5: 行了，
1: 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
0: 那我搁这儿。
5: 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1: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培训吗？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儿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0: 别去，不踏实。

0: 哎，那日本怎么样？
1: 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尽力了，我先走了。
2: 哎，干什么去？回来。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1: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2: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秦队，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
1: 哎呦，太谢谢了，太谢了！快快快，
0: 自己泡一下啊！
1: 好，
0: 辛苦了。
1: 好，谢谢。

0: 哎，人，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
1: 什么出来了？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
2: 这左山乡六队马超华，什么意思？
3: 我们用先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4: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制。
2: 别着急，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4: 我知道了，
2: 好吧，
4: 好，稳当了啊，哎。
2: 哎呦，郭老师、小苏、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出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是。
5: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是不是？
6: 秦队，哎，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松山县宋林乡工作，叫马维明，
2: 告诉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6: 妥妥的，
2: 控制住啊，
6: 我打不打？啊，
2: 哎，别着急，别慌，
6: 妥，
4: 跟他们说清楚啊。
2: 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等会儿。

0: 来了吗？
1: 哎，正要找你呢，出来了，就是马维明。
2: 谁？
3: 你确定？
1: 对，马维明。
2: 抓他！好。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
1: 其实吧，你没出息，我就啥都知道了。为啥不说呀？侥幸心理呗。
0: 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2: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白，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

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哟，回来了，
1: 又包饺子呢？
2: 有啥好事啊？
3: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4: 考到省厅了？
2: 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3: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2: 不真行啊！
5: 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6: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3: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1: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3: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1: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5: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6: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1: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就市局这叫什么啊？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5: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还说啥呢？
3: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7: 这
3: 怎么回事啊？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7: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3: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5: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3: 海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4: 海平，来，先冷静一下，坐。
3: 不，
4: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3: 我不喜欢。
8: 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7: 姐，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4: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5: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6: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5: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6: 我要吃红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0: 些表达。
1: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2: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3: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行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30号把它挖出来。

0: 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姐，
2: 刘儿，你听我说。
3: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0: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3: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0: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建军第一。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过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2: 海平，
4: 哎，没海平，海平，海平，哎，你少说两句，
3: 你真是长，你长大了是吧？
2: 坐点离
4: 吧。就你会说是吗？啊，你后给谁看呢？你
0: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
4: 你全是为了你自己。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0: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2: 海平，你少说两句。
0: 秦妈，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
4: 我一顿没吃过。莲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3: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4: 可是我告诉你，你从何超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2: 刘儿，
3: 你给我回来！
2: 哎。
3: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
0: 我就是混蛋！
3: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了！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4: 许愿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2: 去，姐，把你姐拽过来。
1: 那姐，哎，姐，姐，
5: 哎，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没个不怕。
6: 行了，别劝我了。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拼命。

0: 您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
1: 哎呀，我往心里去啊！想啥呢？
2: 妈，文姨，
3: 你姐呢？
2: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3: 她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傻包。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来，

0: 想嚷，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我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啊！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的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2: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2: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2: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1: 为什么呀？
2: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2: 真懂了？
1: 懂了。对不起，天哪。
2: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好了好了好了，干嘛？

0: 哎呦，你就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这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
1: 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训，他上医学院也在培训，娘俩人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0: 哎呀，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
1: 我下饺子了。
0: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你出来剥个蒜，好吧？啊。 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0: 开门啊。
1: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2: 哟，师母。
1: 哎，秦川，
2: 吴老师啊，
0: 飞川啊，
2: 我来看看去。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2: 我来看看去。
0: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2: 还行。
0: 快，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2: 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0: 三十，就三十了
2: 啊，二十八，
0: 哦，我亏了，
2: 28块钱，那我找你2块。
0: 行了，
2: 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儿，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0: 你再买我还多给
3: 你看看我，每回来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2: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3: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2: 快坐，
3: 坐。
0: 川儿啊，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2: 儿子学计算机。
0: 哦。
2: 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0: 挺好。
3: 海玲啊，到了里没扭过他妈，
2: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
0: 嗯，
2: 您这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吃怎么会在这儿？
0: 你还说人家暗吃，你不是暗吃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
2: 啊，
0: 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
4: 这是20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2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5: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4: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
6: 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2: 都是近距离爆头。
0: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2: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0: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
2: 嗯，
0: 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0: 枪
1: ，M20。
2: 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0: 那应该并案啊。
3: 已经并了。
2: 这回两死一伤，抢了17万。
0: 这事儿不小啊，吴老师。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3: 凡儿，你比宋林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
0: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04年抢了7万，过了一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3: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1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0: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4: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2: 哦，对，吃饭。来来来来来来。

0: 去给老子搞点好吃的。
1: 拿钱来。
0: 老子还没开张呢。
1: 没有钱没得吃。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吗？
0: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1: 你找死。
0: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1: 拿开。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这个小队的位置，现在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一把8.1钢钥匙自动步枪，但枪毙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1: 太猖狂了！你们总得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是。
2: 喂，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嗯，都在里面那小袋里。嗯，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
3: 来，这些给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来，好了，行了，来。
2: 你把灯关了。
3: 啊？
2: 把灯关了。 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3: 嗯，是。

0: 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1: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0: 行，确实挺美的。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只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
2: 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
1: 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3: 行，那先这样。
4: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5: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放吧。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一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油吗？
1: 只有两吨。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你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4: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6: 这里不能进入，这里不能进入。
7: 什么应该都真假？来，
3: 杨局，
8: 哎，
7: 先介绍一下，
3: 吴老师，
4: 哎，
3: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
4: 哎，杨明，
9: 你好，
10: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9: 你好，
7: 这位是秦队。
10: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9: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10: 就在这边。
9: 我得做个测试。
10: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
1: 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吗？
0: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2: 好。
0: 预备，开始。
1: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3: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1: 啊。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1: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3: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哎，
1: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
3: 哦，
1: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又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3: 哦，朝这边跑了
1: 啊。

0: 救我们。
1: 没什么遗漏吧？
2: 没有遗漏，
1: 再检查一下。

0: 远去远，知道？
1: 停！
2: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
3: 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4: 杨副局长
5: 啊，
4: 这么搞可不行啊！你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啊？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5: 哎呀，吴老，你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4: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5: 哎，吴老，应该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
4: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杨副局啊，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5: 好，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4: 我们走吧。
6: 等啊，等你电话。
5: 好。
7: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4: 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
6: 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
4: 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
8: 近距离射杀，
4: 很嚣张，很浪，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
6: 这很像你说的那个2004年和20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4: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查枪还没推进，老魏，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
1: 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没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
3: 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
0: 来，这边走。

0: 你还算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
1: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你又去哪儿？
1: 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到外头吧你。

0: 王主任吗？我是张可汗。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1: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0: 排查？排查什么？
2: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0: 喂，怎么了？
1: 舅舅又来了吗？
0: 舅舅没来。
1: 没来就好，挂了啊。
2: 哎，等一下，
0: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1: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0: 进来。
1: 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2: 我来了。哎
1: 呀，吴老师呢？
2: 都撤了。
1: 案子有进展吗？
2: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哎，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1: 会的。
2: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1: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2: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1: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2: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1: 老师您慢走。

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0: 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6: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5: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
9: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0: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5: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5: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2: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了。

0: 周叔，他们来了。
1: 现场在哪？
2: 吴老师，
1: 现场在哪儿？
3: 哎，赵老师，
2: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3: 你好，
4: 你好，
2: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4: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3: 哦，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5: 打多少枪了？
3: 总共是打了八枪。
5: 八枪
3: 啊！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4: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5: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4: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5: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
2: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4: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5: 这用的什么枪啊？
6: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2: M20
5: 又是 M20。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04-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

0: 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
1: 远的不说呀，
0: 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啊，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2: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3: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了？
2: 这个只是推测，
4: 估计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3: 顾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2: 嗯，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0: 吴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呀是去踩点啊？
2: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0: 两位老师，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
1: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云城一样。

124强奸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 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2: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啊。
3: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可看到了吧？来，距离郊野公园现场，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了。所以呀，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侵财，没有爆头啊。
2: 我们走了没多久吧，
0: 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沃朗。现在可以确定，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
1: 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 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2: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0: 术，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1: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啊？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0: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1: 谢谢顾局长，啊。

0: 卜老师，
1: 嗯，
0: 我就不明白，这我们来工作的，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呀，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
2: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怎么了？
2: 自己看。
0: 这跟云晨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就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1: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
2: 哎呦，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五绳分开拧，这怎么破啊？
1: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2: 秦川，
1: 嗯，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3: 订票吧，回培兴。

0: 喂，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小，

0: 还说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1: 好。
2: 师母，
3: 哎，请穿。
2: 吴老师呢？
3: 里边躺着呢。
2: 吴老师，
4: 春儿，哎呀，
2: 春儿，怎么病了？哎，
4: 你怎么来了？
2: 嗓子怎么哑了呢？
3: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2: 哎呦，你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1: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4: 啥？啊？啥？
1: 啊？没事，吴老师。
3: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4: 啥？
3: 没事。
2: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哎呀。
4: 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
3: 吃药吧。

0: 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这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两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
1: 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
0: 哭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
1: 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0: 什么？
1: 你想什么？
0: 你想什么？

吴老师，我下次再来看您。

0: 哎，魏局，
1: 啊，坐。有啥事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师母，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哎，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哎，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3: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3: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

0: 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这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都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
1: 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
0: 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哎呀，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2: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0: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也走人了，我都能理解。川儿，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川儿，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2: 吴老师，要破案子得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款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儿吗？
0: 没人了，孩子，我这个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0: 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1: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2: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牢了，别忘了。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4: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5: 我是乡亲，我是乡亲。

0: 胡老师，我想好了，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叫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2: 春儿，委屈你了。
0: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
1: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2: 春儿，谢谢了啊，谢谢
1: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0: 玩意儿？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0: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杂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调溪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调溪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的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

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

这是军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军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军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军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军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军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息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晋蓝紫丝蘑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1-2天时间。这种迅生迅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2-3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包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

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

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

这些包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孢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它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雏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

进入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调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条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兼佳，条溪因之得名。

北方候鸟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心事。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息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惜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息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的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中华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斯，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现闭环。

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与昼、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
2: 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

0: 就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1: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0: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咔咔咔咔，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2: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它在锻炼继续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半岛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半头雁。
1: 繁殖季到来，半头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初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有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2: 就在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1: 哎，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黑金客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

0: 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的，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冰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3: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城镇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3: 鱼类大片的鱼类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0: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3: 上马

读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现在你看，哎，马铃草啊，二胡铃草可食用的典型的这些菌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桂木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2: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3: 1.6、1.7，
4: 好，
3: 这个就能会
4: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5: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霹雳。凤头霹雳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霹雳在期待，凤头霹雳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在此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霹雳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2: 大自然就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5: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也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叫它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两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在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树松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2: 脏虎它就是专虎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就老天爷恩赐给的，它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一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就是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着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夺走。日间的阴。

0: 逆行的情况下把他都吃掉。
1: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2: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最黑的就是阿卡土，你看是我们布达拉宫里面用的其中的原料。这个又很香，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
0: 动物的事情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就可以了，这个自然而然只是良性循环。
1: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3: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1: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4: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漠猫的荒野。所以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1: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坐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鸟鸣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一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生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生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1: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0: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幕女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院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魔女和树兔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1: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如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草原上狂奔的啊，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枫叶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一只狗獾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

0: 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2: 我以前多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现实在我的面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行，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色色情，语言量很难表达呀。
1: 月末，高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3: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即使夜晚有野兽来袭击，一家人也可以保护他们。
4: 回到家乡以后，我还有一种感觉，还有一种怎么说，很幸福的那种感觉。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5: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1: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5: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1: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他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月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斑头雁一样哼着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止有我，还有你们。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止有我，还有你们。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

0: 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3: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里块沙漠的地方绿化，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4: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怪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你，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爱哭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本王的命令，要是有人击毙了彭道怀，那就是我何家的大恩人，我不仅让他当官，还要让他发财。对井冈山，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1: 是。一路突围出来，大方梅龙掌是最大的威胁。要不是你当机立断，背水一战杀出一条血路，恐怕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2: 要有真正的决心，就没有闯不过的关卡。
1: 老彭啊，和你在一起，我就是觉得心里踏实。黑眼下咱们往哪去呢？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也不知道在哪里。
2: 戴远，以我的经验，你找人多收集点报纸，从敌人的报纸里头查到咱们红军的消息更准确一些。
1: 有道理。
3: 快点啊，老代表，旁边的地主老三家正办酒席，大摆宴席呢，听说我们来了全吓跑了。部队已经饿了几天了，我就让大家先驻扎在这儿吃顿饱饭歇歇再走。
1: 好啊，就让部队打打牙祭。
2: 命令部队遵守纪律，不得惊动老百姓。
3: 是，
1: 去吧。
3: 哎，你们快进来。
4: 同志们，咱们就在这儿驻扎下了。部队这边。
5: 军长，蓝代表，
2: 快点吃饭。
1: 都坐，坐吧。
2: 蓝代表，坐。哎呀，
6: 先吃饭，先吃饭。
2: 对，参谋长，
6: 吃饭吧。哎，
2: 粤赣公路离这多远？
6: 大约三四十里。
2: 渡河的哨口，敌人啊应该有电话。如果咱们渡河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那一会儿敌人就会追上来包围我们。
6: 这河县有这么深吗？
2: 以前他不一定敢，可这会儿他刚打下井冈山，正是嚣张的时候。更何况河县这狗东西啊，心狠手辣，立功心切。我看此地啊不宜久留。让大家赶紧吃饭，吃完了咱马上出发。
7: 哎，道道局长，这咱都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这部队这么下去啊撑不住啊。这样，咱们呀今天吃顿饱饭，再睡个好觉，明天一大早咱再赶路，好不好？
8: 是啊，局长啊。局长，你看看大家累得都跟探泥似的，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明早出发也不迟吧。
7: 是啊，局长。
2: 听党代表的，
1: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这些日子战士们太辛苦了，趁着机会吃顿饱饭睡个好觉，明天一大早就出发。
2: 好吧，就听党代表。
7: 哎，听对了。哎，同志们，来啊，快点吃啊。
9: 是是是，
7: 好的，
9: 吃啊，
7: 走，赶路。

0: 消息了。
1: 没事，你是去哪儿啊？
0: 我心里啊还是不踏实，我去查查岗，加个流动哨兵。
1: 嗨，这事儿啊我去就行了。这样，我再多加几个人一块儿当流动哨。你这几天挺累的，咱踏实去啊。
0: 行，医生
1: 啊，
0: 记住啊，最难熬的那一刻要是挺过去了，那咱们就胜利了。
1: 我记住了。
2: 总指挥，冯腾残部已被我军里外三层包围住了，这回冯德怀是插翅难逃了。
3: 好，命令部队12点准时发起攻击，凡抓住冯德怀者不管死活一律要杀。
2: 是。

0: 不困，不困了，小葫芦打得还挺响啊！晚上吃饱了没？
1: 吃饱了，
0: 吃饱了就打一精神啊！走。

靠右，靠一个。

0: 三班长，一团剩一九十一人，报告三班长，三团剩余九十五人。
1: 局长，现在全部人数包括你在内还有二百八十三人，
2: 怎么这么少？
1: 我刚发现，李光带的二百多人都不在，他们可能被捂在村子里了，也可能是在突围时迷失了方向。
2: 局长，就这么些人了，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3: 能怎么办？井冈山丢了，连根据地也没了，现在红四军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4: 是啊，这一仗咱们红五军打得差不多了，不如就散了，各自回家找出路。
5: 吃不饱饭，没有觉睡，天天屁股后头还有敌人在追，是不是过得很苦啊？当初我彭德怀在湘军当团长的时候啊，每天骑的是大马，每个月还有几百大洋的饷银呐。可那种日子啊，我过着不踏实，我不愿意过。我宁愿今天和大家一样。 行军走路，人饥挨饿，还冒着随时会被反动派杀头的危险，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湘军里头，兄弟们拼命打仗，那都是为了当官的一己私利。今天我们吃苦受累，那可不一样。我们认定了走共产党的这条道路，是因为共产党能带着咱们。 为天下穷苦老百姓翻身过好日子而打仗。从平江起义，咱们有2000多人；到上井冈山，还剩七八百人。一直到今天，咱们还剩下200多人，但咱们没有垮。为什么？那是因为咱们相信，咱们相信走的这条路能让家乡的父老乡亲翻身过好日子。同志们。 胜利的时候昂首挺胸，那谁都做得到；失败的时候还能意志坚定，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俗话说得好，天有日月星，人有精气神。只要咱们打起精神，就能度过今天的难关，就能重振咱们红军的雄风。
6: 军长说得对。

0: 随即又一鼓作气攻克了于都、安远，三战三捷，部队恢复到1000多人。就在这时，彭德怀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毛泽东和彭德怀在江西瑞金再次会师。
1: 哎呀，老彭啊，辛苦了，
2: 辛苦了！
3: 老彭，
4: 朱军长，
5: 我天天盼着和你们见面，可我这心里又怕和你们见着。知道咱们今天能见，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
1: 这是为什么？两大主力又见面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5: 井冈山失守了，责任在我。小井医院100多名伤病员我都没带出来。
1: 哎，好了，老彭，我们进屋说吧。
3: 哎，老彭，进屋说。
1: 老彭啊，离开井冈山，我一直反复思量，守山的任务实在是太危险，不应该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你们呢。
6: 毛子经常跟我说，把你们留在守山，毕竟是个错误的决定。毕竟你们刚到山上，情况不是特别了解，而且也给你们部队留下太少了。
5: 你们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的包袱算是放下了。不说我了，说说你们吧。你们离开井冈山以后怎么样了？
6: 哎，看一眼。这一路赶难，敌人是重兵围堵，而且是穷追不舍，部队损失很大呀。
1: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玄武县的一个村子里，军部被敌人偷袭了，我们是分头向外转移啊。陈毅同志差点被抓住，朱军长的警卫员也牺牲了。朱军长端着一挺机枪，好不容易杀了出来，可是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杀害了，死的时候还怀着6个月的身孕呢。
5: 娘妈的何健，这笔血账迟早要向他讨回来。
1: 好，我们不说这些了。老彭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呢？
5: 我想过了，我想带着部队杀回湘赣边界去。
1: 杀回湘赣边界是可以的，问题是回到了湘赣边界能做什么呢？会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要本着欲则立不欲则废的古训好好想一想，好好研究一下。
5: 好，
7: 报告。毛源，福建省委传来一封中央的来信。
1: 好，2月7号啊，这封信整整走了2个月，

0: 中央来信，认为工农武装割据难以成功，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散入到农村去。同时命令我跟朱德同志离开部队。
1: 老毛，那怎么能行啊？
0: 我们也这么认为。如果我跟朱德同志走了，红军几千支战员散入到农村去，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那红四军不就散了吗？我认为你们应该给中央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不能让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红四军就这么散了。
0: 信我们已经写了，提出来在反革命高潮时期不宜分兵的理由。在这种严重的时期，我们只有集中力量做盘旋式的游击，这样才能渡过难关。分散藏匿根本就行不通嘛。
1: 老毛，你这话讲得真好，你把我老彭的心里话都讲出来了。
0: 既然我们的意见一致，我觉得你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向党中央反映你的看法。
1: 我有这个资格写信吗？
0: 当然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直接向党中央表达意见的权利啊。

0: 队长。
1: 嗯，
2: 没吃饭了吧？
1: 啊，
2: 哎，写什么呢？这是，
1: 写封信。
2: 哎，看，老九，
1: 你这要干嘛？
2: 这不就要走了吗？给你喝个告别酒，看看。哎，
1: 烧鹅哪弄来的？
2: 管哪弄来，吃就行了嘛。
1: 那可不行，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吗？
2: 你这话说的，咱不能拿群众一针线，是不是？
1: 那行，
2: 来，
1: 我给你拿碗。
2: 哎，我来。
1: 来，走。哎，我可不能喝酒，少倒点。
2: 好。尝尝怎么样？
1: 嗯，香。你这，嗯。
2: 队长，明天我就走了，给你来道个别。
1: 行，那我少喝一口。
2: 好，我干了。哎，
1: 队长
2: 啊，
1: 这次你独当一面，带着部队啊，到莲花一带发展，有什么困难没有？
2: 困难肯定是有，不过你放心，有困难想办法都得克服。跟你这么长时间呀，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迎难而上的决心和魄力。
1: 你小子，你这是表扬我呢，还是表扬你自己呢？
2: 哎，表扬与自我表扬那得相结合才是
1: 啊。真的，真的是。
2: 嗯，我说，
1: 李深啊，
2: 嗯，
1: 记住啊，部队上遇到任何困难，你要记得多和党代表张春军同志商量，他入党啊比你早，战斗经验比你丰富。
2: 我知道。
1: 啊，另外啊，到了一个新地方，你得注意宣传，要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红军啊那是仁义之师，无声的行动啊就是命令。只要你宣传做得好，局面肯定能打得开。
2: 局长，你说这个太对了。说实话，以前我是太不注重宣传了，
3: 我觉得那有什么用啊，咱打好仗就行了，是不是？
2: 可是后来我发现，宣传好了，部队里边战士士气也提高了，而且这里边的这个气氛啊也轻松了。最关键的是，它能拉近咱们和老百姓之间这个距离，能唱能跳，会讲故事，会表演节目，哎，我觉得这就挺好啊。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得多找一些这些兵，大力的给咱们做宣传，让所有的人都能牢记咱们红军的精神，是不是？
1: 没想到李深，你这小子，你想的比我周全多了。
2: 不，我就是一个粗人，我也没什么文化。不过我跟你身边这思想觉悟，我总得提高嘛，是不是？
1: 你别拍我马屁了。
2: 来，
1: 哎呀，李深
2: 啊。
1: 这才几年啊，你现在都已经是纵队司令了。
2: 哎，那不全靠你的栽培吗？
1: 那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其实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想当初我还不想让你当兵呢，没想到你当兵是把好手啊。
2: 嗯，我当初就说了吧，我生来就是块当兵的料。
1: 哎，你今年二十几了？
2: 嗯，二十二。
1: 二十二？
2: 嗯。
1: 李深，
2: 嗯，
1: 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才是个连长，你现在都是个师长了。哎呀，我真高兴啊！你呀，没有辜负老班长对你的希望。
2: 军长，这时候不一样了。说实话，我今天走这条路，是你们用命趟出来的。我能有今天的成绩，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们。军长，这碗酒我干了。
1: 少喝点，少喝点。嗯，走。我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你是一师之长了，别马马虎虎的，你自己啊得注意安全。
2: 放心吧，啊，吃。军长，
1: 嗯。
0: 我能不能也给你提个意见？
4: 给我提意见啊？提什么意见啊？
3: 那咱可说好了，我提你得接受啊。
0: 那你说说看，
4: 这以后打仗啊，你别老往第一线跑了，那枪子不长眼，这万一哪天出了事儿，咱不能全军一日无帅，是不是？
0: 你小子，你别方我啊！你彭叔我什么人啊？刀枪不入，那子弹见着我都绕着弯走。赶紧吃烧鹅吧啊！吃完了饭要早点休息，哎，别耽误明天一早出发。
3: 好，哎，是是是，来，保重，
5: 来，保重，
0: 保重吧，
6: 保重，保重，你也保重，注意安全，冰山，注意安全。
4: 小猫，保
7: 重，保重，
0: 我要回井冈山了，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6: 井冈山的群众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你回去以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尽量的扩大红军力量，把湘赣边界的红色根据地啊恢复起来。
4: 我会努力的去干的。小猫，这是我第一次给中央写信，我党龄短，请你替我转交吧。
6: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交给党中央。老婆，谢谢你对红四军、对我毛泽东的支持。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赣南、闽西、湘赣边境，还有井冈山，一定会出现新的革命局面。
4: 愿借你吉言，我走了，朱营长。

0: 你找谁呀？
1: 找你啊，李立三同志。
0: 你找错人了。
1: 你看看我是谁。
0: 恩来。
1: 嗯，
0: 原来是你呀。你这一化妆我都认不出来了。
1: 第三同志的眼睛都认不出我，看来我的化妆是成功的。
0: 何止我李立三呢，恩来，你能够在上海那么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凭的不仅仅是运气。你这副打扮去苏联，这一路上我们也少了一些担心。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今天晚上。
0: 你到了莫斯科，见到斯大林同志，一定要好好汇报我们的工作，争取得到共产国际更多的支持。
1: 你放心吧。
0: 安来，你对目前的形势怎么看？
1: 我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个新的希望，它就是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发展很快。他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一个新的革命局面即将在全国形成。
0: 我和你的看法不谋而合呀。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我们没有防备，面对血腥的大屠杀，我们确实被打懵了。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彭德怀同志就是最好的例子。你要向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报告这样的鲜活例子，让他们确信在中国即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并且可能在一省和数省之间取得胜利。
1: 李三同志，我要提醒你，作为党的总负责人，你一定要头脑清醒，不能发热呀。
0: 恩来同志，对于你的意见我不能接受，我始终认为你是沉稳有余而魄力不足。苏联的十月革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你可以试想一下，一旦我们在某个著名的大城市夺取了政权，登高一呼将万众响应，中国大地已经布满了干柴，只等着燎原的烈火了。
1: 可是毛泽东同志尝试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做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0: 那毕竟太缓慢了，革命的高潮已经时不我待了。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武装，中央已经批准在赣西成立红六军。
1: 成立红六军，兵员好办，干部从哪里来啊？
0: 彭德怀同志忍痛割爱，同意他的副军长黄公略出任红六军军长。不仅如此，还挑选了一批骨干配给了黄公略。
1: 彭德怀同志我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此人还是很有度量的。
2: 公略，咱们俩好不容易汇合在一起了，这没待多久你又要走，我真舍不得你走。
3: 是啊，在湘军的时候我们形影不离，现在参加了革命反倒是聚少离多。
2: 对，
3: 志川
2: 啊，
3: 和你待在这些日子，我对你有了新的认识。
2: 什么认识啊？
3: 在湘军你打仗勇敢，这是有利的。可最近几场仗打下来，我发现你那种出敌不意善抓战机的眼光更像一位军事家。
2: 你胡扯啊你。说实话，过去啊在旧军队那是乱打仗，打乱仗，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的，到了红军可就不一样了。咱们啊是替老百姓打仗。公爷，说实话，我这浑身啊是使不完的劲儿，可就是你这一走，我就像折了一条胳膊一样。
3: 志川，送君千里，终不远，还有很多工作要等你回去。
2: 那好，保重啊。
3: 保重。
4: 行。
5: 1930年春，
4: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同年六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通过了红军扩编的决议案，彭德怀领导的部队扩编为红三军，彭德怀任军团长。
2: 校长，据下面反映情况，江西的共军最近活动猖獗，他们趁我们进行中原大战之机死灰复燃，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彭德怀，近一个月来他们连续攻占了咸宁、普齐、鄂城、嘉鱼、道山、道台，昨天又攻占了宁阳县城，前锋已经进至武昌近郊，声称要攻打武昌。
5: 共军攻打武昌，我早有所闻，
6: 原以为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没想到他们真的敢以卵击石。
2: 校长，武昌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这个战略重镇不能有失啊。
5: 想要攻打武昌的是共军哪支部队？
2: 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
6: 彭德怀就是当年和叶挺一起打下过武昌，后来在平江搞兵变，在井冈山被何健端了老窝，可惜何健没有把握着机会把他给剿灭，现在居然又成精了。
2: 他们的声势造得很大，武昌周边的不少县城都被他们赤化。
6: 速电钱大军，让他从越州派兵增援，连夜从陆路和水路行进，一定要确保武昌的安全。
1: 最重要的决定你怎么看？
7: 我没想到国内形势发展这么快，在山里待久了不知道外边的世界。
1: 我看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犹如隐藏在人体内的疟原虫，天冷的时候它蛰伏不动，天热的时候它就狂躁起来了。我那位老乡李立三就是一个典型的发烧打摆子呀。
8: 当时啊，我就在现场参加会议的代表，听了立三同志的讲话都很兴奋。
1: 我们红四军只有几千人啊，要在两个月内发展成数万人，这人从哪里来呢？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就是打县城都很费力气，要打九江、南昌这样的大城市，怎么打？拿什么打？
7: 不知道老彭他们怎么行动。
8: 老孟，
7: 要不要我们联合一下
8: 老彭，
7: 向中央反映一下我们的意见？
1: 我总是和中央的意见不合，已经很招人烦了，我再反映意见怕是又要让我离开红军了。我看还是拖拖再说，但愿老彭的头脑是清醒的。
9: 同志们，我们又回到了平江，平江是我们的福地呀。当初我们从这里起义，现在又回到了这里。中央要求我们攻打武昌，促成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暴动。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同志希望大家发扬民主，畅所欲言。
10: 我看没什么好讨论的吧。我代表红八军表个态，我们坚决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的命令，北上打武昌。这几个月来我们辗转千里，横扫了鄂东南的反动武装，打的敌人是闻风丧胆。我们军团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万人。其实啊，打下越州之后就应该打武昌，也许这会儿我们正在武昌庆祝胜利。
11: 我不同意邓政委的意见，武昌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守卫， 以目前我们的实力难以攻下。现如今蒋介石和张发奎爆发战争，何健的湖南主力又在湘桂一带布防，长沙城的兵力只剩下7个旅，我认为这倒是一次打长沙的最佳时机。

0: 对，我们湖南省委与侯仲英同志的意见一致，夺取长沙也许比攻打武昌更加现实，对全国同样有巨大的影响。
1: 你们这是站在地方的立场，忽略了全国的形势，这是典型的农民意识。
2: 我是列席会议的代表，能不能谈点意见？
3: 克诚同志，你说说看。
2: 打长沙与攻武昌相比，打长沙似乎更现实一些，但即便是打长沙，也不是暴动夺取，更不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昌。为了保住现在的大好局面，我个人认为咱们应该先巩固农村的根据地，实行新的土地政策，等将来力量强大了，再考虑进攻长沙和武昌。
1: 王克诚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4: 对，你的这种消极观念直接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2: 我只是阐明我的意见，这是党的会议。
1: 王克诚同志，我无法容忍你这种消极的思想。本来准备会后宣布你二师政委的任命，鉴于你的表现，我代表红八军党委宣布取消这个命令，等会后再向军团党委上报。
3: 同志们，这样，现在请彭总指挥做最后的决断吧。
5: 既然是开会讨论，就不要扣那么多大帽子。刚才大家说的呀，各有各的道理。这几天啊，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说实话，我是不赞成打武昌的。自古以来，凡是打胜的仗，那都是打的有把握之仗。打武昌，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
6: 刚才有的同志啊，说打长沙，我倒觉得是个方向。
5: 虽然我们红三军团
6: 从兵力上现在还不及长沙守兵，
5: 但是自打我们打下了越州，战士们是士气高涨。
6: 长沙守敌啊，对我军心存恐惧，敌我双方有这样的心理状态，
5: 那有助于我军一战而胜。更何况何健这狗东西欠咱们的血债太多了，是到时候该跟他算一算账了。我的决心是打长沙。
1: 军团长同志，中央的命令是打武昌，你这样做是公然违抗中央的指示。
5: 中央的事情我管不了，红三军团的事情我负责。
1: 长沙打不下来，你的责任就大了。
7: 邓小燕同志，不准用这样语气和总指挥说话。
1: 你，
3: 邓军同志，同志们，彭德怀同志作为总前委书记和军团总指挥，对军团的行动具有最终决定权。打长沙现在是总前委的决定，必须服从。
5: 娘妈的，我打不下长沙，彭德怀甘愿受党纪处罚。
8: 杨总司令急电召我回来，
9: 说是彭德怀要打长沙，可有此事啊？
5: 确实如此，彭德怀刚刚在平江开了打长沙的誓师大会，还提出了口号，要
9: 什么？
5: 我不敢说。
9: 恕你无罪，说吧。
5: 他们说要砍下您的狗头，悬挂在长沙城头示众。
8: 什么？
9: 豹子打了，在井冈山的时候，那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我只差一步就拿下他的狗头了。
5: 是，
9: 这回他倒赶来吓我叫来。
10: 还有多少人呢？
5: 号称万人，应该有9000人左右。
10: 那
9: 彭德怀真是个大胆狂徒啊！
10: 别说何健以湖南省主席兼第四路军总指挥的身份，手中可以调动兵力十倍于他，就是长沙城的守军也在30000以上。
9: 他们现在的流寇装备，无疑以卵击石。何健就是要向
8: 蒋总司令、
9: 国人证明，到底谁是共党的克星。
10: 长官的命令。第七师师长韦思忠，
11: 卑职在。
9: 你率所部和十九师罗叔甲旅分三路向平江进攻，不必等他找上门来啊！我们要先动手，先发制人，在平江将他们彻底的剿灭，打个漂亮仗，
0: 给蒋总司令看。

0: 军长，好消息！刚刚咱们收到消息，敌人分为三个梯队出动：第一梯队进至瓮江、三角塘、双江口一线；第二梯队进至金井；第三梯队进至冲华山。
1: 好，只要何健把部队调出城，这仗就好打了。
2: 三个梯队成一字长形，本队之间的间距是多少？
3: 大约30到40环。嘿，
2: 何健以为他这阵势首尾相接，可以彼此支援，这仗啊，他算错了。这正好便于我们集中兵力，分头吃掉他。命令红八军进攻第一梯队，步军断后，两军夹击，然后迂回报仇，进攻金井，最后在冲华山解决他的第三梯队。
3: 是。

0: 你们俩跑得还挺快。
1: 喂。

0: 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保护保留的把握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2: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3: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4: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上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
2: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

0: 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0: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第七师师长回宿东，
1: 卑职在。
0: 李帅所部，何师九师罗守甲旅分三路向平江进攻，不必等他找上门来啊！我们要先动手，先发制人，
2: 在平江将他们彻底的剿灭，打个漂亮仗。
3: 与江总司令开。
4: 是。

0: 陈太长，好消息！刚刚咱们收到消息，敌人分为三个梯队出动：第一梯队进至瓮江、三角塘、双江口一线；第二梯队进至金井；第三梯队进至冲华山。
1: 好，只要何健把部队调出城，这仗就好打了。
2: 三个梯队成一字长拳，本队之间的间距是多少？
3: 大约30到40环。
2: 何健以为他这阵势首尾相接，可以彼此支援，这仗啊，他算错了。这正好便于我们集中兵力，分头吃掉他。命令红八军进攻第一梯队，从五军扎后，两军夹击，然后迂回报仇，进攻金井，最后在冲华山解决他的第三梯队。
3: 是。

0: 没有人。
1: 跑得还挺快。
2: 喂，
3: 金井守军吗？我是何进，让你们长官来听电话。
4: 金井一定要守住，绝不能丢。
2: 何长官，大事不好了！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总指挥说要去长沙取你的人头啊！
3: 你是哪位？
2: 我是谁？老子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郭炳生。
5: 李胜啊，跟谁说话？何主席啊，我是彭德怀。
4: 我告诉你啊，
5: 两年多没见，今天你派出的部队啊都被我给消灭了。
4: 狗娘养的，要有胆量，你就在长沙城等着我，
5: 等我渡过浏阳河，就到长沙去取你的狗头。
4: 娘妈的，
3: 他们来了，走，立刻调刘建巡捕星夜从湘桂前线撤回，增援长沙。
6: 张发奎不管了？哎呀，
3: 顾不了那么多了。张发奎无非要的是地盘，而共军要的是脑袋。立刻组织部队，在浏阳河一线布防，轻重武器、山炮、野炮全拉上去，全拉上去。
1: 是。
3: 另外，向长沙市民发布告示，以我本人的名义，就说我。是与长沙共存亡。
1: 是。
3: 等等，
1: 向蒋总司令发电，
3: 请他速速从武汉派兵驰援长沙，长沙危矣，我何健决心死守。
1: 是。
5: 长沙，通知部队

0: 好，让各位久等了啊！
1: 何主席亲自到战场督战，请问前线战士？
2: 我军大获全胜，刘建绪将军率援军及时赶到啊，在七里巷一线布下了钢铁防线。

0: 长沙不保怎么办？
1: 我已经向长沙市民发布了告示，表明了本人是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今天我再次借此机会，再次表明，啊，我是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的总指挥，更是湖南省主席。党国为我以如此重任，万一长沙不保，本人将在此与敌同归于尽，绝不苟活。
2: 好。
3: 好好，

0: 小心，房下失守了。
1: 什么？
0: 我们上的棚口还在大，发现共军攻击铁路后，我们向前突击，在开国里我被其包围了，现在已经攻破东门了。

0: 潜逃了。
1: 娘妈的，这何见不守约吗？说好了在长沙城见的，怎么就跑了呢？不抓住何见太遗憾了。
2: 孙师长，您介绍个人，这位是长沙工人赤卫军司令王震同志。
3: 王总好。
1: 王震，呵呵，这名字响亮啊。
3: 这个名字我也是刚叫不久，原来我叫王玉开，校他们给改的，说要想造反只有叫王震才镇得住。
1: 好，你这名字不只是要镇住这长沙的反动派，将来还得镇得住全中国的反动派。你是湖南人？
3: 对，湖南浏阳县人。
1: 湖南人自古尚武，王司令跟着我们红军打天下吧。
3: 听彭总的。
1: 参谋长，把刚缴获的枪支弹药给工人赤卫队多分一些。
3: 是。

哎，赵和剑！哎，老子到长沙取你的狗头来了，你怎么跑了？娘妈！

0: 能娶你当老婆，这辈子也值了。
1: 这辈子就值了。
2: 哎，
3: 你是谁？
2: 鞋都不脱就躺在沙发上，不脏啊？
0: 你到底是谁啊？
2: 这是我家，你说我是谁啊？
4: 你家？那我刚才喊半天，你怎么不吱声呢？
2: 我不吭声又怎么了？这是私宅，你不经人同意就往里闯啊？
0: 啊，对，你说的对，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啊。
2: 外面打得怎么样了？
0: 哦，何健已经被赶跑了，长沙城已经被我们红军占领了。
2: 你们？
3: 啊？
2: 你是红军啊？
3: 这不，我不像红军吗？
5: 我不仅仅是红军，还是红军市长呢。
2: 吹牛吧你就，红军哪有那么年轻的市长？
5: 哎，叔你怎么不信呢？我们就，
0: 叔你也不知道。
2: 行。就算你是红军师长哈，那你怎么不问问我啊？
0: 问你？
2: 嗯。
0: 问你什么呀？
2: 哎，刚才是谁躺在沙发上看我照片的？啊？啊。
0: 不知道谁躺在沙发上看照片的。
2: 那刚才是谁拿着我的照片说这辈子要娶了我就特别值得啊？谁还亲了我照片一下？哎呦，
0: 刚才那都是胡说的。别当真。
2: 行了，不逗你了。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柳月，是长沙大学的学生，我父母啊都是商人，现在在上海。
0: 柳月。
2: 嗯。
0: 跟你的人一样呗。
2: 既然见面就是缘分，咱们交个朋友吧。
0: 啊，我这手太脏了。
2: 行，我请你喝杯咖啡。
0: 咖啡就不喝了，我还有军务在身，我得走了。
2: 就喝一杯咖啡嘛。
0: 不喝了，我还有事儿。
2: 没事儿，很快的。尝一尝，特别香的咖啡。尝一尝，
0: 啊，
2: 正宗的牙买加咖啡。
0: 哦。这怎么这么苦啊？
2: 咖啡肯定是苦的。不能这么喝。
5: 那怎么喝呀？
2: 得一小口一小口的喝，慢慢品啊。
5: 一小口一小口喝？
2: 嗯，
5: 还得品。
2: 对呀，刚开始啊是苦的，越喝越香。来试试。怎么样？
6: 占领长沙的消息通电全国了吗？
7: 已经通电了，并且在第一时间报告了党中央。
6: 好，长沙城市的秩序怎么样？
8: 何健残部退走后，留下了不少反动特务，他们打着红军的旗号，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商铺，影响集会。
6: 娘妈的，这是给咱们红军脸上抹黑呀！这种人啊，见一个抓一个，毙一个。这事儿啊，交给郭敏生去办。
7: 好。
6: 郭敏生怎么没来？
7: 啊，来了！
5: 报告军长，
0: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6: 你小子，你跑哪儿去了？刚才你不在，我告诉你啊，城市秩序这块归你管，千万不能手软，但也不能错抓错杀。
5: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
6: 还有什么事吗？
8: 还有就是，我们是暂时占领长沙呢，还是准备长期占下去？
6: 长期占下去怎么讲啊？
8: 如果长期占领的话，就要想办法尽快恢复城市秩序，颁布各种法令和纪律，以安定人心。据了解，长沙还有不少外国领事馆和侨民，他们对咱们红军存在一定的误解。
6: 这事儿啊，你管吧，你不是留过洋吗？你给他们开个会，跟他们宣传一下咱们红军。
7: 是。
6: 戴瑞啊，咱们俩分一下

0: 你率红八军留守长沙，我率红五军向义家湾方向追击何舰残部，防止敌人反扑。好，没有其他的事情，就散会了。是吗？对。保重。嗯。陆队长，陆队长，
1: 军团长，
0: 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1: 这个事情很重要，你有人选吗？
0: 目前还没有。
1: 我给你介绍个人。

老伯，哎，你还记得我吗？不认识。老伯，你记不记得9年前我杀了那个地主啊，欧霸天，被湘军追着跑到你这儿，是你用船给我渡过河的呀？老伯。 求求你了，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我今天遇到劫匪了，把我钱都抢走了，我没有钱了，老伯。

0: 真是你杀的，是我杀的。上船，滚！谢谢老伯。哎，立起来，立起来！哎，那个时候你年轻啊，哎，现在。
1: 成大官了！哎呦，
2: 不是什么大官，我参加共产党当了红军了。我们刚打下长沙，把何健给赶跑了。
0: 好，好，好啊！这世道啊，该变变了。我呀，我要是年轻点啊，我就跟着你们干。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哦，
2: 老伯，当年啊，我叫彭德华。现在我改名了，我叫彭德怀。
0: 彭德怀，
2: 哎，老伯啊，你老贵姓啊？
0: 嗨，一辈子没个大姓儿，他们都叫我罗六十老官。
2: 老伯，我这儿啊有5块大洋，钱不多。老伯，这钱啊你拿着。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着这点事儿？
2: 这钱你一定得收下。这9年啊，我这心里一直记着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哎，老伯，这钱你一定得收下，你收着。谢谢你，老伯。我走了，再见。
0: 人影，
3: 老毛，
4: 哎，听说红三军团打下长沙了，
3: 千真万确，这是中央电报，而且各个报纸都登了。
4: 哎呀，长沙那个地方我熟悉啊，何健在那儿经营了多年，凭三军团的实力，彭德怀是怎么得手的呢？
3: 是啊，我也没整明白。不过这9000对3万，硬是给打下来了啊！哎，老毛，我记得这是咱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第一次占领一个省会城市吧？
4: 嗯，南昌、广州两次起义，占领的时间都不长。这一次真正打下来的，算是第一座呀。
3: 这战士们听说红三军团把长沙打下来了。那情绪旺的就像浇了油的火一样，纷纷请战呢。
4: 哎呀，即便彭德怀打下了长沙，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打大城市不合时宜呀。
5: 卑职何健以戴罪之身
6: 恭迎蒋总司令。

0: 长沙线路，身为湖南省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卑职罪该万死。
0: 这几天，全世界都被你们湖南闹翻天了，区区8000共军，居然打垮了30000守军夺城。他们占领长沙已经一周了，不仅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还召开了万人大会。长沙的线路消息被炒的是沸沸扬扬，被全世界报道，致使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蒋总司令亲飞武汉。
2: 何主席，长沙失陷，你负有直接的责任呐。当然，我和何主任也有责任。长沙失陷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年，无论我们去征讨哪路军阀。 无论我们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是无喜无悲，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在同一面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可共产党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政府，改变的是我们这面旗帜。自我党亲共以来。
3: 这是共军第一次用武力夺取的省会城市。你想想，他们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在推行他们所谓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在收买人心，是要向全世界扩大影响。如果不及时的制止，他们就会像瘟疫一样的蔓延。他们今天夺取了长沙，明天就会想着武汉，想着上海。
0: 向着南进，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把他们扼杀在摇篮之中。
1: 卑职愿将功折罪，杀害长沙，你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
0: 武汉行营已经做出了军事部署，何健，你带两个师从南面直扑长沙，中央军罗林。
2: 工兵翻两师，自湖北从北面直逼长沙，陶广王东元师也一块儿压上。这还不够，赵会、英美日三国让他们的军舰给我们提供进攻时的协助。我再次的提醒你们，过去我们要紧盯着朱毛。 彭德怀、滕代远比他们更可怕，因此不但要加强军事上的行动，政治上也可以大大的激发民众，大大的提高对他们的悬赏。
1: 请总司令放心，卑职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

0: 军团长，军团长，
1: 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派出重兵这一支援长沙，在外国舰炮的掩护下，敌军已有十几个团渡过湘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过去。
2: 老彭啊！
3: 我不甘心，
2: 我又何尝不是呢？

十几天，但各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刚开了个好头就这么撤了，谁会甘心呢？可是老彭，如果我们不撤，万一被敌人捂在里面，那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0: 慢慢的喝，仔细的品。
1: 嗯，哎呀，嗯，这是什么呀？
2: 徐志摩啊。
1: 徐志摩？这里面写的都是什么？
2: 徐志摩啊，是当代著名的新月派诗人，里面都是他的爱情诗。
1: 爱情诗？刘月，谢谢你的爱情诗，我一定会好好读的。

0: 这次你打得很好，
1: 总司令夸奖了。总算是报了共军攻占长沙的一箭之仇，但这只是个小胜，下面应该取得更大的胜利，要彻底干净消灭叛军。
0: 总司令需要我做什么？
1: 我对付共党的办法概括起来是两点：一， 是要用我们手中的武器消灭他们；二，是要采取 NV 并重的策略，去分化瓦解他们的中枢机关，逮捕法办那些顽固不化的祸事。
2: 把毛泽东、彭德怀的老婆抓来，把他们家族分卷了。
3: 赵大哥，刘兄妹子，赶紧逃吧！把狗子景森抓你来了。抓我干嘛？
2: 你老公造反，前些日子占领了长沙，何健抓不住他，所以就来抓你来了。赶紧逃啊！要不来不及了。
3: 我不走，
2: 我要在这儿等虫哥。估摸着他快派人来接我了。哎呀，你等他干什么呀？啊，你没看到满大街贴的宣传告示吗？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顾得上你？赶紧走，别干活了啊！

0: 挨个房间给我仔细的搜。
1: 是。
2: 报告长官，都搜了，没有人。
3: 报告长官，没有。
4: 这边没搜到。
5: 报告长官，没有。
2: 报告长官，这里也没有。

0: 乡亲们不要怕，只要你们谁告诉我彭德怀的老婆藏哪儿了，有傻。
1: 老宗啊，这刘细妹子好长时间都没在这儿住了，这兵荒马乱的，谁知道她上哪儿去了？
0: 那彭家的祖坟埋哪儿了？你们谁知道？
1: 不知道。
2: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啊！
0: 信不信你把老子毙了，你再把人家房子烧了？
1: 老总，老总，别着急，我带你去，我带你去。
3: 识时务者
0: 带路。
4: 让开！
0: 老总。

0: 想嫂子了，也是。啊，你看我就说吧，头一回打长沙，我就让你把嫂子接过来。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后悔了吧？啊！哎呀，刚打完长沙的时候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可惜这信啊我没寄出去。忘记信管什么用啊？这事儿啊交给我，我这两天就派人把他接过来。
1: 哎，不用。
0: 咱部队经常转移，天天打仗，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以后再说。
1: 啊，是。找我有事儿啊？哦，我这心里憋屈的慌，想跟你聊聊。
0: 什么事儿啊？
1: 彭总，自从一三军团合编以后，大家的这个怨气可大了。
0: 你都听说什么了？
1: 你看啊，这总司令、总政委。
0: 那位子都让一军团给拿走了，那你说大家伙心里面能高兴吗？
1: 那胡说！这事儿是我和滕政委主动提出来的，是我们自个儿要求的。
2: 李夏，
0: 我告诉你啊，你得带头，以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
2: 不是，这哪是不利于团结啊？大家伙都是为你好啊！
1: 哎呀。
0: 哎，不错啊，学会看书了。哎呀，打仗还不忘学习，嗯，挺好。什么书？
1: 我看没什么书，
0: 少啰嗦，念给我听听。
1: 真念啊？
0: 那当然了，念。
1: 行。
0: 徐志摩的事，我念一段啊。悄悄的我。 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却带不走一片云彩。
1: 啊，行了，什么乱七八糟？这书哪来的？
0: 这书打长沙时候缴获的，徐志摩的诗集啊。
1: 这种资产阶级的闲书啊，以后少读，有时间多读读马列的书，听见没有？ 刚才我跟你说的，别忘了啊！
0: 哦，记住了。

0: 斯大林，喝点水。谢谢夫人。再写什么呢？我在起草一份军事计划，尽快的剿灭共产党。可是美国人说，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防范日本人的侵略啊。这我当然知道。可是，我要把大部分的兵力都拿去对付日本人的话。
1: 那么朱毛、彭腾就会专了我们的大空子。那如果日本人真的进攻，可怎么办呢？攘外必先安内，听说过吗？报告。进来。
2: 校长、夫人。
1: 校长。
0: 我今夜就要赶赴前线，您还有什么吩咐？
1: 静之啊，这次由你挂帅出征，我的心里就放心了。但还是有几句话我想嘱咐给你：对待共军不可小视，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几个人，你要格外的注意啊。请校长明示。这第一个人。
0: 当然是毛泽东，别看他长了一副秀才样，可满脑子装的都是在如何打仗，经常会出一些怪招，能出奇制胜。这第二个人就是彭德怀，他过去是湘军的骁勇之将，是敢打敢拼，可谓是雄狮型的指挥官。这再一个就是林彪。 虽然他过去是我黄埔的学生，可是现在他信仰共产主义，共军对他非常的重用，能让他独当一面。此人可是非常的机敏，善于算计。这几个人千万要小心。
1: 我记住了。
0: 啊，对了，夫人。 今天特意做了一顿西餐，算是为你饯行啊！
1: 多谢校长，多谢夫人。

0: 这块伏击阵地有如神助啊！从兵家尝试看，背水布阵不是一众兵团作战呀，是用兵者之大忌。但是反过来说，侧敌侧水展开攻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也正是奇袭取胜之道啊！
1: 上山之前啊，我跟你在那纸上谈兵。我这心里头啊，真是疑虑重重。到这儿一看这个地形啊，哼，咱们是胜券在握。
2: 战场是瞬息万变啊，要把各种不利的因素都考虑在前面，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哟。
3: 报告。
4: 进来。
5: 四路大军已经全部到达指挥位置。好，
6: 参谋长到，命令各部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向前攻击前进。
7: 是，
8: 我已经向总司令
5: 打了保票，务必
8: 将共军
5: 歼灭于赣南。
8: 报告，
7: 进来。
8: 红三军已将工炳分部打散，敌28师正四处求援。
9: 喂，这黄攻略动作还挺快嘛！<笑>
7: 黄攻略飞将军呀，三军团打得好啊！<笑>
9: 哎，右路情况怎么样？
8: 敌4师、7师抢占了九小岭和观音崖两处险隘，红四军和红十二军正在组织佯攻。
7: 啊，
8: 三军团现在在哪里呀？彭总正亲自带队向敌后穿插。
10: 同志们，加快行军速度！我们要在敌人退下来之前堵住敌人的退路，加快行军速度！
11: 小同志，你怎么了？小同志，哎呀，
12: 走了2天了，我歇一会儿怎么了？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吧。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安全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0: 命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从望洋兴叹到世界领先，他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潜心笃行30余载，在浩瀚大海镌刻中国深度。从领先研发我国首台深海钻探设备，到一举刷新世界海底钻机钻探深度记录，他甘为人梯，桨叶后学，带领团队自主创新，打赢深海钻探核心技术攻坚战。
1: 别人做到了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也可能先别人一步做到。
0: 以中国自信，逐梦深蓝，向海图强，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

0: 加快行军速度，我们要在敌人退下来之前堵住敌人的退路。
1: 小同志，你怎么了？小同志，哎呀，
2: 走了两天了，我歇一会儿怎么了？
1: 别掉队。

0: 徐团长，
1: 是
0: 啊，小刀要打你，怎么处置？
2: 郭炳生啊，这马上就要开。

0: 我已经守住这口子，从小路就好了。再有下次，你就完了。
1: 行了，快点！几个人，有，给他松绑。是，
2: 快点！
0: 叫什么呀？
3: 七斤半。别叫！
0: 七斤半。为什么叫这名啊？
3: 小时候，我爹让抓了壮丁，后来就找不着了。再后来，我娘一死，为了丧母，我被卖地主家换了七斤半粮食，打那起就叫七斤半。

0: 你挺机灵的，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1: 警卫员啊，行啊，谢谢军团长，军团长，我刚才是顺利执行，我怎么不能叫你齐金办吧？你信啥呀？姓石，石头的石。我有个别号啊，叫石川，我干脆给你起个大名叫石雷吧，四块石头。
0: 好，
1: 行，军团长，
0: 签吧，
1: 签，让他们收走啊，
0: 希望他们要回来。
1: 是。
2: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哎，
3: 小兄弟，请问这里是红三军团指挥部吗？你打听那么多干嘛？这是军事秘密。
2: 不会，我是想找个人，麻烦你通禀一声。
3: 你要找谁？
2: 我找黄公略。
3: 报告，
2: 进。军团长，外面来了一个叫黄梅庄的人，他要找黄军长，说是黄军长的大哥。
4: 这是明铁，黄梅庄，这人我好像见过一次，请他进来吧。
2: 是。
4: 攻略的母亲啊，是侧室，他们父亲去世以后，攻略他们母子俩受尽了大老婆一家人的欺负。我听攻略说，他这个大哥品行极其恶劣，不是什么好东西。
5: 那他这会儿来想干什么呀？
4: 嗨，黄鼠狼给鸡拜年，准没什么好事，先见见再说。
5: 好，
4: 里边请。
6: 哎呀，诸位好，
4: 诸位好啊！哎呦，
5: 不认识了，我是攻略的大哥呀。
4: 怎么会不认识呢？黄大哥，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5: 哎，我从南昌。
4: 从家里，家里来，那么攻略很长时间没有给家里捎信了，啊，家里着急呀。听说你们在这边打仗，可以叫我来看看。攻略在吗？哦，攻略他不在这儿。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军团政委滕代远。
7: 政委好，
4: 这是我们的参谋长邓平同志。
7: 哦，
4: 参谋长好。黄大哥，
7: 他们都是攻略的好朋友。
8: 那太好了，
7: 冯总。
8: 黄大哥可是远道而来的，咱们是不是该尽尽地主之谊啊？
9: 对，先请黄大哥吃顿饭，再送您去见攻略。
8: 那你们真是太客气了，谢谢。
9: 来来来来来来，
8: 壶酒不成席。
9: 黄大哥，
8: 哎呀，哎，我给你满上。
9: 哎呦，客气客气。
8: 尽管菜少点，但这已经是咱们最高标准了。
4: 黄某真是受宠若惊呐！哎，滕军团长，
8: 来，我先敬您一杯。哼，我平时啊不胜酒力，既然黄大哥敬我，那我一定得喝。大家一起来，
4: 来来来，一块一块。黄大哥，好酒力啊！来，我给你满上。
8: 蔬菜，
4: 来来来来来，
8: 哎呀，滕军。

0: 厂长啊，
1: 啊，
0: 这几年不见啊，你们发展可真是够快的。你看，攻略当初刚从黄埔毕业的时候，充其量也就是个营长，现在都当军长了，还打了那么多的大胜仗啊。
1: 呵呵，黄大哥，你别听外头人瞎说，那都是唬人的。我这个军团啊，不过万把人，装备也差。来，黄大哥。
0: 好。
1: 黄大哥，我记得攻略有一个叔叔，他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0: 哦，您是说的汉湘先生吧？
1: 对。
0: 那可了不得呀，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宣抚使。
2: 宣抚使，这是个什么官啊？
0: 上可通天呐。
1: 孔大哥，我跟攻略可情同手足，有什么好事儿你可不能落下我呀。
0: 啊，哎，有眼光。好，我再喝一个。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不瞒大家了啊，这次呢，本人是专程来给攻略送
3: 总司令的
0: 亲笔信。
1: 总司令的亲笔信，
0: 嗯，
1: 庞大哥，能否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0: 我们这个蒋校长啊，他是看错人了。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想通过收买和拉拢得到，那是不可能。世川，谢谢你那么信任我。
1: 宫烈，咱们俩共事十五年了，我对你啊，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就甭说老蒋许你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官儿，就算许你一个海陆空总司令，为剥削阶级去卖命，你是不会去的。
0: 这封信啊，你替我交给王政委和朱少佐。
1: 可以，我觉得还是你自己交更好。
0: 行，我自己交。平江起义之后啊，他们就把我母亲赶出了皇家门。我早就和这个家庭决裂了。王梅庄是受蒋介石和何倩的支持。
2: 何倩
0: 这个刽子手杀了王政委的妻子，还掘了你们家的祖坟。依我看，得以牙还牙，给他点颜色看看。
1: 好，就按你说的办。
3: 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处剐。汉相复逆，就将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欢儿狗头，以作效尤。黄公略，
4: 这就叫顽固不忘，甘当流寇。戴笠，
5: 校长，
4: 以后不要再在他们的高层做什么工作。下一步，应该针对他们的中下级军官，一定要有所突破。
5: 属下明白。
0: 老潘，谢谢你啊。
5: 谢我什么呀？
0: 谢谢你替我处理了黄梅庄的事。哎，你替我写给老蒋的那封信啊，毛政委看了，都说你有文采。
5: 哎呦，老毛那是大文豪，你听他的，他那是取笑我呢。
0: 第二次反围剿刚结束，没想到老蒋那么快又召集了30万人马进行新的围剿，还调来了他的得力五虎将。我这一次随一军团行动，我们又要分开了。
1: 公略啊，自打平江起义之后，这屈指一算，咱们俩可真是聚少离多。
0: 石川，和你待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你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学习。
1: 嘿，
0: 但并不是没缺点啊。
1: 哦，
0: 你这个人啊，有时候过于严肃。据我所知啊，你的部下都怕你，这个不利于发挥民主。还有，你勇敢，不怕死，这是做军人最宝贵的品质。可一打仗也往前冲，你别忘了，你现在是率领全军作战的最高指挥员。
1: 诚恳接受。但只能是能改多少改多少。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1: 攻略，听说老蒋这次围剿啊，还派了飞机，那玩意儿满天下弹，没个准。你注意安全啊。
0: 呀，能从你嘴里说出注意安全的话，我很惊讶。行，你自己躲着。
1: 胜利后再见，
0: 胜利后再见。

0: 我们几个领导都在了，通报各位一件不幸的事儿。
1: 什么事情？
0: 红三军黄攻略军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

0: 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一起捞军饷，进讲武堂，一起参加北伐，扶植平江暴动，开展游击战争，是无话不谈。我们相约要一起完成中华民族交给我们的历史使命。你是我的知己、正友，言犹在耳。可如今却阴阳永隔。
1: 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看着看着就倦了，星光也就暗了。
2: 我这就是来了。
3: 师长，
4: 喊什么师长啊？我说过多少遍了，敲门喊报告，听不懂啊？嘿嘿嘿，出去。
5: 是。
6: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师长，我们刚刚抓到一名女奸细，他们让我请示您，是不是就地枪决？
4: 有什么好请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王哥，
1: 你刚才说抓到一个女奸细？
2: 对啊。
1: 他人呢？
2: 被绑在帘幕的树下面。
1: 带我去看看。
3: 快说，不是奸细，你们冤枉我，不是奸细。
4: 来，
5: 首长好，我们抓了一个奸细，就是他。
3: 师长大哥，你不认识我了？柳月。
0: 柳月，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我们家遭难了，我来投奔红军，他们非说我是奸细。
0: 你们怎么搞的？啊？没弄清楚就抓人呢？没事吧？
3: 没事。
0: 没打你啊？
3: 没有。
0: 回头再收拾你。
6: 这是我送你那本书吗？
7: 是啊。
6: 你真在看啊？
0: 那还有假？来，你听好了啊。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怎么样啊？我背的没错吧？啊，
6: 背的还挺熟的。
0: 那是，我不打仗的时候啊，天天都看这书。来来，走。哎，你刚才说你家遭大难了，怎么回事啊？
6: 你们前脚刚从长沙走，那个何健后脚就回来了。也不知道谁多嘴。跟他说我们家来过红军，他就把我父母都抓起来关进大牢，活活打死。
0: 娘妈的，这个挨千刀的何健，他要是落我手里啊，我一把大卸八块。哎，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我要给我父母报仇。我听说红军能打国民党，我就约了朋友一起出来找红军。
0: 那怎么就把你给抓起来了？
6: 我们一路走一路问，我们也不敢明问，就哪儿有枪响我们就奔哪儿去，结果误打误撞的进了国民党军营。
0: 那后来呢？
6: 后来我跟我朋友往外跑，他让国民党给打死。我好不容易跑出来，我终于找到红军了，可是他们说我是奸细，反正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死了算了。
0: 哎，你这话怎么讲啊？虽然咱俩不算至亲，但好歹我也算你个大哥吧，啊？嘿嘿，梅子，你听大哥一句话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你都要好好活着。
6: 师长大哥，
0: 嗯，
6: 你让我参加红军吧，我想给我父母还有朋友报仇。
0: 你这心情啊，我很理解，但是我不能让你当红军。
6: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呀？我们天天都在打仗，你这样的从城里长大的姑娘，那哪吃得了这苦啊？那再说了，打仗会死人的，太危险了。
6: 我不怕死，我求你了，师长大哥，你让我参加红军好不好？
0: 求我也没用。
6: 不怕死，哎，
0: 求我也没用，
6: 我不怕苦。
0: 干什么？
6: 你不让我参加红军，反正我也没有地方去，我就死在你这
0: 儿。你刚怎么答应我的？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都不能想死，是不是？
6: 那你让我参加红军啊？
0: 好，你先把枪给我。
6: 不给。
0: 给我。
6: 不给。
0: 傻丫头，连枪都不会使还当兵啊？明天我就派人送你回家。
6: 你别送我走。其实我见你第一面我就喜欢你，我就是想找到你，你
3: 辈子都跟你在一起，就算你把我送走，我也会自己回来的。

0: 我收下你了，真的。嗯，谢谢石亮大哥，你真是我的恩人。松手啊！同志们，刚才我向诸位传达了临时中央下达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者是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表示赞成，那就是。 努力求得在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各苏区整个连成一片苏维埃根据地，根据临时中央下达的决议，要求我们利用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请大家各抒己见。
1: 先发言。我来说一下，我征求了刚到苏区的刘伯承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呢，现在攻打吉安对我军不利，因为吉安及其四周驻扎了陈诚的五个师的兵力。
2: 相比之下，我觉得攻打赣州方为上策。
3: 我同意湘英同志的意见。 我以为打赣州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第一，赣州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贯通赣江两岸苏区的最大障碍；攻克赣州，湘赣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第二呢，赣州是一座被红色区域围困的孤城，便于红军攻取；第三。
4: 赣州守军兵力薄弱，仅有8000人，我们在数量和士气上都比较有优势。关于这一点呢，我来说一下，现在赣州的四周的农村啊，都已经成为我军的游击区，对我军非常的有利，所以我军占领了天时、地利和人和。
5: 德龙同志，说一说你的意见呢？我不同意打赣州。刚才作霖同志讲了打赣州的三个优势，我想讲四个不利因素。第一，从地理上讲，赣州易守难攻，它三面临水，素有“同上行，铁赣州”之称，红军曾5次攻打。 伤亡数千人都没有攻克。第二，从心理上讲，赣州是国民党死守的堡垒，守城的都是一些极其反动的亡命徒啊。第三，赣州孤城不攻，它一旦有危险，可以获得两面三成的支援呢。第四，我们攻打赣州，缺乏应有的武器装备，我认为。
0: 还是不打为好，即便要打，也要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5: 老毛，我就是不懂了，为什么党中央的决定，你总是唱反调？
6: 好了好了，
0: 德东同志说的有道理，
3: 强攻赣州，我也不同意。
5: 湘英同志，我们红军还很弱小啊。 我们经不起重大的损失啊！关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我们是不是要听一下军事领导人的意见？毕竟仗是由他们打的嘛。
1: 好，你说说，是哪位军事领导人？
5: 比如彭德怀同志，他的红三军团占了一方面军的一半，他现在正在赣南扩军，没能来参会。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听听他的意见啊？前不久，在伊苏大使，我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他说，如果时间允许，蒋介石不来支援，打下赣州是有把握的。他还说，赣州是赣南的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安全。红军向北发展，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怀同志啊，是我军最擅长攻坚的，他曾经以少胜多的打下过长沙，这在某些同志看来几乎不可能啊，但彭德怀就做到了。我们红军就是要有这样敢碰硬的将领。
5: 如果你们一定要打赣州，那我保留我的意见。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请求休养一阵子。
1: 毛泽东同志，你这是赌气，要挟组织。
2: 好了，
3: 好了，好了。同志们，我们这是在党内讨论问题，不要乱扣帽子嘛。
4: 我认为，泽东同志的意见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关于打不打赣州，我先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报告中央。
3: 关于打不打赣州，暂不做决定。
6: 怎么样？
7: 这样你太厉害了，知道吗？做梦都想认识一个像你那么厉害的人。
6: 打枪这东西啊，
8: 对我来说小意思，我从小就玩。哎，
9: 你打枪试试。
7: 我就算了，我不会。
8: 不会要学嘛，
6: 打一枪。
7: 我害怕。
8: 怕什么？这枪后坐力很小。这位同志，你现在既然已经当兵了，那一定要学会打枪，不仅要上战场打仗，而且啊，还可以防身用。啊，按照我刚才给你说的要领，打一下，打一下。
7: 我害怕。
8: 别怕，打一下。宇航，哎，堵什么耳朵呀？这枪不响，相信我啊，瞄准。啊！
10: 我就说打不中呢。
8: 没打中。哈哈哈！你这枪打的，啊，除了你这姿势差点儿，还有没打中这个目标以外，没别的毛病啊？啊？
10: 就是要取笑我？
8: 哎，别，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哎。你这打了第一枪啊，这第二枪肯定就打好了。
7: 还打呀？
8: 怕什么呀？再打一枪，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7: 我不打了。
8: 打一枪，打一枪，听我的。有位同志，这是命令，打一枪。这胳膊呀，别抖啊！抖什么？臂力不足是吧？两只手呢？啊，手呢要紧紧地握住枪把，要看准心，到目标啊，三点成一线，看到了吗？屏住呼吸，

0: 打中了。
1: 那可不，
0: 快让我打中了。哎呦
1: 我就说嘛，你还是挺有潜力的。
0: 那还是你教的好呀。关市长，咱们该回去吃饭了，同志们都等着咱们呢。
1: 对。
2: 中央的复电到了。
3: 中央是什么态度？
2: 中央态度很坚决，他们坚持要在抚州、吉安和赣州三个城市择一而攻。
3: 那恩来是什么意见呢？
4: 恩来同意中央的指示，对赣州发起强攻。彭德怀，你前线总指挥。
3: 看来我真是要卷铺盖卷滚蛋了。
5: 苏区中央局已经做出决定，同意你离职休养。苏维埃政府总部处已经在瑞金东边的30里，
2: 东华山庄给你找了个休养地。
3: 我当时说要离职休养，那只是一时的气话。他们倒好，顺坡下驴，连地方都给我找好了。
6: 恩来同志，老彭，你来的正好啊！
7: 听说作战方案已经定了，我的任务是什么？
6: 老彭啊，这次中国军委把攻打赣州分为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三部分。
7: 哦，
6: 你看，主作战军由红三军团第27军、红一军的第4军组成，由你担任全体总指挥。
7: 哦，
6: 湘西省军区的7个独立师组成师作战军，由陈毅担任总指挥。
7: 嗯，
6: 红三军担任机动部，你看怎么样？
7: 恩来同志，我已经命令部队占领赣州东门外的天竺山、南门外的白云山，以这两座山的制高点作为支撑，命令部队挖坑道进行工程。
6: 好啊，打仗你是内行，前线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7: 那我走了。
0: 赣州在哪儿啊？
8: 赣州离这儿没多远。
0: 那你们带多少人去啊？
8: 你们这干什么？
0: 我怕你人带少了有危险。
8: 傻呀，我这次带了很多人，比守城的多出好几倍呢。

0: 总统，总统，爷爷集中了几十辆机枪，加上迫击炮，刚刚打开的城楼又被他们夺回去了。部队损失很大，娘啊！不战勇气，
1: 一鼓作气，再二衰三二进，三攻不下已是兵家大忌。
0: 政委啊，看起来我们只能撤了。
2: 总长，
0: 以彭祖科我的名义，立刻给中革军委发电，请求撤出战斗。
2: 是。
0: 发牢骚，是已消耗一半人了，再这么打下去，全师都得死在这儿。
3: 我让你别说了，
0: 彭总，彭总，中革军委回电，他们态度很强硬，要求我们必须下最大决心拿下赣州。赣州我拿不下，绝不能撤兵。他们已经命令红五军赶赴前线协助工程，那就再调集部队，看看还有多少人准备第四次攻城。快去呀！
2: 是。

0: 手下，你害得我第四次攻城功败垂成啊！
1: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两个人就是俘虏兵啊！
0: 俘虏兵也是你没教育好。我告诉你，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现在要不是用人之际，我早就撤了你了。先给你记一次处分，这仗要打好了再将功补过。
2: 军队长，四战四挫，攻城无望。如果咱们现在继续滞留在赣州城下，后果不堪设想。咱们是否早点撤出战斗啊？
0: 撤！我死了那么多人，就白白死了吗？我告诉你，谁再说撤，我毙了谁！娘个妈的，个赣州城我攻了这么久，就攻不下来，我不信了！通知部队，简单休整，明天再攻。你给我躲开！
3: 参谋长，执行命令。
1: 不是，参谋长，
4: 来。现在前线形势十分严峻，就在凌晨两点，国民党守军还有城外的增援部队内外夹击，袭击了我们红三军团，部队给冲散了，现在损失很大。
5: 湘云同志，你看怎么办？
6: 敌人太狡猾了，他们以假象迷惑我们。
4: 可现在红三军团腹背受敌，形势太严峻了，我们必须马上想办法来解决。
6: 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懂军事。哎呀，哎，老总，你不总说毛委员有办法吗？要不把老毛请回来？
5: 现在这种局面，谁去请合适？
6: 当然是朱老总。朱毛嘛。
4: 小英，你把老毛给赶走了，现在出了危难，让我去请他，我未必有这个面子，还未必请得动。
6: 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说风凉话了。
5: 解铃还需系铃人啊。湘云同志，还是劳你亲自跑一趟吧。
6: 好，我去一趟试试。
5: 哎，等一下。哎

0: 公干，至今苦战一月不胜，红三军团反被增援敌军包围。
1: 哎，把这个带上。
0: 请润之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决策。还是恩来有办法，没有组织决议，老毛是肯定不会来的。
1: 快去。
0: 好，那我去了。
2: 急令，红四军掩护红三军团撤出赣州。
3: 毛远来了，红龙。
4: 老毛，
5: 老彭啊，老毛，这次指挥上出了纰漏，让敌人钻了空子，损失很大。
2: 损失有多大呀？
5: 前后伤亡了3000多人，一师师长侯忠明牺牲来。
2: 老彭啊，这次赣州之败，主要责任不应该由你来承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出了毛病啊！我们的中央啊，真应该借这次失败检查一下自己的问题了。
5: 上去说。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你小子长本事了是吧？啊！我大清早的上你师傅找你去，谁都不知道你在哪儿。我到处打听才知道你在这儿，你只会搞女人了。啊！你知不知道我平时最恨什么？
1: 乱搞女人！
0: 我枪崩了你，免得你出去给老子丢人现眼。
1: 我没有乱搞女人，
0: 你让我抓了现行，你还敢抵赖？
1: 她是我的恋人，我要娶她。
0: 唐总，我家三代单传，爹爹中间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我娶个媳妇儿，给国家许个祥和。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我真的没有乱搞女人，我爱她，我一定要娶她。你臭小子，你要想结婚也得给组织打报告啊！你这算什么？回去，回去马上给军政部打一份结婚报告。
2: 把这个女人所有情况都附上，认识一些没有问题我就批准你结婚。快点一步。对刘月的调查，依据他自己提供的简历，委托敌占区的地下党进行核实，估计。
3: 很快就会有消息。
4: 等核实下来，再批准他们结婚。但是必须给郭炳生一个纪律处分，
3: 没结婚就胡搞。这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5: 林探长，你看看谁来了？哎呦，
3: 有啊，老总来了，朱老总，
4: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3: 老毛总没来啊？啊，政府里事多啊，我这也到你们红三集团看一眼。 检查一下工作，叫你是马上就要进行第四次围剿了。这回老蒋又派谁来啊？哎，这回来头可大了。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党委副总司令，那个陈诚啊，当前线总指挥啊，追他们调集了30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进攻。
4: 哦，
3: 另外，我再跟你们通报一情况，由于叛徒出卖。
4: 临时中央在上海已经待不下去了，最近也要撤到苏区两。哦，那咱们不但要反围剿，还得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任务。
3: 是啊。
4: 何总，
3: 刚收到上面转来的一封绝密电报，
4: 郭炳生叛变了。
3: 郭炳生叛变了。
2: 怎么可能啊！搞错了，这是。电报上还说，有前国民党特务说刺杀你。
4: 国民党特务？哪来的国民党特务？啊？这应该是国民党打不过咱们红军，改变策略，搞心理战。啊？
2: 这份电报是上面转来的，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洪总。
4: 要不然我去郭炳生室里看看。
3: 不用，他去我去。
4: 这小子敢叛变，我一枪崩了他。
6: 你给郭师长下任务了？
4: 没有啊。
6: 那我刚刚看到郭师长带了一个团，和那个师部特务连朝南边走了。我问他们干什么去，他说您单独给他下个特殊任务，让我不要过问。
4: 这小子真要叛变。
3: 知道，走，
4: 有备马。
6: 是。
4: 你把他追回来。
3: 哎，程总。
4: 你是军团长，你不能去。
6: 郭炳生敢冲我开枪吗？我借他10个胆儿。彭总，我去追，你们都有消息。
4: 郭炳生要真敢叛变，格杀勿论。
6: 是。
4: 死要现尸，活要见人。
6: 是。

0: 到时候就知道了。快点，快点，后面跑起来！老队长，把锅、背包、担架都给我扔掉。
1: 是，
0: 指命令，快点跑起来！快点，
1: 将军，
0: 快点！
2: 全部前进！
3: 不行啊，师长！向前！
2: 师长，彭志伟刚刚遇上了一团，他说让你回去，说你这是叛变。放屁！
0: 逆我者亡，把枪给我放下，放下！兄弟们，只要你们愿意跟着我郭炳生，我保证你们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荣华富贵。我命令，加速前进，前进！
4: 您喝点水。
5: 徐队长，
6: 怎么样？
5: 志军会来一个团，郭炳生带着师部特务连跑掉了。

0: 你会背叛革命吗？
1: 不会。
0: 好，江石头，今后你要是发现我对革命有二心，你可以亲手毙了我。
1: 陆军团长，不能。

0: 郭先生，恭喜你弃暗投明，委员长为表彰你的义举，特地赠你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1: 谢司令。
0: 并委任你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师的师长。
1: 谢司令。
0: 当然，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柳小姐。你们的事，委员长已经知道了，他特别批准你们结为夫妻，期待着你们为党国再建功勋。我听说你跟彭德怀相交甚厚，情同父子，有这事吗？
2: 啊，我爹曾经是他的老班长，所以他们私交很好。
0: 如果……哦，我是说如果让你去策反彭德怀，有这个可能吗？
2: 结果只有一个。
0: 什么？
2: 他把我杀了。

0: 都想采访你们的。你们下去先准备一下吧。
1: 是，走吧，李正。
2: 司令，这个会我可不可以不参加？
0: 哎，这可是你扬名的好机会，为什么要拒绝呢？
2: 我是个粗人，没当过记者，说过什么话，我怕。
1: 李正，你不会说的，我来说好不好？你不想说的，我来说啊。走了，走了。

交给我，我会管好的。你知他现在成了革命的罪人，对不住你。

0: 自己的儿子。
1: 别说了，我对不起他。那你更该见见他。或许他会看在你死去父亲的面子上，让你不死。
2: 不用了，我从最开始的。

0: 参加革命，对此还充满了希望。这些年，我从一个小小的排长升到后来的师长，那不是彭德怀给我的关照和恩赐，而是我郭炳生用命拼来的。我每天都能看到身边的人倒下死去，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那血淋淋的战场。你杀了我吧，
1: 死而无辜，
2: 你给革命造成影响了。
1: 蒋介石利用你的叛变打造舆论，
3: 还用飞机向根据地撒传单，
0: 所以我在战场上没有抵抗。
2: 你还有什么要对彭总说的吗？

0: 哎呀，子侄啊，这个老彭不简单呐、啊！
1: 好久没看你这么高兴了，什么事儿啊？哎，
0: 这个老彭啊，实在是不简单呐、
1: 啊。你是说彭德怀啊？
0: 是啊，他率红三军团入闽作战，临时中央一再给他下达错误的指令，他硬是一个人扛着，按照自己的想法围点打援，率军攻克了啊全上土堡，还解放了清流、归化两个县的大片土地啊，你说他是不是不简单呢？
1: 在你眼里啊，湖南人个个都不简单。
0: 我这个乡党啊，确实了不起啊。哎，我要给他颁一个奖章，以资鼓励。
1: 哎，你现在有什么资格给人家授奖章呀？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被排挤出领导层了，还给人家授奖章？
0: 哎，你可别小看我啊，我现在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呀、
1: 啊、哎，
0: 我要以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祝贺东方军取得的巨大胜利，
1: 嗯，
0: 同时还要给老彭授一枚象征中华苏维埃政府最高荣誉的红星奖章。
1: 嗯，那是应该的。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有两个事情，一就是扩红，中国工农红军到现在已经成立6周年了，从最初的几百上千人发展到现在5个军团数万人马，历经4次反围剿，实践证明

事，率东方军入闽作战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授予彭德怀同志红星。

0: 你真应该早点回到红军来。你以为我愿意离开吗？那些吃洋面包的人，那自己没什么本事，瞎指挥，把红军搞惨了。老婆婆，你知道我为什么大张旗鼓的给你颁奖章吗？
1: 为什么？
0: 我就是要让那些人看一看。
1: 不执行他们的教条主义，反而可以打胜仗。老婆，我还是希望你能尽早回到红军。我已经给钟阁政委写信了，说心里话，在你领导下打的那些仗，简直如同享受。但愿如此啊。不过依我判断，他们都是一些很难改变的人。我跟他们的分歧。 不是在战略战术上，而是在这里。我知道，可是他们硬要坚持一胜或数场的胜利。你是打下过长沙的，那是了不起的胜利。可到头来怎么样啊？能够站得住脚吗？
0: 老婆，我得走了。我会像珍惜自己的性命一样，珍惜你颁给我的这枚奖章。

0: 次围剿失利之后，蒋介石经过精心准备，大量购买飞机枪炮，又请德国军事顾问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并调动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展开了第五次围剿。
1: 小航，一串有消息了，你自己看看吧。这什么意思啊？这为什么突然要调你到地方上去工作啊？
2: 我也不清楚，谁也没和我谈过。波谷同志刚才特意打来电话，强调说这是中革军委的决议，必须服从。
1: 这简直是胡闹！这大战在即，怎么能随便调动高级干部呢？我不同意你走，不用理他。
2: 老彭，你这脾气就不能改改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最好不要授人以柄。
1: 杀了我的头我也要说，他们这是在清除异己，你知道吗？老毛靠边站了，所谓的毛派都成了他们的眼中钉。那邓小平被打倒了，罗荣桓给撤职了，现在又要把你调走，这算怎么回事？照这样下去，把所有有经验的干部全部调走，那谁来对付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啊？就凭那些喝洋墨水的八万呀？
2: 好了，老彭，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可眼下这形势，你我都得顾全大局呀。
1: 我就是在顾全大局，我要不顾全大局早就骂娘了。那你说黎川这么重要的战略位置，蒋介石来围剿苏区，必先首攻黎川，在这节骨眼上把主力部队调走，这算怎么回事？这正中敌人下怀吗？

0: 李德同志，这手上的工作放一放，该吃饭了。
1: 我不冤枉你来了，来到你们这个东方国家是来战斗的。眼下我迫切需要的不是吃饭，而是一张精准的军人地图。可是你们这个参谋人员给我提供的是什么？苏旅，简单，没有一张能够让我对目前的战局有清晰了解。
2: 你想了解什么战局？我可以告诉你。
0: 红军团长，李德同志，这位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
1: 彭德怀，
3: 欢迎你，李德同志。
1: 我早就听说过你，你是一位出色的职业军人。那，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利川这样一个战略要地，为什么那么轻易的被敌人占领了呢？这怎么回事？
4: 李德同志，中国军委一再严令，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利川。沙九国，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擅自撤离？你知道你的行为给中央苏区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吗？
5: 丢了利川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中央对我的任何处罚。
6: 但是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都已经竭尽全力了，敌人的火力兵力那几乎是我们的十倍，就算是我们全军覆没，那也保不住利川。
4: 萧景光放弃利川是典型的右倾动摇主义、逃跑主义。为了严肃军纪，我建议马上把萧景光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2: 伯虎同志，既然你批判了动摇主义和逃跑主义，那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我们的指挥一变再变，甚至最后把主力部队调离了黎川，让独立团孤军奋战，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动摇主义和逃跑主义啊？该不该追究领导者的责任啊？
4: 彭德怀，你这是对中国军委的攻击。
2: 我说的就是中国军委的问题，具体到人就是你，伯虎同志。
7: 好，伯虎。德怀，大家都冷静一点。伯虎同志，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军委对敌情判断有误，导致黎川守备兵力不足，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4: 恩来，你怎么总是和稀泥？
7: 伯虎同志，这不是和稀泥，这是我的责任。
4: 但是不管怎么说，萧景光不听命令，擅离职守，理当军法处置。
2: 伯虎同志，你看看，你看看萧景光同志，为了掩护部队撤离，他亲自上阵阻击敌人，身上多处负伤。娘妈的！这样的指挥员应该军法处置吗？
1: 好，
4: 李德同志，
1: 我认为彭德怀同志的话很有道理。高层的指挥员的责任不能由基层的指挥员承担责任。我希望小的悲剧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7: 好了。德怀，景光，去休息吧。

0: 长，请等一等，李德同志想跟您聊一聊，不知您是否有时间？
1: 李德同志啊，对不起，我着急赶回红三军团，召集作战会议，等下一次吧。下一次我一定再向你请教。
2: 好，我能了解。彭德怀同志，来苏区之前，我详细研究了你们红军这几年作战战力。坦率地讲，你是红军指挥官当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让我佩服的人。刚才你的坦率也给我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我衷心希望我们能够很好的合作。
1: 李德同志，谢谢你的夸奖，但是你不知道，在我们红军当中比我更为优秀的指挥员多的是，你慢慢了解吧。但不管怎么讲，你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支持我们的革命，我代表红三军团广大指战员，包括我彭德怀本人，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
2: 彭德怀同志，在未来岁月我们会并肩战斗，为中华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 谢谢你，谢谢你。
3: 干嘛去了？
4: 我让后勤部给您备了点礼物。
1: 我又不串门，备哪门子礼物？哎，
4: 您不去看望李德同志啊？您要是去，您总不能空着手吧？
1: 有工作需要，我自然会去。其他的你不用管了，把这东西啊推给后勤部。
4: 军团长，你去一趟呗？那，
1: 你这小小年纪的，你能把心思用在正道上吗？知道。我可不许你长大了又变成到时候又变成第二个郭炳生。
5: 不就是一点心意吗？怎么还整出郭炳生来了？不去就不去，下次让我准备我也不给你准。
1: 哎，等等，你把点心拿过来，我看看什么东西。挺香啊。
4: 金团长，这么说您改主意了？
1: 对，我改主意了。你把他捆起来。
4: 好。哎，
1: 这个毛主席啊最近病了，我也没时间去看他，你就把这点心啊给毛主席送去啊。你快点啊，可忙去。
4: 这个对，
1: 拿好
4: 给毛主席，
1: 快去快回去吧。快去快回啊。
0: 不要看了，不会有人来看你的，早已经被人家遗忘了。
6: 也不知道这仗打成什么样子了。
7: 主席，主席，
6: 你这位小同志没有走错门吧？
7: 没有，我认识您，主席。
6: 那你是哪一位啊？
7: 我是彭军团长的警卫员，我叫石磊，大家都管我叫小石头。彭军团长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太舒服，让我来看看您，给您带点点心。
6: 你替我谢谢你们彭军团长，自从我毛泽东搬进这间破庙，就连鬼都不上门呢，没想到老彭他还惦记着我。
7: 彭军团长一直念念您呢，他常说如果还让毛主席指挥，这早就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了。
6: 最近老彭情绪怎么样啊？没有骂娘吧？
7: 嗨，
6: 你回去替我转告他，就说气大伤身呢。就说我毛泽东谢谢他。
7: 是，谢谢主席。
6: 是个厚道人呐，
0: 尝尝。啊，
6: 好。
1: 李
8: 李德同志，你的到来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我准备马上召开一次中革军委扩大会议，把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全部的毫无保留的交给你
2: 啊。伯伯同志，谢谢你的信任，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工商国际给你们派的军事总顾问是马夫斯坦，只不过他被困在上海，来不了苏区。那在这种情况下，

0: 我恐怕我只能给你们提供一些军事上的小建议。
1: 为了赢得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我打算对中革军委的组成人员进行一次调整。你看看，这是新的名单。
0: 有一个人好像被漏掉了。
1: 你是指彭德怀？
0: 对。
2: 彭叔，吃点东西吧。
3: 哎，怎么这么冷啊？谢谢啊，
2: 彭叔。俺娘说了，您这不是冷，是打摆子。
3: 这三花，这是鸡腿啊？
2: 是啊。
3: 你娘把家里的老母鸡给杀了？
2: 俺娘说您身体不好，给您补补。
3: 那怎么能行嘛？这我不能吃。
4: 兄弟，你在我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客气呢？赶紧把身子养好，不是还要去打仗吗？
3: 李大娘，您坐。李大娘啊，我替您念叨过，这家里这只老母鸡不是留着等二虎从战场上回来你要杀给他吃的吗？这现在我吃了，那等二虎回来你拿什么给他吃啊？这怎么了大娘？
0: 部队上来人了，说我二哥在临川牺牲了。
3: 大娘。
4: 兄弟啊，你好好歇着啊。

0: 李大娘，哎，磨豆腐呢？
1: 是。
0: 洪德怀同志在吗？
2: 在呀。
0: 那我进去看看啊。
3: 陈英同志。
0: 彭军团长。
4: 陈英同志，你来有事儿吗？
0: 李德同志听说您病了，让我来看看您。
4: 你还会看病呢？
0: 我在苏联啊，就是学医的。
4: 不用给我看呀，我这病啊是在心里。
0: 我理解您的心情，您这是……
4: 你进来的时候见着李大娘了吗？
0: 见到了。
4: 那是我的房东，他生了三个儿子，把两个儿子都送到了咱们红军。老大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了，这老二呢又在不久前的黎川保卫战中牺牲了。你说说多好的老百姓啊。陈英同志，如果我们这仗再打不赢，怎么对得住这些父老乡亲啊？怎么对得住那些死去的烈士啊？
0: 彭德怀同志，李德同志的计划也是为了能更好地保卫苏区，在这一点上你们出发点是一致的。
4: 陈英同志，你也是刚从苏联回来，刚到苏区，你对苏区的情况不了解。
3: 那
4: 这是毛泽东同志送我的两本书。
0: 这是列宁同志写的，我在苏联也读过。
4: 你看看里面，我看了以后啊很有启发。
0: 在大革命时期读就不会犯错误，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
4: 对，还有这本。
0: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左派右之病才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彭德怀同志，你和毛泽东同志是认为中央领导犯了左的错误？
4: 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水平，我是从以往的经验出发，我就是觉得博古同志以及中革军委现在推行的军事路线它有问题，我很担心。
5: 军团长，

0: 参谋长报，红三军团被调往攻打萧石，这什么时候的事情？我这个军团长怎么不知道？
1: 就在前几天，您正在生病，是李德同志直接下达了命令，让杨政委和邓参谋长带部队走了。
2: 简直是胡闹！
1: 我早就跟他们说过，萧石位于国民党军队堡垒阵势的中央，这不一强攻，

0: 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集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16字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勇，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6: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参谋长，参谋长，前方电报：红三军团被调往攻打萧石，这什么时候的事情？我记得军团长怎么不知道？
1: 就在前几天，您正在生病，是李德同志直接下达了命令，让杨政委和邓参谋长带部队走了。简直是胡闹！ 我早就跟他们说过，萧石位于国民党军队堡垒阵势的中央，这不一枪攻子，哎呀，这您需要休息，赶快扶上床休息。石头，给我备马，我去前线。快走，
2: 董事长您，
3: 红军大长，您这是生病呢。
2: 军队啊，敌人至少集中了50多名，分3路向团村阵地攻击。我现在损伤很大，到目前为止，1班以上阵地已经失守。
1: 不要说了，我都看到了。
2: 老彭，你现在还在生病，留在这里很危险。陈营同志，
4: 到，
2: 马上陪军团长撤离。
4: 红军团长，
2: 走开。
1: 军团长放心，我已经集中了所有预备兵力，一小时后我将亲自率同发动，夺回阵地。
2: 按我的命令，沿着这条线路全军撤退。
4: 撤退。
5: 撤退，马上撤退！再这么打下去，红三军团非得全军覆没不可。
6: 可我们接到命令是死守，
5: 死守，死守，到最后就是一个死字了。马上撤退，所有责任我来承担。韩冷，你什么？草拟命令。
6: 是。
5: 他妈的，这是杀头坐牢！我一个人全当了。
7: 按照苏维埃红军的条例，这种不让未看军令的条例，必须要枪毙。
6: 李德同志，这下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撤掉彭德怀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了吧？
8: 严惩，必须要严惩。
3: 李德同志，国谷同志，当时我也是在前线的，我个人认为，彭德怀同志的决策是明智的。
6: 陈英同志，我提醒你，作为留苏的老同学，你要注意你的立场。
3: 但你们别忘了，尚坤同志也是我们留苏同学。 他当时在前线，毫不迟疑地支持了彭德怀的决策。李德同志、博古同志，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反思一下是不是你们的决策。

0: 这场仗地形啊，地势平坦，易攻不易守啊。是呀，如果仅仅依托阵地，死打硬拼，必然遭受巨大损失。郑天亮，我认为你应该向他们建议一下，重新制定计划。
1: 对管城作战，很多同志是有不同意见的，毛泽东就不赞同。
2: 洛普也觉得这种战法不妥，可是我这个老同学他就是听不进去。
3: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线指挥员，必须要对这10000多名战士的生命负责。邓明，你重新制定一份作战计划，我去找他们。

0: 你们这样的速度才可以，你们比我年轻呀，体力比我好，有没有信心超过我？有！干活吧！走！刘同志，哎，何同志，哎，快点啊！这边请。来来来，一点啊！来来来，李德同志，你看见没有？广州城外这个地势啊。 开阔，没有城墙，你有没有考虑过，像这种地形，它是易攻难守。按照我的布置，只要我们用图书载明，绕围着广场啊，构筑起来一个半永久性的工事，才可以被合理的火力，这样敌人一将才广场城下，即使防不住。
1: 李德同志，我得提醒你，若论火力配置，那是敌强我弱。
2: 我们有没有飞机和大炮？就算是我们修筑起十分坚固的工事，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那也无济于事。如果你一定要固守广场城，我认为啊，少则两天，多则三天，我红三军团一万两千多将士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广场城也必失无疑。你信不信？痛快，松弛！广场的包围战不能是盛世败，我一改老布尔什维克托的身份来恳求你。
1: 来战战士气，挺直散布这种失败主义的言论，把全身心投入到即将到来的战争中。
0: 李德同志，我请你放心，我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为了保卫阵地，我可以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我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官，我要为我战士的生命着想，我更要为这场战役的后果着想啊！包括同志，恳请中革军委再次考虑广场保卫战的作战计划。包括同志。
2: 敌人大军压境，我们海参崴的正常不行，一语不沾尽。我既然得不到中国同志们的信任，我将向工商国际发表，恳求自取军规。

0: 这些都是刚刚扩红招来的新战士，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登记就上了战场，我们都不知道去怎么通知他们的家属。
1: 都别下来人，说我二哥。

0: 已经是十八天，红军伤亡5500人，仅我红三军团就伤亡了2700多人。这种窝囊仗，自打红三军团成立以来，从来没有打过。
1: 看来，在敌人强大的碉堡攻势面前，强打硬拼，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0: 安奈同志，这打的叫什么仗啊？在针尖大地方跟敌人相持，搞什么鬼嘛？这就是。
2: 叫花子跟龙王斗宝不栽跟头才怪呀！
3: 安奈同志，我们作战放任不能动摇，我认为我们的广昌的势力还是在于前线部队没有很好的掌握短促突击战术，火力配置、组织上也没正在严重的问题。安奈同志，
0: 你总是强调让我们组织火力，我请问，压根就没有弹药，我怎么组织火力啊？
3: 你还讲你的短促突击，你自己到战场上亲眼所见。
4: 我们面对的是敌人的密集的碉堡群突击，就是巨大的伤亡，短促突击，十次突击，十次失败。从你到苏区以后，红军就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就凭你这么在地图上瞎指挥，早晚有一天，红军被你全部葬送掉。冯德焕，不要总是把矛头对准军位应当。你是一线指挥啊，长打败了，你就没责任吗？
0: 我有责任，我的错误就是忠实执行了你的计划。
5: 我告诉你，李德同志，你这叫宰卖野田心不疼。
6: 宰吗？什么意思？
5: 张同志，你解释给他听。
6: 好，
5: 你把宰卖野田心不疼说给他听，有什么责任我来扛。
6: 李德同志，彭德怀同志的意思是说，你在指挥广昌作战中，相当于儿子把父亲的土地卖了，而心里不觉得痛啊。
4: 封建。
0: 封建，孔老头，你这是报复，就是因为我撤了你的军委副主席，你信怀我吗？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想的就是如何打胜这个战斗。你这么猜忌自己的同志，我，你这是无耻！我鄙视你，娘妈的！
4: 好，你要为你的心为付出代价。好。

0: 牺牲啊，有的是在战场上，有时候也有可能在革命阵营内部。如果这要是这样，那离得太远了。
1: 我宁可被他们冤死，也比自己把自己给憋屈死墙。你没瞧见我这段日子把自己憋坏了吗？现在好了，反正我把想说的都说出去了，我痛快了。不可能，你别骗我。
0: 你忘了我平时都跟你说什么了？忘了吗？
1: 没忘。我能怀的病，流血不流泪。记住啊，
0: 小石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得做一个勇敢的红军战士，听见没有？
1: 军团长，我都想好了。 我愿意一直跟着你，你坐牢，我在牢里照顾你。就算你到临漕地府，我也是你的警员。
2: 胡说什么呀！
3: 快点，注意安全！
2: 广昌保卫战后。 中央苏区由鼎盛时期的30多个县锐减到2-3个县，10余万红军被压缩在苏区腹地，已无回旋余地。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实行战略转移。

0: 些人怎么想的？咱们是去打仗，又不是搬家，这坛坛罐罐的。没
1: 有，不能怪他们。据我所知，总部带的东西比咱们多得多。
0: 我听说啊，这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让咱们放弃中央苏区。这说的简单，这么一大摊子放弃，放弃了往哪去？
2: 是啊，
3: 博古、李德、恩来三位同志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组成三人团，向前指挥共军转移。可问题是情况来得太突然，到现在为止中国军委连个会议都没有召开。
0: 哎，我突然想起个事儿，咱们这回转移啊，不知道转移到哪儿去，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来。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可以行动的那些伤员，让他们尽快归队，跟着咱们一块走。我们下去分头督导，挨家挨户的找，绝不能让咱们自个儿的同志落到敌人手里。
3: 好，
2: 好，
0: 走吧。
4: 哎，孙团长，
0: 我问你啊，刘科长是在这儿养伤吗？
4: 在里屋。刘科长，军团长来了。
0: 志坚啊，我找了半个村子，你在这儿养病啊？我告诉你啊，部队要转移，你得跟上我们走。
5: 军团长，我这病病得太重，我不想拖累部队，要不你们先走，等我病好了再去追上大部队。
0: 你胡说，转移到哪儿连我们自个儿都不知道，你上哪儿追我们去？我找两个战士抬着你走。
5: 军团长，我不想拖累部队，
0: 服从命令。你等着我啊，马上把刘科长东西收拾一下。
4: 是。
2: 老彭，
0: 啊，
2: 这回几个村的伤员都已经集中起来了，参谋长正在核对人手，
6: 另外部队也已经准备完毕，
7: 明天一早就可以出发了。
0: 好，知道。
4: 到。
0: 你们两个到警卫排找两个战士，把刘科长给抬上，快去。
4: 是。
0: 是真要走了，
2: 老彭。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再打回来。前几次返回剿，红军不也多次转移到外面作战吗？
0: 此一时彼一时。那以前咱们都是主动转移，咱们牢牢掌握着战略主导权。这回一样，这回咱们是战败之师，是被迫撤退。什么时候再打回来啊？真是说不准了。
8: 哎，啊，这儿还有一块银元，咱们找个酒家，我请你喝一盅。
0: 怎么了？不给面子啊？
3: 我不是那意思，老彭，我可听说过，想让你彭总请客喝酒，那可是比登天还难哦。啊，
0: 那我今天就给你一把天梯。让你啊一步登天，啊！来，那有一件，走
3: 啊，走。
7: 老彭啊，你别喝闷酒啊！在莫斯科的时候啊，我们也常喝酒，喝的是伏特加，比这里的酒冲多了，两杯酒下肚，大家伙就开始又说又唱。
0: 唱什么呀？唱什么歌吗？
9: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

0: 上呀。
1: 兄弟啊，
0: 哎，
1: 听说你们要走得很远。
0: 是啊，这回啊走得匆忙，我都没来得及去您。

0: 也不要说了。红叔和大阿珍在路上点点头，将来受不了，一定要回来。
1: 谢谢你，我记住了，将来我们一定会回来。再见大家，再见了乡亲们，大家再见。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北座，根据空军侦察报告，共军的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还架设了浮桥。
4: 自共军撤离瑞金，我们是不遗余力围追堵截，先后设立了三道防线，可竟因为我军相互掣肘，仍无大局观念，被共军一一的突破。这一次绝不能让共军再逃离湘江，电告何健、白崇禧，让他们务必把共军消灭于湘江。
5: 是，
6: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我们红三军团抢占湘江的界首渡口，红一军团抢占湘江的大同平山渡口，一军团和我们三军团的任务是分南北构筑阵地，阻击敌人，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
7: 根据情报，蒋介石精心谋划的湘江防线已经完成，
8: 桂系军阀白崇禧和湘军何健都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配合中央军进行围剿，湘江一战恐怕是一场恶仗。
6: 没错，湘江之战关系到中央纵队的安危，更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所以我命令部队沉着应战，血战到底，在中央纵队安全过江之前绝不允许后退一步。
9: 请三好上线，好看完成任务。
6: 散会。
10: 参谋长，哎，
6: 参谋长，
11: 报告，
12: 进来。
11: 军队长，
6: 你是
12: 老彭啊？这位同志是从中央下来的，他主动要求来咱们红三军团工作。
6: 从中央下来的？哪个部门下来的？
11: 我原来是团中央少先总队的总队长。
6: 又是个小知识分子。我告诉你啊，部队马上就要打恶仗了。你们这些只会舞文弄墨的人啊，知不知道打仗是要流血牺牲的？
11: 报告军团长，就是因为要打仗了，所以我要求下连队，而且是一线部队，我要接受血的考验。
6: 你叫什么呀？
11: 张爱萍。
6: 不怕死？
11: 不怕。
13: 湘江战役致使红军损失惨重，全军上下不满左倾领导错误指挥的情绪发展到极点。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命运并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也使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彭德怀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由于军情紧急，会未开完便连夜返回前线。
14: 依你们的分析，是他毛泽东又重新掌握了
15: 共军的指挥权。
16: 校长，有这种可能？自打共军渡过湘江以后，战术大相径庭，行踪飘忽不定，这也是朱毛一贯的指挥风格。

0: 如果是毛泽东重新掌握了指挥权，那将会给我们制造很大的麻烦。你们下面的行动是怎么布置的？
1: 属下认为，共军占据遵义城以后，可能会休整一段时间，
0: 绝不能给共军休整的时间。立刻通知各剿共部队包围遵义，围歼共军。
2: 是。
3: 军长，敌人的兵力显然超出了我们预料。

0: 哎呀，这一仗打得好啊！陈庚啊，我把干部团交给你，算是给对人了。我看你将来能当个军长啊！老彭啊，你还不了解陈庚吧？他在黄埔的时候，可是蒋某人的得意门生啊。
1: 老猫，要说了解陈庚啊，我最起码比你早10年。嗯，
0: 是吗？
1: 提这个话，我就生气。你还好意思提当年？哎，各位首长，你们得替我做主。哦，
0: 有冤伸冤呐！老彭欠你什么账？我可以给你做主啊。
1: 是这么回事，当年呢，我们都在乡里。哎，他当连长，我当个战士。我们那个连长呢，欠饷。我说，都是湖南老乡，你帮我说说，这把那钱都挺不容易的，给我吧。啊，结果你猜他怎么说？这得揍他，你得闹响啊，你得揍他。我不敢，我说这不合适吧。他说揍他，揍完了他以后到我这儿来，我给你个班长当当。
0: 哎呀，这个事儿好啊，啊，先闹响出口恶气，回头还能当个班长，这事儿太划算了嘛。
1: 是这么回事啊，我就去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我把我们那连长三拳两拳打了个半死，然后我就投靠他去了。您猜怎么着？自己惹上事儿，比谁跑得都快，早就不见了。
2: 老彭，有这事儿吗？
3: 这是真事儿。
1: 当时啊，我杀了一个恶霸，自个儿啊还在那儿逃命呢，哪顾得上管他呀？我我本来啊就想去当个班长，结果跟他一样啊，兄弟二人双双逃亡。
2: 陈哥啊，所以你才到了广州，进了黄埔军校。
1: 是啊。说这话我还得敬一下我们主任呢。
2: 你这个陈哥，这跟他是有渊源的。
1: 你说当时如果我还要再湘军的话，现在起码我能混个旅长师长当当吧。这
4: 那你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说不定在战场上被我老彭早就一枪击毙了呢。你
0: 这么说，老彭啊还是你的革命领路人，你应该敬他一杯啊。哎，
2: 对呀，
1: 不能我敬他一杯呢，他得敬我一杯。
2: 那行，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你这个陈庚啊。

0: 您的电报。
1: 出什么事情？
2: 林彪发来电报，和红玉军团交手的不是地方部队，而是穿进郭勋区的精锐部队。德龙同志，我们不能再等着待了，看来要赶快撤离啊。
3: 是啊。
4: 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经川南进入云南扎西。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重新部署，红军却出其不意掉头向东，二渡赤水，回师贵州。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统归彭德怀指挥，抢占庐山关，重夺遵义城。
5: 啊，
6: 兄长，我们侦察员刚刚偷听到了敌人通话，
7: 有什么情况？
6: 在电话里，王家烈跟吴奇伟说，共军已逼到遵义城下，他们再也守不住了。吴奇伟告诉王家烈，让他必须死守，今晚谁不敢到。
7: 那这就是说，敌人的援军今晚必到。
6: 我已经安排部队进行阻击。
7: 好，在敌人的援军赶到之前，必须先拿下遵义城。你们过来看啊，遵义城分为新城和老城，新城在东，老城在西。新城没有城墙，老城有内外两套城墙。参谋长，传我命令，红一军团攻打新城，红三军团攻打老城。
6: 军团长，
7: 怎么了？有话快说。
6: 我怕说了你又要骂娘。
8: 还是我替你说了吧。前几天攻打庐山关啊，我们三军团的四个主力团全投进去了，伤亡不小。
9: 眼下攻打遵义城，很明显新城易打，老城难攻。
8: 你的意思是说，这次为什么又给便宜给了红一军团，难啃的骨头留给我们三军团，对不对啊？
7: 参谋长，你真是这么想的吗？个娘妈的，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现在一三军团都归我指挥，那三军团肯定是要扛大梁的。我相信如果换了林彪同志，他也会把最重的任务留给红一军团。
6: 那可不一定。
7: 胡扯。
8: 好了，参谋长，你跟老庞这么多年，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赶紧执行吧。
6: 军团长，敌人傍着老城的城墙又修筑起两层工事，如果我们强行硬攻，可能会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我们红三军团再也伤不起了。
7: 那这样，我带人上前线去侦察一下，给部队找一条最佳的进攻路线。石头，
10: 走。哎，
7: 走走走。
6: 军团长，让我去吧。
7: 还是我去吧，你掌握好部队就行了。
6: 军团长，您不是认为我这个参谋长不称职吧？
7: 那你是胡说。行，那你去。
6: 张爱萍、王明，你们跟我走。
11: 是。

0: 这是女战，我们国军两个师都遭到了共军彭德怀的重创，这是自我们剿共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我为你们感到耻辱。古人云：知耻而后勇，你们都应该明白吧？好了，对于共军的下一步。
1: 你们都有何打算呢？
2: 共军上一次攻占遵义之后，原本打算入川，遭到了川军的堵截及中央军的围剿，不得已再度突破庐山关，二战遵义。卑职以为，他们下一步很可能要攻打贵阳。
0: 可是毛泽东一向是行踪诡计，他明明是向东，却突然转向西。 不过这次，他们应该是强弩之末。自入前进后，一直在寻找渡江地点未定，前有堵截，后有追击。浩浩长江如入天堑，环山群堡巡逻密布。我想这次，他们纵有天纵的雄才，也难有破解之计。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精诚团结，全民紧缩，将他们死死的困住，不留一丝一毫的缝隙。无论你们是追是堵，是攻是防，都必须与自己的城池与阵地共存亡，务必要把共军消灭在前进内。
3: 是。
4: 这么早是要掉队了呀，
5: 军团长，我腿上有伤，一直没有好，他又发着烧，我们实在是。
4: 军团长，您就别管我们，您先走吧，您先走吧。上我的马。
5: 这怎么行？
6: 这不行啊！
4: 这怎么不行啊？听我的，上马。
6: 哎，军团长。
4: 前面有多远的路，谁也不知道，你不能没马呀！对呀，
5: 军团长，
4: 副总命令，上马！来，
5: 各位，就位起立。
6: 政委，军团长怎么还没有跟上来？咱们过去看看。
4: 好。
7: 小石头，不行啊，才走这么点路，就跟不上队了。啊，你可不像优秀的红军战士啊。
6: 我能跟您比吗？您是谁呀？红军赫赫有名的军团长。
7: 我呢？
6: 不过我对您有意见。
7: 什么意见？
6: 您不应该把马给兵伤员。您说您骑着马是去打仗。 你说您又不是搞特殊，你说你这么多调队，您给得过来吗？
8: 呀，老彭，我说等了半天上不来呢，什么地下走着？
6: 政委，
8: 小石头，
6: 我跟你说，
8: 老彭的马呢？

0: 给逼伤员了，他自己非得走着。
1: 我跟你说，行，别说了，
0: 我今天非得跟你告。
1: 待会儿让老婆去我的马。
2: 什么事？
1: 冯总，刚刚接到县委的电报，让部队连夜前行。你看，
2: 就这么一句话，
1: 就这么一道命令，
2: 连续这么强行军，部队会被拖垮的。
1: 是啊，前几天我听说红军政策的李幺军团长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电报，就绕来绕去，光走不打，提了很多意见。
2: 执行军委命令，对部队多做说服教育工作。
1: 可问题是，连我们这些干部的脑子都转不过来，怎么跟战士们解释啊？
2: 走，
3: 同志们，
0: 团长，
3: 加油啊！再快走！
0: 我走不动了，我不走了，腿都快走断了。
3: 同志们，加油！
4: 子秀，你对共军目前飘忽不定的动向有何看法？
5: 您说他是无目的的逃跑？不像，他牵着我们的鼻子东游西转，把不少部队给拖垮了。可您要说他是有目的的行动，那也不像。他的有些举措明显看出是迫不得已的。
4: 对毛泽东这个人不可小视，别看他长得像个书生，他可是深知孙子兵法的训条，兵者诡道也，故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5: 校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李吾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李吾老庄连第6500零五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6: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7: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8: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9: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10: 你会死的。
11: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12: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13: 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14: 陈凤龙、
15: 魏楠、
16: 吴波、
17: 王成栋、
18: 葛大木、
19: 马总、
20: 周鹏、
21: 石俊良，
22: 全体都要
23: 不输英雄榜，变图烈士碑。
24: Thank you.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加勒比海帝王蟹。
5: 真是个好消息啊，小萝卜，位于佛罗里达郊区的海藻农场现在一定大丰收了，海藻蛋糕有充足的原料了。哦，不会吧，
6: 海藻都去哪儿了？这确实是个问题，小萝卜，但你也不必启动章鱼警报呀，我们就在这里呢。
7: 是
4: 从别处传来的章鱼警报。是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8: 好的，队长，你还记不记得在佛罗里达礁群种下的那些珊瑚啊？
1: 当然记得了，花了不少功夫呢，但是多亏了那些鱼的帮助，珊瑚才变得健康起来。
8: 哦，那是它之前的样子。兔，从我的玻璃底船看看它现在的景象吧。
1: 哦，我的老天，上面全都布满了藻类。
6: 没错，那种藻类名叫仙长藻，
5: 它生长在温水之中，很少有动物以它为食。
9: 随着这里的水温越来越高，它们的长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10: 更糟糕的是，它会阻挡阳光照射海底植物。随着地球逐渐变暖，些许藻类便会为依赖珊瑚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巨大麻烦。
7: 真的，宝宝，真的。
6: 你的海藻农场距离那些珊瑚礁并不远，水温升高会减损海藻的食物供给，从而阻止海藻的生长，但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只对那一块区域产生了影响。
4: 麒麟通，动身前往珊瑚礁去给沼泽游侠帮忙。小萝卜，你们把现有的海藻先收割一下，我们会去调查海藻消失的原因。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礁群。
6: 我的老天爷啊，这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这里的每一寸珊瑚礁上都覆盖满了藻类。啊，那不是沼泽游侠的船吗？
9: 哎，你好啊，谢灵通，欢迎你来到我的地盘上。
6: 准备好将珊瑚礁上的藻类移除了吗？
9: 啊，你是说我们两个要到水下去吗？
6: 是的，我甚至还给你带来了你专属的海底小纵队潜水面罩呢。
9: 那个我不清楚，我是说我一直都不怎么擅长游泳。
6: 不用担心，你很快就能掌握窍门的。
11: 放开我的海藻！
12: 嘿，看着点路，幸好我有壳能够保护我自己。
11: 谁捡的就是谁的。
8: 我感觉自己好像掌握了游泳的技能。我敢肯定这里的珊瑚礁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它们为什么长在我头顶上呢？
6: 过来，我来帮你。
8: 对，这样才像话吧。
6: 能把这些藻类清理干净，珊瑚礁看上去就好多了，那些海洋生物也会回来居住。
8: 希望我在迎接他们回家的时候不会太头晕目眩。
7: Here goes me. Then, listen. A bang. Everybody follow. Ready? Ready?

0: 太早。
1: 谢谢了，但是我们不想打包带走，只想在这里吃。你还真是了解我们螃蟹的口味。
0: 嘿，朋友们，到这边来吧，这里是绝佳的午餐地点。
2: 快点快点，尽情的吃吧，孩子们，这样你们才能够长出又大又结实的外壳来保护自己。
3: 又装满溢水桶了，我们一定就会大功告成了。
4: 看来一定是我们的行动太慢了，我们得快点，这样珊瑚礁才能够

0: 生机啊。
1: 沼泽游侠啊，你都没有扔进桶里去。哦，
0: 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谢灵通，我们或许得试试别的办法了。
1: 是个好主意，谢灵通呼叫兔兔兔，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我们快速移除大量藻类吗？
2: 有很多吗？我只看到了一点。
0: 哎呀，漏掉了一小块。
2: 你为什么不用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啊？哦，
1: 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2: 不用客气，谢灵通，你很快就会清理干净藻类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上的藻类实在是太多了，吸尘器都被堵住了。不过呢，我或许想到了一个其他的解决办法。嗨，你们好，我发现你们鹰嘴鱼很喜欢吃藻类啊。
1: 我们并不是喜欢吃，
2: 应该说我们是很爱吃。
0: 哦，好吧，我这里有些藻类，或许你们会想尝尝。
2: 知道我们的确是说过很爱藻类，
1: 但你拿的那是仙长藻，真恶心，谁会喜欢吃这种东西啊？嗯，
3: 这个这个
0: 哦，小萝卜，海藻收割的怎么样了？哦，那是加勒比海帝王蟹，被称作珊瑚礁山羊。它们几乎会吃珊瑚礁上的所有东西，海草、虫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藻类。等等，我有主意了，我想到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好办法。
4: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哇
0: 哦，小心一点。
5: 这里的食物是很不错，但是服务实在是太差劲了。
0: 你们好，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听我说句话啊？可以吗？各位，谢谢。现在加勒比海帝王蟹们，你们可以随我们来吗？
5: 不行，我们正在这里吃午餐呢。这个海藻简直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了。
6: 我们才不会跟你们走的。
0: 如果我带你们去一个食物更好吃的地方呢？尝尝这个。
5: 哦，味道真好。
4: 果然这个的味道更不错。
0: 加勒比海帝王蟹会吃到各种各样的藻类，甚至是这种仙长藻。
5: 这可比那个海藻好吃多了。
6: 那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呢？快带我们去有更多美食的地方吧。
0: 来吧，跟着我们走吧，我带你们去吃不限量的海藻自助餐。是一条电鳐，看来它现在正在觅食呢。成年螃蟹有坚硬的外壳，可以防止电鳐对它们发起的电击。
4: 但幼年蟹没有壳，它们需要帮助。
0: 小心点，长颈龙侠！
6: 电鳐来了，快跑！嘿，快点把我的午餐还给我！
4: 这些螃蟹可不是你的盘中餐呐、
0: 啊！要不给你来一点鱼饼干吃怎么样啊？
4: 在这里很安全的，小螃蟹们。
6: 味道真好，确实是很不错的零食。但是我的肚子还是很饿，珊瑚礁都被藻类盖满了。
0: 一旦这些螃蟹把藻类清理干净，一切就都会恢复正常了。要不你再多吃点鱼饼干，好让螃蟹们完成工作。
6: 谢谢了。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把我们的宝宝救了下来。
4: 哦，不用客气，女士，小事一桩啦。
5: 这地方简直太棒了！嘿，我们把这里当做新的午餐地点，怎么样？
6: 好主意。
1: 嘿，这地方看起来比之前好多了。
2: 是啊，要不然我们就留在这里吧。
0: 珊瑚礁这里更加热闹了，而且大家都有东西可以吃了。
1: 只是我们没东西吃了。
3: 哈喽，来吃这个。
0: 哦，这下能够做许多海藻蛋糕了。
3: 哈喽，我必须买一份这个蛋糕。
1: 哦，当然了，小萝卜，看着螃蟹们吃得这么开心，我也食欲大增啊。真饿啊，感觉我都想吃仙长藻了。
3: 哈喽，萝卜。

0: 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加勒比海帝王线。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无花果争夺战。
5: 吃吧吃吧，
3: 是的，小萝卜，这或许是整个婆罗洲雨林中最大的一棵乐景无花果树了。尽管严格来说这并不是树，而是一群生长在树周围的藤蔓而已。无花果吃起来非常美味，动物们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吃果子，来尝尝吧。
5: 吃吧吃吧，
3: 我就跟你说很好吃吧。这棵树是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我必须保证它的健康才行。你今天怎么样，我的绿叶伙伴？
5: 吃吧吃吧，
3: 没错，无花果的确可以用来款待海底小纵队，但是也记得给饥饿的动物们留一点哦。
6: 哦，无花果，
7: 味道很棒的无花果。
3: 我跟你说过的，所有的动物都喜欢来这里吃无花果的。
8: 达西西，这是一只犀鸟，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鸟呢，快跟上吧。
3: 已经出发了哦。
8: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犀鸟的巢穴了。犀鸟会在树洞中搭建自己的巢穴，犀鸟妈妈会用泥土封上巢穴的入口来保护自己和蛋宝宝，它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窗口，犀鸟爸爸会将食物从这里送进去。如果我们能跟着犀鸟爸爸回到巢穴的话，说不定就能拍摄下犀鸟幼崽孵化的过程，那将会是我的动物大全的重要补充内容。
3: 我只希望白蚁飞艇能够跟上它。哦，我们好像跟丢了。
9: 非常欢迎你来到婆罗洲雨林，帕尼。
10: 谢谢你，哈拉卡。哇哦，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花呢。
9: 很少见，对吧？它恰巧就生长在我要教你练习避形的这个地方。
10: 你说避形？我还以为我们是来练习在树间的摆荡呢。
9: 避形的意思就是指在树间来回摆荡。
10: 哦，好的，谢谢你，哈拉卡。显然这里有很多很棒的树木可以供我练习树间摆荡。我是说练习避形。
9: 你可以向这个雨林当中最优秀的避形师来学习，长臂猿。
10: 你觉得我可以做到他那样吗？
9: 只要你多加练习，一定可以做到的。就跟着这个长臂猿，你可以先试一试啊。
10: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3: 好了，小萝卜，你继续采集无花果，我去树的另一边查看一下。
5: 去吧去吧。
8: 我看到犀鸟了，它一定是带着更多的食物回家了。
3: 我们这次要跟上它。

0: 那只犀鸟，走！
1: 哦，是灵通，我没看到你在那里。
0: 没事的，哈拉卡，我也没看见你。啊，西西，借灵通。不不，你们在婆罗洲做什么呢？
2: 做研究。我们在追踪一只犀鸟，想找到它的巢，
0: 希望能把幼鸟的孵化过程记录在动物大全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3: 哈拉卡正在这里帮助我练习避形呢。
2: 避形是什么？
3: 就是在树间摆荡啊。真没那么简单。
1: 我们是来观察长臂猿的，学习它是如何避形的。但是长臂猿动作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
2: 确实是，它的行动速度太快，把我们的白蚁飞艇撞到了地面上。
1: 真的吗？你有没有拍到长臂猿的视频呢？
2: 我们来查看一下。快看，拍到它了。
1: 看到它是如何用手臂在树枝之间来回摆荡了吗？
3: 你觉得我的手臂需要长长？
1: 这与手臂的长度并没有关系，而是与摆荡的时机有关。注意看，当它在快速移动的时候，它的手臂在两个树枝之间的半空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
0: 快看，是那只犀鸟，我们可不能再跟丢了。
1: 我可以使出猎豹的速度。
3: 可是我仍然还在练习我的猕猴臂形呢。你确定长臂猿就是这样做的吗？
1: 快看，犀鸟和长臂猿都在这棵无花果树上呢。
0: 西瓦和小萝卜也在上面，
2: 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也在树上面呢。
3: 他们肯定都非常喜欢吃无花果。
0: 没错，有上千种不同的动物都在吃这个。
4: 嘿，离我的无花果远一点。
5: 不好意思，打扰了长臂猿，请不要将这些无花果全部吃光，其他动物也需要吃呢。况且森林中还有很多其他美味的植物可以吃啊。
4: 美味吗？但都不如无花果美味。我是第一个到这儿的，所以理应全都是我的。你们这些家伙休想要阻止我。
5: 啊？你说还有谁？我的老天爷呀，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怎么都来婆罗洲了。
0: 我们在研究犀鸟呢，
1: 还有长臂猿，
5: 真是太棒了。我和小萝卜在研究这棵乐景无花果树，它深深吸引着犀鸟和长臂猿，可以说是这棵树让我们相聚在此。
6: 是不是吧？
7: 哦吼，成熟又多汁的无花果。
4: 嘿，往后退，坏鸟，那些无花果是我的。哇哦，
1: 坚持住，我来接你了。哇啊！
2: 感觉还好吗？
7: 应该还好，只是有一点尴尬。我好笨呐！
1: 你需要一位医生，这也就是说，我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婆罗洲雨林，这只可怜的犀鸟刚刚受伤了，如果它不能飞翔，就不能给巢穴里的家人运送食物了。
10: 我的小乖乖呀，看起来情况很严重，发生什么事了？
5: 它撞到了树枝上，然后又摔在了地上。它试图躲避一只饥饿的长臂猿，那只长臂猿将其他动物赶开，不让它们靠近无花果树。
11: 哦天哪，乐景无花果树的结果期非常短暂，动物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吃果子，无花果快吃光的时候，一些动物就会变得非常好动。
8: 看来情况的确很紧急，医生，请驾驶黄蜂艇前去救助那只犀鸟。
10: 好的，队长。
8: 与此同时，其他成员负责保护所有生物不受伤害，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啊，那是最后一个无花果了。
12: 没有无花果了，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可怜的犀鸟妈妈还有蛋宝宝。
7: 蛋宝宝？哦，太好了，鸟蛋无疑是最佳的甜点了。我记得之前好像在一朵巨大的红花上见到过一个鸟巢，要说有谁能够快速抵达那个巢穴的话，那一定是我。惨了，我的家。
5: 一朵巨大的红花。大王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花朵，你的家就在那附近吗？
10: 是的，
3: 我见过那朵花，我的桨板就放在它旁边。
1: 我们去拯救蛋宝宝吧。
4: 我都能想象到鸟蛋的美味了。
1: 我们先到，你就休想吃掉它。
3: 我没办法荡到那根树枝上，我需要更长的手臂。

0: 或者更长的绳索，还有更好的时机。
1: 你好，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让我看看你受伤的翅膀吧。
2: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但只有知道家人都安全了，我才会彻底好起来。
3: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
4: 这是那朵花，旁边还有帕尼的桨板，要是我的攀爬能力可以和跑步一样好的话就好了。
3: 救命，拦住那只长臂猿，不要让它靠近我的蛋。
5: 小甜点，
0: 顺着惯性摆荡。
3: 帕尼，我就知道你能做到的。
0: 我们今天没有鸟蛋供应哦，朋友。
6: 但是我想要吃鸟蛋。
4: 你并不需要吃鸟蛋，吃完了那么多无花果之后，你的身体其实需要再补充一点新鲜的手工木叶，就比如在河那边的那种。
1: 手工木叶？哦，说实话，它们看起来味道也很不错，而且还不用怎么费力就能获取，真是个好主意。再见。
7: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都没事吧？
8: 我没事的，我们的蛋宝宝也很好。
2: 哦，谢谢海底小纵队，你们救下了我，还有我的家人。
1: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翅膀，现在可能感觉好些了，但你需要休息几个星期才能再次飞翔。
2: 几个星期吗？但是如果我不能飞的话，我要怎么喂养家人？
9: 我想我们可以帮你解决食物的问题。
2: 哦，真是太棒了，有什么我能为你们做的吗？
0: 确实有事相求，希望你不介意我们这么做。
10: 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点来看看啊，
0: 婆罗洲雨林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4: 而且雨林也将无数奇妙的动物全部都汇集在了此处。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乐景无花果。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女生物教练新升级，
4: 我们开始吧，巴黎。是时候把绷带拆掉了。
5: 谢谢皮医生，这条腿感觉像新的一样。我只希望他不要在另一场地震中受伤了，上次真是大地震啊。
6: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上哈拉卡了。
2: 我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帮助你自愈，这样你就能为所有事做好准备。我们慢慢开始，不如我们先来个小跑怎么样啊？
5: 我不太确定。
2: 没关系的，巴里，在塞伦盖蒂我就是这么训练生物的。别忘了，这些练习在黄石也同样的奏效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7: 我会用无人侦察机记录下你的进展。
2: 准备好。

0: 就是这样，步伐要尽量平稳些，继续大步跑。
1: 哎，这感觉相当不错。
2: 看他们的动作，有了皮医生的治疗和哈拉卡的指导，巴黎跑得很快，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等等，那是什么？
3: 我的小乖乖啊，那只甲虫正好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小心！
0: 要小心什么啊？
4: 哎，我正在这儿走呢。
2: 哎，小心！
3: 感觉还好吗，甲虫先生？
4: 哎，只不过是区区一头野牛罢了，这种程度还不足以压碎我这只铁定甲虫的壳。
0: 你说你是一只铁定甲虫，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物种。铁定甲虫有极其坚硬的盔甲，哪怕是有数千倍于自身体重的力量压在它的外壳上，它也能够毫发无损。所以就算巨石压顶，他们也能存活下来。
4: 就是这样的。
1: 哦嘿，我很抱歉踩到了你，甲虫先生。
4: 我的名字是布鲁诺，不用你替我担心。不过你下次得注意看路，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皮实的。
5: 纳克教授呼叫达西西。
6: 你的地震研究进展得如何呀，教授？
5: 很好，那是一场很大的地震，我在黄石监测到的，但现在余震又起来了。
0: 余震吗？
5: 是的，所谓余震就是指在大地震发生后随之而来的一些小地震，可能没有预警就突然来临了。
3: 我们最好速战速决。
6: 谢谢你的提醒，教授。
3: 只剩下最后一个病人要检查了，他就在那些树那边。
6: 那我们就出发吧。
3: 这就行了，琼，你彻底痊愈了，可以准备再一次滑翔了。
2: 谢谢你，皮医生。
0: 现在我们需要确保你做好了万全准备，特别是为余震做好准备。
2: 余震？
0: 我们来看看你的飞行姿势。当你在空中时，尝试练习一下这个。
2: 我有点紧张，真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滑翔。
0: 我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滑翔。
2: 如果说你能呢？
0: 这套装备也太神奇了，兔兔兔！
2: 谢谢你，哈拉卡。现在你能像琼一样滑翔了。
0: 现在准备好做那些练习了吗？
2: 我不知道，我对这些已经有点生疏了。
0: 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只要让翅膀一直张开，还记得我之前给你展示过的那个练习吗？

0: 有生物遇到麻烦了，但在哪儿？
1: 救命！救命！救命！
0: 琼，你待在这里。
2: 好的，没问题。
0: 坚持住，我来帮你了。
1: 救命！
0: 你身上还有刺呢，好痛！
3: 真对不起，
1: 我小心呐！
0: 你没事吧，小家伙？
1: 哦，我没事的。关于那些刺，我感到很抱歉。通常他们保护我免受捕食者的伤害，而不是伤害救我的人。
0: 他们真是一种惊人的哦，且尖锐的生物力量。
4: 达西西呼叫哈拉卡，你受伤了吗？
0: 我没事，虽然这套新装备没能保护我免受树枝和刺的伤害。
2: 也许他可以，这下我知道他应该以谁为原型了。
5: 一套铁锭甲虫盔甲，兔兔兔，这太有创意了。
2: 谢谢达西西，这套盔甲会像布鲁诺坚硬的壳一样保护哈拉卡，
0: 以防我再遇到其他的树枝或者是余震。
6: 你真的能造出像我一样坚不可摧的东西？
2: 我们很快就能揭晓答案。
1: 发生了什么？
5: 哈拉卡，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这盔甲真的和铁钉甲虫一样坚不可摧，不过那是什么？
1: 还有，为什么章鱼警报响了？
5: 是余震！
7: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8: 好的，好的，刚才那个就是黄石的余震，
9: 岩石都已经。

0: 安全的。
1: 我没事的，但是有一对鼠兔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了这个岩架上面。现在岩架即将崩塌了，可是我在穿山甲艇里面，没有办法接近他们。
2: 这种情况飞鱼艇也进不去。
3: 我可以进去，队长。我和兔兔兔一直在研究这套滑翔服，我们刚刚加上了坚硬的盔甲，这样应该能够应对岩石。我可以用它从上面滑翔到岩架上，然后再去救出那对鼠兔。
4: 他说的对，队长，但我不确定这套装备是否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
3: 拯救鼠兔值得我们冒一次险，队长，这套装备可以应对，我也可以应对的。
0: 好吧，哈拉卡，我相信你，千万小心一点。这套装备还没有在紧急情况下经受过测试。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我看到鼠兔们了，哼，我会滑翔到岩架上，然后把他们带到穿山甲艇的教授那里。
4: 哈拉卡，看起来你降落的速度比上次要快一点。
3: 一定是盔甲让滑翔服变得更重了，这意味着是时候展现猎豹般的速度了。
5: 这套装备太重了，它无法降落到鼠兔那边。
3: 啊！又发生一次余震，只有脱掉装备我才能过去。没事的，我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会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就在那里。好了，不用害怕，我们只要想办法移走这些岩石。怎么做呢？
6: 我想我们可以来帮忙。哦，
3: 坚持住，只要能躲开这些掉落的岩石，我们就能安全地待在穿山甲艇里。穿过这个巨大的岩石堆，实际上现在它还是有点用的。怎么会呢？滑翔服真完美。

0: 朋友们，在救出鼠兔的同时，我也救回了这套装备。那个，我尽力了，真可惜没能成功救回装备。有时候直到你跨过终点线才意识到已经结束了。
1: 重要的是你成功地救出了那些受困的鼠兔们。兔兔兔可以再做一套滑翔服。
2: 我早就在做了，这一套会更坚固更轻巧，比以前那套更好。
0: 现在我们可以指导更多的生物了。
3: 说到指导其他生物呢，
4: 哎，我们来比赛怎么样？
0: 没问题，准备好，预备，开始。
5: 你们看着点路。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
1: 西西报告，余震。

0: 叫周炳坤。
1: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2: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勇，
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5: 咱们离婚吧。
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周然，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7: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8: 电话。
7: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9: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独占。
7: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0: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7: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1: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12: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7: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3: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7: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

0: 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一湾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0: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啊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

0: 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杉木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
2: 去的是瓦房，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是小菜啊、米啊，都是往高头挑上来的。
3: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先往城乡、先中山、先为中山、先子孙，守好了庙儿山这块土地，我们不一定的耕地就收住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4: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椒岩熊足迹遍布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1: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哦，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立法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为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2: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1: 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后期发展之

0: 为了将地下沉睡10000年的清洁能源开采出来，秦英伦和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奋战了5年多，终于在2024年1月实现了广西页岩气开发零的突破。
1: 我们力争到15处实现产能超1亿立方米的目标，满足更多企业和居民的用气需求，为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化转型提供保障。
0: 蔚蓝的北部湾海面上，连续的8柜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星。如今的8柜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8柜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2: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0: 6年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飞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要是可以照顾老人，他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赴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90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2: 乡村人和
3: 厉害，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就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旅居者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2: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0: 山川锦绣，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八桂岗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章越来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2025年开年，西海固文学接连传来喜讯，五位作家的五部作品斩获重要奖项，被央媒11次以特稿、专题、整版等形式报道，西海固文学一时间声名鹊起。
1: 文学它真的就是让我们活得更有尊严，就是在西海固的土地上，我们不仅仅就说是为了生存在奋斗，我们还有内心更高远的一些追求和坚持。
0: 西海固曾被联合国认证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也是宁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核心区，如今已是青山绿水，生机盎然。与此同时，一颗顽强的精神种子也在这里破土而出，生长出中国当代文学最饱满的庄稼。
2: 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呢，那我们的葫芦河文学社最早期有会员60多人，那到后来呢，发展到近100人，也是成为了当时全区最大的一个民间文学社团，是西晋文学发展史上名副其实的摇篮。
0: 20世纪80年代，葫芦河、六盘山等本土文学杂志，如翰园上久盼的一场透影，渗进西海固干涸的岁月。这些刊物定期举办笔会，培育新人，让文学的种子在这片沟壑纵横的土地上悄然萌发。
3: 五月春来，端午的风携带子规熏陶的。
0: 今年60岁的李成山自小便喜欢看书写作，尽管因家境贫寒辍学，他却从未放下书本。20多岁时，便成为葫芦河文学社的一员，诗歌与散文等作品相继发表在《宁夏日报》《固原日报》《六盘山》《葫芦河》上。
3: 那个时候是经济来源上啊，就是豆子、三毛钱已经是3毛，我多花一点钱，我就买一点诗，我买一点字，我就继续读书写作，好像是骨子里这个欲望太强了。
0: 曾经那些难熬的岁月，成了李成山笔下最真实的故事。这些带着泥土气的文字，既是苦难的见证，更是挺直腰杆的底气。
3: 那个营业员最后我只要登门的进去，还要和我握个手，之后我就想，哎呀，这是文学的力量，这是文字的力量。
0: 在宁夏西海固地区，文学的种子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力蓬勃生长。从农民、教师到基层工作者，众多像李成山这样的文学爱好者坚持创作，他们长期在文学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60多人出版了个人专著，100多人的作品入编国家级作品集，甚至多次荣获中宣部5个1工程奖、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这些丰收的硕果共同构筑起西海固坚实的精神粮仓。
1: 就是到世界进去里头，还是那文字还是疙疙瘩瘩的。我就是给人还经常笑着
4: 的，就是感谢的话太多了，
5: 情绪太饱满了
1: 啊！大家都辛苦了，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
0: 在西海固众多作家中，马金莲的名字格外闪亮。鲁迅文学奖、5个1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国内文坛顶级奖项，几乎都收入囊中，先后出版21部著作，600多万字。从求职无门的少女，到宁夏文学领军者，从投稿者到审阅者，马金莲说，离不开这片土地的滋养，更离不开前辈们的扶持。
1: 我们西海固文学，它作家群里头就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说是传帮带，老的带小的啊，大家互相可以说手把手的互相在帮助。当我后来做了编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要把这种好的精神传承下去。
0: 从葫芦河油印本的微光， 到千人创作的文学盛景，从贫瘠土地上的艰难破土，到中国文坛的荣耀绽放，西海固文学靠的不是天赋异禀，而是成百上千个李成山、马金莲的坚守。他们用沾满泥土的笔，在荒原上种下文字，让文学成为这片土地最动人的生命回响。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来咱们宁夏旅游的朋友日渐增多，很多朋友陶醉于夏季气候的干爽宜人，天空的澄澈辽阔，塞上美景的独具风情。然而这个季节也是极端天气的多发频发时段，暴雨、山洪以及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同样不容忽视，所以也应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首先要熟悉当地的天气情况，郊游过程中要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宿营，在野外要留意是否听到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并引起高度警惕。如果遭遇泥石流，要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撤离，切不可沿沟谷方向奔跑。关注未来天气，宁夏气象台5号下午14: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贺兰山盐山、银川、吴中、中卫三市及惠农、平罗、西吉、隆德、泾源将有分散性雷电天气，个别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号白天全区依然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银川晴转雷阵雨，20到30摄氏度。石嘴山晴转雷阵雨，19到29度。吴中晴转雷阵雨，19到29度。固原晴转雷阵雨，14到25度。中卫晴转雷阵雨，18到29度。宁东晴转雷阵雨，18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蒸汽卷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推动服务业提质扩容，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
1: 宁夏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中卫市沙坡头区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让昔日生态伤疤蝶变绿色资产；
1: 银川市兴庆区长政镇赵家湖生态公园以青年落水，众人携手接力暖心救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近年来，宁夏持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新、生活性服务业向好，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2: 生产性服务业正加速迈向专业化、高端化。AI 模型、智能改造等一批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数字服务业正成为新的增长点。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就是鲜活例证。从中国第一块电子式电能表的诞生地，到西北计量装备领域数字标杆，企业靠的不是盲目扩张产能，而是依托 AI 质检、大数据模型等生产性服务技术，有效提升品控和生产效率。
3: 建成适配仪表制造场景的专属 AI 高质量数据集，涵盖30余万条有效生产及质量数据记录，也为后续各类 AI 智能化应用落地筑牢了核心数据底座。
2: 宁夏高速发展的算力产业正在深度渗透服务业各个领域。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扩能提质10项工程加速落地，信息传输、物流、餐饮住宿等5个门类增速较一季度加快。生产性服务中，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25.2%。生活性服务业则聚焦品质化、多样化升级，不断丰富消费体验。位于贺兰县的贺兰山东路的安贺旅居项目近日启动建设，该项目规划打造56间全庭院康养客房，精准填补了区域高端过夜旅居和深度康养的市场空白。
4: 贺兰县将抢抓这个银发经济机遇，发挥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持续拓展葡萄酒加文旅加康养融合空间，全力推动葡萄酒文旅康养高地的形成。
2: 消费场景的创新不止在贺兰山东路上演，近年来宁超、村 B A 火热开赛，户外音乐节轮番上演，各地烟火气加速回归，生活性服务业在融合创新中焕发新活力。从工厂车间的质改数转到街头巷尾的烟火升腾，宁夏正以生产加生活双轮驱动，推动服务业在提质扩容中打开新空间。数据显示，14-5时期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2%，总量达到286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50.3%，缴纳了35.9%的税收，吸收了50%以上的就业，拉动了60%的民间投资，涵盖了85.6%的市场主体。可以预见，随着扩能提质工程持续发力，融合创新纵深推进，宁夏服务业将以更优结构、更强动能，实现从规模增量向内涵提质的深层跃升。
1: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我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规划引领、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2: 眼前的这个大家伙是中国煤科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

0: 安有限公司不久前刚刚发布的薄煤层等高开采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该设备是针对 1.1 至 1.7 米薄煤层工作面开采需求开展的专项研发，旨在破解薄煤层开采面临开采空间狭小、劳动强度大、经济效益差等导致的采后气薄问题，标志着我国薄煤层智能化开采实现重大突破。相较于传统开采设备，该装备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1: 最直观的呢，就是工作效率提升了。比如以前一个200米或者是250米的工作面，大概需要一个小时能完成。现在呢，把将近30%的时间节省出来，然后整体的效率呢，基本上能提升25%。
0: 重大科技成果的落地离不开政策引导与持续攻关。近年来，自治区科技厅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先后立项刮板输送机锻炼监测系统研制、基于多维度信息融合的刮板输送装备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关键技术研究等多个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引导企业围绕输送装备智能化与可靠性提升持续攻关，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2: 我们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技术需求，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特色创新成效明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凝练实施重大科技项目，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以创新链激活产业链，宁夏科技创新工作成效显著。1至6月全区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25.1%。凝练科产融合重大项目13项，实施重点科技项目483项。同时全面落实科技创新后补助、科技企业奖补等惠企政策，下达各类支持资金5.33亿元，惠及企业2036家次，以真金白银为企业创新减负赋能，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3: 8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银川市调研包抓的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质量安全第一，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好防洪防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涉及4个地级市、11个县区，是“十四五”国家水安全重点工程。庄岩来到西夏区镇北堡蓝洪库和芦花沟，实地查看防洪工程提标改造、排洪沟道综合治理等工作进展。他说，贺兰山区域坡陡流急，植被稀疏，防洪防汛压力大，要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抓住主要矛盾，严密防范风险，依法依规推进工程建设，着力打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进一步筑牢防洪防灾安全屏障。在西干渠管理处第3管理所，庄岩走进调度室，认真听取防汛灌溉等工作汇报，仔细询问水资源调度和引洪灌溉信息化建设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一发多发，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要围绕导、拦、泄、制、用等关键环节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值班值守，时刻绷紧安全弦，要坚持防洪防汛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相结合，通过科学调控、调蓄空间等方式，统筹保障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生态用水，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大效益，更好惠泽全区人民。8月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陈春平带领自治区应急厅、水利厅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来到银川市水洞沟、白吉滩、长流水水库，督导检查防汛防灾、森林防火及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况。 督导检查组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坚持关口前移，扎实开展河湖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健全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夯实全流域监测防汛底座，要对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推动重大风险隐患闭环消耗、见底清零，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巡查管控，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一片曾被矿坑撕裂的土地正重披绿装，昔日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如今绿意绵延，生态修复不仅抹平了大地的伤痕，更激活了绿色发展的新动能。
0: 过去数十年间，长期无序的煤炭、铁矿、砂石开采活动在中卫市遗留下786处废弃矿山，地质灾害隐患突出，风沙侵蚀加剧，水土流失严重，成为威胁黄河上游生态安全的硬伤。其中，沙坡头区长乐镇历史遗留矿山就是其中之一。
5: 在十几年前，这个地方都是一片荒凉，过去都是乱菜乱瓦，对这个土壤有破坏的嘛，就是乱菜乱瓦造成的这个水土流失了。
0: 2022年6月，国家首批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正式启动。作为黄河上游风沙区中卫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18个子项目里的核心一项，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治理工程全面开工。建设者们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了一套适配西北沙区、稳得住、留得下、可持续的生态修复路径。
6: 我们种植过程中的话，土壤条件非常不适合这种野生草、芨芨草呀、沙打棒，所以我们就对治理的时候就对这些土进行了筛封，上面覆盖了一层这个石子，的土压住之后浇上水之后它就不容易挥发嘛，所以它就把伤保住了。
0: 三年深耕不辍，荒坡终染新绿。截至2025年底，该项目累计完成修复治理面积4234.50公顷，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点1181处，植被恢复面积2915.74公顷，区域植被覆盖率提升至43%以上，流域水土保持能力较治理前增强10%。复绿后的土地催生出全新发展动能，项目盘活1530.4公顷土地，为当地400兆瓦光伏项目落地扫清用地障碍，施工期间带动数千人次就业，区域地质灾害风险显著降低，确保了周边1.45万名群众安全，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
7: 为了确保生态恢复治理的成效能够持续巩固，我们制定了项目的管护期，并且呢每半年对项目的管护成效进行集中验收，以确保这个项目的修复成效不反弹、不破坏、可持续。
3: 这两天，一段路人在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赵家湖生态公园拍摄的湖畔救人视频在网络平台上广泛传播。视频中，普通市民挺身而出，医护人员专业施救，众人无缝接力，成功救起一名落水青年。见义勇为与医者仁心交织，温暖了整座城。
8: 那天带孩子在这头玩着呢，完之后我就听着有人说有人落水了，知道吧？
0: 8月2号下午，35岁的杨帅带着家人在赵家湖公园游玩时，突然听到湖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
8: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穿裤子当时跳下去了，结果就那个落水的就把我抱着，我俩就往水里面撑，就硬撑开了，我上来了。但是我下去时候他已经沉底了，没找见人，我就又上来了，然后正好水里面冒大气泡，我又是从那个位置又一手插下去。
0: 凭借水面气泡锁定落水青年的准确位置后，杨帅拼尽全力将人拖到湖边石阶上。此时青年已失去自主呼吸，情况十分危急。恰巧在湖边散步的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主任医师王丽闻讯赶来，第一时间投入了紧急救援。
9: 完了以后吧，可能就出于那种医生的本能吧，还有那种职责所在，我就转身过去，然后就给他做了心肺复苏，那是也就是暂时的缺氧，也就是那个心跳停止。很快这个孩子就呼吸心跳就恢复了，意识也恢复了。
0: 确认落水青年没有生命危险后，王丽悄然离开。随后120急救人员和辖区民警先后抵达现场，将获救青年送往医院。市民吴思明用手机记录下了这暖心的一幕，并将视频发布在抖音平台，广大网友纷纷点赞平凡人的勇敢和善良。
10: 施救者他当下那一刻他是内心真正的善良，他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因为这是关乎人命的事情，关乎就是自身安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举动就是应该被社会看到。
0: 8月5号下午，被救青年和家人一起为参与救人的王丽送去了锦旗，表达了感激之情。
11: 听到我弟落水的消息，肯定是挺着急的。当时因为正好有王老师他在附近嘛，还有那位救援大哥，也希望通过这次经历感谢一下，同时也告诫各位朋友玩水一定要小心。
4: 连日来，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多维度展现乡村振兴、闽宁协作、文物考古、城市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新成效。
0: 8月4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深度报道，宁夏西吉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红色故事，发展乡村产业。报道聚焦西吉县深挖本土红色底蕴，依托将台堡红军会师、单家集液化等经典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文学，擦亮特色红色文旅品牌，推动红色文旅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文化兴村、产业富民、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7月29号，新华社刊发《康庄大道山海斜行》，点赞新时代闽宁协作全新发展格局。经过多年深耕，闽宁两地构建起企业加资源、市场加产品、技术加场景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形成产业链互补、资源互通、互利共赢、相融共生的协同发展新格局。7月30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固原距今约2300年青铜蒜头壶内检出先秦古酒，报道了宁夏固原考古新发现。出土的2300年前青铜蒜头壶中检出先秦战国古酒，是国内罕见保存完好的战国液态古酒，极具考古研究价值。8月5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银川为城市新就业群体筑温暖港湾，报道了银川市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出台暖心保障政策，全方位解决新就业群体生活工作难题，同时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实现服务暖心与城市共治双向赋能。宁夏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工作近日全面启动，今年全区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及企业、社会组织等见习岗位。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报名工作已于8月4号开始。见习对象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见习对象仅限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企业见习期限为3至12个月。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见习期限固定为12个月，每名青年只能参加一次就业见习，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补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其中一类区每人每月2235元，二类区每人每月2080元。同时，人社部门将为见习青年统一购买不高于50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保险，具体报名事宜登录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查询。
4: 今年上半年，宁夏工业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工业增速位居全国第八，连续18个季度跑赢全国平均水平。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生产一线，从火热车间里探寻这份成绩单背后的发展密码。
12: 宁夏工业上半年增速全国第八，连续18个季度跑赢全国，凭啥？今天啊，咱们不念稿子，钻进车间找答案，顺道看看这份成绩单跟老百姓的钱袋子到底有啥关系。
13: 先透个底，上半年咱们宁夏工业技改投资增速41.2%，排到了全国第二。技改这两字啊，听着硬，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工厂把老设备换了，生产线变聪明了，机器一升级，产得又快又好，订单多了，厂子不光不裁人，还得接着招。
14: 是2月份来到我们这个公司的，是通过网上招聘来的，在这里有一份不错的收入，也在离家近，这边也大家工作环境也非常的轻松，和大家一起工作都很开心。
13: 厂子效益好，岗位就稳当，上半年全区新增就业5.5万人，好多岗位啊就在这些车间里。当然啊，全区工业能够跑起来离不开两个引擎，宁东硅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化工新材料满负荷赚。中卫呢同样跑出10.5%的增速，算力相关投资翻了近4倍，不光他们啊，还有10个县区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大企业扛大梁，小微企业跟着跑，上半年啊，前100户重点企业产值增长9.8%。
12: 就拿脚下这家源源乳业来说，2024年5月份才落地贺兰县，2年多的时间，一二期都已经干起来了。
15: 一期满厂后，一天处理800吨鲜奶，年产稀奶油20000吨，黄油1.6万吨，订单不愁，客户抢着要。
13: 远远只是一个缩影，放眼全区54种主要工业品超60%产量在涨，你日常喝的鲜奶、新房用的管材，没准儿都是宁夏造。工业一升级，东西变好了，花钱啊反倒省了。
16: 就如果你要在宁夏盖一栋楼，连建设带装修能找到的材料大部分都能在贺兰找到。对，我们有相当于有区位的优势，有成本的优势，也有售后的优势，还有定制化的设计这方面的优势，可以说是距离就压缩了很多成本。
13: 当然啊，增长的路上也有压力，原材料价格一涨，不少企业的成本就高了。但有个变化挺让人欣慰的，上半年硅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反而下降了3.4%。
17: 我们坚持做碳排放的减法，同时呢做好产能的加法，最终换来的是我们蓝天的乘法，好生态才是我们最终交付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12: 一份工业的半年答卷，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运转的车间，一份份稳定的工作，一趟趟发货的列车。工厂有活力，产业有动力，咱们老百姓的就业增收、生活变好的底气也就更足了。半年一过，车间正忙，宁夏工业，我们下半场见。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8: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甘肃黄河石林、内蒙古通湖草原三大景区近日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出宁蒙甘黄金旅游小环线。根据合作协议，三方将建立客源互送、产品共建、线路共推、联合营销、品牌共享、人才互通6大合作机制，旨在打破地域界限，聚力探索资源共享、产业共赢的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连日来，银川市新庆区北塔346对城中村改造项目全速推进。据了解，该项目总造价5.47亿元，规划建设9栋住宅楼、1座单层地下车库与1栋商住综合楼。建成后，将为当地群众提供1052套优质安置住房。项目规划构建便捷的15分钟生活圈，全方位满足居民的日常居住与生活需求。衡阳县2026年18度的夏天公园草坪音乐会近日举行，本场专场演出聚焦少年风采展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衡阳少年儿童积极向上、阳光自信、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本次音乐会是衡阳县2026年18度的夏天公园草坪音乐会第2季的第2场演出，活动还将推出多个不同主题的专场演出。以传承红色基因、徒步美丽延池为主题的炎黄省区全民活力健步走大赛近日在延池县举办，活动搭建了炎黄省区群众文体交流平台，来自甘肃、陕西等地的18支代表队以步履相聚、以运动联谊，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由自治区科协等单位主办、宁夏中医药学会承办的2026年宁夏科普大讲堂在银川开讲，活动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做客讲堂，紧扣市民普遍面临的健康困扰，系统解读中医形神供养的理念，阐释失眠、焦虑、抑郁等失调问题的具体表现，为公众传递科学实用的中医健康知识。 8月4号，首届美龄杯青少年绘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银川韩美龄艺术馆启幕。此次大赛以家乡的绿水青山为主题，在1247件投稿作品中精选展出200余幅获奖作品。青少年们以水墨、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描绘家乡风光，展览将持续至9月4号。
4: 六盘山下黄河岸边，被称为软黄金的滩羊羊毛，在一双双粗糙却

0: 灵巧的手中化作精美的地毯。在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夏手工毯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魏海明的匠心与坚守下，传统技艺逐渐融入时代，走向世界。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去感受经纬交织中的非遗之美。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3: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5: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6: 团一连连岗提连锁，
7: 陈克龙、
8: 魏楠、
9: 吴波、
10: 王腾栋、
11: 葛大木、
12: 马首、
13: 赵鹏
14: 迪、
15: 孙
14: 志良、
15: 全体走呀！
16: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1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9: 迅速的爆头，
18: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每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1: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0: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 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5: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

0: 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3: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4: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会上介绍，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6: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5: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6: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5: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7: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5: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1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8: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5: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9: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5: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 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

0: 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3: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

0: 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0000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1: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2: 你会死的，
3: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4: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5: 5团一连连岗，皮连锁，
6: 陈克龙、
7: 魏楠、吴波、
8: 王成栋、
9: 葛大木、
10: 马超、
11: 周鹏、
12: 邱俊良，
13: 全体都有，
14: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15: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6: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5: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7: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5: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8: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5: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9: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5: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0: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起降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独占。
15: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1: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5: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22: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5: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3: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路。
15: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选择的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真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5: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

种形态的不止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止有我，还有你们。

0: 我是一颗蒙古扁桃。很久以前，我不过是贺兰山乱石滩上孤零零的野孩子，直到遇见了他，我们的故事就从那贫瘠的石头缝里开始了。
1: 我叫张凤红，是银川市银杏生态防护林管护中心的主任，主要从事银杏防护林的造林、林地管护、育苗、培育。
2: 19/20。
1: 2023年，我们就依托一个荒漠化防治项目，对蒙古扁桃进行研究和扩繁。
3: 厚度10。
1: 银杏防护林原来有一片6000多亩的采砂区，蒙古扁桃也是我们当时在采砂区里选取的一个种植品种，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它极其耐寒、耐旱，也耐高温。
0: 高温和严寒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我的种子可是天生犟种。萌发是道难关，它特别聪明，也有耐心，竟找到了杀藏的法子，模拟出恒温恒湿的环境，哄诱我打破休眠，乖乖迎接春天。
1: 这个种子质量相对来说比较好，你看它的这个纤粒状，它这个饱满度。
4: 往左边点，往左边点。
3: 都不能开太深了。
1: 密度加大，基本上3到5公分点过就可以，尽量能保证多种一些啊。
3: 需要采石啊。
1: 我们一开始呢都是通过温棚繁育蒙古扁桃，后来呢我们又想着在陆地里繁育，结果发现这个陆地繁育反而比温棚繁育的苗木效果更好。
0: 我喜欢在野地里撒花，看似是被随意放养，其实无时无刻不享受着它的关照。刮风下雨的日子，他总会来我这里看看才安心。
5: 这个进口工作也抓得紧，你一定要保证是圈养，千万不能放养了。
2: 没问题。
0: 偶尔遇上其他族群欺负我，他总能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倘若有一阵子没见着他，我便知道他定是在森林的某处忙着保护我呢。
1: 他就像孩子一样，你每天要去培育他，去喂养他，可能有一个环节没有及时发现，也有可能导致一片树木的死亡。
0: 他把对我的了解，对这片林子的深爱，融进了点点滴滴。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丛草、每一片绵延的绿叶，都是他与无数守护者用心血和汗水写下的奇迹。
6: 张老师，这就是蒙古扁桃的育的小苗是吧？
1: 对对，目前整个银杏防护林通过紫播育种的这个蒙古扁桃已经达到了有10万株
6: 、
1: 除了蒙古扁桃这个灌木，我们还有一些乔木类，刺槐呀、枣树呀，
6: 其实就是通过培育让它形成一种这样立体式的这样的一个防护林。
1: 对对对，银杏防护林是三北防护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贺兰山一带的一个绿色屏障。我们就像修地球一样，每天在跟土地打交道，把一片片荒土地变成了一片绿洲。
6: 张丰红手中的种子看似微不足道，却浸透着汗水，诉说着忠诚。正如每一颗成活的蒙古扁桃，都是对生命最倔强的回应，也是造林人最炫酷的勋章。宁夏是西北乃至全国的绿色生态屏障，正是由许许多多的张丰红以科技之

名赴生命之约，用青春浇灌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画作。当山更绿，水更清，勃发盎然生机的又何止是山林原野，更有坚守的信念，郁郁葱葱。

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0: 命令下来了，让我调回三连。明天一早，我就去报道去了。别愣着了，来。常道友留下的，这小子平时抠抠搜搜的，没想到还藏了这么多好东西。来。
1: 来。

0: 你长大了，像个汉子了。秀姐，这担子就交给你了。
1: 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0: 你胡闹！
2: 你想逃兵是不是？
0: 我不是逃兵。
2: 你还说
0: 你不是逃兵？
2: 三哥那边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准备，一碰到这儿就交给你了。
0: 你能不能撑住？
3: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
0: 开叫了。

0: 我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在战场上见面呢。
1: 冯连长，啊，
2: 那个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信，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3: 冯连生，你把他带上。
4: 谢军长，军长，
5: 我打赌这李哥和参谋干嘛？你越是急，没有我的急啊！这事儿你要是稍稍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6: 是这个意思啊？
7: 我们又要合作了？
8: 来玩短暂吧，你就只上谈兵去。
9: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0: 二战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吗？你得多戴住眼睛。
10: 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0: 无论什么事，无论好坏，
10: 你抱着个轻机枪，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被马撞倒了还能爬起来。
11: 那时候我就觉得呀，就你这么没书呆子，在战场上活不过三天，还有那弹夹，丢了你都不知道。有完没完了？啊？掉咱家这点破事说的没完了是吧？我立功怎么不说呢？还活不过三天？老子在这儿583天了，还站在这儿呢。 看见没有，
12: 连长，
13: 上上上！
1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没事。

0: 아주 좋은 거다.
1: 106.7mm 박적 보던 가스. 곧 핸들을 다시 돌아간다.
2: 제너럴. The Gook has stole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 property. We need to crucify them all.
3: How many shells do you still have in storage?
2: 10,000 of the 105s, give or take, and the mortars are, I'm not sure.
3: Give them all to the Koreans.
2: All to the Koreans?
3: Yes, this means.
2: Yes, yes, sir.
4: Jinja.
5: 这干什么呀？这么着急冲刺过来啊！你看看这个，这是一个俘虏，藏在肚子里面带过来的。你看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4: 他人在哪儿呢？
5: 在隔离病房。他自己说，他去敌后执行任务，回来路上误触细菌炸弹，感染了鼠疫病毒。医院给他打了针，刚刚退烧醒过来，然后就要说见你。
4: 看看去，哎，军长，我觉得再等一等，六十细菌里香的教训你不得不重视。我跟李湘的情况不一样啊，李湘是什么情况？让人当上火给治了半天，就没有人告诉大夫他接触过细菌炸弹。老张，我要是被传染了，你要告诉大夫啊，我是鼠疫，别把我当上火给治了。
6: 军长，鼠疫的死亡率太高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啊，你不能去。
4: 板门店谈判为什么停了呀？那不就是因为战俘遣返问题没有谈拢吗？这是什么？这是最好的证据。我们在上甘岭跟敌人打了几十天，说白了打的就是谈判的砝码。现在这么大的砝码在我们手上，能放过吗？
6: 我的意思不是不重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啊，还有人？
4: 直接上交。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他有什么目的？他经历过什么？你知道吗？你调查过吗？工作不能这么做吧？遇到什么问题都往上面推。王璐，
7: 军长，我是小朱。走。
8: 文远同志，
9: 秦同志，您不能进来，我。
8: 放心，文远同志，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这是腺鼠疫，空气是不会传染的。

0: 我们是去执行任务的，这次带回来胶片非常重要。
1: 我建议现在和联合国进谈判，就恰在这。

0: 问题上。这个胶片上有美军在战俘营虐杀我国战俘的证据，对谈判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秦军长，您一定要尽快教导致死。
1: 派人送过去了吧？
2: 已经派人送过去了，军长。
1: 好，你放心，莫言同志，你的情况我们会报告致死，他们会来接你的。

0: 最关键的事，一定在谈判上面，不能让步。
1: 莫言同志，你是个好战士，我们一定全力救助，让你健健康康的回到谈判。

0: 手小用力缩点儿。
1: 都小心手啊！
2: 这大志，猴子，
3: 跟上，跟上，
2: 跟上啊！
4: 快搭上手！
1: 哎，都慢点啊，小心，小心，别砸到手。
0: 动作都快点儿！
4: 来，搭上，
0: 这边也是。
4: 快快快！
5: 我是头车司机，知道头车司机是干什么的吗？志愿军的头车司机就是负责开路，我们都有夜里面把车大灯关闭、摸黑驾驶的本事。没开过的路敢开，能开好。只要开过一次的路，路上几个沙子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故。你不信啊？告诉你，我还能开着车撞飞机呢。
0: 我们在坑道里的时候闲着没事干，也会吹牛打发时间。
5: 他们也说我吹牛，可我开车撞飞机真不是吹牛。战友，美国人的飞机还没到呢，只要枪一响，我们就知道躲起来。
0: 那现在为什么不躲啊？
5: 现在公路两侧山上都是咱的高炮部队，美国人的飞机来了就给他轰下来。我跟你说啊，虽然现在咱的装备啊还不如美国人的好，可比刚进朝鲜的时候强多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防空力量。
0: 我听说刚入朝的时候，咱们有1000多辆汽车，不到一个月就只剩下300多辆了。
5: 那时候沿途也没有这么多哨兵，大部分卡车都给撞没了，牺牲了好多司机。
0: 现在有高炮部队，不一样了。

0: 什么情况？刚才那两架飞机是诱饵，让我们高炮部队暴露火力。你看见了，后边的飞机马上把咱的高炮部队给炸了。
1: 果然真狡诈，
0: 我们办法多了，美国人的阴招也多了。
1: 哎，还没走。
2: 信号，我们在这等。
0: 对，
2: 停停吧，别太往上了。
0: 小子，太好了，你撞飞机了。

0: 曾经我看到后勤的同志时，会觉得他们是司机，是挑夫，是饲养员，是伙夫。直到今天看到曾大志，我忽然意识到，不论他们在做着什么工作，面对敌人时，他们和我们一样勇敢，视死如归。没想到曾大志口中的撞飞机，竟然是点燃自己，为防空部队照亮天空。
1: 九十二三二营前线集合，立刻增援武川机场制高地。九十二三二营前线集合，立刻增援武川机场制高地。
2: 小姐干少士，同志们，现在十二军在五三七点七高地上和敌人争夺得十分惨烈。我们虽然刚从阵地上下来，但这场仗还没打完，我们绝不能撤。
3: 为了执行军党委全力以赴支援十二军的命令，
1: 我八连从即刻起重返战场，听我口令，向右

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

0: 报告，副师长，十五军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1: 李副师长，八连全体战士向您报道。
2: 辛苦了，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段先锋
0: 到，
2: 秦军长已经跟我交代过了，也把你的步炮协同作战方案详细的跟我说了。感谢你们前来增援我们，有什么需求？ 尽管说。
3: 好，李副师长，作战期间，请让我留在通讯室，我。

0: 需要和炮群还有观察所保持联系。行，那就让我们一起把旗子插在上甘岭高地上。我们还给大家带了一些水，坑道里的水还是都备着。
1: 来，你大家先喝水。
0: 这次反击将由我们和十五军的同志们配合作战。由于我们新上阵地，对地形还不是很熟悉，我认为应由我们十二军的部队向敌人正面发动佯攻，十五军的同志利用地形从侧翼包抄，配合我们的进攻。
2: 可以，
0: 这样可以让敌人新增的明暗火力点都暴露出来。我会协调炮兵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配合十二军的同志进攻。
3: 我们的阵地比较熟悉，所以根据地形，从侧翼摸上来，待炮火第一轮火力压制后，与十二军的同志们一起左右包抄，将敌人一举彻底消灭在阵地上。
4: 我再补充一点啊，当我们两翼部队发起冲锋以后，命令炮兵向敌人纵深拦阻射击，彻底切断敌人增援的可能，也防止敌人逃跑。
3: 我会让一二排进入阵地，向敌人猛烈开火，吸引敌人注意力。三排隐蔽不动，等断参谋的炮火结束后，三排作为尖刀排，率先向敌人发起冲击。一二排紧随其后，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5: 好啊，这个火锅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敌人上菜了。
3: 那就，容你把这胜利的旗子插到上甘岭537.7高地上。

0: 李德生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他说再给两天就能反击五三七点七了。八号的日志看了吗？五三七点七北山的二号坑道遭到了炮击，133团30多官兵全部牺牲了。 我给你们读一下：死者死状极惨，无一处明显创伤；然而凡暴露衣外的皮肤，均溃烂流水，头发如野火燎过般的焦黄，个个怒目圆睁，不明而亡。
1: 李伟军大量的使用化学炮弹，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处啊。我跟李德生通完电话，他保证11号反击。
0: 很多战士在坑道里面已经17天了，对他们来讲度日如年呀，还能提前吗？李德生说。 这已经是最快的时间了。哎。

0: 命令让我听你的，你就说吧。你想怎么办？37年在临泽，我们被马家军包围。当时城里面剩下的是一个编制不全的警卫连，一个直属队，还有一个妇女团。那就是兵工厂和医院的人啊。 城外是数万马家军，当时供给部的部长郑义斋，他是总指挥，他就跟我说：“说秦纪委，后勤我在行，打仗你在行，林泽保卫战，你全权负责总指挥。”当时我是总部的侦察科长，离开部队很长时间了。 这算是临危受命吧，但是没有选择，说上就得上。我带着部队守了3天，那是在一个血液突围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呀。李副军长，打起仗来，有的时候情势所迫，该上就得上了，不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准备才能打。
1: 军长，我知道你心急，我也知道你心疼还在53期坚守的同志们。坑道里面战士们的处境，是我们站在这儿所想象不到的。没吃没喝，伤员和烈士都躺在一块儿，大小便和血水混在一起，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啊。

0: 李副军长，咱们都是打了几十年仗的人了，哎，我是最讨厌我在前面指挥，后面有人指手画脚的。虽然我是总指挥，你是前指，但我绝对不干涉你的指挥权，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十一号的反击，如果能提前一分钟。
1: 坑道里的战士们就少受一分钟的苦。秦军长，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说三七年，据我所知，当时你们的部队都撤了，按道理你们也该撤，可是你们非但没撤。 还多坚持了一天，就是因为这一天，等来了那个血液，才有机会成功突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十几年的人了，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撤，我们心里都很清楚。

我接李长林，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不要和我说困难，一句话，务必在11号进行反击。另外，如果有条件，你自己零距决断，可以提前发起反击。对，可以提前发起反击。

0: 李长林刚才来电话，说他打算提前2个小时进行反击。
1: 你给秦军长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0: 让他放心。

十三团九连刚刚来电话，下午四时他们歼灭了伪三十一团一个连，五九七点九高地十一号阵地已经夺回来了。

第52段一营一连攻下了北侧山冷456号阵地，美军请求了联合国军的增援，命令他们必须守住阵地，保证7连的侧翼安全。

0: 心攻占北棱的一号防护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
1: 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王，不然整个反击都会失败。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

0: 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

0: 这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七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
1: 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

0: 一号坑道，段显峰，
1: 请讲。
2: 前面只剩下19人，收到。还有什么情况？没有了。
1: 去支援祁连。

0: 不行，五十米太近了。
1: 七连，在五三七点七北辰的战斗中打的只剩下19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
0: 这回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上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可我们之前步炮写这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
1: 我计算过了。
0: 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我们的兄弟部队就要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
1: 那你让我去，
0: 你会解算弹道吗？没时间了，听我的。

0: 是段先锋。
1: 你们怎么样？
2: 负责沙川537.7北侧山棱的起连，只剩下19人了。
0: 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
2: 我随时会盯上去。赵南师，
0: 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
1: 段先锋，你不要命了？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看不清目标区域，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
0: 不这么做，
2: 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0: 我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任务。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1: 70米。
0: 50米。
1: 什么？
0: 对，就50米。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2: 给局厅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
0: 电话，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

0: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1: 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向峰的话应该可以。
2: 请师长下令，
3: 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
1: 进行第二次步炮协同作战。
2: 好。

0: 局田县观察所，请讲。
1: 这件事情，他只让我告诉你一个人。

连刚刚占领了山

0: 将木兰，他问起呼将木兰，木兰收到请回答。
1: 没听到。
2: 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0: 全体准备，八连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3: 70米。
0: 50米。
3: 50米。
0: 对，就50米。
3: 你知道吗？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0: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5: 段前锋，
6: 坚持30分钟。

0: 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1: 一号，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2: 一号区域，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1: 一号区域，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3: 一号区域，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疯狂展开反扑，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胡修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妙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静丽，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年10月27日。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精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0: 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双喜同志，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1: 韩站长님저싸울수있습니다꼭그렇게하셔야됩니까싸워야죠계속
2: 아여사장님우리사단장님어찌한거아니지앞으로날연대전에부르지마나방금의병전역했어
3: 왜
4: 아뭘왜야씨
2: 아니형나형존경하는거알지아형만의애국자가어딨어아그런이런군인을보내는거아니지
4: 아직도모르겠어쟤네들은그냥연기를하고있는거라고이나라를진심으로생각하는사람은아무도없어

吸引到。 I didn't expect it to be you. 그 티티니 올라겠지. 좀 put it away.

0: 我们胜利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十五军与十二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
1: 预备，
0: 无数英雄长眠在上甘岭下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上甘岭，别了，英雄的阵地。
2: 军长，这支钢笔是王鲁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鲁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鲁的心愿。
1: 王鲁，
3: 哟，
1: 过来拿着。
3: 哎，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这表你拿着啊，计个时，1分钟，看看咱们谁的俯卧撑做的最多。
4: 俯
1: 是，准备。
4: 我得准备啊，这我。
5: 哎呀，
1: 好了，
4: 啊，
1: 开始。
6: 时间到。
4: 还是军长做的最多。
1: 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断险峰一样，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得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二亩地了。
4: 这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1: 对呀，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你以为你们当参谋呢，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

0: 上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
1: 我

0: 去水去吧。是。他们机关干部还是弱了一些，我们警务连军事素质特别好。是吗？嗯，一分钟能做多少个呀？
1: 怎么也100个吧，
0: 做200个。啊，500个。
1: 是，500，
0: 盯着。
1: 是。
2: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16，
3: 这个广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0: 都是我的心头肉，你留着吧。
1: 谢军长。

0: 主将，
1: 请几位同志，
0: 劳苦功高，欢迎你啊！
2: 我代表十五军全体官兵向您汇报来了。
0: 好啊，嗯，坐下说。哎，一路风尘仆仆啊，抽根烟解解乏。
2: 主席，我不抽烟。
0: 军长不抽烟？
2: 戒了。
0: 戒了。嗯，好，好，那我也不抽了。
3: 秦军长，你们能打硬仗，十五军是一支从太和山走出来的年轻部队。
0: 你们打得好啊！啊，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几个硬仗打下来，啊，就是主力了。美国人的钢铁硬，十五军的骨头硬，谁更硬啊？事实证明，骨头比钢铁硬啊！
2: 是主席和军委指挥的好，是战士们打得顽强。
0: 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长津湖、上甘岭，让联合国军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啊，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给我们和平的。
3: 我们党就是在发展中壮大起来的，我们不怕斗争，但是光敢于斗争还不行，还要敢于胜利。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输得太多了，
4: 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0: 在上甘岭，在朝鲜，我们胜利了。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期待这场胜利。在与帝国主义的直接较量中，我们太需要胜利了。将来我们还要收复台湾，实现统一，告慰牺牲的烈士，建设强大的新中国。

0: 2023年的7月27日上午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晚十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
1: 经过板门店数次努力的谈判，

0: 们得到了有利的结果。致司已经下达命令，于1953年7月27日晚10点正式停火。
1: 真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2: 我保证奋战无错。
3: 伤没事吧？
4: 出什么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
5: 热热，四两拨千斤。
3: 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松岳堂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正式签字。
1: 在三年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汉字的他们云南、苏华等侵略的地方，西方侵略者一随意呢，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要去地震打破，就是抱着一个国家的时代，的确不复返了。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4: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 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3: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莹，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6: 娟儿，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推动服务业提质扩容，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
1: 宁夏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中卫市沙坡头区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让昔日生态伤疤蝶变绿色资产；
1: 银川市兴庆区长政镇赵家湖生态公园以青年落水，众人携手接力暖心救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近年来，宁夏持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新、生活性服务业向好，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2: 生产性服务业正加速迈向专业化、高端化，AI 模型、智能改造等一批

0: 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数字服务业正成为新的增长点。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就是鲜活例证。从中国第一块电子式电能表的诞生地，到西北计量装备领域数字标杆，企业靠的不是盲目扩张产能，而是依托 AI 质检、大数据模型等生产性服务技术，有效提升品控和生产效率。
1: 建成适配仪表制造场景的专属 AI 高质量数据集，涵盖300,000,000条有效生产及质量数据记录，也为后续各类 AI 智能化应用落地筑牢了核心数据底座。
0: 宁夏高速发展的算力产业正在深度渗透服务业各个领域。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扩能提质10项工程加速落地，信息传输、物流、餐饮住宿等5个门类增速较一季度加快。生产性服务中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25.2%。生活性服务业则聚焦品质化、多样化升级，不断丰富消费体验。位于贺兰县的贺兰山东路的安贺旅居项目近日启动建设，该项目规划打造56间全庭院康养客房，精准填补了区域高端过夜旅居和深度康养的市场空白。
2: 贺兰县将抢抓这个银发经济机遇，发挥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持续拓展葡萄酒加文旅加康养融合空间，全力推动葡萄酒文旅康养高地的形成。
0: 消费场景的创新不止在贺兰山东路上演，近年来宁超村 B A 火热开赛，户外音乐节轮番上演，各地烟火气加速回归，生活性服务业在融合创新中焕发新活力。从工厂车间的质改数转到街头巷尾的烟火升腾，宁夏正以生产加生活双轮驱动，推动服务业在提质扩容中打开新空间。数据显示，14-15时期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2%，总量达到286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50.3%，缴纳了35.9%的税收，吸收了50%以上的就业，拉动了60%的民间投资，涵盖了85.6%的市场主体。可以预见，随着扩能提质工程持续发力，融合创新纵深推进，宁夏服务业将以更优结构、更强动能，实现从规模增量向内涵提质的深层跃升。
3: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我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规划引领、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0: 眼前的这个大家伙是中国煤科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不久前刚刚发布的薄煤层等高开采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该设备是针对1.1至1.7米薄煤层工作面开采需求开展的专项研发，旨在破解薄煤层开采面临开采空间狭小、劳动强度大、经济效益差等导致的采后气薄问题，标志着我国薄煤层智能化开采实现重大突破。相较于传统开采设备，该装备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4: 最直观的呢，就是工作效率提升了。比如以前一个200米或者是250米的工作面，大概需要1个小时能完成。现在呢，把将近30%的时间节省出来，然后整体的效率呢，基本上能提升25%。
0: 重大科技成果的落地离不开政策引导与持续攻关。近年来，自治区科技厅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先后立项刮板输送机锻炼监测系统研制、基于多维度信息融合的刮板输送装备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关键技术研究等多个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引导企业围绕输送装备智能化与可靠性提升持续攻关，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5: 我们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技术需求，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特色创新成效明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凝练实施重大科技项目，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以创新链激活产业链，宁夏科技创新工作成效显著。一至六月，全区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25.1%。宁链科产融合重大项目13项，实施重点科技项目483项。同时，全面落实科技创新后补助、科技企业奖补等惠企政策，下达各类支持资金5.33亿元，惠及企业2036家次，以真金白银为企业创新减负赋能，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6: 8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包抓的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质量安全第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好防洪防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涉及4个地级市、11个县区，是“十四五”国家水安全重点工程。庄严来到西夏区镇北堡蓝洪库和芦花沟，实地查看防洪工程提标改造、排洪沟道综合治理等工作进展。他说，贺兰山区域坡陡流急，植被稀疏，防洪防汛压力大，要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抓住主要矛盾，严密防范风险，依法依规推进工程建设，着力打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进一步筑牢防洪防灾安全屏障。在西干渠管理处第3管理所，庄严走进调度室，认真听取防汛灌溉等工作汇报，仔细询问水资源调度和引洪灌溉信息化建设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一发多发，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要围绕导、拦、泄、制、用等关键环节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值班值守，时刻绷紧安全弦，要坚持防洪防汛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相结合，通过科学调控、调蓄空间等方式，统筹保障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生态用水，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大效益，更好惠泽全区人民。8月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陈春平带领自治区应急厅、水利厅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来到银川市水洞沟、白吉滩、长流水水库，督导检查防汛防灾、森林防火及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况。督导检查组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坚持关口前移，扎实开展河湖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健全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夯实全流域监测防汛底座，要对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推动重大风险隐患闭环消耗、见底清零，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巡查管控，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一片曾被矿坑撕裂的土地正重披绿装，昔日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如今绿意绵延，生态修复不仅抹平了大地的伤痕，更激活了绿色发展的新动能。
0: 过去数十年间，长期无序的煤炭、铁矿、砂石开采活动在中卫市遗留下786处废弃矿山，地质灾害隐患突出，风沙侵蚀加剧，水土流失严重，成为威胁黄河上游生态安全的硬伤。其中，沙坡头区长乐镇历史遗留矿山就是其中之一。
7: 在十几年前，这个地方都是一片荒凉，过去都是乱七乱挖，对这个土壤有破坏的嘛，就是 乱菜乱挖造成的这个水土流失了。
0: 2022年6月，国家首批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正式启动。作为黄河上游风沙区中卫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18个子项目里的核心一项，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治理工程全面开工。

0: 中。建设者们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了一套适配西北沙区、稳得住、留得下、可持续的生态修复路径。
1: 我们种植过程中的话，土壤条件非常不适合这种野生草、芨芨草呀、沙达旺，所以我们就对治理的时候就对这些土进行了筛封，上面覆盖了一层这个石子，的土压住之后浇上水之后它就不容易挥发嘛，所以它就把伤保住了。
0: 三年深耕不辍，荒坡终染新绿。截至2025年底，该项目累计完成修复治理面积4234.50公顷，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点1181处，植被恢复面积2915.74公顷，区域植被覆盖率提升至43%以上，流域水土保持能力较治理前增强10%。复绿后的土地催生出全新发展动能，项目盘活1530.4公顷土地，为当地400兆瓦光伏项目落地扫清用地障碍，施工期间带动数千人次就业，区域地质灾害风险显著降低，确保了周边1.45万名群众安全，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
2: 为了确保生态恢复治理的成效能够持续巩固，我们制定了项目的管护期，并且呢每半年对项目的管护成效进行集中验收，以确保这个项目的修复成效不反弹、不破坏、可持续。
3: 这两天，一段路人在银川市兴庆区长政镇赵家湖生态公园拍摄的湖畔救人视频在网络平台上广泛传播。视频中，普通市民挺身而出，医护人员专业施救，众人无缝接力，成功救起一名落水青年。见义勇为与医者仁心交织，温暖了整座城。
4: 那天带孩子在这头玩着呢，完之后我就听着有人说有人落水了，知道吧？
0: 8月2号下午，35岁的杨帅带着家人在赵家湖公园游玩时，突然听到湖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
4: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穿着衣服穿着裤子当时跳下去了，结果就那个落水的就把我抱了，我俩就往水里面沉，就硬撑开了，我上来了。但是我下去时候他已经沉底了，没找见人，我就又上来了，然后正好水里面冒大气泡，我又是从那个位置又一头插下去了。
0: 凭借水面气泡锁定落水青年的准确位置后，杨帅拼尽全力将人拖到湖边石阶上，此时青年已失去自主呼吸，情况十分危急。恰巧在湖边散步的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主任医师王丽闻讯赶来，第一时间投入了紧急救援。
5: 完了以后吧，可能就出于那种医生的本能吧，还有那种职责所在，我就转身过去，然后就给他做了心肺复苏，那是也就是暂时的缺氧，也就是那个心跳停止。很快这个孩子就呼吸心跳就恢复了，意识也恢复了。
0: 确认落水青年没有生命危险后，王丽悄然离开。随后120急救人员和辖区民警先后抵达现场，将获救青年送往医院。市民吴思明用手机记录下了这暖心的一幕，并将视频发布在抖音平台，广大网友纷纷点赞平凡人的勇敢和善良。
6: 施救者他当下那一刻他是内心真正的善良，他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因为这是关乎人命的事情，关乎就是自身安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举动就是应该被社会看到。
0: 8月5号下午，被救青年和家人一起为参与救人的王丽送去了锦旗，表达了感激之情。
7: 听到我弟落水的消息，肯定是挺着急的。当时因为正好有王老师他在附近嘛，还有那位救援大哥，也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感谢一下，同时也告诫各位朋友玩水一定要小心。
8: 连日来，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多维度展现乡村振兴、闽宁协作、文物考古、城市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新成效。
0: 8月4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深度报道，宁夏西吉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红色故事，发展乡村产业。报道聚焦西吉县深挖本土红色底蕴，依托将台堡红军会师、善家集业化等经典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文学，擦亮特色红色文旅品牌，推动红色文旅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文化兴村、产业富民、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7月29号，新华社刊发《康庄大道山海斜行》，点赞新时代闽宁协作全新发展格局。经过多年深耕，闽宁两地构建起企业加资源、市场加产品、技术加场景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形成产业链互补、资源互通、互利共赢、相融共生的协同发展新格局。7月30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固原距今约2300年青铜蒜头壶内检出先秦古酒，报道了宁夏固原考古新发现。出土的2300年前青铜蒜头壶中检出先秦战国古酒，是国内罕见保存完好的战国液态古酒，极具考古研究价值。8月5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银川为城市新就业群体筑温暖港湾》，报道了银川市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出台暖心保障政策，全方位解决新就业群体生活工作难题，同时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实现服务暖心与城市共治双向赋能。宁夏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工作近日全面启动，今年全区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及企业社会组织等见习岗位，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报名工作已于8月4号开始。见习对象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见习对象仅限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企业见习期限为3至12个月。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见习期限固定为12个月，每名青年只能参加一次就业见习，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补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其中一类区每人每月2235元，二类区每人每月2080元。同时，人社部门将为见习青年统一购买不高于50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保险。具体报名事宜登录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查询。
8: 今年上半年，宁夏工业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工业增速位居全国第8，连续18个季度跑赢全国平均水平。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生产一线，从火热车间里探寻这份成绩单背后的发展密码。
9: 宁夏工业上半年增速全国第8，连续18个季度跑赢全国，凭啥？今天啊，咱们不念稿子，钻进车间找答案，顺道看看这份成绩单跟老百姓的钱袋子到底有啥关系。
10: 先透个底，上半年咱们宁夏工业技改投资增速41.2%，排到了全国第2。技改这两字啊，听着硬，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工厂把老设备换了，生产线变聪明了，机器一升级，产得又快又好，订单多了，厂子不光不裁人，还得接着招。
11: 2月份来到我们这个公司的，是通过网上招聘来的，在这里有一份不错的收入，也在离家近，这边也大家工作环境也非常的轻松，和大家一起工作都很开心。
10: 厂子效益好，岗位就稳当，上半年全区新增就业5.5万人，好多岗位啊就在这些车间里。当然啊，全区工业能够跑起来离不开两个引擎，宁东硅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化工新材料满负荷赚。中卫呢同样跑出10.5%的增速，算力相关投资翻了近4倍，不光他们啊，还有10个县区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大企业扛大梁，小微企业跟着跑，上半年啊，前100户重点企业产值增长9.8%。
9: 就拿脚下这家源源乳业来说，2024年5月份才落地贺兰县，2年多的时间，一二期都已经干起来了。
12: 一期满厂后，一天处理800吨鲜奶，年产稀奶油2万吨，黄油1.6万吨，订单不愁，客户抢着要。
10: 远远只是一个缩影，放眼全区54种主要工业品超60%产量在涨，你日常喝的鲜奶、新房用的管材，没准儿都是宁夏造。工业一升级，东西变好了，花钱啊反倒省了。
13: 就如果你要在宁夏盖一栋楼，连建设带装修，能找到的材料大部分都能在荷兰找到。对，我们有相当于有区位的优势，有成本的优势，也有售后的优势，还有定制化的设计这方面的优势，可以说是距离就压缩了很多成本。
10: 当然啊，增长的路上也有压力，原材料价格一涨，不少企业的成本就高了。但有个变化啊，挺让人欣慰的，上半年归上工业单位增加职能耗反而下降了3.4%。
14: 我们

0: 坚持做碳排放的减法，同时呢做好产能的加法，最终换来的是我们蓝天的乘法。好生态才是我们最终交付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1: 一份工业的半年答卷，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运转的车间，一份份稳定的工作，一趟趟发货的列车。工厂有活力，产业有动力，咱们老百姓的就业增收、生活变好的底气也就更足了。半年一过，车间正忙，宁夏工业，我们下半场见。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甘肃黄河石林、内蒙古通湖草原三大景区近日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出宁蒙甘黄金旅游小环线。根据合作协议，三方将建立客源互送、产品共建、线路共推、联合营销、品牌共享、人才互通六大合作机制，旨在打破地域界限，聚力探索资源共享、产业共赢的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连日来，银川市新境区北塔346队城中村改造项目全速推进。据了解，该项目总造价5.47亿元，规划建设9栋住宅楼、1座单层地下车库与1栋商住综合楼。建成后，将为当地群众提供1052套优质安置住房。项目规划构建便捷的15分钟生活圈，全方位满足居民的日常居住与生活需求。彭阳县2026年18度的夏天公园草坪音乐会近日举行，本场专场演出聚焦少年风采展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彭阳少年儿童积极向上、阳光自信、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本次音乐会是彭阳县2026年18度的夏天公园草坪音乐会第二季的第二场演出，活动还将推出多个不同主题的专场演出。以传承红色基因、徒步美丽延池为主题的炎黄省区全民活力健步走大赛近日在延池县举办，活动搭建了炎黄省区群众文体交流平台，来自甘肃、陕西等地的18支代表队以步履相聚、以运动联谊，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由自治区科协等单位主办、宁夏中医药学会承办的2026年宁夏科普大讲堂在银川开讲，活动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做客讲堂，紧扣市民普遍面临的健康困扰，系统解读中医形神供养的理念，阐释失眠、焦虑、抑郁等失调问题的具体表现，为公众传递科学实用的中医健康知识。
3: 8月4号，首届美龄杯青少年绘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银川韩美龄艺术馆启幕。此次大赛以家乡的绿水青山为主题，在1247件投稿作品中精选展出200余幅获奖作品。青少年们以水墨、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描绘家乡风光，展览将持续至9月4号。
4: 六盘山下黄河岸边，被称为软黄金的滩羊羊毛，在一双双粗糙却灵巧的手中化作精美的地毯。在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夏手工毯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魏海明的匠心与坚守下，传统技艺逐渐融入时代，走向世界。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去感受经纬交织中的非遗之美。

夏旅游的朋友日渐增多，很多朋友陶醉于夏季气候的干爽宜人，天空的澄澈辽阔，塞上美景的独具风情。然而这个季节也是极端天气的多发频发时段，暴雨、山洪以及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同样不容忽视，所以也应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首先要熟悉当地的天气情况，郊游过程中要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

0: 关注未来天气，宁夏气象台5号下午14时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贺兰山沿山、银川、吴中、中卫三市及惠农、平罗、西吉、隆德、泾源将有分散性雷电天气，个别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号白天全区依然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银川晴转雷阵雨，20到30摄氏度。石嘴山晴转雷阵雨，19到29度。吴中晴转雷阵雨，19到29度。固原晴转雷阵雨，14到25度。中卫晴转雷阵雨，18到29度。宁东晴转雷阵雨，18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你看这一晃眼已经十年了，这次去呢，就是在我退休之前，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拍了。退休了，恐怕就再很难见到这些个人了。
2: 2016年，我和他们相遇，给我的感触很深。他们热爱他们的手艺，就像我热爱我的摄像机一样。他们因为手艺而乐此不疲，我源于我的职业而热爱记录。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他们又是怎样一个模样？我继续我的回访、拍摄、记录。
1: 我拍王洪喜啊，他们这一系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传承人的时候啊，10年前，2016年嘛。
2: 这是10年前的王洪喜，当时拍摄他的时候，正是辣椒收获的季节，农民忙着农活，而他一心埋头他的画，执着已经不能表达他对画画的痴迷，因为画画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1: 他那个画，说实话呢，就是土里面长出来的，毕加索见了眼珠子会掉地上。认得不？
3: 10年没见了。
1: 这孙子，
3: 孙子，
1: 哎呦，
3: 小孙子，
1: 哎呀，都这么大了。10年前我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树啊还小小一点点，现在都长得比我高出这么多了。来，我抱抱。小孙子现在是不认生嘛，这就是你的传承人了。
3: 嗯，传承人。
1: 小家伙你。哎呀。
3: 1岁1个月了。
1: 啊，后继有人，传承人。
3: 有人。爷爷。说
1: 哎呀。
3: 爷爷。
1: 叫爷爷。
3: 叫爷爷。给点，就这个眼神保守。哎呦，眼神保守。
1: 哎呦呦，一般孩子接过的生人就会哭又闹，你看他，你看他不哭也不闹，你看。

0: 哎呀，多心疼个娃娃。
1: 王洪喜的画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农民画，这是人们约定俗成的通俗叫法。1988年，原文化部正式将农民画统一规范，称为现代民间绘画。
2: 像我这一般画，就这么一画，这还不算数啊，这还够用资质。
0: 够资质就是老伴的活了嘛。
2: 哎，说到了，可说着了，这老伴累就干他了。
1: 说来也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什么人把中国的农民画和毕加索勾连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大胆的联想，于是就有了东方的毕加索这一说法。然而在我看来，这就像汉堡遇上了火锅，虽然说同样都是食物，但就是不对味儿。
3: 你画你的艺术，我画我的农民画，你表现你怎么表现我的。
1: 毕加索说，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是我的画的含义。而中国的农民画则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在中国农民画里看不到苦难和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只有孩童般的喜气洋洋，幸福满满。王洪喜是平罗县高闸乡的农民，自从他接触到农民画那天开始，他便走哪儿画哪儿，坚持写生，收集绘画素材。这些素材经过他的创作，凸显出了农民画的主要风格，超现实、无拘无束的变形夸张。
4: 是画玉树。
3: 哎，我多数是画玉的，画庄稼，画农民搬玉的，画都是太夸张的。那一个玉的就一个人这么大，那画小玉的谁不丰收嘞？
1: 农民画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全国乡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为找到适合农村简单直观的宣传载体，在全国掀起了乡村壁画创作热潮，逐渐演化出对民间画种农民画。农民画融合了年画、彩绘等民间美术形式，保留了传统民间绘画纯粹质朴的乡土气息。非遗保护工作开展后，多地特色农民画相继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之涌现出了众多乡村绘画爱好者。这些创作者大多无专业美术学习经历，出于对乡村生活的喜爱而自发创作，王洪喜就是其中之一。
0: 你这技术让人坐着也提心吊胆的。哎，
3: 不是，这个就这么大，别这么大，
0: 旁边那可是沟，你别往上垫的沟里去了。为了拍你还受了工伤了，很麻烦。
3: 脖子。
0: 像你这个嘛，就不需要写生了嘛，脑子里全是那个劳动场景嘛，你还写生
3: 干？搁这干搁这的啊，搁这干搁这的，会就不写生了，就画这个的。这自古以来嘛，农民哪有画画的？
0: 就说
3: 那个没有经没有学校怎么画的？那个书没说，那这大小都不知道，高低也不知道，眼睛的三庭五眼都不知道，对吧？
0: 我看你画那个就不需要三庭五眼，
3: 人家就是几个头高都不知道，你这是，
0: 你画那个有些画上你看，就一个眼珠子还，
3: 就是嘛，这就是一个眼珠子，
0: 就跟那个《山海经》上的那个独眼人一样。发现这个画上有个问题
4: 啊，
0: 你看他这个人画了一个眼睛，
3: 刚开始滑那个这个滑滑那个时候人滑就说不说头打了脖子湿了腿断了脚打了能都有问题。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几岁开始滑？
3: 哎呀十几错还就这个五六岁六七岁至少一年级吃不说还这个东西。
1: 对于王洪喜来说，数十年坚持画画的执着使得他收获满满。他曾先后担任县级、区级政协委员25届，2008年被认定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间绘画代表性传承人。
3: 还是我赢啊！实际我这个虽然没上过，没说小画画，画对了啊，
0: 对，
3: 画对了。我起码没走其他的路，你要走其他路，你保险不两家的，你保险不两家，谁都不来找我。
0: 嗯，
3: 我也耍麻将，你保险不来找我。
0: 那拍你就违法了，你开玩笑真的。
1: 王洪喜画农民画还有一些传奇色彩，他最早是跟着哥哥学油漆工的，偶然的一次机会，真正打开了他走向民间绘画艺术的大门。
4: 平乱卖油漆去了，平乱这个卖这个红漆去了，卖红漆跟这个广播电台播这个啥，陕西户县农民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农民画，这个农民还会画画，这个农民自个是拿锹拿锄的东西，比北都人怎么能拿去毛笔呢？我就不相信这个事情。写了听到我弟，户县农民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画的时候，怎么好，那国家领导人都看了。
1: 这则广播消息彻底激发了王洪喜对农民画的热情，于是只有简单油漆画基础的他开始琢磨起了农民画，这一琢磨就是好多年。1983年机会来了，由原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首次主办的全国农民画展要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平罗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了王洪喜，让他和一些民间能画画的艺人一起创作农民画。
4: 全国农民画展这个文化馆控制了，俺们今天嘛就把你们这些全县这些过去这个旧箱子旧布的以后没有事的人都招来搞创作，创作好了以后我们来真的展演了以后呢，俺们说是自去送啊，自去帅好以后能送到北京，要是能给你展出。我这一听，哎呀，好是好生，这个是能画啥都能挂了呢。我就琢磨是画啥这个东西，这画啥呢？实在的，当时我就画他们家，俺们家养着什么个三个五个鸡，我就把这个东西夸张了，这个夸张，实际有七八个鸡，我就给画了俩鸡，其名是养鸡专业。
1: 在这次全国农民画展中，全国300多个县的数百幅农民画入选参展。此次展览从某种意义上讲，确立了农民画在中国绘画史中的地位。如此高规格的展览，像王洪喜这样的农民，个个无不欣喜若狂。这次也是王洪喜第一次来到北京。
4: 哼，也不行，睡不着。我几天没睡多，高兴的我说我跟他走是北京，北京的我是让走的我。
1: 自从他们的作品在北京展出之后，王洪喜一发不可收拾了，媳妇儿也不再反对了，这下王洪喜彻底放飞了，
4: 没完没了了，不睡觉了，
0: 吃饭都不要紧了，
4: 一吃饭就是被饭煮上。一放了点，一干了，放了点，一锅皮子，好煮了片子，就是两只干卷了，我都没吃，肚子里还画画着，就是这个风声忘记了，
0: 家务活都不干了。
4: 就要说家务活这个事情是，那老是来我讲结婚了，是吧？就讲结婚，就为那画画也透口气。
2: 那会是俺们姐说呢，一分钱也不挣，不是跑天去了，
0: 啊，
2: 也是可是。花生做啥吃呢？啊，那现在俺们要吃肚子呢。啊，那玉米这个炒火了， 咱馋了，你划什么划？那干啥吃？那顶用呢？啥用都不定。嗯，啥用都不定。可是你这个，你要如果主要就继续只要划划，我来把我做我们娘去，你咋过咋过个？你主要是划吃个，吃划个。
4: 不叫我划，哎，我就愿意划这个东西嘛。啊，你叫我还是刷毒不可能，还是哎干啥可能？哎，俺你不听的，破天。我说破天，我挨着我等到花天外了，这破怎么这是？这给我

0: 的都几乎不熟了。
1: 你看那时候多年轻，你看十年前呀，十年前的一个状态，这好像还是在他那边那个屋子里头，现在你看都变得都松子都抱上了五个松子了，开玩笑着呢啊！你看这个满片整个的这种玉米，白玉米的丰收的这种景象，所以整体上来讲，这个农民化的这个氛围感特别好，看着就让人高兴。
2: 你看这个，现在国家不是鼓励这个多生孩子吗？他也对这个政策也是把握得很好。你看，一个老太太给三个孙子在这喂饭，
3: 这都入生的呢。你看，首先一个，就大样生了三个小猫
1: 啊，小羊圈吃奶，
3: 这个一样。啊，是这个样，你看真耐心的抚养着，是吧？这奶奶要给孙子喂饭吃，现在是啥呀？啥俩嘎子俩，你知道吧？
1: 嗯，
3: 现在政策放开了，允许三胎。
1: 对，
3: 允许三胎。
1: 现在别鼓励生育嘛。
3: 你所以你看，我要符合当地政策，花多吃。
1: 啊，
3: 农民花是这多吃，你知道吧？整个的四个亿上。
1: 哎呀天哪！你这证书都快能拉一车了都。
3: 嗯，老的还一堆，老的木花的还一堆，现在这个基本就证书了。
1: 啊！
3: 哈哈，说这成绩不小呀！
1: 啊，成绩不小。
3: 全国农民画像也生来了。
1: 啊！十年前拍的这些个，你们这些个传承人呀，现在都已经，我得齐齐的去把他们拜访一下去。有些老人已经没了，有些老人没了，我这现在也马上快退休了，我在退休之前我把你们这些个老手艺人我们看一遍，十年了，我看现在都变成啥样了，我来看一下，等我退休了怕就没机会来了。
3: 哎，退休你来我找住给你吃住给你喝，你支持我过路我退休也把我们你能弄走转转，我还是对你热情的。耍大刀的时候看真是
1: 啊，拜个师。
4: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5: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6: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极具

0: 力的重要篇章。
1: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麓，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以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从东西部协作的拓荒，到风土探索的突围，再到文旅融合的破圈，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用一场持续40年的创新实践，书写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动人篇章。

0: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2011 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 And the winner is the 2009 from here, Lancashire. To collect this trophy, we are delighted.
1: 贺兰晴雪酒庄酿造的加贝兰2009，从12000多款参赛酒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最高奖项，成为轰动世界葡萄酒界的黑马。这是中国葡萄酒首次站上国际巅峰，从此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参与酿造这款葡萄酒的是来自宁夏的酿酒师张静，他成为首个摘取该项大赛最高奖项的中国酿酒师。
2: 我是1998年大学毕业，但是我很幸运啊，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恰逢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就认识了很多国内外的葡萄酒专家，他们对葡萄酒的这个认知理解，包括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一些葡萄酒知识，就让我对葡萄酒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然后我就特别的着迷，我说有一天我也想成为一名酿酒师。刚好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遇见了我的两位合作伙伴，开始了我的这个葡萄酒的生涯。那我就发现这个法国它有100年的这个酿酒经验，那我呢从那时刻起我就想，我想从宁夏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
1: 加贝兰2009的获奖让张静声名鹊起，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对风土的思考和探索，才能酿出经得起岁月品鉴的好酒。
2: 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的荣誉呢，其实感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压力。在那个时候你就想，我想成为我自己，我们不是波尔多，我们就是宁夏，想摸索出一条路，我要表达的就是宁夏，我想表达我自己，我们仅仅就是葡萄酒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就是把葡萄里面最本真的东西通过我们表达或者呈现在葡萄酒里，希望表达出我们贺兰山东麓风土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我呢做酒20年一直都是边学边实践，然后边和各种专家国内的国外的包括像我们的同行，都会有很多的交流。葡萄酒永远是越交流越开放，然后你的进步会越快，它会随着就是全世界葡萄酒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0: 要注意，相车底下有牙，绝对不能磨掉，一定要给它培养起来。开春的时候啊，我每年啊都会亲自下来指导他们这些怎么做。我最早的是2007年来的，就是东西部合作来一看，那我就看了这戈壁滩的这种土壤跟法国应该是很相似的，种葡萄应该是非常好的。
1: 陈德启看中的这片土地属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如今这里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这里昼夜温差大，水热系数高，土壤通透好，是世界公认。

0: 的高端葡萄酒黄金产区。如今的这片沃土，20多年前却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滩，是每一个拓荒者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试验场。
1: 很多人都讲我说这个地方就很恶劣，能做什么呢？然后我就起的土样，抢了法国专家，那个专家说你这个土壤呢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放心了，然后我就去法国引进了320万棵苗，7个货柜。
0: 得地容易，开荒难。在风沙肆虐、黄沙砾石遍布的戈壁滩上种葡萄，是陈德奇的人生第一次。
1: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从零开始，我就是带动整个沿农村啊、闽宁镇啊，大概估计3000多人嘛，开始种树、造林啊，再种葡萄，等于从一张白纸开始。现在呢，你看整片绿油油，这10万亩哈，生态有多好，就感觉你自己养的小孩一样，就看得很开心。想到过去的那种戈壁滩，现在变这一片的绿洲洲，心里话，起码有一点点小成绩嘛。现在呢，刚刚在结果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葡萄长得都真的，你看个个都很漂亮。嗨，大家好，我是贺兰神酒庄庄主陈德奇。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闽宁镇的，
1: 这贺兰山东路啊，共同在推广正宗的贺兰山东路百万亩葡萄藏囊的核心地段，做一瓶好酒。葡萄就周边的人都来这边干了，到现在一直都在这边做啊。啊，很多不同的，就包括这里面酒庄的也有啊，就主要是基地的，因为那个融合多嘛。培养那个酿酒的啊，灌装啊，包装啊等等，看见他们现在富裕了，买一个人都有笑容，买一个都过得很滋润的，看这样咱们不就也很开心了嘛，对吗？
0: 从陈德奇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代拓荒者的身影，他们如贺兰山石一样坚韧顽强。在葡萄酒产业发展面临的无数难关中，他们步履不停，用他们的不懈努力，让这片沙砾原野长出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在晨昏交替间，贺兰山下的60多家酒庄在国际赛场斩获1000个奖杯，轩尼诗、宝乐利家、长城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企业纷纷在宁夏抢滩登陆。
3: 这个产区如何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China 荷兰 Mountain， 贺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
4: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was dream to come.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5: Y vamos a comenzar a trabajar con la Silverwork para crear sinergias entre nosotros. En esto vamos a trabajar conjuntamente en el plan estratégico con el gobierno de Ningxia.
0: 昔日贺兰山东路的茫茫戈壁，如今已成为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贺兰山东路。在葡萄园的晨昏低语与橡木桶的岁月呢喃之间，织就了从土壤到酒窖的完整叙事，造就了宁夏葡萄酒典雅大气的东方风格、中国特质。而一场以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为牵引的创新裂变，正悄然在这片紫色热土生根发芽。
6: 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的核心子产区青铜峡葡萄酒产区，大家随我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是贺兰山的南玉脉，还有58公里明长城。贺兰山脚下是我们郁郁葱葱的几十万亩的葡萄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
0: 在贺兰山与黄河的交汇处，时空交织出奇妙的画卷。这里是鸽子山遗址，它与宁夏05水洞沟遗址等 一起构筑起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演化框架。古人类遗址在此矗立，长城烽燧，静默守望，葡萄酒庄错落绵延，这是现代工业匠心与中华文明印记的对话，是家园里脉搏的跃动和延续。
7: 就中国葡萄酒嘛，一定要去讲中国的故事。那葡萄酒这个产业的话，从大里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酒庄的天图设计；从小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酒标的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想去做一个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格局可以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用了青铜器的元素来做了西格酒庄的 logo。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了非常多的好东西，类似于像苏培宗，画了很多的画。那其中一幅画的话呢，就是《宫廷讨究图》。而且这幅画呢，在国外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高。我们希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消费者，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都会比较亲切，比较喜欢。它既是一瓶葡萄酒，更是一瓶中国的葡萄酒，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0: 正如鸽子山葡萄酒产区文旅的破圈试验，如今贺兰山东麓绵延200多公里的酒庄群落，通过探索酒旅融合的产业模式，以差异化的文旅实践，勾勒出葡萄酒产业多元融合发展的立体图景。
8: 这13年的葡萄树了，你看长得还是这样的艰难。正常的话，如果你水肥到位的话，这个葡萄树应该都长了大概有10几公分粗了啊！你看，我们不除草，不施肥，不打药，所以你看着我们家的树有粗有细，不均匀，是因为它根据它原始地貌层的下面的土壤的肥沃度决定它的生长状况的。就是这些方法都是得益于中国的最古老的农业价值观，就是我们叫造法自然。我们希望，葡萄树就是自在地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生长的状态下，那么它结出来的果实更能表达这个地块的风土。你看我们贺兰山东麓现在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葡萄酒的目标所致，甚至全球人都对宁夏的认可，是因为除了这块土地，还有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人，我们都在为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去思考，我们一定要去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
9: 这个项目我们做的不仅是住宿，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从我来宁夏以后了解到这块地的故事，我觉得就很神奇。像我们后面的这个建筑，就是就地取材，它的石头，它的特殊性，所以这块土壤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
10: 让每一个来到宁夏的游客都能深刻地体会到沙漠、黄河以及贺兰山的不同文化属性，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品到美酒，赏到美景，去体会葡萄酒的东方美学。
0: 一群怀揣他乡造故乡梦想的追梦人，用酒庄和民宿的相互成就，为游客带来个性化的崭新体验。一个个调性不同、气质迥异的旅游场景在这里应运而生。当葡萄酒产业与文旅经济在贺兰山下协同前行时，这片土地以绿生金的探索遍地开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从荒芜到繁盛的文明跨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智慧对话。
8: 贺兰山东麓的魅力就是在于不同的酒庄、不同的庄主、不同的价值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状态。
7: 我们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是，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瓶酒。当然这一群人一辈子不仅仅是西哥的这一群人，我觉得是整个贺兰山东麓200多家酒庄的很多人一起的一个梦想。
11: 我和宁夏所有的酿酒人一样呢，我们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把贺兰山东麓打造成为世界优质葡萄酒产区。
0: 举杯贺兰山，每一

位因葡萄结缘的追梦人，为这片风土孕育的紫色奇迹加上了生动的注解。他们共同述说着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和共同富裕统筹推进的故事，述说着这片土地上来自五湖四海每一个平凡人为共建美好家园努力奋斗的真谛。如今葡萄酒已成为宁夏对话世界、世界认知宁夏的一张紫色名片，打开与世界各地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门，让当今世界说的紫色梦想照进现实。当改革创新的智慧凝成琼浆玉液，中国葡萄酒正开启面向世界的浪漫征程。

0: 来的瞎子，
1: 光天化日，恃强杀人，
0: 死瞎子，多管闲事。那就一起上路吧。
1: 就凭你们。

你以为我真想？小生，敬献王金陵，离家十年。

0: 堂堂东厂的败在一个瞎子手里，还有脸回来？
1: 王爷饶命，朕已经尽力了。
0: 借口！
1: 王爷再给一次机会，朕定把泾县28家纸坊分给底朝天，必得那造纸密钥修册。若再不成，甘愿提头来见。
0: 持此令，可调我在江南所有安庄。
1: 臣定不辱命。

0: 清潭映水绿，佳人晒纸忙，不知此纸润，可书凤求凰。
1: 放肆！我苏家纸房以纸为业，何故言辞轻佻？
0: 姑娘教训的是，在下王景明，并非轻薄之徒，偶见姑娘晒纸之法，看得呆了，唐突之处，望姑娘海涵。
2: 师妹，刘万山那老东西太欺负人了，他在街口放话，说咱家的纸是糙皮货，把售价压低了一成，咱家的客户都跑到他们那儿去了。

0: 苏姑娘，
1: 苏家欠的500两货款我们老爷说免了，
0: 只要你肯答应做他的小妾。
2: 我就是死也不会给你做妾。
0: 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绑了。小的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把苏姑娘请回府里好好伺候着。
3: 无耻啊！无耻！
4: 谁敢动他？你们这是抢人，我跟你们拼了！
0: 给我按住他。
4: 不！

0: 大人来得正好，刘万山光天化日强抢民女，大人管是不管。
1: 什么人？敢对大人无礼！在下王景明。
2: 原来是泾县王氏，本官素来秉公断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强抢民女于法不容。这样，债务宽限一月，苏家务必筹集银两。刘万山，带你的人回去，不得再滋事。
3: 是，大人。
4: 是。
5: 多谢公子，姑娘不必多礼。眼前之灾虽解，可刘万山不会善罢甘休。
2: 我师父早年是宫里的御用纸匠，一手云纹熟悉的手艺，只闻似云似雾，墨色落纸不阴不散。苏家本是泾县的宣纸名户，师父从宫里回来后，宣纸供不应求。若非一年前师父突发中风，瘫在床上口不能言。
5: 家中工匠又被刘万山威逼利诱挖走，何至于此？秦大人，今日我脸都丢尽了，那书生什么来路？泾县王氏书香门第，虽非官绅，但在江南文人中颇有声望。你暂且收敛些。
2: 这个月的分红呢？带来了，带来了，这季度分红我算您听。刘记纸坊500两，西街布行300两，城南茶行250两，总共1050两。上头刚传口信。
4: 催着合并本县28家纸坊，你都多长时间了，才拿下4家？上头很不满意。记住，刚先病的那4家门全封死，东西一律不准动。上头自会派人处置。
2: 是是是。只是小的实在不明白，
4: 上头要这些破纸坊做什么？难道真是为了造纸？
2: 少打听，不该问的别问，知道多了小心性命不保。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藏分红加了没有？
1: 啊，
2: 分红吗？
1: 阿伯谈婚红，你们没谈婚红就合伙哎。
2: 叔叔，那个吴南哥就跟我亲兄弟一样，我们没必要聊这个。
0: 这亲兄弟合伙做生意的啊，很多，最后翻脸的更多。先小人后君子，合作才能长久。
1: 叔叔，真的。
0: 你先把东西先拿出来。亲兄弟明算账，丑话公开讨情，才能愉快合作。
2: 其实我们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挣钱，所以就没谈。
1: 东明，你这本金多少对啊？
2: 20000，但都是我爸妈的。
3: 我有6000，少是少了点，不过我表弟也参了一份，他也出6000。
0: 免拍谁了，做生意啊，多少都算本。
4: 宋子，我跟你二姑父商量好了，20000做生意啊是有点少，我跟你二姑父他们呢、凑了30000给你，一共是50000。你拿着，我让阿达呢跟你们一起做。
2: 达哥比我们有经验，当然好，我们就跟着他做就好了。
0: 那分红的话，一般啊，大股东管经营，小股东等分红就好。这个小兄弟，
3: 叫我图南就行。
0: 图南，你占比不高，按理呢，什么都不用管，等着分红就好了。这次啊，是你想的计划，还要参与经营，应该啊，调高你的分红比例。一会儿啊，我们商量商量，定个数字，立字据。
3: 好。
0: 手表，不同样式啊，价格也不一样，盒子上都有标价。这个双卡立体声三波段，出厂价380000，福建厂家价格低，之前啊抢了不少江浙的市场，在上海周边啊就不太好卖了，今年啊情况特殊又卖得动了。
3: 我们打算拿到江苏安徽的各个乡镇去卖。
0: 怎么卖？
3: 我表弟是货车司机，他专门做私人运输的，等这些货顺利运到江苏，我们就让他开车带我们去各个乡镇去买。
0: 为什么是录音机啊？
3: 因为运输风险高，我们自己带手表回江苏，万一要是被抓了，手表得被没收，人也得被抓。录音机有专门的运输公司，他们干这行的风险相对小一点。再说了，人人都能把手表带上火车，可是录音机不是人人都能运回江苏的。
0: 虽然没做过生意，头脑倒是很灵活。
2: 我哥同济高材生来的。哦。
5: 生意聊完了吧？可以聊聊人情了吧？邓泽，你爸妈都好吧？
2: 好的，都挺好。
0: 哎呀，烂短呀哦，什么都好，啊就是哦，太固执了啦。抱着一份死工资不撒手，我都给他讲说跟我来做生意，说什么都不肯。
2: 我妈现在开了一家早餐店，让我爸怎么也要保住厂里的那份工作。
5: 以前哦，家里穷，只有田，什么活钱都没有。你爸爸哦，从高中开始真的是喝凉水吃地瓜，从牙缝里面省下助学金寄回家里来。
0: 我还记得高中1块，大学3块，他工作以后15、20块。他家里才有钱去买化肥啦，买农药啦，一直记到我们都能拿公分啦。你奶奶说什么都不要他再拿那么多的钱啦，叫他要攒钱成家，他才少记。哎呀，穷，以前是真的穷。
5: 你爸爸结婚你出生，家里什么都给不了。你那时候小时候我得了几块化肥的蛋料子，又细又软，我赶紧又给你爸爸寄过去。
0: 本来这次我说我们家就把这钱出了，你叔叔说大家都有责任回馈大哥，每家都要出。
5: 宋泽，今晚跟你图兰哥就先睡这里
3: 好。
5: 二姑姑新换的被单和被套。
3: 谢谢二姑姑，
6: 麻烦您了二姑姑。
5: 没事。这俩五颗颗嘛，搞得这么难拼起。
2: 当然可靠了，二姑姑，图南哥跟我亲哥一样，没有比他更靠谱的人了。
5: 你不要多心哦，我跟你讲，这跟前任有关的事情，那朋友肯定是比亲戚要隔一层啊。
2: 不隔不隔，图南哥就是我女朋友的亲哥，
5: 真的
2: 跟亲戚一样的。
5: 你怎么不早说啊？
2: 不是，那现在放心没有？
5: 放心放心放心了
2: 哈。那哎，我
5: 哎呦，我跟你讲哦，不是他女朋友了，也就是他的哥哥啊，他女朋友的哥哥。
6: 娘亲
5: 嘞，嘿嘿，那图南呐，
6: 那么漂亮，
5: 是啊，恭喜你。
2: 我二姑姑他们可喜欢呀。
7: 我说你是我大舅哥，你高兴坏了。
2: 哎呀，别胡说八道啊！我没跟你开玩笑。
8: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跟赵妹妹坦白啊？
2: 我得看小婷的意思。
8: 算了，随你们便吧，你们也大了，
6: 管不了你们。
8: 来，
9: 好了是吧？
10: 你二妹妹今天跟我说了一件事，把我笑的呀。你猜什么事？
11: 你这没头没尾的，我哪能猜得到？
12: 他偷偷问动辄图南可不可靠，能不能一起做生意？你猜动辄说什么？
11: 说什么？
10: 动辄说图南是他女朋友的亲哥哥，把我笑的呀！哎呀，这孩子……哎，
11: 这种事情啊，咱们两个说说就好。你千万不要告诉宁姐啊，宁姐最宝贝小婷了，这种玩笑她听不了。
12: 林武峰，你什么意思呀？动辄有那么差吗？
13: 动辄跟小婷那打小常在一起，鸡打鸣鸭喝水，大鹅都能打过狗，那动辄怎么就不能跟小婷谈恋爱了？
11: 你说那两个人打小常在一起，那是老师安排的呀，那是先进带后进。
12: 也是，
2: 才第一晚，还要再开两天，怪不得二姑父说做生意不容易。

辛苦，我辛苦，我儿子辛苦，肉不能。我还不错。天真的造梦着

1: 你们这是看了呀？老师太慈了。不怪你啊，动泽，这些小偷太有经验了。在我眼皮底下都那么大胆。
2: 赶紧点点都少了什么吧，快！
3: 没关系啊，
4: 做生意有句话，
3: 破小财花大财啊。那我肯定能找。要不咱们这样，别让他得逞。
2: 老师，咱们三个就去，你就随便找个理由，你说得去。哎，
3: 嘀咕什么呢？啊，
2: 哥，那个司机是人二姑父的关系，鹏飞跟我商量说，要不请人吃个饭，找个地儿休息一下。
3: 嗯，
2: 一会儿装完货咱一块儿啊。
3: 爸，你们自己去吧，我在这儿看货。
2: 郑母啊，早点回来啊，注意安全。
3: 嗯，
2: 行。

0: 福建时，鹏飞哥啊拉着我去西园寺烧了好几炷香，就求菩萨保佑你们发财呢。
1: 这那么好的机会，你能只求发财？
0: 哥，
1: 把那地图给我拿来看。
2: 哎呀，答应让孩子干，就别拖他们后腿。
3: 湖南到底还在读书啊，现在突然说过了做生意，你让我怎么放心啊？
0: 爸，其实学校里有好多这种勤工俭学的活动，那割卖货也算一种。我们班还有个同学啊，批发了好几麻袋方便面，就在宿舍楼里面卖，辅导员知道也没说什么。
2: 那小田，
0: 嗯，
2: 你们学校也有这种事情啊？
0: 啊、哦，
4: 可不是，妈妈，我还听说有同学啊，批发塑料袋拿去外摊卖，还卖了1000多呢。
3: 这么多呀？
4: 啊。
3: 现在跟图南刚读书那会儿确实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图南参加一个大学的诗社，我们都不放心呢。
0: 爸，时代不一样了。
3: 哎，鹏飞的工作没有编制，我不担心鹏飞，我就担心这个事情万一传出去，影响这个图南跟动辄啊。动辄这个孩子从小这口无遮拦，他万一在学校不小心说漏了嘴，那……
2: 哎，图南，
4: 哎，
2: 千万千万叮嘱动辄，别让他说出去。我也担心这一点。
0: 放心吧，妈，我们肯定嘱咐他，不让他乱说。
4: 对，妈，你放心。动辄现在嘴可严了，有些事儿啊，你都不知道。
5: 还有什么我不知道啊？
0: 没有，哥的意思就是说，动辄不是会乱说话的人。
4: 对，关键时刻那嘴比小婷还严呢。
2: 别说了。哎，这说什么呢？还这么高兴？
0: 他乱说话，开我玩笑了。
1: 我没有。
2: 今天晚上房间怎么安排呀？
1: 小婷睡小阁楼，动辄和他表哥还睡他原来那屋。那西厢房还有那么多录音机呢，我有点不放心，我就睡院里守着。
2: 好。
6: 图兰很帮一小伙子啊，就我老爸大舅舅听了他的主意啊，都竖大拇指，看吧。我大舅舅说，就当动辄来打暑假工。然后我老爸说，现在全国滞销抢购的商品都很好卖，除非就运输的时候啊，可能被偷了，然后被扣了，基本就是稳赚不赔呢，那是稳赚不赔的。
2: 民工有门路，也想着图兰。
6: 哎呀，就是亲戚嘛，那亲戚就是家己人，家己人在我们福建风俗里啊，勾啊就是。
3: 勾啊是。
6: 舅舅
3: 啊，哥就舅舅的意思。
6: 对，连亲舅大嘛，啊，独兰就是大舅子，啊，在我们老家就是做主桌的贵客啊。
3: 大舅子
1: 啊，他说的是林叔叔，林叔叔是他舅舅。
5: 大舅子
1: 啊，对，
5: 您公地位很高，你们家的亲戚对图南也这么热情。
3: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娘亲舅大，您公又是大舅舅，所以图南呀看着沾光了。
1: 对对对，
3: 对对对，
1: 我真没法带你。跟这很多事都不方便，万一你想你要上个厕所什么的。
7: 什么厕所啊？实在着急了，马路边就地解决。
1: 我刚刚看了眼鹏飞规划那路线，我们是往偏僻的乡镇开，白天卖货，晚上可能就得睡在卡车边上，还得守着剩下录音机呢。
7: 不是可能，是肯定，晚上肯定要睡在车边上。除了守录音机，咱们还要守油箱，防止有人半夜偷咱们汽油。
6: 那现在是想觅路线，
7: 要不咱们回屋商量一下。
1: 行，你们先进去，我洗点水果进去。听见没？你没法保证你人身安全。
0: 那你们可都要小心啊。
1: 我们再跟达哥在呢，
7: 爸，咱们就先按这条线路，吃完饭就出发。反正省内的几条国道我都熟，咱们一路开一路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看有几个镇离苏州还挺近的，咱晚上回来吗？
7: 开回来还要卸货装货，太麻烦了。哥和林动辄方言好，心算快，他俩主卖，咱们俩就看货扛货。
1: 嗯，
7: 反正不管卖的怎么样，天黑前就收摊。我往最近的安全旅馆开，深夜前总能开到。到了旅馆，咱们分成两班，轮流睡觉，轮流守车。
1: 嗯。

0: 你开夜车，你先睡，我跟动辄数上呗，你跟阿达哥数下呗。嗯。
1: 价格怎么定？
2: 到时你给我打完电话，我就去苏州的商场转了转。同型号的录音机在人民商场是卖503元。
0: 算一下，咱们已经塞了不少过路费了，出厂价320，加上运输过路费，再加上2个月的油费，还有住宿伙食，咱们每台至少要卖400才不亏。
3: 那就定400。

0: 这是香港到的最新款，上海都还没有发售的啊！大家感受一下，是个质感不一样的。有喜欢的就随便挑，不买也无所谓，随便挑随便看。有需要随时找我。哎，
1: 哥，
0: 这鞋行，你就是下地干活干啥都行。
2: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吧？
0: 有有有，来，
1: 没见过这款，
0: 听一下。
1: 哦，
0: 有喜欢的就是没关系啊。
3: 用来拿新的。哎，行，
0: 哥，你这塑料袋可真厉害。
4: 整个市场上最新的收录机，能收音、能播、能录，这价格真不能再低了啊，哥。我们这些可是都是从南方运过来的，那运费也不便宜。
0: 哥，
3: 哎，你们可以收国库券吗？
0: 560，
4: 收您425的国库券。
0: 第279是7.5，您再给94块5的现金。
5: 我想起来，我家好像也有这国库券。我回去啊。
6: 人生可比西海深哎，波浪莫西奇，西浪，你还搞定啊？好听，比狼好听。听你天狼听得我都想嚎了。
0: 我哎，高彩了，
5: 来，
6: 彩虹天柱天，三分天作变。
0: 基本口大兵，小爱兵，啊啊啊啊啊！大混天柱天，天道大兵，爱兵，家为扬。
4: 开门红，开门红，手都打住，手单打紧。哎。
0: 您把国库券按面值分类，好计算。我到时候兑换的时候也方便。
4: 行，
0: 我算一块的，这辈子没进过那么多一块的国库券。说点话，
4: 5块10块的也多。那我收5块的。啊，那我10块。啊，这怎么5块？哎，但我发现买磁带的基本是用人民币，买录音机的大多是用国库券。
0: 好些人知道能用国库券，当然用国库券了。不够的才用人民币，算来算去，算的我头都疼了。
4: 不过我今天点货的时候。 怎么感觉多了二十几台录音机啊？
0: 怎么可能，哥？你看错了。嗯，
4: 不会啊。咱被抢了之后，我还特意点了一下，不会出差错呀。
0: 你笑什么呢？
7: 这最后算钱的时候，反正头上也要知道的。
0: 啊，不然就告诉他实话好了。
7: 慢点，慢点。

0: 消消气，这都是几天前的事了，都解决了。
1: 那你们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我怎么交代呀？我
2: 二哥没有告诉你，就不让咱去了吗？
1: 我当然不能让你去了，就得笑笑笑，最不讲义气。你出去干仗也不告诉我。
2: 哥，你从小就不习惯，不是？你从小就不擅长打架，去了能干啥呀？
3: 哎，这时候也不早了，那我们两个先休息嘛。
0: 对对对，啊，交给你，啊啊，
2: 你是太子啊，小毛飞，
0: 知道。

0: 你有事就喊，我们俩出来支援。
1: 你想做生意，你爸妈能给你凑2万。鹏飞工作了1年，再加上最近倒卖，存了6000。我妈把银行所有的钱都取出来，连国库券都买，才是凑够了5000块。说实话，他当时给我这钱的时候，我挺惊讶。我就在想，他俩工作了一辈子，没有鹏飞工作1年赚的钱。
2: 所以啊，那么多人说读大学4年还不如做生意挣钱。林东哲，你别这次赚点钱回去，心思不在学习上。
3: 我知道，读大学不等于赚大钱。倒是想的挺透的。
2: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 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3: 读大学是因为那是我妈的心愿，也是为了完成我爸未尽的事业，还有。
1: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以后小婷给我念诗的时候，我不至于听不懂，能对上几句。对了，小婷让你塞给我1000块钱做本金，你们俩卖塑料袋挣那么多钱，那你俩怎么分的账？
3: 按小时候的规矩，一人一半。
1: 想起来了。
3: 小时候你们俩分账，那是1分2分的属于你，我妈你妈都小，说菜刀菜板再分家。我们花钱也是，小婷坚持一人一半，我要是请她吃饭呢，她就请我看电影、划船；不过我俩有时候也互相请。她拿了笔奖学金，金额不小，请我吃了一顿南翔小笼包。
1: 怎么就没请我呢？
3: 行，等回了上海，别说南翔小笼包了，我们请你吃上海国际饭店，行吗？请。
4: Yeah.

0: 放你啊，高级什么给了？
1: 两分钟。
0: 好好。
2: 除少部分重要商品和劳务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是不是全面涨价呀？
0: 什么？还要再涨？
2: 国家不理价格了，由商家涨，想怎么涨就怎么涨。哎，
3: 老吴。看什么呢？
4: 人民日报啊，登了消息又要涨价。
1: 真的假的？
4: 你说这人民日报还没有假啊？要我说呀，赶紧把银行钱都取出来买东西。
2: 你说这涨价了，你说这
5: 一会儿开门以后啊，请大家遵守秩序，按照队伍顺序依次进入营业厅啊。

0: 这钱取到取，那可太夸张了！
1: 夸张，我都不夸张。等一下，渠道钱你买什么？
2: 买电器，电器贵，
0: 越贵越划算。
3: 没票呀，大家都想买电器，搞不到票呀。商场里有什么就买什么呀。
1: 买到，
2: 不是最棒，那好多人呀，钱更多啊。
1: 钱够不够啊？我们这么多人呢。
3: 够的，放心。
4: 大家今天都能取到钱，对吧？好了，大家不要举，不要抢啊，按顺序来。来，这边。
5: 你好，你好，那个，哎，都取出来，都取出来。哎哎，我也是啊。
4: 你这个是定期，还没到时间，现在取不了。
5: 哎哎，不是，那个，我不要利息了，你行事好，你帮我按活期利息算就行。哎，啊，羽绒服还有啊？
4: 那个，那个，我那个。
6: 小敏，张阿姨，小敏姐，
7: 买卫生纸了。
8: 哦，这新闻上讲物价又涨了，这外头商店都抢疯掉了，您不知道吗？
7: 我晓得的。
8: 那您还不抓紧去买点儿？
7: 我那点工资也买不了什么，物价要涨就涨吧，懒得折腾了。
9: 又涨价了，小敏。下个月工资都不知道会不会够菜钱。
6: 妈，我刚听你说的，我还以为你真不关心涨价了。
9: 关心也是白关心，家里的钱都拿去给你哥做生意了，我手里头没钱，不想让妈咪看笑
6: 话。到处都抢购，要不要给哥打个电话去？
9: 别打，你哥现在比我们紧张，别去烦他，让他干吧。真没钱。大不了你妈接着种蛇瓜，再受你爸几句埋怨。
6: 我看我爸最近好多了，也不说什么了。
9: 年纪大了呗。
10: 有点钱了，大哥，慢走啊。来，啊，两盘是吧？行。
11: 哎，咋了哥？没带纸啊？
10: 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收摊了，不卖了。
11: 不卖了啊？
10: 不是，不卖了，谢谢啊。
11: 收什么摊啊，哥？
10: 咋了哥？
11: 今天生意特别好，可
10: 赶紧收拾回村庄。
11: 不是，不是，你先说，咋了？
10: 我刚才路过储蓄所，看到排大长队，我就打听了一下，说现在的价格全面放开了，大家都在取钱呢。
12: 你赶快去苏州吧，把这个。
11: 咱俩来走。
10: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不会一会儿真换不着钱吧？
13: 别别别，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12: 我们今天排不到，明天早上再过来。哦，今天晚上半夜过来排。哎
10: 呀，这个银行要是换不了人民币的话，咱们就直接开车去上海。哎，排队啊，排队啊！上海的银行是挺多。同志你好，我们想兑换国库券。
14: 好的，你要兑换多少？

0: 还有啊，这么多。
1: 没了，就这些。
0: 啊，就行。
2: 他们嘀咕什么呢？
1: 不会真不给花吧？
2: 嘘嘘嘘，
3: 你过来一下啊！你们在哪儿弄的这么些狗狗券啊？
4: 怎么了？是不能兑换啊？
3: 现在倒没有，不过你们的兑换数额啊很大，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请你们再耐心等等。啊，自从我们银行允许兑换国库券以来啊，你们兑换的金额是最大的一批。那好，我们。

0: 我现在就给你对。
1: 好。嗯。
2: 哥。嗯。你们可终于回来了。怎么这么狼狈啊？
3: 排了好久的队，差点就没把钱换上。

0: 小婷啊，有没有十九号的报纸啊？
1: 在柜子上呢，爸特地买了一份。
2: 小婷，我先去睡一会儿，熬了两个月，实在顶不住了。阿大哥，你睡我那屋就行。
3: 好好，你先休息。
4: 回来了。你哥呢？

0: 今天就好好睡觉吧，别一到夜里就烙饼。嗯，
1: 发了这么多安全回来了，我也该睡着了。啊，
0: 还拦着他们吗？
1: 孩子们都大了，我知道拦不住。但是他们要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啊，我还是不同意。哎呀，
0: 你有不同意的权利。
1: 你进来了。
0: 我已经看了没有？

0: 哥，给你。知道你肯定找水，我提前晾的。
1: 把你吵醒了？
0: 没有，小阁楼太热了，睡不着。
1: 他们仨呢？还睡啊？
0: 嗯，一直睡。妈做了午饭去喊他们，喊不醒。做完晚饭又去喊，怎么都喊不醒。
1: 俩月没睡好。那……
0: 哦，妈炖的鸡汤，我给你下碗鸡汤面。
1: 好。哎，小丁，等能不能醒了以后，咱们就分钱。你那钱，哥加倍还你。
0: 不着急，你们平安回来就行。
1: 是，我也怕。两个月提心吊胆的，还算运气不错吧。
0: 对了，爸爸被调到十中了，等他办完手续，开学之后就在十中上课了。
1: 十中？
0: 嗯，
1: 好学校十中。爸妈给我那钱，我知道他们是从各自的存折里取的，再给我凑一块儿。
0: 家里钱都被你拿走了，爸妈手头上就上个月的工资。他们俩就把钱混在一块儿，放抽屉里，谁用谁拿。
1: 行，我这还没张口呢，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那我要是给他们钱，我怎么给啊？是给爸，还是给妈，还是一人一半啊？我去福建啊，觉得林家有点特别好，人家一家大大方方的谈钱，你跟林动辄谈恋爱，我现在觉得也挺好，至少你们还能生上钱。
0: 哥，小勋考上中专了，有点镇北高考成绩也下来了，不太好。叔叔婶婶还埋怨阿婆，说是怕染上甲肝，寒假不让你给他补课，所以才没考好。
1: 镇北是要复读还是要工作？
0: 复读呗，决定复读之后，还想让你给他补课。那你不在家，我就去了几次。阿爹阿婆就问你暑假怎么不在家呀？我说你在学校，你可千万别说岔了。
1: 行，知道了。醒了。
0: 正好，我给他也弄一份。

0: 你慢一点。
1: 啊，舒服。嗯，还是家里好。
0: 你昨天回来，我都差一点认不出你了。
1: 什么意思啊？我变样了？
0: 飞了，瘦了，
1: 可是就变丑了呗。打工真辛苦，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饱，人还变丑。
2: 哎，我这回算是知道为什么要发行50元、100元了。
1: 可不是嘛，刚发行的时候，我妈都嫌面值太大，买菜都找不开。
3: 爸，
4: 哎呀，还是占了价格闯关的我。哎，
3: 也不能这么说，那进价涨，运费也涨啊。主要是你想说那国库券，它那兑换利润大嘛。
4: 当初说定的是阿达哥和动辄各40%，我和鹏飞各10%，没问题吧？哦，
3: 就没问题。我先去上个厕所，然后回来我们一鼓作气把钱混掉，混掉，混掉，混掉，混混。
1: 你也去啊？
3: 嗯。
1: 南哥，
4: 嗯，
1: 10%是我二姑父定的，但是是你的计划，国库券也占利润大头，鹏飞日夜开车那么辛苦，我觉得要不然利润多分你们点儿。
4: 货源跟材料都是二姑父搞的，面子又是林叔叔的，你还得回晋江还钱。你挣了钱，你不能借多少你就还多少吧，你肯定得从利润抽一部分还你叔还你姑的人情。所以我觉得吧，二姑父定的这个数还是公平的。
1: 是，但我
4: 该我的就我拿，我那是劳动所得，你现在硬塞给我几千块钱，我都不知道林叔叔得怎么看我。再说了，你万一以后跟小婷有点什么事儿，我都不好出手打你。
2: 啊，大哥，你回福建之后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个信息啊？
3: 什么信息啊？
2: 就我听说你们沿海那边有很多的组装车啊，我就想请你帮我留意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对，
3: 你小子果然懂行啊，想自己单干啊？
2: 这卡车太贵了，所以我呢就想要辆二手中巴车，私人客运挣的也不少，还安全。
3: 主要是上牌照，你自己上牌照便宜点，包上牌的人得多花点钱呢。
2: 那大概要多花多少？
3: 10万多元吧，就直接在车管所留档上牌了。
2: 上牌。上牌，那咱们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
3: 知道，但那点钱不够嘛？
2: 钱不够。
5: 哥在你桌子上放了一信封，里面是还你的钱。等一会儿买完菜，你就把它收起来啊。
6: 不用，哥，我用不着钱。
5: 哎呀，给你就拿着，不行你就请哥吃饭。刘健，
7: 哎呀，还装头男啊！
2: 好几年没有见了啊！啊，我哥结婚，让吴老师帮忙打了套沙发。
5: 你哥要结婚了，恭喜恭喜啊！
7: 国庆办婚礼，你要在苏州过来喝一杯。
5: 好啊，
7: 小军，帮我推一把。
8: 好，坐，慢点，
5: 慢点啊！
7: 回应啊！哎。
5: 小军儿也考上中专了吧？
8: 嗯，谢谢庄叔叔。庄叔叔辅导我很多难题，还压中了一道大题。
5: 这个暑假应该挺轻松的吧？没事多过来玩啊。
8: 那我先回去了。
5: 好。
6: 哥，你认识刚才那人？
5: 刘副厂长的儿子，他哥比我高一级，他比我低一级，小时候一块打乒乓球来着。

0: 前几天在巷子里，我看见他跟珊珊姐走在一起。哦，对了，小军考上中专之后，珊珊姐买水果过来谢谢爸，我看他跟妈之间别别扭扭的，我还偷偷问爸，爸不告诉我，还是林栋哲说的，说就是因为宋阿姨那两间空房。
1: 小军，我怎么感觉你跟林栋哲越来越像了？我就感觉像在跟林栋哲说话一样，看人闲话，看人眉高眼低的。你现在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林栋哲，别听好，俩林栋哲，一左一右给哥护法。
0: 哥，
2: 走了，出发了。
3: 啊，大哥，
4: 点点点，
3: 下次你来。
4: 好，走了，
3: 带你去德裕楼，咱们吃松鼠桂鱼，
4: 好了，
3: 火腿。
5: 水准是你们先来福建的，我带你们去吃那闽南小吃。
3: 好，要得要得，
5: 花狗，
4: 要得要得。
0: 开学见。
1: 看什么呢？走不走啊？
6: 林栋哲，你走不走啊？
2: 走了，
1: 走走，走呀，快点！去去去去去去，走走走走，赶紧的。你又干嘛去？

0: 我来吧。
1: 小天别下手，我跟你爸快剥完了，明天咱们炒豌豆鸡蛋面吃。
0: 那我去厨房看看水开没开。哎，
2: 都送走了
3: 啊？
2: 鸿飞呢？
3: 鸿飞都快跟阿达拜把子了，他送他们俩去车站了。
2: 还挺嫩。
3: 爸妈
1: 啊，
3: 这个是你们借给我的5000块钱本金，这个是额外的5000块钱。

0: 图南，
1: 哎，
0: 本钱马收下，这个钱我不能收。
1: 那动辄都给宋阿姨寄钱了，那鹏飞也给姑姑寄钱了，那我这当哥哥的不能比弟弟们差吧？再说现在物价这么高，您手头有个钱，买点什么也方便。
2: 行了行了，就收下吧，这是图南的一份孝心。
0: 收孩子的钱有点不习惯。
3: 妈，你拿着吧，哥也都给我钱了。

0: 明天呀，我就去银行去开个存单，把这个钱给突然都存下来。
1: 存什么呀？听说现在取钱的人特别多，一些储蓄所都暂停取款了，不存，买东西囤着。
0: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心间的烛光飘荡，飘荡，伴夫唱。哎呀，
1: 图南，
2: 艾玛，
3: 怎么了？
1: 这个钱你拿着，你拿着。
3: 不是，不是我给你的钱，
1: 你拿到上海的存落，免得你阿爹阿婆知道了生事端。

0: 发。
1: 哎，发去。
0: 怎么了？嗯。

0: 丁武峰有毛病。
1: 小宋，我有个东西想给你。
0: 神经兮兮的。哎呦！这么多钱啊！
2: 知道就会这个反应。
1: 你发疯打我干什么？
0: 哎呦，哎呦，我们有钱！
3: 哎，明天咱们到邮局先把这些钱都取出来。
0: 我要买个电动的绞肉机，我还要买个 BB 机，我们两个一人一台。哎呦，我都这么有钱了，我明天小吃店，我酬宾，我打折，我打个九折，我不，我打八折。
3: 哎，我是说咱这么多钱。存银行吗？啊，
0: 我不存，我还买黄金，就是不能囤肉，不然我就囤两车肉，慢慢跑跑子。
3: 哎，这样吧，那咱们一半买黄金，一半放在家里。
0: 顾峰，都这出息了，哎，长大了。
3: 你儿子挣的。
0: 我没有钱。
4: 这个
5: 小婷，
4: 放上。
5: 童南哥，你们是去汽车站吧？我们顺路送送你们。
6: 不用麻烦了，我跟小婷坐公交就行。
4: 哎，客气什么呀？都是朋友嘛。好嘞，
5: 上车吧。
4: 上车。
6: 那。
4: 珊珊平时都跟我说了，说你们家呀特别的照顾她。
7: 我们平常也不在家呀，都是我们爸妈的功劳。
4: 哎，土南，你知不知道小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的烦你啊，谁让我爸呀平时总没事拿你跟我比。哎，我说的我都烦死了。不光是我，那个时候厂里的小孩都特别烦你，是不是啊珊珊？
8: 刘健，
4: 还有小婷，你妹妹啊，从小就跟在你屁股后面。你考上了一中，她也得考吧？你考上了大学，她也得考大学吧？肯定压力更大，是不是，小婷？
8: 我哥是我的动力。
4: 哎，土南，你研究生也快毕业了吧？
7: 对。
4: 哎呦，时间过得可真快啊！那你还回苏州吗？研究生毕业肯定留上海了吧？
7: 这个还不太确定呢，得看分配啊。
4: 你研究生的肯定要留上海啊。哎呀，你就是命好啊，以后啊你就是上海人了。不过我命也不错，我遇到了珊珊。

0: 我们这儿有个事情，麻烦你了。
1: 哎，小事情，以后有什么事情就说话啊，大家都是邻居嘛，啊，走，
0: 走啦。 谁跟他是邻居啊？而且那是棉纺厂的车吧？我去妈厂里看到过，车牌号都是同一个。真不知道珊珊姐怎么看上他？
2: 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也不问问你自己是怎么看上林动哲的？
0: 我
2: 不关咱们的事儿，走吧。 林老师是第三代总工程师了，前两代总工等了几十年，资金技术不到位，始终没有机会修南浦大桥。我算赶上好时候了，我冯彦祖，冯爷子算赶上好时候了。图南，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南浦大桥要动工了，方案就是同济的叠合梁斜拉桥。
2: 你怎么抢我词儿呢？
3: 老大，你这一山我都说多少遍了，我耳朵都听出茧了。你醒醒好。
2: 你去别的宿舍，你去别的宿舍吹牛。那不能去其他系宿舍吹牛，他们不懂里头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吗？还讨人嫌，啊？这能参与这种划时代的大工程啊，是好事儿，值得。你看看人家，苏南，
4: 掌柜，告诉你个重大消息，南
2: 老大，你先忙你的，别收拾了，跟我开会去。施工队又闹幺蛾子了，快快快，
4: 不，
2: 快走，快走。
4: 怎么就不能用石膏板？黄埔区两家医院的扩建用的就是石膏板，硅盖板的造价是石膏板的2倍，
5: 造价是你要考虑的问题。但是防火是设计当中的重中之重，国家去年刚刚颁布了最新的建筑材料燃烧分级方法，
4: 在这儿你自己看，
5: 那就从层高上省点造价吧。
4: 量高改成400，400行的，我们以前盖出来过，要不这样，我们先盖出来，你们设计院再修改图纸。
5: 再标尺寸，
6: 施工队违规设计啊！设计院违规验收，最后大家伙一块儿去洗蓝桥。
7: 那不是违法的好不好呀？
6: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监狱，师弟，你放心，就算出事儿了，设计人员基本是5年以下，比咱们录本硕的时间还短点。
7: 各位，安全问题必须遵从规范，但除此之外的问题，大家还是可以商量的嘛。
8: 哎，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工地上都在忙，你就没点自己的事情做？那我的工作就是在工地看着你们，因为你们误用了一些不符合规定的材料。
7: 研究生啊，你要是再磨叽，到时候延误工期算谁的呀？
8: 工期延误了，你们也不能偷工减料啊！
7: 谁偷工减料了？
8: 那都是使用过的验证有效的防火材料，
7: 那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新材料就是不能用。
2: 哥，哎，你怎么来了？我本来是去学校找你的，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哦，家里都没什么事儿吧？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就是跑上海说路过来看看你。哎，你们这边有吃饭的没有？我请你吃午饭。
9: 老板，2碗牛肉面，要大碗的，其中一碗多来份牛肉。
2: 好嘞，好嘞，好嘞。
9: 不是献殷勤，肯定没什么好事。
2: 哥。
9: 你不是读研究生吗？怎么还干起工人来？
2: 那工人的脾气比我还倔，我可干不了。哎，你可别跟我妈说，我在工地上，我爸担心。哥，外公前两天摔了一下，轻微骨裂。
9: 没事吧？
2: 医生说让外公好好在家静养就行。然后现在大舅舅、大舅妈轮流去做饭。要我说，这请个保姆最省事，但外公外婆就是不同意。

0: 来了，不会真的跟我说这事儿。
1: 这个多重要！
2: 要不说你是哥呢？吃。我今天来是找你借钱。阿达哥帮我寻到一台二手中巴，5万3带牌，我已经付了5000的定金。
3: 面包车，你要开私人中巴，就那种上车拽下车踹那种。
4: 后面还有一句话呢，上车拽下车踹，男神踹。
2: 而且我不白借你的，你存银行的利息是多少？我按双倍给你。是想着咱们俩的钱应该够了，没问你那么多。你要是觉得我借的有点多，那我就问问
3: 你。你想什么呢？我是怕你在福建二手车手续不好办。
2: 瞎有瞎道，谢有谢道，找对人手续都能办下来。
3: 你去福建提车？
2: 没有，我又不认识路，有人帮我开过来，5万3帮我开到苏州。我试过车之后再把剩下的钱给他。车现在在路上。
3: 车已经在路上了。这么问你，这是跟我借钱吗？你这合着你就没想着空手回去？
2: 我们跑车嘛，你不能跑空趟。
5: 扣除一次付款优惠因素后，实际每平方米价格为170元。
6: 阿玲啊，吃了再走。
7: 不用了，再晚不好赶车了。
6: 那就留下睡，明天早上再去上班。

0: 大酒吧，上车，上车，招手就停，上车五毛，连坐带站一次能拉20多人，这一趟就是十几二十块。
1: 你这一天跑个几趟，赚的钱快赶上你大舅舅一个月了。你这从哪儿买的车？
0: 阿大哥回福建之前，我托他帮我打听这种二手中巴，托林叔叔的福，他很快就帮我挑到这台了。
1: 二手中吧，不少钱吧。
0: 大舅妈，我要和你说了，你不能生我气啊。
1: 啊，
0: 我把上次做生意的钱都拿出来了，我还和图南哥借了一点。大舅妈，但你放心，我写欠条给哥了，赚了钱就还，双倍利息。
1: 兄弟之间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再说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你我信得过。哎呀，这车还比公交车软和。
0: 那当然，这都好着呢啊。
1: 哎，你是跑哪条线？手续办好没？
2: 去见车，十路到人民桥，
0: 手续还要再等等，但快了。
1: 这条线好，人多，一天能赚不老少。你现在出息了，你妈给我打电话，以前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愁，现在声音里都是笑的。
0: 我明白，就和大舅妈你说起图南哥的时候声音一样。
1: 向鹏飞，回头我从厂里买点处理布，给你做点椅套。
0: 行，谢谢大舅妈。
1: 这么说你这车也有装图南的一份儿。
0: 岂止啊，我都跟图南哥说好了，这以后就是咱们家专车。
1: 那我再买些棉花给你做点椅垫。
0: 行，大舅妈你坐稳了，咱们转一圈再回家。
1: 哎，
0: 走。哎，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关系，年花年有花，年度涤年度，食盐、食盐、饮用煤、洗衣粉、肥皂、卫生纸、火柴等工业品，要安排好生产和供应。
3: 要进一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加强物价管理，整顿市场秩序，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为此，
1: 不涨价了，
3: 坚决稳定群众生活基本必需品。哎，
4: 涨不涨价这是国家大事，咱们小老百姓跟着国家走就对了。
1: 对，咱小老百姓过得好，国家才算真的好。哎，这要不涨价了，那电动绞肉机就先不买了。
4: 哎，那 BB 机还买吗？
1: 买啊，买一台，你用我用不着。现已对猪肉定量供应的大城市，能控制住吗？现在连猪骨都贵得不得了。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棉纱、涤棉纱、棉布、涤棉布，厂办又要开会了。食堂、饮用煤、洗衣粉、肥皂、卫生纸、火柴。猪骨汤我炖好了，我一会儿盛出来放冰箱里，你明天早上上班前送过去。
0: 大舅妈，一会儿我送完看个电影再回来。
1: 好。
5: 妈今天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是咱们三个人啊，来回的轮流这么跑来跑去的太辛苦。哎，正好图南跟小婷这段时间不在家，要不他们就暂时先住过来，省得来回跑了，又省力又方便。
0: 外公外婆对二舅舅家出钱出力贴生活费做家务带孩子，他们帮上二舅舅家帮了10多年了，那本来就应该是二舅舅家主力照顾外公，其他人帮忙嘛。现在机械厂效益也不好，二舅舅二舅妈上班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外公外婆还是住二舅舅家，我来出营养费。
5: 这不是营养费的问题， 外公晚上上厕所总得有人扶吧，外婆年龄也大了，这半夜吵醒了之后一夜都睡不着。我的意思是，如果外婆也累垮了，咱们不是更麻烦？
0: 医生说了，休养两三个月就好了，就这几个月，那我就出钱请个保姆照顾外公起。
5: 休养两三个月就好了？鹏飞，你心怎么这么冷啊？
0: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啊，那营养跟上，多休息少走动，慢慢就养好了。请个保姆大家都能省心，这外公外婆非要折腾送饭，现在外婆还要住进来。外公外婆心里想什么大家都明白。大舅舅，我住进来就不走了，外公外婆要是住进来就更不会走了。大舅舅，这事你应该和大舅妈好好商量，最好再跟哥哥小婷说一声。
5: 你给我闭嘴。
0: 大舅舅，哥二话没说把他所有的钱借给我买车，他说他不要利息，他就要我好好照看你们。我是看在哥的份上得经常去送饭的，我白天开一天车，我晚上下了班还要去送饭，我也挺累的。
6: 咱家现在多一间动辄的房间，这是宋莹的房子，他怕得罪人才不敢租出去。你把你爸妈接过来，多少双眼睛看着你，担不起这后果。
0: 大舅妈，我去给外公外婆送饭了。
7: 嗯，早点回来。
0: 好。
5: 爸妈已经老了，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

0: 我知道你不愿意，鹏飞也不愿意。鹏飞让我跟图南和小婷商量，我知道鹏飞也知道小婷不愿意。为什么？啊？为什么？那是他们的阿爹阿婆、外公外婆呀，他们越来越老了，对孩子们也越来越软和了。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有私心，但是血浓于水呀。这小婷跟鹏飞怎么就不愿意亲近他们呢？老人辛苦了一辈子，就一个心愿，希望晚辈们能够孝顺。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呢？
1: 我理解。你可以住过去照顾他们，寒暑假孩子们回家，你再住回来。
0: 我也就这么一个心愿，我希望一家人能够和和睦睦。我对孩子们是尽心尽责，他们学习我是一遍一遍的讲，他们生病我是整夜整夜的守着，他们碰到困难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帮他们去解决。可是他们为什么就不愿意为我牺牲那么一点点？我尽心尽力把他们所有人养大成人，我为什么呀？
2: 图南对你爸妈还是很孝顺的。

0: 道为什么。我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尽力了。我要是早知道是这个局面，我就不会给我爸妈工资了。可是除了工资，我付出的不比你少啊，黄玲。你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那我做错了什么？庄朝英，你觉得这日子没意思，我也觉得这日子没意思。宋莹走的时候，我心口一阵阵的疼。我知道再也没有护着我的那个人，他是唯一一个遇事替我出头的人。小婷出门去上大学了，我从交大回来，一进院里看到他房间没亮灯，我难过的都站不住。我知道我身边再也没有我可以爱的人，我也辛苦了大半辈子。庄朝英，你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

0: 小婷出门去上大学了，要不是鹏飞还在家，咱俩都未必能过下去。现在鹏飞还在家，咱俩就按老习惯过着吧，出门上班，回家照顾孩子。
1: 没事，你既然说出来了，你告诉我原因。
2: 以前我不理解你爸妈为什么这样对你和华林，现在我理解了。你在外地工作，华林下乡，只有赶美在身边，只有赶美可以靠，所以他们才对赶美最好。我现在理解了，我也上年纪了，我理解了。 我靠不上你。

0: 呦，张老师，哎，您这是去哪儿啊？
1: 啊，我去趟教研室。哎呀，
0: 这么晚了还去失踪啊？

0: 大舅舅什么时候回来啊？得等你外公恢复的差不多。
1: 大舅妈，那这阵子就先别做饭了，咱们吃食堂省事。
2: 行，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吃食堂。
3: 黄玲，黄玲，
4: 哎，
3: 宋姨的电话。
4: 哦。

0: 喂，
1: 莲姐，新消防租出去了。
0: 啊？租给谁了？
2: 吴珊珊，她跟咱们厂刘副厂长的儿子处上了。
0: 珊珊和……
1: 想不到吧？
2: 人事处直接跟我打电话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小夫妻有实际困难，又是职工子弟，我要是不肯租借，怕是停薪留职的刘字就有问题了。
1: 我留不住职，这两间房就会被厂里收回去啊。
2: 喂，林姐。
1: 喂。
0: 我听得见，你接着说。
2: 我挂了电话，半天都反应不过来。我除了生气，也挺难过的。我知道我保不住那两间房，厂里迟早会收回去的。可是我想不到会是吴珊珊呀。
1: 我想不通，她是我看着长大的。
2: 你说她结婚缺房子，不跟我开口，直接拿刘副厂长来压我。
1: 林姐，我想不明白，你说咱们光看着
2: 隔壁王友家为了房子的事情天天吵，想不到这事情会落到我头上来。
0: 宋爷，你号码多少？我给你打过去。
2: 哎呀，不用，我用的电话卡便宜的。
0: 我知道你心里想不开，我上周还碰到他了，我们站路边聊了好一会儿，他也没跟我说什么。
3: 丽阿姨结婚房子他什么都没说。
2: 珊珊元旦就结婚了，到时候估计直接从吴家搬到咱们院子里，你跟庄老师说一声啊，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0: 珊珊搬进来就搬进来，院里热闹点也好。
2: 啊，行了，林姐，我不跟你说了，店里来人了啊。

0: 唐飞，
1: 说件事儿。
2: 啥事儿啊，大舅妈？
1: 吴珊珊元旦要结婚，你苏阿姨把她两间房租给她了。你要有空，把动辄的房间收拾一下，和你大舅舅一起，把动辄屋里的家具扛小婷屋里。
2: 珊珊姐，元旦结婚？
1: 你苏阿姨打电话告诉我的。
2: 那小婷房里原来的家具呢？
1: 先挤挤吧。
2: 我怎么睡啊？满满当当都是家具。不着急搬，元旦再搬。
1: 随便你。
2: 我回头打个电话问问林董哲到底咋回事儿。
1: 顺便给你哥打一个说一声。
2: 不用，林董哲嘴碎，他知道了哥和小婷不用半天就知道了，肯定比信快。
3: 哎，来，哎，哥，好，哎，
4: 整个，
3: 哎，开了那个，把东西往里搬哈，哎。

0: 干什么？
1: 啊，鹏飞啊，是这样，宋阿姨把这两间房子都租给我了，你现在能腾一下房子吗？啊？
0: 哦，宋阿姨租给你的是那间房，这间我去年就租了。
1: 你租了？
2: 没错，宋阿姨给了个公道价，一个月5元，我觉得不贵，就租了5年，一共是300元。宋阿姨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汇款单我还收着呢，你等我找找啊。
1: 这是宋阿姨的房子，林动哲无权做主啊。
2: 就是宋阿姨租给我的嘛，她现在没有工作，没有钱给林动哲生活费，所以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
1: 这上面也没写是房租啊。
2: 你这话说的，珊珊姐，那我闲的没事给林动哲300块干啥？是我钱多还是他结婚我随份子呀？
3: 这个是林动哲的收条，上面的邮戳是去年5月，然后租约是从6月份开始。
2: 行了，汇款单、租房证明全都看了，这下总该信了吧？宋阿姨现在没有工作嘛，租一间房出来补补家用。哎，你们里面那间租金多少？
4: 那个，向鹏飞，嗯，你又不是厂里的子弟，你凭什么租这个房子？
2: 可我只知道，棉纺厂的房子只分给职工，还真不知道职工的房子只租给子弟呀、啊，是有厂规吗？宋阿姨现在暂时不住，租一间给我也租一间给你们。这两间房之间是有锁的，我找了个锁匠，在我这边加了把锁，你们那边要不也加一把吧？你们新婚得注意隐私啊。
5: 小鹏飞，庄家有2间房子，你要租房子租你大舅家的房子去。
6: 庄家哪有空房啊？庄老师一儿一女只是在外面上学，毕了业还是要分回来的，2间房还不够自家人住的。
7: 林亮，你这么讲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太给这个刘副厂长面子？哎，多尴尬了。
8: 李叔、李婶都退休了，他哥嫂也都去三厂了，一鸣家都没人在棉纺厂工作了。
6: 庄老师家3个孩子，5个人住2间房，这刘县吴珊珊2个人也要住2间房啊？
4: 就是。你刚同来兄妹又不在厂里工作，
2: 你和珊珊姐也没在厂里工作呀、啊？哎，珊珊姐快调到副厂了吧？
6: 庄老师、黄阿姨都是厂里老职工了，庄老师给厂里多少孩子辅导过功课，帮忙报过志愿，现在还要让房子给厂外职工啊？
4: 你别说话，东西往里搬，往里搬。你
2: 出去，让我去，让谁出来？
4: 你干嘛
2: 出来？
4: 干什么？
9: 我租的房子，没事谁敢踏坑一只脚进来，咱们直接去公安局。
10: 年轻人，掐我点儿。掐我点
2: 儿。年轻人咋的？这公安局还按年龄判案呢？
3: 那就是按年龄判案。刘哥、珊珊姐也一样。
11: 珊珊结婚，
3: 年轻
11: 要搬进来。
2: 刘哥刚刚进粮食局，珊珊姐也没工作几年吧？
5: 鹏飞，
2: 我有租房证明，你们有吗？哎，宋阿姨有户籍号，咱们可以打给她。林叔叔也说了，有任何问题打她厂里电话。咱们要不去公安局打个长途电话？
5: 咋？把家具先抬里屋去吧。
2: 恭喜啊，珊珊姐，我和大舅舅大舅妈合一个红包。来来来，慢点慢点。
12: 一鸣是你叫来的啊？一鸣这人情欠大了。
2: 上次我们卖剩下的旅游鞋，我们是按友情价卖给一鸣哥的，人情嘛，有来有往喽。
12: 汇款单是你汇给动辄，托动辄给童男的那笔钱，那信封呢？
2: 信封是去年5月的，收条是上个月写的。
12: 那要是你给图南只邮寄了100块钱呢？
2: 那苏阿姨的租金就再便宜点了，一年租金20元，我还是租了5年。
11: 你胡闹了，你胡闹，你这样会连累苏阿姨的。
2: 还真不是我胡闹，这是林叔叔的主意，整件事都是林叔叔的主意。
11: 林工的主意？
2: 林叔叔说让苏阿姨给我开一份租房证明，我再意思意思汇点钱给苏阿姨。我说巧了，之前我给林动哲汇过300块，托他给哥。林叔叔三下五除二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林叔叔说了，厂里不能随意辞退职工，不能因为苏阿姨租了间房就开除的。再说了，他们也不傻，他们要真使阴招把苏阿姨开除了，厂里把房子一收，他们一间房也分不到。
12: 对，厂里不能辞退职工，我是老职工了，我还怕他两个子弟啊。
11: 这林工真是，还真是
2: 爱憎分明。林动哲说苏阿姨接到厂里电话哭了好几个晚上，林叔叔这是为苏阿姨出气啊。
12: 哎，这么多年了，宋英的依靠从来没变过。
13: 是啊，哎，啊，一起来巡房，热闹热闹。
12: 哦，马上来。
2: 大舅妈，我包好了。
12: 这么多，我给你。
2: 哎，大舅妈，咱们一家人这点钱就别算得这么清楚。
14: 哎，你把你安全帽戴上啊！没戴安全帽是不允许进工地的。
15: 一会儿戴，一会儿戴。
14: 不行，你这是违反施工规定的。
15: 你指挥谁呢？
14: 我没指挥你，我是为了你好。
15: 啊，用不着，
14: 那
15: 真忙。
14: 干什么呢？啊，
15: 忙洋工呢。
14: 他不戴安全帽，违反施工规定。
15: 明明事儿找事儿啊！
14: 研究生，
15: 把安全帽戴。
14: 地基工程紧张，违规的人越来越多了。
15: 学生不要那么较真儿。你是搞设计的，又不是监工。
14: 那你看看那几根钢筋，直径都不一样，就这么焊上了。
15: 没有不一样，
14: 你看都没看。
15: 小庄啊，你来工地的时候跟我们说过了啊，不耽搁我们工作。
14: 这是医院重大工程，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差错。那万一以后因为那几根钢筋出了点什么意外事故怎么办呀、啊？

0: 小丁，你怎么来了？
1: 来哥，快喝点水，都晾好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考完了，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家，于涛哥接的，他告诉我你生病了。
0: 其实呢，我这就是在工地上吹风吹的。医生说我这个叫生理性的发烧，吊两天水，睡两天就好了，都不用来。
1: 那总要有人帮你倒水打饭。我跟林动哲都考完了，我们有空。
0: 林动哲也来了。
2: 哥，哥请啊。哥，医生说你最好吃点流食，我给你打了点小米粥。小丁，给你弄了点小笼包，饿了吧？吃点。小丁，
0: 这保温桶是哪儿来的呀？
2: 我路过超市，想着医生说你得喝点粥，我就顺便买了两个。哦，小丁，
1: 多少钱？我给你。
2: 没多少钱，小丁，真不用。小丁。

0: 哎，也是啊，我们那个向来各付各的哈。你还是先吃点吧，一会儿吃完了我送你去车站等车。天也黑了，你一个人去也不安全。哥，啊，那个医生说你最好最近有人能陪你。我跟大志哥、涛哥商量了一下，这几晚就我在病房陪你，白天我去你宿舍补觉。小天没办法，还是得回闵行，是吧，小天？
1: 哎呀，就是你这还得回闵行呢，就多少还是吃点吧。
2: 那我带着，哥，我先回去了，明天一早再过来。
0: 行，我送送小天。
3: 我自己去出差。
0: 啊，没事没事，
3: 别跟着我。
0: 行，你路上小心点啊。
4: 说说吧，你又怎么惹小婷了？对你爱答不理的。
0: 刚考完，系里通知我要补考，小婷知道了很生气。哎，
4: 你先去趟值班室，帮我问问那儿能不能打电话，我想打个电话。
0: 哥，要别等了。这个点还没打过来，多半没找着电话，明儿再扣他吧。
5: 喂，东川，那个你说我，
0: 没事，我回病房等你，嗓子还没好，别唠太久。
5: 喂，张队长。
4: 张官今天来了医院，只跟我说了事故的原因。我问他那个受伤工人的情况，他说他具体也不知道。
6: 手术做得不错，刘洋就是那个受伤的，他命好，还戴了安全头盔，没有生命危险。这起事故呢和市剧院无关联，你不用管了。
4: 太好了太好了，没事，谢谢。那个张队长，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个地址，我给您汇点钱过去，麻烦您帮我转交给病人的家属，也算是一笔医药费了。
7: 哎呀，其实我都，
8: 哎，慢点，
7: 这让我都不好意思。哎
8: 呀，你这会好多了吧？
7: 好多了。
8: 你坐这来，小天坐你哥哥旁边。嗯，
7: 坐，
8: 这样你们俩也好照应一下啊。
9: 谢谢您，钱叔叔。
8: 不用谢了，鹏飞跟我说了，说他哥哥发烧了，让我好好照看一下。
7: 本来鹏飞说要来开车接我的，结果呢，他又说自己买了辆车，欠了一屁股债，说要跑这挣钱，耍赖不来了。
8: 嗨，这小子呀，他向来如此。
10: 哎，师傅，这车是去苏州的吗？
8: 是是是是。
10: 哎，好嘞，
8: 苏州，苏州上车了，苏州。
4: 爸妈，我真没事了，再吊两天水就好了。
11: 好像是不烧了，
4: 确实是不烧了。
12: 阿莲，嗯，冰箱里还有什么？
11: 冰箱里还有一条排骨，图南现在不能吃太油腻的。哎，妈用排骨熬个汤，给你下点小馄饨。
12: 哎，阿莲，你们泡点香菇，啊，那个排骨里面放点香菇，放个虾米提个鲜。
11: 知道知道。
12: 我去给你买只鸭子，明天啊让你妈再给你煲个甩糕老鸭汤。
4: 妈，你们不用这么忙活呀。
11: 小天说你病了之后天天喝粥，看着就瘦了不少，得好好补补。你看他这排骨，好吧。
12: 土南，你还想吃什么？跟爸说，正好我出去一趟，都给你买了。
4: 爸，嗯，我等我病好了，我就去阿爹阿婆家。
12: 不着急，不着急啊，你踏踏实实把你这病啊彻底养好了再说。
2: 双老师，
12: 哎，啊，珊珊，
2: 我在巷子口碰到小婷了，图南哥和小婷都回来了。
12: 哎，都回来了，这回找他去吧。啊，
2: 图南哥。

0: 1935年9月，一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了一本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著作《无国无民》，在美国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短短4个月印行7版，名列美国当年畅销书榜首。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在西方世界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响，前所未有。它的作者名叫林语堂。邀请他出书的是美国作家赛珍珠，他描写中国社会的小说《大地》1931年在美国出版后，为他带来了广泛声誉。1933年的一天，赛珍珠见到了林语堂。
1: 赛珍珠就谈到想找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又富有一定的文字表现力的人来写一本中国人的生活的、来自中国人的哲学观念的这样的书。
0: 针对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偏见，林语堂说，我倒很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于是林语堂仅用10个月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无国无民》。
1: 赛珍珠看完书稿之后感到十分的惊奇，拍案叫绝，还亲自写了4000字的一个序言。
0: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2: 林语堂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2个字，真诚。那西方人这个欣赏他这种真呢、他不希望你把中国掩盖了。他说，我真诚地表达对自己祖国的理解，这才我是真正爱的。
3: 在国内，人们对五国与五民看法不一，有人讽刺林语堂靠版税发财了，说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那就是卖国卖民，并据此批判这是一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书。
0: 但海外并没有受到中国国内的影响，五国五民持续热销。1936年8月10日，林语堂接受了赛珍珠的邀请，携妻子女儿赴美国写作。望着汹涌的大海，林语堂思潮翻滚，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凭宇宙文章是他的文化理想。此时的他更想把脚的重心放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上。
4: 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实际上处在一个这个精神上相对来说比较空虚的。美国出版商华尔西希望他能够抓住美国读者感兴趣的一些点来介绍中国人如何生活。

0: 林语堂从1937年3月开始创作，到5月初已经写了260页，他却将所写内容全部废弃。
1: 林语堂在初写这本书的时候，重点是对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批判，反而对中国的一种生活情态、生活的状态写得不够深入。前面的文稿用词呢，也过于深奥，会失去西方读者对于中国了解的阅读的热情。
0: 于是林语堂以一种轻松幽默、雅俗共赏的文风，仅用3个月完成了这部闪烁着东方智慧和生活哲学的巨著。生活的艺术盘点了中国人千百年来智慧而又浪漫的生活，如何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如何饮酒品茗、养花弄月，如何观山玩水、赏雪听雨，涉猎广泛，描述细笑，完全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想象和认知。
2: 他把这个茶文化从种植、采摘，包括这种烘焙、后续的储存，甚至于他把如何品茗都讲得非常的有细节。他说实际上饮茶是尘世间最纯洁的事物，是表现了中国人的这种闲适的生活，还有抒情的这种哲学。
0: 生活的艺术出版后，在西方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1937年12月，美国每月读书会把它选为特别推荐图书。生活的艺术是我所读的书中最令我满意、读来最津津有味的书，让我意识到生活可以这么多姿多彩。
3: 林语堂呢，以传统文化这样一个视角来审视中国人的生活，第一次呢，较为全面地让西方人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独特的审美思维。
0: 1938年，《生活的艺术》高居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持续52个星期之久，在美国先后印刷40多版，还被译成10几种语言，畅销40-50年而不衰。生活的艺术使林语堂成为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也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2: 我觉得是林语堂为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在世界的语境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0: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板仔村，是家中第7个孩子。父亲林志成是板仔一带颇受尊重的乡村牧师，他不仅带着邻里乡亲做礼拜祷告，每天还会在自家打铃上课，亲自教授子女和村里的孩子们读四书五经、声律启蒙等古代典籍。
4: 林语堂先生他家的摆设就很有中西合璧的味道，墙的左边挂的是基督教徒的对子，右边挂的是朱熹老夫子的对子。
0: 村里的男人们都留着长辫子，林家的男孩们早已剃成了短发。
5: 他们全家的感情都是非常好，他们很穷了，他爸爸嚼完稻之后，他妈呢给他下一碗猪肝面了。这个时候呢，他爸爸还自己舍不得吃，父子两个人分吃一碗猪肝面。
6: 他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都爱护他，所以小林语堂天性得到自由的奔放发展。
7: 小时候的林语堂聪明活泼，但是也挺淘气的。他常常溜到门口，就假扮乞丐的声音向母亲讨要水喝。他也和二姐编了一个法国的一个侦探故事，每天是随想随编讲给母亲听。那老师的母亲很久很久都信以为真。
0: 小语堂有很多梦想，想当医生，想当发明家，想当作家，留下传世之作。闽南山峦叠嶂，山水秀美，小林语堂常常爬上高山，自由自在地玩耍，漫无目的的遐想。
6: 他说我站在山上以后，看村庄里面那些人都是像蚂蚁一样小，于是呢，我悟到了这个世界人生的真谛，那就是人很渺小。所以

0: 高山高地一直是我人生的一个价值判断。
1: 林家有八个孩子，父亲希望儿子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2: 林语堂评价自己的父亲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敏锐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
3: 他爸爸那时候一年只有十几块钱的工资，但是他爸爸的理想是什么？要把儿子送到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纽约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一个梦想家。
4: 林育莹考到上海圣院大学读书，需要1000块大洋，他把祖屋卖掉，林语堂又考上去，但这时候因为哥哥在那边教书的原因，他只要交100块协查费就可以了。可是林父却连这100块大洋也拿不出来，只好向他的一个学生借这100块大洋。
1: 在父亲的坚持下，儿子们相互帮助，个个都上了大学。船行驶在西溪河上，林语堂去读大学，二姐则远嫁他乡。尽管二姐学习好，也很渴望读书，命运却做了不公的安排。
0: 从小她跟二姐最好，一起呢崇尚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但是在这个上学的问题上，她不得不牺牲掉，让弟弟上学。出嫁的时候，这个二姐给她讲啊，说这个弟弟啊，你要好好的读书，要成名成家。而二姐呢，怀孕7个月得了鼠疫，最后去世了。林语堂在后来的自序里面讲说，我这一辈子所流的眼泪主要是为二姐流的。
1: 圣约翰大学是国际知名的教会学校，以全英文授课名冠全国，近现代培养了顾维钧、邹韬奋、张爱玲、贝聿铭等众多知名人物。背负着亲人的愿望，林语堂将学校图书馆5000多本藏书基本翻阅了一遍。他将英文词典里单词的各个词条含义赋予不同的角色，逐一记诵下来。他喜欢躺在操场的草坪上快乐读书，尽管这不符合校规。大学期间的林语堂曾经质疑宗教，时常会表达自己的叛逆与见解。
3: 人站在考试前都拼命念书的话，他到苏州河边去钓鱼。他呢经常考第二，他说我就不要考第一名，把第一名留给哪个死读书的傻瓜去争吧，说明他也很潇洒还是什么。圣约翰大学每个学期结束时候呢，优秀学生要上台领奖的。有一次林语堂4次上台领奖，轰动圣约翰大学。一次是他代表学校的棒球队，他是队长的，另外3次呢都是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2: 他还是校田径队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1: 1916年，林语堂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聘为英文讲师。
0: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典故，包括孟姜女哭倒长城，他说怎么我就没听说过呢？他感觉到自己非常羞耻。
1: 一直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林语堂深感对国学文化的缺失，他便向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商们求学。这些书商对书籍知识相当精通，林语堂在同他们的闲聊中增长了国学文化知识，同时他也在研读各种传统典籍。
0: 他非常感谢感恩的就是《红楼梦》这个书对他的这个语言、对他的这个文风的影响。他说原来我的语言呢是有点欧化，换句话说呢有哈佛气，那慢慢的他讲京白白话。
1: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人主张摒弃传统，全面向西方学习，而林语堂却逐渐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美与智慧，深切感受到他的博大精深。1919年8月，林语堂获得留学机会，前往哈佛大学求学。

0: 在哈佛大学，他把自己比作丛林中觅食的猴子，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爱读的书。
1: 林语堂的导师白璧德教授在美国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有一次呢，白璧德教授在与别人辩论的时候，林语堂居然站在导师的对立面。那么由此可见啊，林语堂的性格是非常独立不羁的。
0: 在哈佛的第一学年，林语堂以全 A 成绩通过了考试。
2: 留学的第二年，清华学校呢停发了留学生的奖学金。这个时候呢，语堂先生他的爱人廖翠凤因阑尾发炎又做了两次的手术，语堂先生的经济呢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那他写信呢给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以北大的名义呢四掏腰包呢借给语堂先生2000银元，缓解了语堂先生的燃眉之急。
0: 林语堂历时4年，先后获得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年夏天，林语堂携夫人廖翠凤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此时老父亲已经去世。经胡适引荐，林语堂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林语堂的英文课常常听众爆满，他很快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一名教授。教学之余，林语堂开始了散文、杂文、译文的写作。1924年年底，新文化阵营分化为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思派和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
3: 那么鲁迅和这个林语堂呢，他们认为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就是中华官国，那个官制文化流动很深嘛，那就要进行社会批评。
0: 林语堂没有因胡适的资助和推荐而加入现代评论派。
4: 在那个女士派里呢，鲁迅是主帅，林语堂是急先锋，他谁都敢骂，骂这个，北洋军阀骂，帝国主义他也骂，是不是？
0: 1925年，语思派与现代评论派就女师大学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1月28日，爆发了首都革命。年轻的林语堂拿起竹竿、石块，和学生们走上街头。
4: 林语堂参加那个爱国游行的时候，他还拿砖头啊扔那个金军，他扔得很好，因为他的学校是棒球手。
0: 鲁迅就学生运动发表文章，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观点。
3: 林语堂更进一步佩服了鲁迅的见识，还画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巴尔狗图。
0: 林语堂又撰写了一系列打狗文章，数量甚至超过了鲁迅。1926年，3·18惨案爆发，时任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去血案现场，认领回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遗体。3月26日，京报披露了北洋政府意欲捕杀的43名教授名单。
3: 林语堂排名是第17名，鲁迅是21名。
0: 林语堂不顾个人安危，3月29日率先撰文，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发表在《语丝》卷首。随后，鲁迅也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5: 不久，《京报》被封，主编邵飘萍也被枪杀。被通缉者们纷纷逃难，林语堂先生是躲到了法国医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又躲藏了3个星期。
0: 文化界自北向南的大逃亡开始了，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文科主任的聘约，随即携妻女逃离了北京。那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刚出生3个月。
6: 那时候呢，就一大批的北京的那些大学教授呢，都跟着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
0: 鲁迅也在林语堂的邀请下来到了厦门大学。

0: 昨天中秋有月，玉堂送来一筐月饼，大家分吃了。我吃了便睡，我近来睡得早了。
1: 鲁迅写给许广平的这个信里面，他有大量的提到了林语堂。林语堂实际上一直在照顾鲁迅。
0: 林语堂本想来厦大施展抱负，仅仅过了几个月，北京南下的文化人和厦大部分老师矛盾日益严重，鲁迅、林语堂只得相继离开了厦大。1927年9月，林语堂来到上海，开始了自由职业生涯。10月3号，鲁迅也抵达上海，谒过北新店曲书及期刊等数种，语堂、福源、春台来访，谈至夜分。当晚他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2: 他跟鲁迅的关系也很特殊，仅在鲁迅日记当中提到林语堂的就127次。
3: 林语堂1928年曾兼任上海东吴大学的英文教授，他讲课非常随性，所以学生们都非常喜欢。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成为民国时期中学生最好的英文教材，畅销20多年，每年还能收到版税6000多元。
0: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作家们大多还在饥饿线上挣扎，林语堂早已成为非常富有的作家。
4: 为什么说林语堂先生是把幽默带给中国的第一人呢？因为他最早在1924年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争议上文并提倡幽默》。
0: 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第一次把英文 humor 引以为幽默介绍给中国读者。
4: 我们传统的幽默呢，它只是一种叫静默的意思，而语堂先生他所提到幽默不是静默，而是一种心灵的微笑。
2: 幽默家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悲天悯人的一个胸怀，还是要有正义感的，所以他表现形式他是隐笑，他的那个作家的心态还是要悲天悯人。
0: 1928年，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幽默的文章。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有滥权行为。针对这样说法，林语堂著文回应：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被关进监狱。那样说，我肯定100%站得住脚。针对蒋介石号召创建一个清廉模范政府，林语堂表示，如果蒋先生能提出我们要为政客准备更多的监狱，那就更切中要害了。
5: 实际上林语堂是由幽默讽刺作为武器来批判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跟财报。
6: 1932年，他和同仁们一起创办了《论语》这个刊物，既提倡幽默，又提倡小品。
0: 《论语》杂志面世后，每期印数达数万册，创刊号连续重印了多次，是当时文坛最畅销的杂志之一。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幽默作家萧伯纳访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陪同接待，聊得最多的就是幽默。上海的新闻界也做了大量报道。
6: 语堂先生抓住这个机会，推出了整整100幽默文学，把这个幽默推向了一个高潮，以至于人们就把1933年定为是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4: 鲁迅先生就说，风的一生天下无不幽默，形成一种风格流派。所以语堂先生他的幽默应该是推动了中国文体的一个发展，林语堂也因此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
0: 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

0: 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1: 而这之后，禹堂先生又办了《人间世》《玉宙风》这些刊物，都与幽默相关，甚至推动了从幽默到小品，形成了一个小品文的这么一个高潮。
0: 以林语堂为中心，这批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作家被称为论语派，他们兼收并蓄，秉持不左不右、开放的中立态度。林语堂1934年创办的《人间世》杂志一诞生就成了众矢之的。林语堂为《人间世》撰写的发刊词提倡小品文，其中说到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2: 有个作家叫野荣的，在《申报》上就发表评论，在人世间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啊。
0: 转眼间，舆论倒向了批判林语堂幽默小品的浪潮，就连鲁迅也写文章直接批评。
3: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那么严酷，你把幽默的作用那么夸大，不合时宜。
0: 威风文艺社则代表南京政府右翼立场，在《申报》刊出声讨鲁迅、林语堂的报道。
2: 其实他的文章都是不倾向谁的，因此也遭受了一些不同的评价。
0: 面对来势汹涌的批评，林语堂予以反击。现在明明是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无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
4: 他说，幽默是一个民族有文化深度的表示。当一个民族没有了幽默，这个民族就枯萎了。
0: 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林语堂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坚持着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追求。
3: 美国记者的埃德加·斯洛的夫人代表啊斯洛去采访鲁迅，问他中国现在有成就的杂文作家有哪些，鲁迅就是有林语堂啊，林语堂也是肯定鲁迅的。
0: 鲁迅1936年在上海病逝后，林语堂写文章悼念说，我始终敬鲁迅，鲁迅故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告别了挚友鲁迅，林语堂将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0: 曾经有位漳州少年，梦想着有一天能写出传世作品，闻名天下。几十年后，在1975年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昔日的少年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他的小说《京华烟云》是中国第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文学作品。这位为中国文化争得荣誉的作家，正是林语堂。此前，他用英文创作的《无国无民》和《生活的艺术》被翻译成10几种语言，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经典作品。林语堂因此成为国际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36年，林语堂一家初到美国，女儿们就尝到被外人歧视与文化差异之苦。林语堂告诉孩子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的悠久而优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语堂已经编好的52册中文词典底稿在炮火中全部被毁。战火点燃了林语堂炙热的爱国之情。林语堂在《纽约时报》刊文反击西方流行的“中国速败论”，他又在《时代周刊》发文“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在《无国无民》第13版中，林语堂特意撰文“中日战争之我见”。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而进步的民主国家。
1: 在林语堂之前，可能还没有一个作家坚定地认为中国必胜。
0: 林语堂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国家》等媒体接受采访并发表文章和演讲，声援中国抗战。他批判美国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痛斥了虚伪的中立家。
2: 那他的这些言论呢，对美国的公众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呢，也使舆论导向了中国的这一边。那么美国的民众甚至还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这样一个运动。林语堂夫妇呢，积极地推动海外的华裔人士捐款捐物，也把美国的一些抗日消息随时传到国内。林语堂夫妇个人的捐款当中呢，特别有4320法郎，是用来抚养在战争当中失去父母的6名中国孤儿。
0: 1938年，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在美国出版。

0: 笔下的孔子，褪去圣人的光环，有着幽默的个性和丰富的情感。这本书被列为美国现代丛书，成为西方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的入门佳作。这部被海峡两岸三次搬上荧屏的电视剧，改编自林语堂1939年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小说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从义和团事件到七七事变这40年间，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变迁。
1: 它实际上是林语堂模仿《红楼梦》来创作的一部小说，跟《红楼梦》有非常紧密的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
0: 这部70万字的小说，格局宏大，时间跨度40年，描写了100多位人物，线索交错，突破了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局限，让读者体会到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多样。
2: 林语堂呢，打腹稿就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动笔之前还画过《京华烟云》和《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图。两部作品有些人物之间是对应的，啊，有相互的联系和影响。
3: 《京华烟云》采用中国章回体的叙事方法，又进行了创新，把中国的风俗人情、历史知识、社会景象与民间文化融于一体，这样让西方的读者读起来感到形式新颖，而内容呢又是新奇有趣的。
0: 《京华烟云》奠定了林语堂作为小说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随后林语堂又创作了《风声鹤唳》《朱门》，形成了他的小说三部曲。父亲在文艺界颇为活跃，频频出席各种活动，在宴会上他遇到了戏剧家奥尼尔、诗人弗洛斯特、小说家托马斯·曼、舞蹈家邓肯。这些外国人觉得语堂是个清扬渊渺、卓然不群的东方学者。连年的战火让林语堂归心似箭。1940年5月，林语堂不顾朋友的劝阻，带着全家人飞抵重庆。我们在北碚住了一段日子，饱受日本空袭的惊慌。后来我们在北碚的房屋也炸毁了半边。1943年9月，林语堂带着600多封美国公众支持中国抗战的信再次回到中国。他走遍了大半个国军控制区，边走边做笔记。林语堂在美国媒体上连续发文，过去4年，美国一直给日本输送原油，给中国输出鼓励性言辞，这对我们可没什么屁用，别再赞赏中国了，卖给我们枪和战机。
4: 当时那个日本人就是说，我们很可惜没有像林语堂这样的作家，说林语堂这样的作家的作用顶梁四团呢。
0: 随着畅销书的接连出版，林语堂在美国有了一定积蓄，他要实现自己另一个梦想。早在大学时期，林语堂就对中文打字机产生了兴趣。从1916年起，他自学机械手册、手绘结构草图，持续了30年断断续续的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人提出废除汉字，林语堂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他希望尽早发明出快捷的中文打字机，以便于汉字在全世界交流传播。为了搞清机械原理，林语堂花费巨资买下各种打字机，逐个拆开研究。1931年，林语堂到瑞士开会，会后立即转往英国拜访工程师，一住几个月，终于设计出中文打字机的图纸。父亲回厦门的时候，口袋里只有3毛钱，他把他的钱都花在英国试造中文打字机，但是钱不够，只好带了一架不完整的模型回来了。林语堂研制中文打字机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发明了上下行检字法，又据此

0: 发明了一种键盘，他每天五六点起床，拿出早年画的图纸，把各种汉字摆了又摆，把键盘改了又改。研制中文打字机的难度超乎想象，各种开销越来越大。
1: 他当时呢，就到唐人街请人呢排字铸模，到纽约的北郊呢找了一处工

0: 工程师，好帮他解决机械方面的问题。
1: 1947年，林语堂终于发明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明快中文打字机，背字7000，拼音字可选90000，不用训练即能操作，每个字只打3件，每分钟最快能打50个字。
2: 10多万美金，基本上全部就投入到中文打字机了。
1: 1948年，明快中文打字机获得美国专利。因战乱频发，造价高，最终未能实现量产。林语堂只好以5000美元的低价将专利卖给一家美国公司。他发明的键盘被授权使用在 IBM 的中译英机器上，五笔输入法也是受林语堂的启发得以发明，演化为现代人常用的简易输入法。
3: 林语堂花光了积蓄，妻子廖翠凤只得卖掉曼哈顿富人区的公寓，还当掉了自己的珠宝还债。
1: 1947年，林语堂历时3年完成的苏东坡传，被誉为中国现代长篇传记的开标立范之作。
2: 苏东坡是他最崇拜的人，他到美国去，然后他带了几十个箱子，都是苏东坡的这资料。
1: 林语堂把有关苏东坡的100多种参考资料、真本古籍全部带在身边。苏东坡传从酝酿到脱稿长达20年，林语堂倾注了大量心血。
4: 他发现了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人他有一种智慧，他会把这个人生世界活得很精彩，什么有条件和前提的，那么生活坎坷我也快乐。
5: 1940年的带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如何把中国人的这种生命的态度、生活的哲学向西方世界来介绍，苏东坡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物的典型。
1: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不仅展现了苏东坡的伟大成就，也表达了对其作品的深刻理解，尤其钦佩苏东坡面对困境依然幽默、旷达、洒脱。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是苏东坡对简单生活的美好追求。这与林语堂提倡的幽默闲适几层相似，他们都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闲适。林语堂视苏东坡为心灵上的知己。苏东坡传是第一部以传记形式向西方介绍我国文化的作品，成为世界4大名传之一。1947年，林语堂去法国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职场工作使他身心疲惫，不到半年就辞了职。法国的异域风光让林语堂怀念起故乡的山水，也让他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比较。继孔子的智慧，林语堂在美国又相继出版了老子的智慧、英译庄子、中国与印度之智慧、美国的智慧等英文著作，绘制出古今中外的智慧图谱，构成林语堂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系统性经典译著。他提倡融合东西方精髓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
4: 他是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中国人的灵魂。就林语堂通过这些书啊，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人啊这种生活的艺术哲学是非常有用的。
1: 林语堂道明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引导人们如何去发掘平常生活中的乐趣，活出滋味。林语堂热爱美食，他在《无国无民》中说，

0: 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应该把吃和烹饪提高到艺术的境界。在他帮助下，夫人廖翠凤和三女儿林香如共同出版了《中国烹饪秘诀》《中国食谱》。林家的厨房成了美食实验室，就连著名画家张大千来品尝后都赞不绝口。作为文化使者，林语堂广泛地参与国际交流。1961年，他携夫人访问中南美洲六国，并在各国发表了演讲。两个月来，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林语堂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的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这段幽默的发言被广为流传，林语堂通过演讲在各国介绍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果。
1: 1959年10月1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叫康德报告，提出两个中国的观点。这个时候呢，林语堂呢是非常震惊，他呢就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呢，撰文呢予以驳斥。林语堂带头第一个签名，在他的带动下呢，华美日报的九个董事和一些有影响的华人也纷纷签名，表明我们华夏子孙呢是共同反对两个中国的决心。
0: 林语堂在美国陆续出版了《辉煌的北京》《红牡丹》《赖白英》《远景》等许多英文小说、传记和散文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是畅销书。1966年，林语堂回到台湾定居。
1: 他对故乡的思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他没法回来。
2: 去商店买东西，本来不想买这些东西，因为看那个小孩可以讲很好的闽南话，他就多买一些，就想要多讲几句话，就到这个地步。
0: 听着亲切的乡音，遥望漳州。这已是林语堂和故乡最接近的方式了。
3: 林语堂在美国待了30年，没有买自己的房子，他也没有加入外国籍。
1: 因为入美国籍要在美国的国旗下宣誓效忠美国，他说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中国人。
0: 1966年，林语堂在台北阳明山的半山腰亲手设计了自己的房子。
4: 那我们现在步入语堂先生晚年的家中啊，我们看到他在家中的一个场景啊，也是城中西合璧的一个特点。像我们看到城四合院的架构模式，西班牙式的螺旋廊柱，西式拱门，然后配上我们左手边的这个中式窗花啊，他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中西合璧。
0: 楼房右边是书斋，左边是卧室，中间是客厅、饭厅，阳台对面是绿色的山景。林语堂自己设计家具，并把女主人的名号刻在椅背上。他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蒋介石邀请林语堂担任考试院副院长的职务，林语堂推辞掉了。我要有做自己的胆量与自由，我憎恶强力，从不骑墙和翻筋斗。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政治上、精神上，看风头都不会有。林语堂经常一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
4: 饱食之后的林语堂喜欢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海阔天空的谈笑，抽着烟斗或者雪茄，喝茶或者咖啡，看人来人往，看夕阳西下。
0: 林语堂规定自己每年出版一部作品， 后面会给自己放一两个月假，外出钓鱼旅行，充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他自己说，拼命工作，尽情作乐。晚年的林语堂依然保持着自然率真的天性，童心未泯。
3: 廖翠凤出去买菜，回来的时候发现，哎，怎么那个饭桌上有一双鞋？这个时间，这个林语堂带着外孙从那个柜子里面冲出来，是他做的恶作剧。
0: 林语堂生逢乱世，几经磨难，活得乐观而通透。他受西方教育，崇尚自由恋爱，却接受了旧式的婚姻。
1: 陈近端的哥哥呢，跟林语堂是好朋友呢，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呢。那么林语堂呢，也正式是追求陈近端的，他家里发现了，他的家人呢是坚决不同意。
5: 陈锦端的父亲谎称他女儿已经订婚，将隔壁银行家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谭先生。在家人的劝说下呢，他接受了廖翠凤。
0: 新婚的林语堂征得妻子同意，烧掉了婚书。他说，婚书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这对夫妻一路相伴相携，苦乐共享。在他们50周年金婚纪念日上，林语堂深情拥吻了妻子，还赠上一枚刻有金玉元三字的精致胸针。林语堂说，我把一个老式的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1967年春，林语堂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开始编撰当代汉英词典。他编译的中国话论同年在美国出版。1971年，患有抑郁症的大女儿林如思突然自杀，这给年迈的林语堂夫妇以致命打击。
4: 妻子廖翠凤得到消息当场晕倒，送到医院抢救，后来她就得了恐怖症，反复地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林语堂安慰他的妻子，活着就是要快乐，他的健康也急转直下。
0: 林语堂写下念如思，表达对大女儿的深切思念。往事堪哀强欢颜，才比新题断肠际，夜茫茫何时归处，不如化作孤鸿飞去。为了编词典，林语堂咽下悲痛，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眼睛看不清了，他就用带电灯的放大镜校对。由于他身心过于疲劳，引起12指肠脱垂，突然大口吐血，被送到医院抢救。出院后，他又继续工作。1972年，厚达1800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香港出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为词典作序，没有一部词典敢夸称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们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汉英词典。这本词典体现了林语堂深厚的语言学知识和对语言交流的深刻理解。
1: 你看他不管遭受了多大的打击，他都是笑着面对人生。比如说他女儿自杀等，遭受了金融诈骗，打印机当场出洋相，他是很幽默的来处理生活中间的灾难和痛苦。
0: 林语堂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上世纪50、60年代，林语堂开始红血研究，并在无所不谈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他认为古典名著《红楼梦》应列为世界10大小说之一。2014年，南开大学宋丹博士在日本八户市立图书馆发现了林语堂晚年译著的《红楼梦》英文原稿。1973年，林语堂将英译原稿寄给日本翻译家佐藤亮一，托付他转译成日文。1983年，《红楼梦》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实现了林语堂多年夙愿。

0: 林语堂在八十自序中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我也是情不自禁写了一点东西，现在要说的都说完了，我要走了。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病逝，长眠台北阳明山家中后园，实现了他最后的愿望，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
1: 他一生致力于什么呢？中西文化融合，就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把中国文化通俗化的介绍给了西方。
2: 据不完全统计哈，在他有限的60年的著作生涯之中，他实际上推出了中文的编著16种，包括译著、传记类的，60多种。
1: 40年代，在美国的读者中间做一些民意测验调查，你所认为20个最有影响的世界文化名人，其中一个名额就是林语堂。可以说，现在用英文来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还很少有超过林语堂的。
0: 1989年初，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赫·布什出访东亚前，专门读了林语堂的著作。他认为林语堂讲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林语堂的作品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书，至今影响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在国内，他的作品常常被权威媒体点赞，依然是当代读者喜爱的畅销书。
3: 林语堂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把人生的挫折、苦难、不幸进行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转换。即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地狱，我们也得想法把它变成美好的天堂。林语堂自己说，我的作品不一定让当时那个人看，我想让我的作品传世，未来的人要喜欢来看。
0: 融合了东西方文化，浸润了古今智慧的林语堂，走在了国际的前沿，时代的前面。他的作品与生活哲学影响了几代人，他不仅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更促进了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他的跨文化影响力成为20世纪全球文化史的重要篇章。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还行吧。啊。

0: 都到齐了吗？大哥呢？在屋里呢。是我，大哥。哎，
1: 老海呀！
0: 大哥，从重庆新调来的50名弟兄都已经到齐了，现在院中。
1: 知道吧，要弟兄们随时待命。嗯，你去吧。
0: 是。
1: 大哥，进来。什么事？
2: 大哥，雇主来了。现在哪里？
1: 就在门外，请他进来。好，
2: 请进吧。
1: 贾兄，别来无恙啊！快请坐。
2: 刘当家，客套就免了吧。已经3天了，我是来听你的消息的。那批货拿到了吗？贾兄，请再给我2天时间，我一定完璧归赵。哼，这已经是我第3次听到这样的承诺了。
1: 可每一次得到的结果全是失望，
2: 刘当家，我很怀疑，你们是不是有能力完成这单交易？
1: 贾兄，这话说的太过分了吧？为什么？我答应过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办到。哼哼，
2: 又一次承诺，我很想知道。 你什么时候可以兑现这些承诺呢？我说过，我的时间是有限的，当然，耐心也是有限的。能够看得出，你也有难处。我看这样吧，2天，就2天。如果2天之后仍然没有结果。
3: 我的人会接手此事，当然，交易也就随之取消，请你退还我付给你的500根金条。嗯，好，
1: 就2天。
3: 大哥，
1: 太好了，吴桥，怎么样？
4: 传信收到了，猎鹰、锦鱼、锦标和那个小孽种都在红星医院。
1: 红星医院，
3: 正是。
4: 锦玉的实际名手下全都感染了霍乱，正在医院治疗呢。你
3: 说什么？这个，说吧，自己人。啊，锦玉的手下都染上霍乱，不光是他的手下，还有一个日本人，就中村一郎。
4: 对对对，中村一郎，
3: 你怎么知道？
2: 你是说这些人都在红星医院治病？
3: 正是。
1: 不好，不好啊！你怎么了，贾兄？
3: 货呢？货在哪儿？
4: 货埋在龙王祠堂地下。
1: 太好了！命令弟兄们立刻到龙王祠堂将货起出。
3: 是，
2: 等等。嗯，
1: 贾兄，还有事吗？哦，不巧啊。

0: 先到外面等等，我和家兄还有几句话要说。
1: 是。
2: 刘当家，
0: 怎么家兄找到了货物的下落，现在你反而不急了？
2: 我有几个问题。
0: 哦，什么问题？
2: 第一，猎鹰是谁？
0: 啊，是个江湖上的杀手，就是他一直在保护锦玉和那批货。
2: 嗯，是这样。第二个问题，这件事你想怎么处置啊？
0: 先到龙王祠堂将货起出。
2: 那猎鹰和锦玉呢？
0: 哼，我不会放过他们，待货物到手后我会全力追杀。
2: 一旦这几个人离开医院隐藏起来，你要如何找到他们呢？
0: 以我清水袍哥在西南的势力，想要找出这样几个人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2: 可你想到过没有，这要花多长时间？10天？20天？还是1个月？
0: 这
2: 你应该明白，这批货事关绝密，如果让这几个人逃走，不用1个月，只需2天，秘密就会泄露出去。
0: 你的意思是，
2: 在这件事情当中，所有的知情人都必须死去，猎鹰、锦玉，当然也包括那些感染了霍乱的病人，否则一旦机密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刘当家，想不想多赚200根金条啊？
0: 哦，怎么赚？
2: 攻击红星医院，将他们一网打尽。
0: 攻击医院？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解放军可不是好惹的，就凭我袍哥这几十条人枪，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2: 趁夜袭击，攻其不备，待共产党发觉，我们早已全身而退，又有谁知道是你做的？刘当家，好好想想吧。200根金条摆在你面前，就看你想不想拿了。
0: 好，这一票我干了。武校，老海，
3: 大哥，
0: 将弟兄们兵分两路。武校，
3: 来，
0: 率20人直奔龙王祠堂，将埋在地下的货物起出。
3: 是。
0: 老韩，率剩下的弟兄随我到红星医院，今夜大开杀戒。
3: 是。

0: 了，
1: 真聪明，
0: 该你了，阿姨。嗯，翻呢？嗯，
2: 哦，孙医生怎么样？
3: 一小时前为病人注射了血红球蛋白和鱼腥草解毒剂，刚刚服下止泻和退烧的药物。目前看来，患者的病情比较稳定，没有继续恶化的迹象。
2: 这就好，看起来中村提供的治疗方法是有效的。
3: 是的，谢谢你，程先生。
2: 不用客气，可以去看看病人吗？
3: 当然可以，院长吩咐过了，您是医院的贵客，可以不受条规的约束。
2: 谢谢。哦，我去看看，你们在这里等我。
4: 嗯，我和你一起去。
2: 好，走吧。
3: 好。

0: 动作一定要快，要是惊动了共军的城管部队，那麻烦可就大了。
1: 你就放心吧。

0: 怎么样，他们的病情没有反复吧？
1: 到目前为止非常稳定。
0: 好，走到中村的病房去看看。
2: 嗯。

0: 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1: 哼，吴香阿姨。
0: 如常，什么事儿啊？
1: 师傅让咱们在这里等。
0: 如常，阿姨要去卫生间。
2: 过来。真是个小人精，小孩子家的管大人的事儿。
1: 师傅刚才就是这么说的嘛。
0: 好了，如常，阿姨马上就回来啊。
1: 嗯。小姑，我想尿尿。
2: 看见别人上厕所，你也要上？
3: 真是，
2: 去吧，
3: 去吧。

0: 齐张大宝守住大门，有敢逃走的，格杀勿论。
1: 是。
0: 你劝顾二生
2: 有
0: 到医院陪电视，三分钟后拉闸断电。
2: 是。

猎鹰也在病房，那

0: 记住，隔离病房中的人一个不留。你们几个跟我来，走，快快，没事，
1: 好，
0: 快快快，谢谢。
2: 这件事不能让林雨仙知道。
3: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听我的吧。
3: 可雨仙毕竟是自己人，这次为了你几乎与老板反目，瞒着他不太好吧？
2: 嘘，隐瞒才是保护他最好的办法，你明白了吗？

0: 可以理解，然而事关重大，我们不能意气用事。
1: 你不用说了，我懂了。
0: 好了，我们到中村的病房去看看。
1: 嗯。
2: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在这看病的。
2: 看着他，别让他出声。
3: 是。
2: 面朝墙站好，敢出声我毙了你。
1: 啊，是是。

0: 生声音了吗？
1: 什么声音？
2: 就是这个，一分钟后拉闸。
1: 你到底听见什么了？
0: 好像是砸东西的声音，现在没有了。
1: 我怎么没听到？
0: 也许是我的耳朵特别灵吧。
1: 我看是你神经过敏，这么晚了谁会砸东西？怎么回事？
2: 刘宝贝怎么了？这打开电筒，弟兄们动手。
3: 把他们的嘴给我堵上，
4: 放开我，
3: 赶到车里去。
5: 你有证儿吗？

好好。

0: 把病房给我围住，只要他敢出来，嘿，就给我打死。
1: 是。
0: 看见是自己人 啊！
2: 自己人，
0: 把病房给我围住！
1: 干什么？
3: 嗨，我一个女人，我能干什么呀？
1: 把手伸出来！
3: 你不如放松一点，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1: 我再说一遍，把手伸出来！哎，那只手。
3: 雨霞姨长，是你呀、啊！太好了，雨霞姨，我师父呢？
4: 他呀，在五号病房里，好像和杀手们接上火了。你小姑可紧张呢。
5: 我刚刚在楼下看见他们俩被坏人抓走了。
4: 什么？抓走了？

0: 我真服了你，被杀手围在屋里，竟然还有心情抽烟。
1: 起来，快起来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睡大觉？
2: 我没有睡大觉，我在休息。
0: 这有什么区别吗？
2: 当然有，休息是为了养精蓄锐，而睡大觉是松散懒惰，这两者之间有根本的区别。
0: 好，我说不过你。

0: 我们该怎么办？怎么才能出去？你没看到我正在准备吗？坐在床上准备？
1: 你错了，这不是床，这是一辆车，可以走的车。哎，你怎么把烟头扔进装酒精的瓶子里？会着起来的。
0: 烟头与酒精相遇，燃烧的比明火慢。我说的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了。

0: 他们还没拿下。大哥，要不我们上去帮忙？
1: 撤！
2: 撤！
0: 撤！
1: 他们一定是遭遇了猎鹰。这个人的可怕，我曾多次领教过。再这样打下去，肯定会惊动共产党的城管部队，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好在今日的锦标落在我们手中，也算对顾总有个交代。李全，
2: 大哥，
1: 你上楼通知吴老海，不要恋战，立刻率弟兄们撤离。
2: 是。

0: 找死啊你！
1: 如常在里面。
0: 什么？
1: 刚刚我们俩还在一起。
0: 你怎么不早说？
1: 我有事再说嘛。
0: 李全，你怎么会在这儿？
2: 老大让我给你送信，叫你们马上撤离。我刚跑上楼梯，黑暗中有人用棍子把我绊倒，还打伤了我。
0: 有人？是谁？
2: 没看清楚。
0: 抓住他！
3: 别冲动，你这样只会害了他。
0: 啊！是他，肯定是他！快把门打开！
4: 是。
5: 师父，
0: 你快出来，快出来，否则我就一枪毙了他！

0: 如果你是个聪明人，就会相信我的话。我这个人从不食言。放开他，他还是个孩子。你别过来！别过来！
1: 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学会和敌人交易，那样命才会长些。
0: 你是个可怕的人！只要我有一个不小心，我的命就没了。我说过。
2: 放开如常，你们可以走。嘿，我会相信你吗？
0: 你最好相信，否则你会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动手吧，我倒想看看自己的脑浆是什么样子。嗯。你再敢开枪，我就杀了他，大家同归于尽。

放到这儿。

0: 程先生，贺院长，情况我都知道了，又是你帮助了我们。
1: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0: 真没想到这些歹徒竟然如此的丧心病狂，连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病人都要杀害，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1: 您的问题我也无法回答，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0: 太感谢你了，
1: 贺院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向军管会报案吧。
0: 好的，我马上就去。
1: 哦，等等，
0: 还有什么事？
1: 不要提起我。
0: 为什么？你帮助了我们。
1: 我是不存在的。
0: 程先生，你可真是个怪人。好吧，我答应你，对任何人都不提及你的名字。
1: 好，谢谢。孙医生，我要把中村带走。
2: 可他的病还没有好啊。
1: 他知道的太多了，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他的。
2: 你是说今夜这些歹徒是冲着中村来的？
1: 没有那么简单，我对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
2: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但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一点，那就是你

0: 我们不是普通人。好了，程先生，多的我也不问了。今后如果需要我帮忙，你尽管开口。嗯，谢谢。再见。
1: 好了，玉馨，当时事情紧急，谁也不会想那么多的。他救了我的命，可我都做了什么呀？他那么小，他都知道帮我。
2: 你哭了啊，玉馨。
3: 哭够了吗？
2: 你说话就不能婉转点吗？

0: 怎么又不说话了？
1: 让我说什么呢？如常是个孩子，可我们却将大人的无法完成的任务交给他。重庆轮上是这样，今天又是。刚刚在医院门前，我本可以一枪打碎那个混蛋的头，但是我的手发抖了，因为只要我的枪口稍稍一歪，如常的命运就很难说了。所有人都羡慕我的稳定和镇静，羡慕我的勇气和无畏。然而今天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胆怯。我曾无数次面对凶残狡诈的悍匪，却从来没有手软过。也是今天，我的手发抖了。我还能说什么？是我无能，该哭的是我才对。
0: 你别说了。
1: 可我不能哭，哭代表了悲伤，而现在我们不需要悲伤，需要的是勇气和信念。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会救出如常，伤害他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
2: 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3: 中村一郎还活着？
4: 是的，猎鹰在中村的病房里设下了埋伏，弟兄们死伤了20多人呢。
3: 猎鹰，又是猎鹰，他们有多少人？
4: 除了猎鹰，还有两个女的帮他。
3: 3个人，70号枪手对付不了3个人，这说出去，刘当家的脸上不好看吧？哼，
4: 贾兄说的倒轻巧得很，你没有见过他，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如果不相信，你不妨试试看。
3: 当然可以，只是。刘当家就拿不到那200根金条了。
4: 姓贾的，老子为你损失了70号弟兄，你现在却说出这样的话来。
3: 不是为我，是为了金条，不是吗？我们事先讲好，除掉所有知情人，我付你200根金条。可现在呢，不但猎鹰和他的助手没有死，就连中村也还活着。你还有脸跟我提钱？难道堂堂清水袍哥就是这样跟雇主做交易的吗？我还是那句话，只要

0: 有一个知情人活在世上，你就别想拿到那200根金条。
1: 你不要逼人太深，我刘天龙也不是好惹的。实话告诉你，这200根金条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0: 你不要逼人太甚，我刘天龙也不是好惹的。实话告诉你，这200根金条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要是想赖账，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哼哼哼哼，这算是威胁吗？
1: 我不是来听你威胁的，当然更不怕威胁。想拿到钱，只有一个办法：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大哥，大哥，
2: 怎么样？货拿到了吗？
1: 嗨，别提了，我带着弟兄们把龙王祠堂都给给翻过来了，可连货的影子也没见着啊！
2: 你说什么？
1: 真的没有，货不在龙王祠堂。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大哥，真的没有啊！不信您问问弟兄们，我方五强说半句假话，天打雷劈！刘当家，你被人耍了，理应一定是他。哎，越是危急时刻，越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绝不能意气用事。 这是我首先要提醒你们的。第二，要尽快查清是谁出卖了我们。出卖我们？难道不是吗？很显然，今夜的袭击是有备而来。杀手们分为两路潜入医院，先断电后进攻，攻击的目标清晰有序，一路针对一层的锦玉和锦标。 另一路直取隔离病房，杀死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和中村一郎。试问，杀手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在红星医院？又是从何得知锦玉的手下和中村一郎住在三楼的隔离病房呢？
4: 你是说，我们当中有奸细？
3: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今夜发生的事情呢？

0: 今夜杀手们在走廊与我交火时大声叫喊猎鹰这个名字，由此可以断定他们一定是刘天龙手下的袍哥。
1: 是的，这一点我也想到了。
0: 那你想到没有，刘天龙到宜宾来的目的是什么？
1: 找回那批失踪的货物。
0: 不错，而我们当中的那个奸细在出卖我们行踪的同时，一定也会将货物藏匿的地点密报给他的主子刘天龙。
2: 是的。
0: 如果事情是这样，刘天龙最合理的行为逻辑是立刻派人赶往龙王祠堂掘地取货，只要货物到手，他就已经对雇主尽到了责任，其他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2: 不错。
0: 既然如此，刘天龙又为什么要率人袭击医院，杀害那些感染瘟疫的弟兄和中村一郎呢？
2: 也许是为了报复。
0: 你们想到过没有，明目张胆的袭击医院杀害病人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一旦被共产党的城管部队查到行踪，什么刘天龙，什么清水袍哥，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完蛋。他们甘冒如此巨大的风险，只是为了出口恶气，这不是袍哥们的一贯作风。
2: 有道理。
0: 而且如果单单是为了报复，他只需要杀死你我锦玉锦标这些人也就足够了，却为什么要对卧床的病人痛下杀手？
1: 不错，你这么一说，刘天龙的行为确实非常怪异。
2: 那你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杀人灭口。
2: 杀人灭口。
0: 中村一郎和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深知这批货的具体内容，一旦他们落入共产党军管会的手中，事情便会败露，因此他才会杀人灭口。
2: 可这与刘天龙有什么关系？刚刚你已经说过了，刘天龙只要找到了那批货就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地跑到医院来杀人灭口？这有些说不通吧。
0: 问得好，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我说的他指的并不是刘天龙。
2: 不是刘天龙，那你指的是谁？
0: 在整件事情当中，谁才怕秘密泄露出去？
2: 当然是雇主。你是说老板？
0: 不是吗？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只有他才会担心货物的秘密泄露出去，也只有他才有杀人灭口的动机。如果我所料不错，今夜发生的一切都是老板指使刘天龙做的，而且现在他们正坐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3: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说的这个猎鹰很像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4: 谁？
3: 刘当家，你说这个猎鹰还有两个女助手是吗？
4: 是的。
3: 难道真的会是他？
4: 家兄，你究竟在说什么？
3: 这个猎鹰住在什么地方？
4: 他们住在同达旅社，今晚他们肯定不会再回去了。
3: 刘当家，从现在开始你我要联手行动，一切听我指挥。
4: 可那些金条？
3: 钱不是问题，我明早就派人把200根金条送来。
4: 真的？
3: 但是你要保证全力配合我，
4: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
3: 还有，看好锦玉、锦标和如常，我想他们会派上大用场。

0: 真不明白，这刘天龙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在红星医院？
1: 我们被人出卖了。
0: 什么？我们被人出卖了？
1: 这个人就在我们中间，
0: 就像霍大哥。
1: 现在我才明白，我大哥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
0: 什么话？
1: 江湖险恶。
2: 小姑，不要说，你放心吧，师父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1: 行了，别再做梦了，没有人会来救我们。
2: 小姑，你怎么知道？
1: 我们太年轻，太善良，也太容易轻信，都被别人卖了，还在替别人点钞票呢。
0: 玉姐，你这什么意思啊？
1: 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吧。
0: 你是说程大哥出卖了我们？
1: 啊，难道不是吗？为什么我们三个人落入刘天龙手中，而程汤、赵雅琴、林玉仙却能够逃之夭夭？
0: 不可能吧，程大哥出卖我们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2: 彪叔说得对，小姑，你别胡乱猜疑，冤枉好人。我师父不是那种人。
1: 小孩子懂个屁！什么师父？从一开始那个姓程的就在利用我们。
2: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师父？你有什么证据？
1: 我们三个人落入刘天龙手中，这就是最好的证据。那个姓程的想独吞那批货，所以才将我们的行踪密告给刘天龙。想一想遇袭时的情形吧，姓程的和赵雅琴先走，林玉仙又借故离开，最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几分钟后，刘天龙就出现了。
2: 你胡说！我亲眼看到师父和雅琴阿姨、玉仙阿姨一起打坏人的。
1: 他们是在演戏，骗你这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2: 那你说，在重庆，在轮船上，师父为什么要救我和彪叔？
1: 对，也许当初他救你们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目的。可当他得知了这批货的真正价值以后，便起了歪心。像他这样的江湖人物我见得多了，有奶便是娘，才不会管什么师徒之情、江湖道义。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昨天他单独去见刘天龙，回来的时候身上多了100根金条，刘天龙是什么样的人物？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将金条白白送给程汤？
2: 这
0: 玉姐，那你说是为什么？
1: 这就是他将我们出卖给刘天龙所得到的报酬
0: 啊。这
1: 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姓程的最终目的就是想独吞这批货，他先借刘天龙之手除掉我们，然后再骗刘天龙到龙王祠堂去取货。其实他早已将货暗中转移，待刘天龙察觉受骗，他已经逃之夭夭了。待风声过后，再将货物起出，卖个好价钱。
0: 玉姐，程大哥对我们恩重如山，你说他真的会这么做吗？
1: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们两个还在做梦，竟然把希望寄托在出卖我们的人身上。你们快醒醒吧。
2: 小姑，如果师父来救我们，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1: 哼，如果姓程的真来救我们，那算小姑我鼠肚鸡肠、小人之心，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2: 哼。
3: 啊！小玉，
4: 你好啊！
1: 哼，有什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
3: 还不给玉姐、如常少爷和景彪兄弟送绑？
5: 是。

0: 天龙哥，你可真有股子狠劲儿。我大哥待你亲如弟兄，你竟然下这种毒手。
1: 那是因为他私藏雇主的货物，这才引来杀身之祸。希望你不要学他。
0: 哼，
1: 小玉，如果能够帮助。

0: 我找回那批货物，我刘天龙再次保证，非但不会伤害你们，还会给你一大笔酬劳。
1: 哦，怎么帮？
0: 你一定知道货物藏在什么地方。
1: 你不知道吗？
0: 哎，不瞒你说，我得到消息，货物藏在龙王祠堂地下，可弟兄们挖了一夜，却连影子也没有找到。你知道货藏在哪儿，对吗？
1: 看起来你被姓程的耍了。
0: 姓程的？
1: 就是猎鹰。
0: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姓程。
2: 小姑，别做坏人。
1: 看来这次你要失望了，我也不知道货藏在哪儿。
0: 这个世上有两种酒，一种叫做敬酒，一种叫做罚酒。我希望你是个吃敬酒的聪明人。
1: 姓刘的，我告诉你，老娘从小就是吓大的，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告诉你。
0: 好，好极了。嗯，
1: 哎，你们要干什么？
3: 别离开！啊，
2: 小姑，师傅一定会来救我们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你有一晚上的时间，好好想想。如果明天早上还想不起来，你就只有替如城收尸了。别忘了，两种酒你自己选。
3: 嗯，哎呀，他是那个……
1: 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姓程的果然将货物转移了。
3: 他们把如城抓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听天由命吧。

0: 到手了。
1: 中村怎么样？
0: 挺好的，我刚和雅琴换了班。

0: 你在想什么？
1: 想今夜发生的事。
0: 有头绪吗？
1: 我要捋清思路，重新审视所有的事。这是个很艰难的过程，我预感到自己将要在困境中做出抉择。
0: 哦，重新审视所有人，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你说呢？
0: 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我和赵雅琴。
1: 别问了。

0: 你现在这个样子很可怕，你究竟想到了什么？能对我说说吗？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那时虽然我总和你闹别扭，可心里却觉得甜甜的，觉得离你很近很近。可现在，
1: 现在怎么了？
0: 也没什么，只是觉得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道墙。这段时间我越来越琢磨不透你，
1: 有点距离并不是什么坏事，而且你也没有必要琢磨我的心思。做个明白人固然重要，但如果过为己甚，往往适得其反。
0: 我懂，我不过是想知道你的心。你曾经说过，眼睛会欺骗你，只有心感觉到了，才是最真实的。
1: 是的，我说过。
0: 现在，我的心告诉我，你离我远了，不再信任我。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是敌人。
1: 我没有把你当敌人，否则……
0: 否则什么？
1: 没什么。其实有时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0: 你知道我爱你，我希望有一天你也把我当作爱人，那时我会不顾一切的。
1: 我不了解女人，更不了解你。
0: 要怎么才算了解？
1: 至少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在想你。
1: 哦。
0: 我发现最近几天你似乎有事情瞒着我。
1: 你呢？你有吗？
0: 当然没有，你知道的。
1: 我永远不会知道女人在想什么，她们做的事永远令人无法捉摸。
0: 你是指我吗？
1: 也许吧。刚刚我想到了如常，她是个好孩子，懂事乖巧，是我们这些大人过早地将她带入了江湖，让他遭受了这个年纪的孩子不该遭受的痛苦。刚刚经历了丧父的惨祸，现在又卷入了这场无耻的阴谋当中。
0: 这怎么能怪你呢？如果说起内疚，最应该内疚的是我。我
1: 好了，自责于事无补，已经发生的事情更是无法挽回。
0: 你真的能救他们吗？
1: 刚才你来的时候，我正在想这件事。
0: 有办法了。
1: 而今

0: 刘天龙居住的宝华巷三号院中一定是枪手云集，我们很难下手。
1: 有主意了。
0: 说说看。
1: 目前刘天龙应该已经拿到了那批货，他一定会将货交给老板。
0: 那又怎么样？
1: 我去联络老板，请他出面说服刘天龙放卢长三人一条生路。
0: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
1: 这话什么意思？
0: 你真的不会演戏？
1: 你说我在演戏？
0: 其实有些话我并不想说穿，但现在看起来不说不行了。
1: 你究竟想说什么？
0: 是你将我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密报给了刘天龙，对吗？
1: 你说什么？
0: 不是吗？
1: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0: 为了替老板夺回那批货。
1: 你血口喷人！
0: 我从来不会血口喷人，当然也不会说错。你就是我们当中的内奸。
1: 你有什么凭据？
0: 杀手断电进宫时你在哪儿？
1: 我
0: 离开时曾经说过让你们在一层的走廊中等候，是吗？那么攻击开始时你为什么没有和锦玉锦标和如常在一起？你到哪儿去了？
1: 我上洗手间。
0: 上洗手间真是个拙劣的借口。我来给你提个醒吧，当时你借口要上洗手间，却跑到了大门外，将我们的位置一一告诉了刘天龙。正因为如此，杀手们才发起了如此精确的进攻。
1: 哼，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是我做的？难道就不可能是别人？
0: 当时赵雅琴和我在隔离病房，锦玉锦标待在一层走廊中，只有你不知去向。请问你干什么去了？
1: 我说过了，不想再说。
0: 哼，你是无话可说。我再问你，那串铁箱的钥匙现在哪里？不见了是吗？
1: 可能是刚刚和枪手们激战时掉在医院了。
0: 又是个拙劣的谎言，钥匙恐怕早就到了刘天龙的手中了吧。
1: 你可以骂我，可以打我，但不能冤枉我，更不能侮辱我。我没有说谎。
0: 那是谁在说谎？我吗？
1: 我真想不到你竟然会这样对我。
0: 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你出卖了我，出卖了如常、锦玉、锦标，出卖了所有人。
1: 你胡说，胡说！
0: 怎么，理屈词穷了？没想到我会识破你的诡计。这批货物对老板有多么重要，你心里非常清楚。然而你更清楚，我是不会将这批灭绝人性的病毒交给老板的。于是你便一直盘算着如何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货接出，安然交付老板手中。终于你想到了刘天龙，刘天龙受雇于老板，货到了他的手里就等于回到老板手中。我说的不错吧？
1: 你错了。

0: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1: 你的想法我能够理解，但是林玉仙上校，你知道吗？你害死多少无辜的人，害了如常，害了锦玉，害了景彪。
0: 别说了，
1: 终于你感到了内疚，想挽回自己已经酿成的大错，可是事情已经晚了，老板介入了此事。你想一想，他连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都不肯放过，难道会放过如常和锦玉吗？干嘛这么看着我？难道我说错了？是个凶手，害人害己，早晚有一天你会自食恶果。

0: 出了抉择。
1: 你说得很对，这一切是我做的。记住，从现在起，我要毁了你。

0: 这件事不能让林雨仙知道。
1: 为什么？
0: 你就别问了，听我的吧。
1: 可雨仙毕竟是自己人，这次为了你几乎与老板反目，瞒着他不太好吧？

0: 喊什么？
1: 没什么，别问。
0: 玉仙呢？
1: 走了。
0: 走了？他去哪儿了？
1: 我说过不要问了。对不起。
0: 没什么，很少看你发这么大的脾气。
1: 有事吗？
0: 中村要见你。
1: 哦。
0: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1: 去看看。

0: 真的无法想象，在日本人投降四年后，这种歹毒的细菌武器竟然再一次通过你们的手卖给了中国人当中的败类。请你运用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1: 本当に信じられない。
0: 一旦细菌武器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中使用，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会有多少人因它而死去？百万、千万、
1: 一千万人。
2: 我感觉到了中国人的善良，因此我才会将这些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不希望得到您的原谅，只希望可怕的事情不要再继续发生。
0: 虽然我痛恨你们所做的一切，但却要感谢你，感谢你能够实言相告，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帮助我，帮助我了解这个计划的内容。
3: 我的希望実際の行動で罪を償いたい。
2: 我愿意用实际行动使我犯下的罪孽。
0: 有关这个行动计划你还知道些什么？
1: その計画の裏を知るためにあなたの助けが必要なのです。
3: この前に聴取
2: に行った。几天前在长春，
3: 武さんと佐藤さんが話した。
2: 我曾听到许先生与佐藤谈话时
3: 聞いていた。
2: 提到了黑鹰计划。

0: 一座千年古村为何成为创客云集的未来乡村？
1: 没有想到未来乡村已经有这么多智能化的设备了。
0: 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这片土地有着怎样的魅力，让年轻人不愿离开？
2: 城市里很难找到这样的感觉呢。
0: 让我们一起走进溪口，寻找答案。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溪口创客云集，打造未来乡村。

0: 西口村，一座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在这里，古老与时尚、传统与现代完美交融，成就了一处创客云集的未来乡村。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村庄里，分布着20多处现代化高科技的便民设施。共享图书馆是村民们分享知识的场所，文创体验馆中开办了各种非遗小课堂，未来乡村学院是青年创客学习交流的平台，奋斗公社里的共享办公设施为年轻人创业提供着便利，他们也把这里亲切地称为快乐老家。在村庄里，年轻活力的不仅是100多位年轻的创客，还有生活在此的2000多位村民。已经60多岁的刘桂莲大姐告诉我们，今天的村庄里智能设备已经应用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足不出村就可以享受到许多数字化的服务。在这座被称为邻里中心的24小时健康小屋中，村民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进行远程问诊，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用电量的变化排除独居老人家中存在的潜在风险。
1: 就比如这一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比如说是1月21号这一天，它用电量是最高峰，
2: 那天刚好是除夕团圆的时候。
1: 然后在4月17号这天，它就是用电量就没有了。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就
2: 跟社区联系，让他们派人去现场核查。然后经过核查，我们知道他去他孩子家里面了。
3: 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的未来乡村已经有这么多智能化的设备，而且给大家提供如此多人性化的关怀，太难以想象。
0: 人们常说数字乡村看浙江，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在感受着大数据给生活带来的便捷。现在的西口村不仅有对老年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也有满足年轻人需求的场所。
4: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高清摄像头啊。
5: 哦，
4: 就是这个球场上专门抓拍他们这个投篮的技巧，我们可以在手机里下载个 APP， 从里面就是可以下载一块自己投篮的照片。
5: 帮我们投个篮，哎，好球好球！
0: 实时拍摄的投篮照片，可以方便年轻人发个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炫酷瞬间，也炫耀一下家乡的高科技。这种充满想象力和创意的生活方式，打开了人们对未来乡村的想象空间。
6: 现在和未来想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这是人们心目当中未来乡村的模样。而在西口村，我们看到这种憧憬更加触手可及。互联网医院、智慧球场、共享图书馆，人们利用智能化、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在享受便捷的同时，更能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关怀。
0: 如果说未来乡村代表的是村庄活力四射的当下，那么一街之隔的老街则承载着溪口深厚的历史底蕴。

0: 溪口村位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地处金衢盆地中部，一条灵山江穿村而过，水陆交通的便利让这里从1300多年前就开始有商业活动。明清时期，以溪口为代表的龙游人开始大规模外出经商，靠着低调务实的性格，龙游商帮成为十大商帮之一，留下了遍地龙游的佳话。郑石峰是村里的农民画家，对家乡的商帮文化很感兴趣。最近一段时间，他正在老街的书画院里创作一幅长卷画。
1: 你好，你好，郑老师。
2: 哎，你好。
1: 这也是当年的老街吗？
2: 石口不是有一个一街八巷六码头一个讲法吗？我只画了一个码头。
0: 历史上，龙游盛产青竹，纸业尤为兴盛。清朝时期，有一次朝廷急需6000卷贡纸，招募南方纸商，在30天内运到京城。那时已经临近年关，很难找到船工，但溪口纸商叶振兴接下了这笔订单。原本从溪口到京城走水路最少需要45天的时间，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叶振兴和家人连夜装船，并且出高价雇了2班船工，带上1个月的干粮就启程了。
2: 一班白天，一班晚上。那叶老板呢，他就日夜都要盯着，染上了风寒。等这个梳子送到京城的时候，叶老板已经奄奄一息了。
0: 按时送达的一船贡纸让皇帝龙颜大悦，不但请御医救治了叶振兴，还把后续的贡纸供应都交给了溪口纸商。
2: 龙游三班呢，他很会抓机会，肯吃苦，有可能完成的事情都去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你要争取去做。
0: 这条凝聚着历史和文化的老街被今天的人们用画笔记录了下来，也把这种精神代代相传。如今在老街上传承了几百年的竹纸制作技艺，成为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黄姐发糕、雷老弟米酒也成为了展示当地美食文化的一扇窗。在老街的中心位置，有一家名为一和故乡的竹制品店，这家小店的主人就是80后的回乡大学生江鹏。
1: 你好，江鹏。
3: 哎，妍妍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来到你的展厅，发现这儿真是竹编的世界啊！哈，不仅有这样的竹笼，还有很多小的传统的器物哈。
3: 对，是的。那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点心盒。
1: 这个看起来很古典。
3: 这款是我们刚刚推出来的一款竹灯，我们是用竹子去编了一个竹子的灯，寓意着这个生活的一个节节高。
1: 真的很有意思。
3: 你别看这么一些一件件不起眼的小小的竹产品，它在这条老街上一年能够销售1000多万呢。
1: 哇，真是双手编织出的财富啊。
0: 从古至今，漫山遍野的竹一直是溪口人赖以谋生的倚仗。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工业化的发展让许多老手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一度支撑乡村的竹产业也随之没落，许多人家一年的收入还不足2000元。为了维持生计，村民们纷纷外出打工。江鹏还记得有一年回乡，在老街上看到的破败景象。
1: 一下子就看到，
3: 对，
1: 基本上看到。
3: 从那个老街口走进来，就发现这个老街呢，就已经不是记忆当中的那个老街，就已非常的衰败了。店铺呢，也全部都是关着门的，心里就觉得很不是滋味，就觉得，哎，能不能把自己的家乡呢，也建设成让人家向往的那个样子，成为别人的诗和远方。
0: 让自己的家乡成为别人眼中的诗和远方，成为了江鹏心中的一颗种子。而让这颗种子能够生根发芽的契机，则是源于浙江省对千万工程的持续推进。2003年6月，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当时的溪口村因为村庄环境差被列入

0: 整治名单，道路整修，电缆入地。看着越来越美的家乡，村民们产生了开发旅游的想法。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老街整修一新，江鹏和妻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辞掉了杭州的工作，回乡租下了一家店面。刚开始的那两年，竹编店的经营十分惨淡。
1: 给竹子带来，
0: 就在年轻人心灰意冷的时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林乐成教授来到龙游开办乡村美学讲座。江鹏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
2: 他让我们呢可以尝试着把这种美学的设计植入到这个产品里面去。其中呢，让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他在我们小院里点亮的第一盏灯，就是我们这里做那个筷子的一次性筷子用的，像一条条这个灵山江里面的鱼，又像我们对，又像我们这个龙游茶山上面的一片茶叶。所以但是呢，它这个竹灯设计起来之后呢，把它点亮了之后呢，我们大家都非常兴奋，我们觉得就是一根根普通的竹子，它也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品。后来的话，我们这个总共期间后做了5000多盏了已经，然后呢一部分呢我们自己这边的销售，另外一部分呢他带着这个竹灯呢，他带到那个上海、北京还有国际上各个国家去参展，然后还拿了大奖，游客呢也来了有更多，然后呢拍照打卡啊，所以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一个知名度。
0: 当前卫的设计与古老的手工艺品发生碰撞，产生出了奇妙的火花，也为竹乡找到了一条发展之路。当年那些因为竹乡没落而不得不外出打工的竹编艺人，也纷纷回到了家乡。做了10多年保安的徐明光，现在靠着竹编每年能有50000多元的增收。
3: 王先生很高兴的哈，我要把徒弟带起来，我继续要把这个竹编搞好，对吧？我也很有信心。
2: 像我们龙游的话，有40多万亩的大竹海，然后有70%的这个竹农呢，它全都是靠这个竹子去征收支付的。像一根竹子的话，就20块钱都不到了。然后那我们呢，通过设计，把它做成一盏竹灯，它可以卖到200多块钱，
4: 这个价值就是10倍了，甚至更高。
2: 对，
0: 青年回乡带动的不仅是产业的新突破，更是乡亲们对乡村振兴的信心。他们一如当年的龙游商帮一般，让这条老街又恢复了百工百业的活力。如今西口老街的年销售额达到了2000多万元，人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2019年，随着千万工程的持续深化，浙江省又提出千村未来万村共富的发展思路，探索中国未来的乡村该是什么景象。作为曾经被整治的落后村，这次西口村想成为未来乡村的领头雁。回乡时正赶上未来乡村开始筹建，他也在村里开了家邻里水吧，平时除了日常经营外，他还一直用短视频的方式记录着家乡的点滴变化。西口村的不少村民曾是附近一处黄铁矿的老矿工，年轻时在井下的艰苦生活他们还记忆犹新。
5: 井下工真是苦，还要一身的泥水不洗，肯定连睡觉都睡不着。他那个气味也是很重的。
0: 半个多世纪前，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汇聚到这里建设黄铁矿。如今矿场已经停产多年，但曾经的青春岁月、奋斗年华，在西口人心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未来乡村建设时，需要一个试点区域。曾经见证过一代人奋斗历程的黄铁矿老厂区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4: 这些建筑哈都很有特点，这全是过去的老房子是吗？
6: 是的，我们呢也是2019年的时候，通过我们的一些微改造、精提升，那就是你看这个边上两个石狮子，就是他们原来保留在这里最早的一些建筑风格。现在呢，我们也还是有这个功能，然后里面呢也是做。

0: 了一些会议室。
1: 啊，
0: 同时呢，我们青年人的话回来以后呢，还能再用到这个办公呢。
2: 溪口未来乡村的建设没有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改造。

0: 就是曾经黄铁矿区的职工食堂。
1: 这就是我们的共享食堂。
2: 工作午餐18元。
3: 对于针对外地来的年轻人创客，有什么样的补贴？有什么样优惠政策？
1: 有啊有啊，只要我们在当地创业了以后，他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人脸录入，然后呢，也是我们每个月呢有将近350块钱的饭补。
0: 溪口村是溪口镇镇政府的所在地，未来乡村改造时，大家考虑到来到这里创业的年轻人不一定有时间自己做饭，于是就提出把镇政府的食堂搬到这里，打造一个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共享食堂，用餐的同时也方便了大家相互交流。
1: 对，我们有一次活动，就我们当时的话想做一次我们的那个自然农耕的户外研学活动，然后呢刚好我们也是来这里吃饭，然后吃完以后刚好碰到我们的书记，然后就马上跟他提了，然后他就马上的话就是拿起电话就给我们联系了好几个我们这边的家庭农场啊，包括专门做这一块研学的一些老师啊，这给我们就非常的帮助非常大。
3: 这共享食堂，共享不仅仅是饭了哈，也是信息了，资源了。
1: 对，
0: 共享共建宜居宜业的工作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溪口创业。这一天刚忙完手头的工作，高成凯就急忙赶到衢州机场。来溪口创业的这一年，小高不但站稳了脚跟，还接到了不少北京、上海的设计订单。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他和团队有些忙不过来了。于是他召唤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到溪口村追寻更大的梦想。3年前，高成凯以建筑设计师的身份跟随公司来到溪口，负责未来乡村改造。工作完成后，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辞职留在溪口开办自己的工作室。而让他下定决心留在这里创业的原因，竟然是村里的一块大草坪。
4: 原来是个黄铁矿的老学校，那这里呢也邀请我们过来一起看，说小高能不能给一点想法。我说我觉得在乡村呢，其实做一个有意思一点的，那游客过来或者居民过来，他有的玩，有的一个休憩的场所。后来我们就想，我们干脆做一个大草坪。我们跟这里讲这个定位呢，一拍即合，就是当天我们就把方案出来了，然后当天镇里班子会也就把方案论证掉，然后这个场景应该是用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施工完成了，就是很尊重年轻人的想法，你有想法你就去干，这个创业的氛围特别好。
0: 一天时间就走完了方案论证的全部流程，这样高效务实的工作效率让高成凯很惊讶。作为年轻的设计师，他在职场中曾遭遇过无数次的否定和挫败，这一度让他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想到过转行。但在溪口，当地政府和村民的信任和支持，让他又重新找回了职业自信。他还记得大草坪施工的那个月里，他每天都泡在工地上，随时修改设计方案。村里的阿姨们也很好奇，这位年轻的设计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4: 他们会过来，经常过来搬个小板凳过来聊。哎呦，你们这个是要干嘛？要做什么样的？我说，阿姨，我给你做个大草坪，你将来来这儿晒太阳。
3: 阿姨怎么说？
4: 阿姨开心嘛，
1: 对吧？
0: 当未来乡村的项目完成后，看着这些亲手设计的公共设施，听着村民们一句句暖心的鼓励，小高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留下来创业。现在的他不但工作室办得很有起色，和周围邻居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
4: 我们经常上下班的时候，叔叔阿姨都会问一下的，吃了没，熬夜不，早点休息。他们的小狗跟我们关系都很好的。妈妈过来，
5: 妈妈
3: 太熟了，太熟了。
6: 这是他的小狗
3: 啊，这是他的孩子。
6: 对
3: 啊，这样的工作环境，我觉得在城市里真的是很难想象。
4: 城市里很难找到这样的感觉的。
0: 一起工作，

0: 一起生活，这是溪口未来乡村被年轻人铺就的一条回家之路，也是无数人心目中梦寐以求的创业之家。在这里，心中的热情会被不断点燃，无数的梦想得以照进现实。
1: 奋斗公社，快乐老家，这是溪口人心中未来乡村的生活主题。对他们来说，未来乡村的搭建不是推倒一切重来，也不是简单的修旧如旧，而是期望乡村像人体细胞一样实现自身的迭代更新，不断的进化。而这种进化的原动力正是人才。现在溪口村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快乐老家，他们与未来乡村相互成就，把现代版的田园乡村梦逐渐变成现实。
0: 90后的曾庆是一位耕地管家，和父亲承包了村里的900多亩田地。为了更高效地种地，年轻人学会了各种现代化农用设备的使用，管理自家农田的同时，还能到周边的村庄赚一份收入。
1: 我看到你现在完成了是多大的面积的喷洒？
2: 这里有150-160亩，就是肉眼可见绿色，基本上都是我们家种植的。
1: 大户了，能感觉到你从各个环节已经开始上手了。
2: 是的，
1: 去年的效益怎么样？
2: 180万吧。然后包括
0: 2年前还在上海一家餐饮企业做厨师长的曾庆，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忙不过来的父亲想让儿子回来和自己一起干。因为心疼父亲，曾庆答应回家看看，没想到这一看他就不想再走了。
2: 最触动的就是道路的建设，直接通到那个村民路口门口的。还有一个让我留下的理由呢，就是刚好那时候我们那个未来乡村每天晚上他都有好多年轻人在那里打篮球，然后又有咖啡厅，那个老街上有很多小吃，烧烤什么都有，我感觉跟外面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0: 在溪口，既能享受到城市生活的便利，又有乡村生活的野趣。高科技的使用，让种地变成了一件很酷的事儿，也让农民这种传统身份，不仅成为了年轻人眼中的一种职业，更是一份事业。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探索更多的可能。
3: 对，
0: 这段时间曾庆又和朋友们一起搞起了乡村游学。
4: 我们除了周末的这个研学，还可以过来，比如说自己采摘点蔬菜，然后自己烧菜的，像那种。
0: 溪口村有126名创客，他们从事着建筑设计、竹编、陶艺、摄影等各个行业。这些年轻人每周都会策划不同主题的游学之旅，每年吸引着4-5万人来到这里。
5: 往黄花地里走。
0: 孩子们不仅可以亲近土地、认识五谷，还可以自己动手编一个竹筐、烧一件瓷器，在他们的心中也会种下一颗未来乡村的种子。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总是充满活力，每个周末溪口的未来乡村学院里都会开办各种培训课程，有针对孩子们的国学课、书法课，也有专门为老年人开办的声乐课、健身操。更多的时候，这里是年轻人分享创业经验、互通资讯的一个平台。这一天，一场8090宣讲活动在这里举行，宣讲的主题是一场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青春之约。
6: 我来自衢州学院，我的祖辈就是在溪口当时1935年的时候创立青春联谊会的发起人之一。
0: 史振雷口中的青春联谊会成立于1935年7月24日，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为了救亡图存，溪口青年在家乡成立了青春联谊会，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青年四处筹措

0: 资金，购买物资，支援前线，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后辈树立了榜样。如今来到溪口的不仅有原乡人，还有新乡人，大家一如80多年前的先辈那样，用自己的青春为誓言，成立了溪口青春联合会。年轻的会员们通过定期的交流分享经验，共同助力乡村的发展。
1: 灯笼哪个电杆上的吗？
2: 就是那个外立面。
0: 随着溪口青春联合会的名声越来越大，已经有不少周边乡村找到他们，希望能够帮忙进行乡村规划和设计。
2: 如果大家过来玩要打卡的话，他会选择这个位置，这个就是他看一眼。
0: 接到任务后，有人负责空间设计，有人负责文创开发，大家都戏称自己是溪口合伙人，用青春和热情去复制梦想，传播梦想。站在新的起点，对于未来乡村，大家又有了新的憧憬和想象。
3: 我心目中的未来乡村，它是一个快乐的老家，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名快乐的啃老族，啃我们的老建筑，我们的老文化，我们的老手艺。
4: 我希望每一颗艺术的种子能在未来乡村生根发芽，自然生长。
5: 在未来乡村，有更多的关心我老家老手艺，有更多的学我老家老手艺。
6: 我心目中的未来乡村，希望有更多的科技应用到农业，让种田变成一件很酷的事儿。
7: 我希望我的家乡也可以成为像溪口这样的未来乡村，有那么一群年轻人在乡野自然舒适的环境中融入乡村，带来创意，享受生活。

0: 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村庄。
1: 这棵树叫红豆树，传说是唐朝的时候杜甫经过这里种下的。
0: 一座在地震废墟上重生的家园。
2: 我们这属于重灾区，沉船都紧了的。
0: 一座充满爱与温情的川西山乡。我们结婚了！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红豆年年岁岁寄相思。

0: 月的川西平原，树木葱茏，绿意盎然，十方市红豆村也迎来了它最美的季节。
1: 既有来自默默无闻的一些工人，也有乡村振兴的耕耘者，还有
0: 2023年5月20日这一天，红豆村热闹非凡，一场盛大的集体婚礼正在村中举行。520谐音我爱你，因此被人们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如今村里每年都会举办这样的仪式。
2: 像我们一样白头到老，
3: 向您学习。
0: 婚礼上最重要的环节是金婚夫妇为新人系上一颗红豆，寓意长长久久。一颗红豆记住了爱与责任，也记起了一段跨越千年的对话。
4: 一心一意，一生一世，婚嫁时绕树两圈。
0: 婚礼当天，新人们都要绕着村里的千年红豆树转三圈。
4: 那我们今天呢，
5: 绕树三圈，象征三生。

0: 公事，幸福圆满。好，接下来大家要随便。
1: 红豆又称相思豆，自古以来人们就用红豆传递爱意，表达相思之情。在红豆村，无论婚嫁寿宴还是赶考远游，人们都要祭拜古树，期盼人生的幸福和美满。
0: 白头偕老，百年好合，长长久久。
2: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当年诗人王维把满腹情思寄托于红豆，雨浅情深，入木三分。如今每年都会有很多对新人来到红豆村举办一场具有川西风情的婚礼，此时此刻看着新人们脸上幸福的笑容，我也被深深的感动。幸福生活的真谛是什么？让我们走进红豆村，走进这座充满爱和温情的川西山乡。
1: 位于四川省什邡市西北部的红豆村，因一棵1200多年的红豆树而得名。白墙灰瓦、飞檐翘角的川西民居，沿着蜿蜒曲折的村道错落分布。村民的院落大多坐东向西，人们房前栽树，院里种花，缕缕芬芳浸润着诗意般的生活。甘甜的枇杷，热腾腾的红白茶，用来招待远道而来的游客。旺季时，每天超过3000人来到红豆村。
3: 我们每家每户他都的院落他都是不一样大的，所以说我们游客他也可以随意的进任何一家去坐一坐，可以喝喝茶聊聊天，然后可以吃吃农家饭，甚至你还可以在这农家住下来。
2: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村民每人大概年均收入能有多少？
3: 我们这个村子去年的人均收入是到28000多块钱的。
1: 依托家乡的好山好水，村里建起了湿地花海、沙漠景观植物园、观光小火车等旅游项目。络绎不绝的游客让村里每年的旅游收入高达2000多万元，村民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来到红豆村的游客总会到千年红豆树下祈福，但在村民心中，这棵红豆树却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
4: 老百姓对这个树是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它千多年来见证了我们村一代一代的人成长，
2: 跟家人一样，
4: 亲如自己的家人。
1: 古老的红豆树陪伴着人们走过千年岁月，也记录下了历史往事。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汉军一路烧杀劫掠，大唐王朝岌岌可危。杜甫一家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几经周折来到四川。相传杜甫途经十方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一时间河水暴涨，乘船渡河十分困难。眼看天色渐暗，行程就要被耽搁，一位老烧翁决定帮助他们。
4: 因为我们这里有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晚上大家不愿意去这个摆渡，
2: 太危险了，
4: 太危险了，一夜晚水又比较湍急。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哈，这个都有这个习惯，多摘花，不摘刺，宁搭一座桥，不添一堵墙，都做好事。
1: 流离他乡的诗人愁思满腹，但暴风雨中村民的暖心相助，让杜甫内心的忧郁与愤懑得到了化解。他把随身携带的红豆送给了烧翁，也把对家国的一片深情化作相思树，留在这片充满温情的土地上。
4: 千年过后，他杜甫也没想到这棵树到今天成了我们村的发财树，而且因为这棵树，我们这里建了一个红豆幸福的这个景区，的确确给老百姓带来了巨

0: 白手吟。
1: 当年杜甫留下的相思红豆，在人们的精心呵护下，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人们围绕这棵千年古树做起了文章，开始打造中国婚庆特色村。村里随处可见具有爱情寓意的景点，传达爱意的红豆被制成了精美的首饰。红豆村成为了新婚夫妻互许终生的地方。天刚刚亮，红豆村就热闹起来，街坊邻里齐聚伍德芬大姐家，开始准备饭菜，迎接一批特殊的客人。村民口中的亲人，正是15年前原见过他们的恩人。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原本平静祥和的生活。距离地震中心映秀镇仅80多公里的红豆村成为了重灾区，10多位村民遇难，数百人受伤，大量房屋倒塌损毁。紧急救援过后，北京市对口帮扶十方，开始了灾后重建。3000多名援建者千里驰援，和村民一起在满目疮痍的川西大地上重建家园。说起这段往事，村民们都很感慨。
2: 当年灾后重建的时候，我们整个村的集体经济收益都还不到8000块钱，我们去年能够达到59万，这就是一个质的变化。当年灾后重建为我们铺的路，也算是给我们打的基础嘛。
1: 宽敞笔直的马路修到家门口，这是10多年前红豆村村民想都不敢想的。地震过后，为了缓解道路运输困难，援建者们把修路作为灾后重建的重中之重。早一天通路，灾区就多一份希望。来到十方，援建者们甚至还没找到安顿的住处，很快便投入到了建设之中。修路沿途有多处陡峭山崖，随时可能发生余震、塌方和滑坡。那段时间，援建者们头悬危石，脚临深渊，架桥修路。730多个日夜奋战，一条63公里、纵贯十方南北的公路终于全线通车，成为了连接十方城区与山区的快速通道，也成为了红豆村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为了感谢北京援建，人们亲切地称这条路为北京大道。
2: 北京援建我们那个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一定要树立信心，这也是最重要的。援建过后的基础条件整个是提前了至少20年。
1: 红豆村在援建者的帮助下重获新生，一座座崭新的学校、医院拔地而起，一栋栋川西民居伫立在沃野之上。每年的5月18日也被村民们定为感恩日。这一天，乡亲们会邀请援建者回村看看，吃顿爸爸宴，重温那段朝夕相处的日子，也看看村庄这些年的变化。
3: 菜你们也都尝一尝嘛，
4: 这是我们四川人做的你们的北方菜，这个也不辣。
5: 反正这次回来呢，我感觉就是，首先我是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南方的，真正是一个水墨画的画卷，打开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画卷。
1: 在灾后重建的2年时间里，村民和援建者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许多年轻人为了援建多次推迟婚期，援建工作结束，为了感谢恩人，村民们将援建者千里之外的未婚妻接到红豆村，为他们举办一场集体婚礼。

0: 就作为农民来说，没啥子想法，哪个帮了我，哪些是恩人，要咋个感谢，要喊我们咋个感谢，我们拿不出来。那只有用这种村民建议嘛，村上政府就组织自己愿意参加这个集体婚礼，我们就热热闹闹的办一场。
1: 在全村人的努力下，2010年9月22日，99队参与过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新人，在红豆树下许下了相伴一生的誓言，把人生最重要的时刻留在了红豆村。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成为了人们心中最美好的记忆。让红豆村村民没有想到的是，那次集体婚礼被媒体报道后，越来越多的新人慕名而来，带火了村庄的婚庆旅游，农家乐、民宿、茶馆相继开张。武大姐的新家离千年红豆树不远，她在院坝里开启了一家茶馆。
0: 有游客来，游客就来喝茶。茶坊店里不得活干了，也就在这些喝茶。
2: 游客就像来到了家里一样哈，这个感觉特别好。那您这儿的茶卖多少钱一杯啊？
0: 10块。在这里来做烧烤，就结个场地呀嘛。一家人，那一个团建的，就跟他们配点桌子，配点茶。
2: 这会收费吗？
0: 只是泡茶收费，其余就不存在这些啥子费用。
3: 都是个相亲相亲的了是吧？嘎，走这一红村来耍的。
1: 即使游客再多，10元一杯的茶水从来没有涨过价。对村民们而言，金钱的多少并不是衡量幸福的标准，拥有一份善念，怀抱感恩之心，才是他们幸福的源泉。一杯清茶滋润了游客们的心，也给红豆村的旅游带来了好口碑。这座因爱而兴的村庄，每年吸引了14万人来此观光打卡，村民的收入也是水涨船高。2017年，红豆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并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 一杯清茶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到暖心。当年红豆村遇到危难时，全国人民伸出援助之手，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如今，他们又把这份善意传递给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用他们的诚心和努力，让每一位来到红豆村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这场善的循环，爱的延续，拉近了彼此之间心灵的距离。
1: 如火如荼的乡村旅游，为今天的红豆村聚起了人气。而在村庄外的田野里，则是另一番忙碌的景象。5月中旬，正是川芎收获季。四川是中国最大的川芎种植地，产量占全国的70%以上。
2: 这个就是川芎吗？
4: 对，这是川芎。这就是杆子，这川芎就是长在这上面的。
2: 都拿来卖吗？
4: 对，全部都卖。
2: 那这个卖多少钱啊？
4: 这个川芎吧，价格现在反正就是30多一公斤，按照平均价下来的话，1万左右吧。
1: 史明建是一名退伍军人，2015年回到家乡开始种植川芎。他的70多亩川芎每年能带来70多万元收入。红豆村所在的十方市，自唐朝开始就有种植川芎的传统。如今种植面积达到了10万亩，每年2万多吨的产量，能够收入近5亿元。
4: 川芎挖掉以后，就是种蔬菜了。我们主要是一年吧下来吧，种地川芎，然后再种地蔬菜。
1: 川芎与蔬菜的轮作方式，让村民们的收入增加了不少。2019年，红豆村迎来了大丰收。正当大家满心期盼卖个好价钱时，武汉突然爆发疫情。在得知武汉缺乏新鲜蔬菜的消息后，村民们决定要把自家田里的蔬菜捐出去。
4: 知恩图报嘛，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地震的时候受了灾害，别人帮助了你，

0: 然后别人有疫情的时候，别人有难的时候，我们也能尽多大的力就尽了多大的力。
1: 您当时送了多少过去啊？
0: 当时我送了有差不多10万斤。
2: 当时正值春节期间，为了尽快把蔬菜运抵武汉，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十几岁的学生，70多岁的老人，都赶来地里帮忙。短短几天时间，10多辆货车装满了新鲜的蔬菜，也载着暖暖的温情，从红豆村出发，驶向武汉。
3: 海运输车队前往武汉疫区的，在之后的几天时间，
0: 我们捐出去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自己去嘛，当时我们只能是在那个电视上面看嘛。到达武汉以后，送到他们手里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心里面啊还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是安全的送达了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他们温暖，你们喜悦，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武汉疫情期间，整个10方市共捐赠了100多吨新鲜蔬菜。
1: 哦，这是您家？
4: 对。
1: 进去参观一下。
4: 这是
5: 生炒肉，我们的家乡菜哈。
0: 这就是川芎。
1: 哦，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川芎。
0: 尝尝。
1: 哦，尝尝。就是您说这个上面的叶子可以当菜吃，
0: 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1: 嗯，有一点芹菜的味道。
0: 对，差不多。
1: 挺有嚼劲儿。
0: 嗯。
5: 那个自己种的那个孙子。
1: 嗯。特别嫩。
2: 用自家种的蔬菜做几道美味佳肴，是川西人淳朴的待客方式。
1: 下午的。
2: 然而，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2022年。10方蔬菜出现滞销，眼看辛苦种下的菜就要烂在地里，菜农们心急如焚。
0: 哎呀，那时候头疼得很，预期想着，哎，我总得赚个10-20万嘛。结果吧，一分钱没赚到，还倒亏。哦，
6: 那就那个吧。
2: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村里接到了一个5吨蔬菜的订单。采购者是一位成都的爱心人士。原来人们在网上看到了10方蔬菜滞销的信息，为了帮助菜农摆脱困境，于是纷纷下单。短短4天时间，红豆村通过线上线下平台，蔬菜团购量达到300多单，整个10方市接到2000单以上，帮助农户销售蔬菜30多吨。人们用一场又一场的爱心接力，携手共度难关。如今，红豆村所在的10方市，蔬菜种植超过38万亩，成为了全国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
1: 经历过风雨的人会感恩世间的美好，经历过灾难的人会铭记生命的意义。村民们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爱和善良，让红豆村成为了一个充满温暖和希望的地方，这也是村庄能够繁荣发展的根源。
2: 如今的红豆村宁静祥和，处处充满着温情。闲暇时间，邻里间相约一起漫步花海，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或者聚在树荫下品一杯香茶，享受巴适惬意的时光。
7: 下一个，这就是我住家的地方，就住在这里的。
1: 环境真好。
7: 这边是动物园，我最想住。
2: 在红豆村，家家户户挂有楹联，梁柱间烙印下的不仅是美好的祝愿，更是一个家族良好的家风。
7: 这是记得杜甫的两句诗做的对联：“侧身天地更怀古，独立苍茫自吟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气节风骨。侧身在天地之间呐，发思古之幽情。然后呢，独立在苍茫的大地当中啊，自吟诗，就是说能够抒发自己对天地自然人生的这种感怀感慨。
2: 1000多年前。杜甫在四川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一脉文风延绵千年，影响至今。红豆村不仅家家户户挂楹联，村中还有一座特殊的动物园，这里的小动物都有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楹联。
1: 而且上面这个小牌牌哈，每一个也是特别风趣幽默的。
7: 你看，他叫白贤。嗯。

0: 尊贵，我是南宋末年陪皇帝投海殉国的国鸟哦，所以他成了国鸟，以身殉国的。
1: 是啊，
0: 你看我刚写的对联嘛，十八岁宋皇殉国投海，以红颜白羽相袍入丝。
2: 李李是这座动物园的主人，每副楹联都是他根据动物的外貌特征、习性和经历来撰写的。一意孤行深入荒烟大漠，两峰高耸，傲横落日长河，这副楹联就描述了骆驼生活在戈壁荒漠的场景。
0: 这个叫白枕鹤、灰鹤，
3: 这是梅花鹿，
0: 所以我们把鹿和鹤呀养在一起的。诗经里面讲的，鹤的叫声叫起来能够很高很高，
3: 对，
0: 所以叫鹤鸣九高，声闻于天。这边是鹿，鹤唳鹿鸣，游园惊梦。我做的对联就是，鹤也在叫啊，鹿也在鸣，鹤唳鹿鸣，游园惊梦了。
2: 动物园的由来源于一次偶然。十多年前，还在四川师范大学任教的李李看到一只梅花鹿掉进了人工湖，于是花了800元钱把它救了下来。之后几年，他又陆续救下豪猪、鸵鸟等动物。
0: 就是这个梅花鹿。
3: 就是那只。
0: 这个呱呱是我们这里最老的住户了。
1: 为什么说它是最老的住户呀？
0: 因为它来的最久嘛，时间。它现在当主猪了，四世同堂。呱呱，乖乖，来的时候惊吓得很，是被学生打光了。你看那个骨头，现在都没好脸上，至今都没好，成了永远的残疾了。那时候我就给他唱歌，天天给他唱女儿情，慢慢的才活过来了。
3: 这是北极狐啊！
0: 北极狐，
3: 它叫什么？羞羞。
0: 它叫羞羞啊！
3: 为什么叫羞羞啊？
0: 它有点害羞。
3: 叫羞羞。
0: 那么羞羞。
3: 但是看到您，它一点还在笑。
0: 这个是被人遗弃了的，还有两个是，一只是三条腿，只有三个脚。羞羞，那只都是救好的，还上了甲板带给它。费了好多力才给它医好的。很不容易哦。
2: 红豆村有人救治野生动物的消息传开后，越来越多的人把救助的小动物送了过来。为了给他们安个家，李李在村中建起了这座动物园。村民们又给动物园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赞化园，意思是赞美天地，生养万物。如今，有近200种动物成为了红豆村的新村民。2016年，四川省林业局为赞化园颁发了野生动物临时救护基地的牌照，不少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也来到这里和当地村民交流经验。每年春秋两季，林业局会把适应野外生存的动物放归山林，而那些没有野外生存能力的动物则会留在动物园中一直饲养。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照顾小动物的行列，有人负责喂养，有人打扫卫生，有人负责采购。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这些曾经受过伤的小动物逐渐恢复了健康。
1: 为什么对动物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情呢？
0: 中国话里面讲的义，义者宜也，人做人应该做的事就叫做义。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地，忠不愧于心。当你真正做到义的时候，幸福就不期而至。
2: 如今，动物园成为了吸引游客的亮点，每年有20000多人来到这里参观，为村里带来近100万元的收益。依托旅游产业，红豆村又办起了农庄乐园、亲子农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
4: 但是它干了也会有影响。
2: 乐善好义的精神在一次次传递中化作乡村振兴发展的强大力量。在这片充盈着爱与温暖的土地上，古老的红豆树历经千年依然苍劲挺拔，而红豆村也像这棵千年古树一样，在岁月的雕琢中历久弥新。

0: 人与自然，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这一命题下，总有无尽的未知等待着人们去探寻。为此，人们相聚在青海这片广袤而特殊的高原，他们遍访原野，对话生灵，穿行云海，追溯时光。山高水阔，拦不住追寻的脚步，道阻且长，不动摇目标与理想，因为他们始终相信万里之途起于跬步，心有所期，行则将至。江河连东土，山川通西陲，位于青海的三江源地区，不仅被誉为中华水塔，更是无可替代的物种宝库与生态屏障，对于中国甚至全球生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春末时节，随着气温的回升，三江源地区的植被生长和生态恢复开始进入黄金期。干燥许久的高原亟待一场大雨降临。
1: 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在咱们的那个手机终端上看不见咱们的飞机的航线了。刚才各位让塔台也给叫了一下，咱们的飞机也是没叫到。
0: 两个小时前，青海省气象局飞机人工增雨团队已经出发。
2: 情况咋样？设备重启了吗？
3: 重启过了已经。
0: 在即将抵达计划作业区域时，作业飞机却失去了通讯联系。
3: 起飞前，
0: 由于作业区域远离航路，云层也会对无线电造成干扰，
2: 收不到我的实时作业信息，
0: 通讯中断的情况偶有发生。
3: 记一下空管这边，
4: 兰州，兰州，飞龙丧八九，没有回复啊。
5: 再叫兰州，
4: 兰州，兰州，飞龙丧八九，兰州，兰州，飞龙丧八九。
0: 张茂是此次执行作业的气象工程师。自1993年从事人工增雨工作以来，这并非他第一次遇见紧急的突发状况。
6: 飞机人工增雨作业之后，飞机呢必须要在云内进行催化。但是呢，你在云内飞呢，这个飞机呢肯定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一些状况。
7: 好，确认。
4: 藏航983拐的朋友，麻烦帮藏八九转个报。
0: 幸运的是，就在应急预案即将启动的时候，机长通过附近过路的民航飞机联系上了空管部门。
4: 啊，飞龙389收到了，正常工作。
8: 他的工作还是正常的。
0: 作业飞机并没有立即返航。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脆弱，适合飞机人工增雨的窗口期并不多。张茂和同事们必须把握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要面对高原上瞬息万变的云，人工增雨不能靠运气，只有忘记刚刚的紧张与焦灼，迅速恢复冷静和专注，才能在云层中第一时间做出判断，不错失点燃催化剂的最佳时机。作为青海飞机人工增雨作业的第一代从业者，

0: 张茂经历了设备简陋、条件艰苦的年代。
1: 我参与到这项工作里头来的是上世纪的90年代初，当时这个飞机的由于性能问题，飞到5000米的时候呢，上面我们这个作业人员就受不了，这样我们抱着氧气瓶，一边这个在吸氧，一边在工作。
0: 如今，先进的科技应用和丰富的经验积累，让张茂对云的判断总是很精准。

当雨水浸润干旱的土壤，大地上的生灵获得滋养。顺利返航的飞机人工增雨团队马上要投入进下一个架次的准备中。三江源地区高原生物多样性集中而丰富，植物在复杂多样的生境中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特殊形态。

0: 今天我们再把审议体系好好优化一下。
1: 作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一位植物学家，
0: 有没有看到这个棉花草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1: 张发起准备带队开展田野调查。这次行程有着明确的目标，一种高原上最不起眼的小草本华福花。
0: 在过去的几百年历史中，五福花科它一直是一个单科单属单种，而华福花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局面，这对我们了解五福花科起源和进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由于华福花的野生植株过于罕见，自1962年首次发现至今，总共只有15次采集记录。对华福花的调查研究，不仅对植物分类学有重要的意义，还能为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提供有力佐证。
0: 华福花如果单从数量上来讲的话，它比动物里边的熊猫和雪豹数量都要稀少。
1: 解决难题本就是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挑战越是困难，反而让张发起更坚定了找到的信念。华福花植株的高度往往不超过10公分。
0: 浩哥，你这会儿在哪呢？
2: 张老师，我现在在西边的坡上。
1: 要发现它的存在，不仅考验视力。
0: 张博士，你那边有没有发现？
3: 目前还没有。
1: 也考验着团队成员的耐心和体力。注意力高度集中，让时间的流逝仿佛都加了速。想找到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0: 特别着急啊，你整个人也是比较急躁的，但更多的有时候是你找不到那种失落感。
1: 眼看暮色将至，但张发起并不想就此无功而

0: 发现了一个比较小的黄果花，在南边那个大坡下边那个石头下边。
1: 哇，这么小吗？
0: 主要时间还太早了，我们

0: 幸运总是眷顾不懈努力的人们，石壁下一株小小的华孚花幼苗让整个团队兴奋起来。由于植株过小，难得的标本采集机会还是被保护幼苗的想法替代。张发起团队记录下经纬坐标，计划持续跟进这株华孚花的生长情况。
1: 找到华孚花那一瞬间其实特别幸福，就像一个小孩子拿了一个糖一样，心里特别甜。
0: 受气候、海拔、地形等自然因素的制约，不仅仅是华孚花这样极其罕见的植物，低海拔地区随处可见的高大树木，在环境严酷的高原上也往往难觅踪迹。因此，对于一些喜欢择高而栖的猛禽来说，草原上矗立的电力杆塔无疑成了他们眼中的最佳选择。然而，一旦有猛禽在杆塔上蹲踞或筑巢，鸟类自身与输电线路的安全都会面临巨大的威胁。
2: 我的心是旷野的鸟，已经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天空。
0: 90后徐小涛在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玉树供电公司工作。
3: 这边龙柏湖边的那个山顶上，还有那个山沟里，
2: 沟里啊，
3: 对对，还有后面那些都有土臼啊，那些
2: 大概有几窝鸟来着？
3: 四个有，这一片的那个山顶上。
0: 他和同事们走访了许多草原上的牧民，结合电路系统记录的数据，猛禽频繁活动的范围被大致确定下来。
4: 检查一下安全带和后。
0: 团队在这些区域树立高杆，在高杆顶端搭建人工鸟巢。然而，这一方案的实验效果并不理想。
2: 因为这个鸟窝的构架是钢架嘛，久而久之它就会生锈，生锈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些刺鼻性的气味，鸟类对于这种东西非常的反感，它也不会去入住。
0: 鸟类保护的确不是团队的强项，但初次的失败也让徐小涛意识到，既然电力杆塔是现成的制高点，能利用好它们，团队的劣势就能变成优势。
2: 底座安装位置是150，那你外框直径准备确定多少？
5: 外框直径是600。
2: 那这点底座呢？
0: 你要设计出适合安装在电力杆塔上的鸟巢，并非易事。鸟巢的尺寸、形状、材质以及安装方式，不仅要考虑猛禽的习性，还要避免造成电路的异常。一次次讨论，一次次实验，一次次改良，历经近一年的反复研究，人工鸟巢的方案已更新至第6个版本。为了更好地监测实验效果，尽早让猛禽得到保护，团队又在人工鸟巢旁增加了摄像头。几个月后，徐小涛在监控画面里看到了期待已久的一幕。这几位入住的房客让整个团队都异常兴奋。这一方案很快被广泛应用。如今，青海省电力系统上的人工鸟巢已经超过了5000个。尽管高海拔地区树木稀少，但在水热条件相对较好的三江源东部及东南部高山峡谷地带，依然挺立着成片的树林，它们的存在愈发显得珍贵起来。

0: 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面前，看似宁静的森林，实则暗藏杀机。作为一名森林医生，余春梅正守卫着一条微观世界中的特殊战线。麦秀林场位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青海云杉、紫果云杉等树种大面积天然分布。
1: 试一下了以后，看有的话咱们再详查吧，再做详查。
2: 就是。
3: 嗯。看一看那棵树。
4: 有。
0: 要在超过50万亩的森林中找到目标树木，从高空鸟瞰，无疑是最高效的方式。

0: 再往前飞一下，看它前面有几棵树不太对，再定位一下，这棵树就不太对。
1: 很快，余春梅便找到了几株与众不同的云杉，它们的状态并不健康。锁定病患只是第一步，此番出诊，余春梅的目标是一种名为云杉大小肚的昆虫。
0: 云杉大小肚吧，它会入侵健康的树，而且它的繁殖量是非常大的。如果人为不去干预它的话，就是一棵很大的树，包括一些百年的树，可能就慢慢就死了。
2: 这个就是云杉大小肚的，
0: 对，漏网状，这个已经开始。
1: 这种昆虫会钻进树木的韧皮部，吸食其养分，并迅速大量繁殖，对树木构成致命的威胁。
0: 你跳翻墙，就和数一下多少头吧。
1: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虫害会像山火般蔓延，最终将殃及大片森林。
0: 首先要把这个虫子它的生活习性和它的生活的过程要掌握，什么时间是卵呢，什么时间是幼虫，那根据它的这个不同的状态吧，来确定它的防治的措施吧。
1: 全力以赴与时间赛跑，余春梅团队找到了治疗方案。
0: 在全国可能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一些笨办法，土的办法试试。
1: 方案能否药到病除，还需要经过实践检验。临床实验在森林中进行，小心的开刀后，调配好的药膏被细致的涂抹在患处。药力的作用还需要一个过程，治疗效果将在一周后揭晓。对危害农林作物的虫类，人们习惯称其为害虫，但常年与所谓害虫打交道的余春梅并不轻易如此下定义。
0: 其实人家这些生物都是在大自然里生活的，所以我们就是控制它，控制到一定的程度就行了，慢慢的形成一种平衡的状态。
1: 验证治疗效果无疑是医生最期待的时刻。经过仔细的检查，病树患处已经没有了云杉大小肚活动的痕迹，这意味着治疗后的云杉将重获新生，这片珍贵的绿色也将更长久地延续下去。绿色是生命的颜色，也是希望的颜色。在长江源头干流

通天河流域，还有一种绿色十分常见，它既不属于任何植物，也不源自人为的土壤，而是一种硅质岩石天然的

0: 历史的尘埃淹没，在缓缓流淌的岁月中埋藏了近万年，直到今天再次与世人见面。温暖的夏季到来，通天河两岸生机盎然，青海省长江流域文物资源专项调查联合考古队的工作人员抵达通天河畔，
1: 差不多快到了吧？
2: 我看一下，你看这个下去这个坡里面这两个这个弯拐过去应该马上就到了。
0: 在领队杜伟的带领下，田野调查工作持续开展。不久前，这里已有了新的发现。
2: 您看这个，这两个层比较明显啊。这个上面的这个堆积也比较厚，这里面夹杂有大量这种碳屑，还有一些灰，还有一些石制品。然后根据它的这种形态，判断它有可能是一个长时间活动的这个区域。
0: 人类生存离不开对水源的依赖，同时又要避免河水可能带来的危险。所以河岸的二三级台地通常是古人类聚落最常选择的栖身之地。新发现的原始地层所处位置恰恰符合这样的规律。在海拔4000米以上极端的高原环境中，生存能力极其有限的古人类留下了繁衍生息的印记。杜伟需要采集一些样本并进行测年等分析，这对探索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拓殖过程有着重要意义。继续向周边调查，杜伟和考古队员们又有了更多的发现。
2: 我们发现整个台地的发育比较好，这里面有很多这个石构建筑遗存，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域开展了大规模的踏查，在调查同时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和陶片。
0: 细石器是将较大的石材打击制成的小型细石盒、细石叶，它坚硬锋利，是高流动性、高适应性狩猎采集人群的绝佳装备。这些细小的岩石碎片诉说着古人类从自然中汲取智慧，在高原上生存的秘密。每一次新的发现，每一处考古遗存，都如同一片历史的拼图，揭示着人类发展的规律，拼凑出人类文明的进程。沿着逝去的时间往回走，会遇见想象，遇见创造，遇见辉煌与没落，遇见真相与奇迹。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主题延续千年万年，不断沉淀在古老的印记中。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从一株萌芽的幼苗，到一片蓊郁的森林，从高不可及的云端，到尘封久远的地下，数不尽的探索与守护，遍布辽阔的江源之境。为之奋斗的人们，有人风华正茂，也有人已将全部的青春都燃烧在了高原之上。每一次迎难而上的追寻，每一个拼尽全力的瞬间，每一步行而不辍的足迹，皆是漫漫征途上的高光时刻。山河之间，不断崛起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深刻改变着中国，影响着世界。在青海这片热土上，守护中华水塔之重任，并不止于一时一语。擘画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蓝图，为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打开新格局。蓝图之下有重重考验，也有无限机遇。新时代是每一个人的新征程，无数平凡人的奋斗让非凡的明天正在到来。降水量零毫米，体感温度44摄氏度，紫外线指数13，西北风4至5级，岩棚正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前进。接下来的一周，他要住在这间被缓慢拖动的房子里。这不是什么生存挑战，而是他习以为常的工作。查尔汗盐湖，这片5856平方公里的广袤瀚海，蕴含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各种盐类资源。因为地处柴达木盆地最低洼的核心地带，周边的地表水和地下水都沿地势向此汇集。盐湖的建设者们修筑了长达100里的堤坝，使堤坝一侧形成了一大片供野生鸟类栖息繁殖的湿地，而另一侧正是摊晒卤水制取钾肥的盐田。春末夏初，冷暖空气频繁交换，大风持续吹动水面，一旦被反复冲刷的堤坝发生渗漏甚至溃决，那么塔尔汗将很可能重新变回毫无生机的生态禁区。岩棚此行的任务就是修复堤坝可能出现问题的段落。

因为作业区域在盐湖深处，每次往返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在这里住下来，这是最高效的选择。

清晨七点半，严鹏已到达第一个点位开始作业。看似笨拙的推土机，在熟练的操作中显得格外灵巧。但远离人群的孤独感却极容易在重复而枯燥的操作中加剧。

0: 夜幕降临的盐湖似乎比白天更加无边无际，在寂静无声的黑暗中，有无数颗星球的陪伴，严鹏甚至能享受这份远离喧嚣的独处。
1: 起身喽！
0: 一周后，严鹏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也结束了独自一人的时光。

0: 休息日里，特殊的工作并没有让严鹏只眷恋着热闹的人间烟火。离开城市走向荒野，依然是他热衷的爱好。新的一周即将到来，新的任务也将如期而至。严鹏照例提前做好了准备。无数生命共享地球这一共同的家园，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并没有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隔离。总有人在瀚海里守望，他们让新的生机焕发于曾经寸草无生的荒凉。回望历史，这趟久久为功的千里之行，更是与前辈先行者的开拓。70年前，柴达木盆地的戈壁大漠上，张尚云的外公为骆驼系上驼铃，跟着大部队踏上漫漫进藏之路。青海省海西州漠河骆驼厂，其前身为西藏运输总队。不同的历史时期，无数的驼工与骆驼一起出色地完成了重大使命。张尚云是名副其实的驼三代，他的父亲也曾在驼厂工作，但张尚云的工作不再从骆驼饲养起步。90年代初，他报考了青海省第一批驾驶培训班，成为驼厂车队的一名驾驶员。
1: 在我参加工作的时候，看见当年前辈们亲手种的那些树已经长得很高大，这里已经成为一片绿洲，日子比以前就要好很多。
0: 随着交通建设的不断进步，骆驼渐渐退出了承担运输任务的舞台。驼场外饲养骆驼的牧民越来越少，驼场里的骆驼愈发珍贵起来。如果任由种群数量不断下降，那么柴达木双峰驼这一青海本土品种终将消失。
1: 后来我也当了父亲，也经常会想，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后他们会怎么讲我们这辈人的故事，他们以后还能不能见到这些骆驼。
0: 张尚云还是接过了父辈们的接力棒，保护好1000余峰功勋骆驼的后代，成为了这一代驼。

0: 新挑战。
1: 沙袋打开后从孔里面穿过去，放到骆驼脖子上，不影响骆驼饮水，不掉下来就可以。
0: 不久前，专门为骆驼定制的智慧驼铃完成了测试。张尚云正带着技术人员为骆驼依次佩戴上成品。智慧驼铃其实是一款装有北斗定位芯片的电子项圈，用来防止骆驼在放养时走失。
1: 这个129的话在这边吗？现在在那边。
0: 即便骆驼群散落在场站周围约37万亩的旷野之上，驼工们依然可以通过项圈的定位随时查看骆驼的位置。要让骆驼更好地繁衍生息，张尚云和同事们还在为他们修建完整的家谱。种群系谱和育种档案的建立，将为选育优化种群提供科学的依据。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探索驼绒、驼奶等有机绿色农副产品的开发，让似乎已无用武之地的骆驼重新找到新的价值。
2: 时代一直在变，社会也一直在进步，每一代人都应该扛起每一代的责任。如果我们不保护好青海骆驼，不仅会给我们的后代带来不可挽回的遗憾，也对不起我们前辈们曾经艰难的拼搏和付出。
0: 先行者，建设者，守护者，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让漠河成为了柴达木盆地东部的一颗绿色明珠。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也与当地居民的生活紧密联系着。黄河自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在山谷中穿行，其干流行至龙阳峡，被第一座大型梯级电站拦住去路，汇聚成清澈的龙阳湖。龙阳湖一侧是连绵起伏的察那山，一侧是一望无垠的塔拉滩。自从记事以来，塔拉滩的干旱和风沙充满了叶多的记忆。极度贫瘠的草场让当地牧户们艰难地维持着生计。上个世纪80年代，为支持龙阳峡水电站建设，叶多一家搬离了故土，集体安置在距龙阳峡水电站约50公里的地方。叶多的父亲还送他去了县城里读书。然而叶多的学业还是在初中后便止了步。他接过羊鞭，开始在塔拉滩上放羊。彼时叶多还不知道，让人惧怕的火辣阳光正是亟待开发的光能资源。2011年，一组组太阳能光伏板在塔拉滩上立起来，光伏原理的风速与蒸发量也随之降低，加上清洗光伏板的水不断灌溉，塔拉滩从光秃秃的黄土渐渐染上青绿。光伏电站的建设再一次改变了叶多的生活。
3: 我们当时规划的建设就是采用荒漠化的土地，退化的。
0: 2015年，光伏电站邀请村民们进入光伏园里放牧。
3: 园区整个就是在我们的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上。
0: 叶多家中的200多只羊可以享用2000亩以上肥美的牧草。400只、400只、400只，叶多的羊越来越多了。

0: 的是叶多一家改善生活的经济来源，还是电站里的生态除草机？牧草不会遮挡光伏板，影响发电效率，也消除了冬季的火灾隐患。如此巧妙的合作，推动了绿电、生态、民生的三赢。如今，叶多留下遗憾的读书梦，也由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实现。
1: 这些都是我女儿从小学到大学的荣誉证书，这些是都是大学里面，这是优秀个人奖，这是优秀学员嘛。
0: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普通百姓最直接的受益。一条大河，一片荒滩的蜕变，两次牵动着叶多一家人的命运，也见证着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不断探索前行。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随着经济建设不断加速。尽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搬迁到城镇定居，但才州并不愿意。在才州眼里，离开草原也许有一万个不同的理由，但留下来一个理由就足够。距离玉树市区大约20公里的甘达草原，是才州自幼生活的家乡。千百年前，在唐蕃古道上流转货品的马帮会选择在这里休憩，再出发往玉树前行。如今，才州组建起新的马帮，正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来访。驾驭一匹骏马是一种在高原上生存的能力，还蕴含着牧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若脱离了这些，就不会有马帮在千百年前书写的传奇。如果只为游客做简单的向导，那么重建马帮便徒有虚名。什么样的行程才能让客人们真正体验并理解游牧与大自然的关系？这是马帮必须解决的关键。保暖耐用的羊皮袄，纯手工编织的黑帐篷，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天然食材，草原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牧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牧人的精神文化同样也深深地根植在草原上。才州明白，守护好草原才能留住一切。游客体验的每一个项目都应与此紧密关联。事实上，这正是马帮成立的初衷，也是才州留在草原的目的。只有每年夏季，马帮的接待才对游客开放。守护珍贵的水源，悉心保护草原环境，才是马帮成员们一直坚持的日常。时至七月，甘达草原上又将奔驰起骏马，欢迎新朋友的到来。生态旅游目的地凸显了绿水青山颜值背后

后的价值，它是不可替代的自然财富、生态财富，也是能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0: 生存的困境成为过去，向往的生活走进现实，依然还有人不曾忘却来时的路。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这是杨永良小时候父亲经常对他说的话。在生活最困难的岁月里，杨永良凭着父亲传授的藏族织毯技艺安身立命。儿女相继成家立业后，年近花甲的杨永良本可以颐享天年，
1: 谁壮啊，
0: 但他却还执着着似乎与年龄不相符的忙碌。最近他又翻出一张收藏已久的老藏毯，杨永良打算用最传统的方法修补破损的地方。藏毯从诞生之日起便是蕴含着绿色生态理念的文化载体，纯天然的原材料，无污染的制作过程，经久耐用的成品，这是牧人能在草原上世代生存的智慧，也是杨永良眼中藏毯的精髓。捻线，逛线，洗毛，染色，仅制作彩色纱线就需要十几道工序，但杨永良从不怕麻烦，绝不用合成纤维与化学制剂走捷径。为原材料奔波，繁琐的制作流程，这还不是让杨永良忙碌的全部原因。
1: 打对一点，
2: 哦，
1: 对
2: 一点，
1: 哎，对，火驴，哎。
0: 他不仅用大量时间培养技艺传承人，还要时常到访当地一家现代化藏毯生产工厂。近些年来，随着高质量绿色产业的兴起，传统的手工藏毯重新有了市场。每当工厂遇到藏毯传统工艺问题的时候，杨永良就会前去解决。在杨永良看来，守护传统并不意味着止步不前。产业的新发展也是保护与传承的另一种必要途径。从手艺到手艺，不到真正跑不动的那一天，杨永良就打算一直忙碌下去。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当荒年已不在，手艺人有不变的坚持，也有了新的追求。山河悠远，岁月绵长，与时代同向同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守护中华水塔，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洪流，纵然无法一蹴而就，但无数心怀梦想的人们正在为之奋力前行。他们将年华赋予日月星辰，将足迹留给山河大地。这是一场未完的旅程，眺望远方，他们只问前路，不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翻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我跟这俩猪随风一样是吧？瞧瞧，跟过年一样。看那边，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哈，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比武招亲。
0: 娶了吗？
1: 没有。
0: 都嫁了吧？
3: 嫁。
0: 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脑。哎呀，我老母女啊，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亩客栈就是他的。咱们就开始比武招亲。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别走，咱这叫什么？咱这叫俩岁数开花。

0: 见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的。今天木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
1: 哎呦，这真像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2: 爹啊，啊，您看怎么样吧？
1: 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捞吧。
0: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
3: 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3: 我这离你八丈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0: 笑什么？笑什么？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
4: 你
0: 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得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3: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0: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
1: 啪叽，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
0: 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3: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0: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3: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0: 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
1: 今天要走眼。
5: 嗯，你走眼走大发了。
3: 那我也不用刀了。
6: 娘子，这脚真喜人呐。
7: 啊！

0: 好，我闺女好样的。
1: 爹
0: 啊，
1: 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
0: 哎，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1: 快点，别说
2: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疑。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3: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4: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呢？
3: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御僚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2: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5: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6: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3: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7: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
8: 哎呀啊！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9: 是啊，
8: 是啊。
9: 对，
10: 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8: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10: 对
7: 对
10: 对，
7: 义不容辞，
10: 不容辞。
7: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11: 对，请缨，
12: 请缨，请缨，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10: 娘。
12: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郎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临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7: 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

0: 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
1: 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0: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1: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2: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儿宁愿战死疆场。
1: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0: 可是，娘，
1: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好，嗯，是啊。等一下，公主，公主，
1: 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0: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1: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0: 那你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1: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0: 好，好，那我们先告辞。
1: 告辞

0: 还不歇歇啊？
1: 辽军已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阵预料？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预料？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这样
2: 啊，来，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3: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4: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2: 宗保怎么说话呢？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
3: 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4: 哎，来来，吃吃吃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3: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预料，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

0: 成为栋梁，可是
1: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0: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御辽，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1: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0: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2: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1: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哎呀，
2: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厨房验书去。
1: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2: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1: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2: 是吗？
1: 嗯。
3: 太好了，
2: 你二人立刻去天波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4: 遵旨，请。
1: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2: 为什么呀？
1: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老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皇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
3: 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谢圣上，
4: 圣上请，
5: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哎，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3: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良，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只花。
4: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3: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房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5: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了，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3: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

0: 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哼，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1: 是啊。哎，
2: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1: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

0: 欢，哼，我可看不上。
1: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你只要赢了他，我跟他都跟你回家。
0: 一言为定。
1: 那当然了。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2: 您就放心吧。
3: 彩云，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
2: 呸！下去吧！
0: 老头儿，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
1: 承认。
3: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4: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3: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4: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3: 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4: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得仔细点？
3: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4: 哦，神木。
5: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4: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3: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4: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0: 臣在。
1: 宣扬延昭。
0: 臣领旨。
2: 杨延昭接旨。
1: 臣在。
2: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1: 臣领旨。谢圣上。
2: 太傅王庆龙接旨。
1: 臣在。
2: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0: 臣领旨。
1: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0: 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3: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1: 只是什么？
3: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1: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呀？
3: 回圣上，他的斧把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1: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0: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1: 王监军、杨元帅，
0: 臣在。
3: 臣在。
1: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0: 臣
4: 遵旨。
5: 哪位壮士愿意登台打擂啊？
6: 我来了。
7: 真有
5: 哎！哎呀，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8: 烫面的。
6: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8: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6: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8: 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好，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8: 正。可惜了喽。
9: 哎呀，
6: 你能吗？
8: 我试试看。小青，

还没壮士，敢登台打擂啊！

0: 燕国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重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1: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延招岂敢调遣？
0: 监军徒有虚名啊。
2: 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3: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
4: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3: 派兵未必如愿了，不如前去深表诚意。 跟木柯寨暂借一用，
0: 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债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2: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0: 这
3: 王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好，
0: 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
5: 交在。
6: 孟将听令，
0: 降龙木乃是此次征辽的神木，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6: 末将便去。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5: 讲。
6: 交赞将军风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0: 既是如此，也好。
7: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8: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9: 不听！
10: 你别说了。
9: 你要说你。
8: 你说你个找什么人呀？你跪的吧，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9: 人家都是都歪瓜裂枣，人家都瘸鼻子少腿儿，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8: 我就是啊，
11: 对，就是仙女，
8: 你个丑样，
9: 我丑吧？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
8: 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9: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
8: 老头儿，哎，寨主，寨主，寨主，寨主，寨主，哎，哎，还真生气了，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不嫁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

0: 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
1: 老说我丑，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2: 你看看，
0: 嗯，
2: 每回说到你娘，这天就要下雨啊。
0: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儿了。
3: 干爹，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4: 怎么了？
3: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0: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
3: 啊，
0: 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2: 啊，去，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4: 走走走，
0: 本老头有什么本事？
3: 干爹，小姐，就是他。
5: 走走走，
3: 走走，
0: 黑脸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6: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2: 敢问上官何事啊？
6: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
4: 凭什么？
7: 就是，
4: 凭什么？
7: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仙草，等着一副驴下水。
0: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6: 哼，
0: 你取它何用啊？
6: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木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7: 请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6: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
3: 你找死了你。
0: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啊。
4: 就是就是，
0: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4: 对，来来来。

0: 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1: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啊！
2: 你找死了你！
3: 黑脸汉啊，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啊！
4: 就是了，
3: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4: 对，来，
1: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4: 孟良
2: 是谁啊？啊！
1: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5: 是谁啊？
1: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木客栈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6: 哼，
7: 太不像了！
6: 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2: 靠后都靠后啊！
6: 靠后！
4: 走，
6: 上
4: 就是。
3: 遵命。
6: 让开！
4: 走！
3: 来吧。
0: 行了，别打了，不疼。
3: 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啊？嗯，来看看吧。
6: 拿下了，
3: 拿下喽。
6: 好。哎呀，鬼呀！嗯，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3: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客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你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哎，
6: 这杨家有难处啊！
8: 哟，
1: 你交回马枪。
8: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1: 怎么了？
8: 不交？
1: 你交不交我？
8: 不交。
1: 教我？
8: 求我？
1: 我求你，教我。
8: 教你？马枪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

0: 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人。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1: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0: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1: 目测距离？
0: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哼，学会了吗？
1: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0: 这简单吗？来一个
1: 惊恐啊！
0: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
1: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0: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1: 怎么样？
0: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1: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0: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三年了。孟叔，
1: 孟叔，
0: 你这是怎么了？
2: 曾宝，木客栈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0: 什么？哎，
2: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0: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2: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0: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2: 哎，不行不行，宗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叫叫叫！
0: 走，叫，
3: 快了，
0: 叫
3: 叫！
1: 宗宝，咱们真打木客栈？
0: 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孟叔出出气。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洋字战旗。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鳞片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着人家好些日子吗？
1: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0: 遵命。
1: 哎呀，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烈枣的喽。嗯，
3: 哎呦，进啊！哎呀，
4: 快点，
3: 瓜哥，
5: 累死我了啊！

0: 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1: 花哥，你放心吧。
0: 哎哎，进！快点！
2: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3: 你也来了，
4: 快上了！今天可真热，
2: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骂，
0: 进来，
2: 叫他们出寨厮杀。
0: 快一点！
2: 怎么？
1: 来，
2: 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0: 哎，那边呢？
2: 哎，
0: 进不进啊？
2: 来，
0: 快点！来了！
5: 哎，你等我啊！
1: 哎，你等我！哎，
2: 好吧，
0: 快点！
5: 哎，好。
2: 你可千万记住了。
6: 哎，走。
0: 哎，别！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1: 天云寨的。
0: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1: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0: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
1: 走啊！
0: 这对儿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3: 对，不错，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
0: 哎呀，这对儿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1: 武艺不错吧？
7: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8: 小云，谁？给！哎呦，干嘛呢？你这是？
9: 上来了，
7: 英俊啊！哎，不错，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0: 看这个长得多俊啊！
7: 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我给你腾地方。
8: 等，那咱们开始吧。

0: 班，你还真有两下子呀！
1: 哈哈哈哈哈！

害死他。

0: 怎么那么笨呢你？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那，哎，小姐，
2: 咱俩再练一次吧。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3: 切，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4: 小姐怎么了？
2: 我没练好。
3: 哦，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2: 谢谢寨主夸奖。
3: 哎，丫头，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整个人。
0: 那他是哪儿人啊？
3: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0: 谁？
3: 杨宗保。
2: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0: 怪不得呢。
3: 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扑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2: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0: 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3: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0: 就是嘛。
3: 就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语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0: 你先，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丢着人，不愿丢着脸。
3: 哎，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

0: 采用这养虾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好？
1: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2: 你再说，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
0: 对，撕你的嘴。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至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3: 孟良啊，孟良，
4: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啊？
0: 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3: 来。
5: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哎，您里边请。
6: 宗宝，
5: 孟叔，焦叔，
6: 哎，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
0: 哎呀，店家，
3: 来来，
0: 上两套酒具，
5: 坐，
0: 来来来，坐坐坐。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6: 侄儿遵命。
0: 哎，
5: 哎，真喝三碗呀？
0: 嗨，来来，喝喝喝，
5: 来。干，
6: 喝，
5: 来，来，大家一起来，来，
3: 好，
5: 来来来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宝一通好找。
0: 哎，你孟叔啊，遭了那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5: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宝去了木科站啊？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3: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5: 可不是嘛！宗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0: 就这些啊？没别的了？
5: 没有别的了。
3: 好啊！
0: 哎呀，宗宝啊，宗宝啊，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呢？
6: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
5: 故事啊？教训的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0: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
6: 哎，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
5: 正正正正正正。
1: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7: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了？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1: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2: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1: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嗯，
7: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1: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2: 绝绝绝绝绝绝绝绝绝！
7: 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0: 宗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科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8: 宗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科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9: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科寨召回宗宝和小王爷。
3: 末将遵令。
8: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
10: 儿媳得令。
1: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7: 谁来了？
1: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7: 真的？
1: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科寨来了。
7: 带着人马来？
2: 带着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1: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她能来吗？是不是？
10: 彩云，彩花，哦，
1: 招亲，哎呀，去去去去，哎呀，行了，去去去去，哎呀，去去去，快点了。哇，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11: 我画的美吧？
1: 你笑什么笑呢？你都想的是，别踩
12: 了。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13: 美着呢，美着呢。
14: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1: 哎呀，羞羞羞羞！
12: 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
15: 啊！天怕那个虎跃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12: 小样
15: 少，耗子怕毛，毛怕狗，小鸡儿真怕那个黄鼠狼。
12: 你在这儿等着呢，
15: 俺怕找不着个好婆家。
2: 哇，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1: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
12: 哎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2: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木克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16: 听见了。
17: 是，听见好。
18: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木克寨。
5: 嗯，宗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19: 成。
18: 穆桂英，别趟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1: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2: 可像是叫朕。
1: 嗨，那是找借口。
12: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2: 干得好，木瓜。哎，开门。
20: 哎，快开门，
12: 走。
5: 快点出来，
18: 出来，穆桂英，出来。
12: 叫，
1: 走走走
12: 走走，
1: 快，
12: 家伙，
1: 跟上，快点，
12: 好。

0: 呀？
1: 这怎么黑呀？
0: 是又脏的。
2: 哎，这谁呀？怎么长成这样啊？
0: 黑了吧唧的，
2: 黑了吧唧的，
0: 太难看了。
3: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4: 本将军便是。
3: 你敢冒充杨宗保？
5: 是是是，
3: 快叫杨宗保出来！
6: 这就是杨将军，别有眼无珠，
4: 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3: 你个黑。

0: 这，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1: 叫！叫！叫！

0: 搞不明白啊，准备变书生咋就变成黑脸汉了？
1: 找借口。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
0: 哎，小姐，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
1: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0: 哎，小姐，你没发现他鼻子啊眼睛啊都挺俊的？
1: 那有什么用啊，黑得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0: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
1: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去，
2: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
3: 哎呀，宗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他打那么多回合吧？
2: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他挑下马了。
4: 哎，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他了。
2: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呐。
5: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
2: 他就是他给我涂的。他
6: 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我是怕她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5: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2: 就是。
6: 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5: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6: 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5: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6: 不让进就不进呗。
5: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2: 傻样。
1: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

0: 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1: 哼，不让回更好，当彩云找不到婆家呀、啊。
0: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1: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呢。
0: 什么呀？我吧，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1: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0: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1: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0: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照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1: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当是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0: 破嘴会真会说。
2: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火！
3: 这什么事儿？
0: 寨门出事了。
3: 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勿需慌张。
1: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快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快
4: 着火了，
1: 快起来，快
4: 着火点，
1: 拿好兵器，快，
0: 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1: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快点，快走，
5: 谁穿裤子了？
6: 谁呀、啊？这是？
7: 就是
8: 谁呀、啊？
9: 这是？
6: 小姐，
9: 谁呀、
6: 啊？
9: 谁呀、啊？这是？
10: 谁干的？
1: 小姐，你带人前去搜查。
11: 谁干的？
3: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
0: 爹、哎，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12: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嗯哼，看看。咱木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6: 对，不怕你来，不怕你来。
0: 菜花，啊，
13: 你光着腿喂蚊子呀？
12: 啊，不是你这孩子，你怎么敢？
1: 谁把裤子拿走？
0: 你的裤子肯定是在床头呢。
1: 巧巧，你还我裤子？
12: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哎，快回去睡觉！关门啊！哎，关门！
1: 你们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不说是吧？我说你们谁也别想睡今天晚上。
12: 有字，
1: 姐，
12: 哎，让开，让开，让开！
13: 那儿，你看，你看，灯。
14: 天波府碧波荡漾，木柯寨野火遭殃。啊！还有个横批，水火不容。
12: 这是骂咱的？
1: 骂我们？
15: 骂呀，肯定就是啊！
1: 是什么呀？
0: 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哎呦，
14: 我跟你说啊。这

0: 佘太君宽厚待人，杨延昭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1: 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

0: 你就不怕上当？
1: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穆哥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2: 嗯，臭小子，
3: 就是，
4: 对，
3: 就是这臭小子，就是
0: 别提了。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1: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3: 就是嘛，
4: 就是，
3: 我要报仇，
4: 报仇，
3: 报仇！
1: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5: 对，报仇，
3: 报仇，报仇！
5: 嘿，谈什么？报什么仇？
0: 不要闹了！
1: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3: 对，
5: 走，走，
3: 走，
5: 走，
3: 走，走，
5: 走，走，走，走，
3: 走，走，
5: 走，
3: 走，
5: 走，走，走，
3: 走，
5: 走，
3: 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水火不容，哼，天理难容。
6: 宗宝啊，
7: 哎，奶奶，
6: 穆柯寨的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0: 宗宝啊。
1: 哎，奶奶，
0: 木可斩的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1: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0: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木可斩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2: 娘，
3: 谁呀？
4: 这，
2: 你老人家说的有理啊。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0: 需严道设防啊。
2: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5: 在。
2: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5: 末将遵命。
2: 去吧。
1: 哎，副帅，我也去。
2: 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
1: 是，谢谢副帅。
5: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焦赞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少将军，请。
2: 请。
1: 好，那我走了。
4: 这孩子真是。
6: 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7: 回来。
6: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的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7: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6: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你
7: 这……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你说，咱木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黑炭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到后院了。
6: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牵我枣红马啊？你还我马。
7: 来来，
6: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7: 我告诉你，
6: 娘，我爹打我了。
7: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守着。
6: 你凭什么要守？
7: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6: 你还我。
7: 就是不让你去。

0: 爹，你没事吗？
1: 哎呦，我闺女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0: 没有。啊，
1: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0: 往那儿打呀？您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
1: 哎呦，我都让你打坏了。
0: 我还真，那真打？
1: 打呀。
0: 爹，
1: 哎，
0: 您可受住了啊！
1: 来吧，
0: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1: 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0: 憋住气。
1: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让我嫁了，我娘谁照顾你啊？
0: 你不嫁，不嫁，不嫁啊！不嫁，不嫁，哎，不嫁，不嫁，哎，不嫁，不嫁。哎，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啊、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要不嫁，
0: 不嫁，不嫁，不嫁啊！
1: 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不嫁，不嫁，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嗯，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好臭啊！
3: 哎呀，你看
2: 吧，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4: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5: 敢整我你！
6: 回来！
1: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0: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1: 我查哨啊！
0: 查哨。啥事儿就这样去了？
1: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0: 嗯。哦。嗯。
1: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
4: 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0: 胡说！你胡说，那就胡说八道。
1: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0: 说。
1: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0: 胡说八道！你哎呀，走，
1: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0: 胡说，你胡说，
4: 走了。嗯，我就知道你没走，
1: 要我送你啊？
0: 去吧去。嗯，
4: 嘿。

0: 还要在路上。
1: 杨梅、彩花、小脚过来，
0: 过来，过来，过来！
2: 好，
0: 什么？这快着来！这怎么没我呀，小姐？
1: 去去去去去！
0: 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就都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3: 就按我说的做。
4: 怎么了？
3: 就按。
5: 哎，小姐，你干啥去了？

0: 过来，
1: 寨主，
2: 寨主呀，
1: 寨主，
2: 你在等我呀？你要去哪儿啊？杨梅，我陪您去啊。
1: 哎呀，寨主，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
2: 不是他，对吧？
3: 怎么了，寨主？你是不是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2: 嘘，喜欢我，
1: 寨主啊？
2: 喜欢
1: 我，喜欢我。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寨主喜欢巧巧
2: 啊，寨主，
1: 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2: 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
4: 我。谁教你们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撒尿！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哎，干爹！
2: 寨主，
1: 别走啊！别走啊！
2: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完成任务！
6: 彩云姐，嗯，
7: 今天你们两个当值，
8: 是
6: 是，
7: 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
8: 哦，嗯，
7: 听到了吗？
6: 听到了。
7: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8: 好，
6: 走。
7: 快！哎，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6: 是，彩云姐。
9: 是。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嗯，有点意思。嗯，
0: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0: 来，以水代酒，干。
1: 哎，好。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1: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0: 哎，孟叔说的对。来，来，干了这碗，喝酒，
1: 喝酒，喝酒。
0: 来，
3: 哎，祖母，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
0: 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3: 不对啊。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0: 来，跟我来。
3: 嗯，跟你来。嗯，
0: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去里边瞧瞧。
3: 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0: 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走。
1: 这么快就回来了？
2: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
0: 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焦梦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3: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1: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3: 来来来，喝一口。
2: 来来来，干干。
1: 哎，宗宝，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0: 就说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3: 两面人？不对，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
0: 孟叔，你说错了。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
2: 臭味相投？
0: 哎，教授，孟叔，在十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齿，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4: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么紧张干什么？
2: 来，
4: 啃肘子，再喝酒。肘子，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5: 什么是信号啊？
4: 哎呀，闭嘴！都练那么久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
5: 哎呀，
4: 记一嘴压一嘴的。肘子，肘子，肘子。
0: 后来我俩高兴了，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十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孟叔，您说我爹做得过不过分？
6: 是杨家向来用兵谨慎，出不起不意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4: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6: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0: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贼，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教书孟叔，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3: 怎么想的？
0: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7: 我的变了，从前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地方。
1: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吧？
7: 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留一下吗？
4: 我明白了，那是湘云子从前营进宫，进入他的圈套。
6: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0: 难道就白来了？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那个爹，哪个爹？你不就一个爹吗？我也不知道。
1: 原来是按照我说的那上次的形式。
0: 宗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波府的下人。
2: 他来了，还带短柄。不急，坐下，继续聊，咱们继续。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3: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识个读过兵法，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4: 遵命。
2: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5: 快！
2: 上！这边！
6: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2: 这边！来了！走！快走！来！快走！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
7: 咱们啊，好。
2: 就尽情牛饮，干！
8: 来，
9: 干杯！教授，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哦。
8: 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啊，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伙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啊，
2: 孟叔。
8: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哦，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宝都觉得丢人。哼！冲啊！宗宝啊，变狂了！
2: 哎，教授，不是宗宝变狂了，那是宗宝自信。
10: 自信可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嗯嗯，
11: 宗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8: 宗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嗯，你们。
12: 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2: 哎，来，臭味相投，臭味相投。

0: 两翼帐篷着火了。
1: 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0: 没有。
1: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了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
0: 是。

0: 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木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啊？嗯，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杀了她。
1: 哼，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0: 那就来吧，再喝。
1: 来来来，
2: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1: 来来，再马上再马上
2: 去洗一洗。嗯，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3: 慢了慢了，
2: 大刀，
3: 走，走，跟上跟上。
4: 好，来喝酒，喝喝喝，来，干了，来，
2: 把马锁。
4: 嗯，好酒啊。
3: 这样。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开俩洋葱堡，有本事的给姑奶奶滚出来！
5: 快走！走！
6: 小爷就是。
7: 先走吧。
1: 先走。
6: 我不走。
3: 小孩奶，没种出来见姑奶奶了吗？
6: 我没说，谁说输了？我没说，
4: 快走！
6: 谁说输了？
4: 野丫头，杨宗保将军便是在下。
8: 杨宗保？怎么又来一个黑脸老鸡杨宗保啊？
4: 这话少说！
1: 哎，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7: 哎哎，尊宝，
9: 尊宝，
6: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7: 冷静点儿，
6: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
7: 哎呀，宗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6: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7: 宗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6: 莫叔教说，不必多说了。
7: 哎哎，宗宝，
6: 宗宝，
7: 宗宝，
1: 宗宝！
10: 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说你这不是？
8: 哎呀，爹，咱们木柯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10: 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做做，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啊，
8: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囊货呢。
6: 不好了，不好了！
10: 别急，说，
6: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敌骂阵了。
10: 来了多少人马？
6: 一个人。啊，
8: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10: 他这是要单挑。
8: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
10: 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
8: 哎、爹，
10: 咱不待了啊、哎！
8: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哎，不是，哎。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那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6: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

0: 你们这瞎嚷什么呢？
1: 啊，过分了，
0: 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2: 是，当然了，
0: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山寨又像龙母海，今天我就要去走。如果谁敢阻挠我，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山寨

0: 我也知道你。
1: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2: 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啊、你？
3: 赵婶，你谁呀、啊、你？
2: 谁呀？
1: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
4: 啊？不对啊！
2: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3: 赵婶，
4: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1: 天下的只有一个。
2: 那天那个黑小子是谁呀、啊？
1: 正是本将军。
2: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呀、啊？
1: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样。
2: 来呀、啊！

0: 赶紧给哥哥绑了。
1: 好，
2: 来，你先绑了，
1: 先进去，别动，
2: 那你也跑不了。
1: 老实点，
2: 老实点，
1: 走。
2: 哼，
1: 走啊，
2: 走啊，
1: 走
2: 啊，
1: 别动。
3: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
1: 让他进来！
3: 放开我！
1: 走！
3: 放开！
1: 走！
2: 走！
1: 走
2: 快点
1: 啊！快点啊！
2: 别动！
1: 快！
2: 快快！
1: 过来！
2: 快！
1: 过来！别动！
2: 站好了！
1: 停！
2: 站好了！
3: 放开我！
1: 别动！
2: 别动！
1: 快点！快点！
2: 老实点儿。

0: 啊！闪！走啊！看什么看啊？走走走走走啊！走啊！别看了，别看了！快！
1: 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它活埋呢，还是活剖？啊！
2: 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宗保。
1: 什么叫你啊？
0: 哎呀，你给我走吧你！
1: 干什么？

0: 哎呀，
1: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0: 这
2: 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1: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
0: 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1: 哎，等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嗯，哎，这个。来来来，来来，这个。哎，
0: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
1: 哎呀，
0: 你给我采去。
1: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
0: 带这个吧。
1: 好呀。来，好了，
2: 好看吗？
1: 嗯，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0: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
2: 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1: 不会。
0: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带这个了，换衣服。
1: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的？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们，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

0: 才10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啊？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3: 你就过去吧你。
1: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3: 胡说什么呀？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

0: 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1: 这支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连，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

0: 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3: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4: 搞定。
2: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5: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比利。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7: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2: 咱们离婚吧。
1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6: 娟儿，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7: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推动服务业提质扩容，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
1: 宁夏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中卫市沙坡头区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让昔日生态伤疤蝶变绿色资产；
1: 银川市兴庆区长政镇赵家湖生态公园以青年落水，众人携手接力暖心救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近年来，宁夏持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新、生活性服务业向好，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2: 生产性服务业正加

0: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数字服务业正成为新的增长点。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就是鲜活例证。从中国第一块电子式电能表的诞生地，到西北计量装备领域数字标杆，企业靠的不是盲目扩张产能，而是依托 AI 质检、大数据模型等生产性服务技术，有效提升品控和生产效率。
1: 建成适配仪表制造场景的专属 AI 高质量数据集，涵盖300,000条有效生产及质量数据记录，也为后续各类 AI 智能化应用落地筑牢了核心数据底座。
0: 宁夏高速发展的算力产业正在深度渗透服务业各个领域。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扩能提质10项工程加速落地，信息传输、物流、餐饮住宿等5个门类增速较一季度加快。生产性服务中，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25.2%。生活性服务业则聚焦品质化、多样化升级，不断丰富消费体验。位于贺兰县的贺兰山东路的安贺旅居项目近日启动建设，该项目规划打造56间全庭院康养客房，精准填补了区域高端过夜旅居和深度康养的市场空白。
2: 贺兰县将抢抓这个银发经济机遇，发挥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持续拓展葡萄酒加文旅加康养融合空间，全力推动葡萄酒文旅康养高地的形成。
0: 消费场景的创新不止在贺兰山东路上演，近年来宁超、村 B A 火热开赛，户外音乐节轮番上演，各地烟火气加速回归，生活性服务业在融合创新中焕发新活力。从工厂车间的质改数转到街头巷尾的烟火升腾，宁夏正以生产加生活双轮驱动，推动服务业在提质扩容中打开新空间。数据显示，14-5时期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2%，总量达到286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50.3%，缴纳了35.9%的税收，吸收了50%以上的就业，拉动了60%的民间投资，涵盖了85.6%的市场主体。可以预见，随着扩能提质工程持续发力，融合创新纵深推进，宁夏服务业将以更优结构、更强动能，实现从规模增量向内涵提质的深层跃升。
3: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我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规划引领、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0: 眼前的这个大家伙是中国煤科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不久前刚刚发布的薄煤层等高开采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该设备是针对1.1至1.7米薄煤层工作面开采需求开展的专项研发，旨在破解薄煤层开采面临开采空间狭小、劳动强度大、经济效益差等导致的采后气薄问题，标志着我国薄煤层智能化开采实现重大突破。相较于传统开采设备，该装备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4: 最直观的呢，就是工作效率提升了。比如以前一个200米或者是250米的工作面，大概需要1个小时能完成。现在呢，把将近30%的时间节省出来，然后整体的效率呢，基本上能提升25%。
0: 重大科技成果的落地离不开政策引导与持续攻关。近年来，自治区科技厅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先后立项刮板输送机锻炼监测系统研制、基于多维度信息融合的刮板输送装备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关键技术研究等多个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引导企业围绕输送装备智能化与可靠性提升持续攻关，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5: 我们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技术需求，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特色创新成效明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凝练实施重大科技项目，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以创新链激活产业链，宁夏科技创新工作成效显著。一至六月，全区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25.1%，宁链。

0: 科产融合重大项目13项，实施重点科技项目483项，同时全面落实科技创新后补助、科技企业奖补等惠企政策，下达各类支持资金5.33亿元，惠及企业2036家次，以真金白银为企业创新减负赋能，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8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包抓的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质量安全第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好防洪防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涉及4个地级市、11个县区，是“十四五”国家水安全重点工程。庄严来到西夏区镇北堡蓝洪库和芦花沟，实地查看防洪工程提标改造、排洪沟道综合治理等工作进展。他说，贺兰山区域坡陡流急，植被稀疏，防洪防汛压力大，要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抓住主要矛盾，严密防范风险，依法依规推进工程建设，着力打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进一步筑牢防洪防灾安全屏障。在西干渠管理处第3管理所，庄严走进调度室，认真听取防汛灌溉等工作汇报，仔细询问水资源调度和引洪灌溉信息化建设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一发多发，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要围绕导、拦、泄、制、用等关键环节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值班值守，时刻绷紧安全弦，要坚持防洪防汛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相结合，通过科学调控调蓄空间等方式，统筹保障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生态用水，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大效益，更好惠泽全区人民。8月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陈春平带领自治区应急厅、水利厅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来到银川市水洞沟、白吉滩、长流水水库，督导检查防汛防灾、森林防火及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况。督导检查组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坚持关口前移，扎实开展河湖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健全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夯实全流域监测防汛底座，要对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推动重大风险隐患闭环消耗、见底清零，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巡查管控，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一片曾被矿坑撕裂的土地正重披绿装，昔日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如今绿意绵延，生态修复不仅抹平了大地的伤痕，更激活了绿色发展的新动能。
0: 过去数十年间，长期无序的煤炭、铁矿、砂石开采活动在中卫市遗留下786处废弃矿山，地质灾害隐患突出，风沙侵蚀加剧，水土流失严重，成为威胁黄河上游生态安全的硬伤。其中，沙坡头区长乐镇历史遗留矿山就是其中之一。
3: 这十几年前，这个地方都是一片荒凉，过去都是乱菜乱瓦，对这个土壤有破坏的嘛，就是乱菜乱瓦造成的这个水土流失了。
0: 2022年6月，国家首批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正式启动。作为黄河上游风沙区中卫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18个子项目里的核心一项，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治理工程全面开工。

0: 建设者们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了一套适配西北沙区、稳得住、留得下、可持续的生态修复路径。
1: 我们种植过程中的话，土壤条件非常不适合这种野生草、芨芨草呀、沙打棒，所以我们就对治理的时候就对这些土进行了筛封，上面覆盖了一层这个石子，的土压住之后浇上水之后它就不容易挥发嘛，所以它就把伤保住了。
0: 三年深耕不辍，荒坡终染新绿。截至2025年底，该项目累计完成修复治理面积4234.50公顷，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点1181处，植被恢复面积2915.74公顷，区域植被覆盖率提升至43%以上，流域水土保持能力较治理前增强10%。复绿后的土地催生出全新发展动能，项目盘活1530.4公顷土地，为当地400兆瓦光伏项目落地扫清用地障碍，施工期间带动数千人次就业，区域地质灾害风险显著降低，确保了周边1.45万名群众安全，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
2: 为了确保生态恢复治理的成效能够持续巩固，我们制定了项目的管护期，并且呢每半年对项目的管护成效进行集中验收，以确保这个项目的修复成效不反弹、不破坏、可持续。
3: 这两天，一段路人在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赵家湖生态公园拍摄的湖畔救人视频在网络平台上广泛传播。视频中，普通市民挺身而出，医护人员专业施救，众人无缝接力，成功救起一名落水青年。见义勇为与医者仁心交织，温暖了整座城。
4: 那天带孩子在这头玩着呢，完之后我就听着有人说有人落水了，知道吧？
0: 8月2号下午，35岁的杨帅带着家人在赵家湖公园游玩时，突然听到湖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
4: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穿着衣服穿着裤子当时跳下去了，结果就那个落水的就把我抱住，我俩就往水里面撑，就硬撑开了，我上来了。但是我下去时候他已经沉底了，没找见人，我就又上来了，然后正好水里面冒大气泡，我又是从那个位置又一手插下去。
0: 凭借水面气泡锁定落水青年的准确位置后，杨帅拼尽全力将人拖到湖边石阶上，此时青年已失去自主呼吸，情况十分危急。恰巧在湖边散步的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主任医师王丽闻讯赶来，第一时间投入了紧急救援。
5: 完了以后吧，可能就出于那种医生的本能吧，还有那种职责所在，我就转身过去，然后就给他做了心肺复苏，那是也就是暂时的缺氧，也就是那个心跳停止。很快这个孩子就呼吸心跳就恢复了，意识也恢复了。
0: 确认落水青年没有生命危险后，王丽悄然离开。随后120急救人员和辖区民警先后抵达现场，将获救青年送往医院。市民吴思明用手机记录下了这暖心的一幕，并将视频发布在抖音平台，广大网友纷纷点赞平凡人的勇敢和善良。
6: 施救者他当下那一刻他是内心真正的善良，他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因为这是关乎人命的事情，关乎就是自身安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举动就是应该被社会看到。
0: 8月5号下午，被救青年和家人一起为参与救人的王丽送去了锦旗，表达了感激之情。
7: 听到我弟落水的消息，肯定是挺着急的。当时因为正好有王老师刚在附近嘛，还有那位救援大哥，也希望通过这个机会感谢一下，同时也告诫各位朋友玩水一定要小心。
8: 连日来，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多维度展现乡村振兴、闽宁协作、文物考古、城市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新成效。
0: 8月4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深度报道，宁夏西吉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红色故事，发展乡村产业。报道聚焦西吉县深挖本土红色底蕴，依托将台堡红军会师、单家集液化等经典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文学，擦亮特色红色文旅品牌，推动红色文旅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

0: 走出了一条文化兴村、产业富民、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7月29号，新华社刊发《康庄大道山海斜行》，点赞新时代闽宁协作全新发展格局。经过多年深耕，闽宁两地构建起企业加资源、市场加产品、技术加场景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形成产业链互补、资源互通、互利共赢、相融共生的协同发展新格局。7月30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固原距今约2300年青铜蒜头壶内检出先秦古酒，报道了宁夏固原考古新发现。出土的2300年前青铜蒜头壶中检出先秦战国古酒，是国内罕见保存完好的战国液态古酒，极具考古研究价值。8月5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银川为城市新就业群体筑温暖港湾，报道了银川市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出台暖心保障政策，全方位解决新就业群体生活工作难题，同时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实现服务暖心与城市共治双向赋能。宁夏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工作近日全面启动，今年全区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及企业社会组织等见习岗位，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报名工作已于8月4号开始。见习对象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见习对象仅限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企业见习期限为3至12个月，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见习期限固定为12个月，每名青年只能参加一次就业见习，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补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其中一类区每人每月2235元，二类区每人每月2080元。同时人社部门将为见习青年统一购买不高于50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保险，具体报名事宜登录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查询。
1: 今年上半年，宁夏工业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工业增速位居全国第8，连续18个季度跑赢全国平均水平。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生产一线，从火热车间里探寻这份成绩单背后的发展密码。
2: 宁夏工业上半年增速全国第8，连续18个季度跑赢全国，凭啥？今天啊，咱们不念稿子，钻进车间找答案，顺道看看这份成绩单跟老百姓的钱袋子到底有啥关系。
3: 先透个底，上半年咱们宁夏工业技改投资增速41.2%，排到了全国第2。技改这两字啊，听着硬，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工厂把老设备换了，生产线变聪明了，机器一升级，产得又快又好，订单多了，厂子不光不裁人，还得接着招。
4: 2月份来到我们这个公司的，是通过网上招聘来的，在这里有一份不错的收入，也在离家近，这边也大家工作环境也非常的轻松，和大家一起工作都很开心。
3: 厂子效益好，岗位就稳当，上半年全区新增就业5.5万人，好多岗位啊就在这些车间里。当然啊，全区工业能够跑起来离不开两个引擎，宁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化工新材料满负荷赚。中卫呢同样跑出10.5%的增速，算力相关投资翻了近4倍，不光他们啊，还有10个县区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大企业扛大梁，小微企业跟着跑，上半年啊，前100户重点企业产值增长9.8%。
2: 就拿脚下这家源源乳业来说，2024年5月份才落地贺兰县，2年多的时间，一二期都已经干起来了。
5: 一期满产后，一天处理800吨鲜奶，年产稀奶油2万吨，黄油1.6万吨，订单不愁，客户抢着要。
3: 远远只是一个缩影，放眼全区54种主要工业品超60%产量在涨，你日常喝的鲜奶、新房用的管材，没准儿都是宁夏造。工业一升级，东西变好了，花钱啊反倒省了。
6: 就如果你要在宁夏盖一栋楼，连建设带装修，能找到的材料大部分都能在贺兰找到。
5: 对，我们有相当于有区位的优势，有成本的优势，也有售后的优势，还有定制化的设计这方面的优势，可以说是距离就压缩了很多成本。
3: 当然啊，增长的路上也有压力，原材料价格一涨，不少企业的成本就高了，但有个变化啊，挺让人欣慰的。上半年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反而下降了3.4%。
7: 我们坚持

0: 做碳排放的减法，同时呢做好产能的加法，最终换来的是我们蓝天的乘法。好生态才是我们最终交付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1: 一份工业的半年答卷，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运转的车间，一份份稳定的工作，一趟趟发货的列车。工厂有活力，产业有动力，咱们老百姓的就业增收、生活变好的底气也就更足了。半年一过，车间正忙，宁夏工业，我们下半场见。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甘肃黄河石林、内蒙古通湖草原三大景区近日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出宁蒙甘黄金旅游小环线。根据合作协议，三方将建立客源互送、产品共建、线路共推、联合营销、品牌共享、人才互通六大合作机制，旨在打破地域界限，聚力探索资源共享、产业共赢的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连日来，银川市新境区北塔346队城中村改造项目全速推进。据了解，该项目总造价5.47亿元，规划建设9栋住宅楼、1座单层地下车库与1栋商住综合楼。建成后，将为当地群众提供1052套优质安置住房。项目规划构建便捷的15分钟生活圈，全方位满足居民的日常居住与生活需求。彭阳县2026年18度的夏天公园草坪音乐会近日举行，本场专场演出聚焦少年风采展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彭阳少年儿童积极向上、阳光自信、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本次音乐会是彭阳县2026年18度的夏天公园草坪音乐会第二季的第二场演出，活动还将推出多个不同主题的专场演出。以传承红色基因、徒步美丽盐池为主题的炎黄省区全民活力健步走大赛近日在盐池县举办。活动搭建了炎黄省区群众文体交流平台，来自甘肃、陕西等地的18支代表队以步履相聚、以运动联谊，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由自治区科协等单位主办、宁夏中医药学会承办的2026年宁夏科普大讲堂在银川开讲。活动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做客讲堂，紧扣市民普遍面临的健康困扰，系统解读中医形神供养的理念，阐释失眠、焦虑、抑郁等失调问题的具体表现，为公众传递科学实用的中医健康知识。
3: 8月4号，首届美林杯青少年绘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银川韩美林艺术馆启幕。此次大赛以家乡的绿水青山为主题，在1247件投稿作品中精选展出200余幅获奖作品。青少年们以水墨、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描绘家乡风光，展览将持续至9月4号。
4: 六盘山下黄河岸边，被称为软黄金的滩羊羊毛，在一双双粗糙却灵巧的手中化作精美的地毯。在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夏手工毯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魏海明的匠心与坚守下，传统技艺逐渐融入时代，走向世界。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去感受经纬交织中的非遗之美。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已经被你骂傻了，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新、生活性服务业向好，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十四五时期，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2%，总量达到286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50.3%，缴纳税收35.9%，吸收就业50%以上，拉动民间投资60%，涵盖市场主体达85.6%。今年以来，宁夏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规划引领、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一至六月，全区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25.1%，凝练科产融合重大项目13项，实施重点科技项目483项。8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包抓的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建设情况，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好防洪防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明确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28.5微克每立方米的硬性目标，计划通过3年系统化综合治理，推动区域 PM2.5 年均浓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 在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路与宏图街交叉口，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开展柴油货车路检路查，严查尾气超标车辆，加速淘汰老旧高排放机动车，抓实移动源污染管控。
3: 主要是针对道路上运上

0: 行驶的柴油货车重型的燃机车辆进行尾气抽测，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督促指导车主进行限期治理。
1: 记者来到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新世纪花园供热中心，看到施工人员和施工团队抢抓非供暖窗口期，稳步推进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分组作业有序配合。自今年4月29号起，企业全面启动供热系统绿色升级行动，统筹推进11处锅炉房低氮锅炉更换、16处热源并网改造两大工程，计划停用老旧高耗能锅炉58台，整体更换超低排放低氮燃气锅炉54台，从供热源头削减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
2: 我们是从7月的这个15号开始入场进行施工，计划于呢8月15号呢，就说是整个完成这个安装以及调试。改造工程完工以后呢，预计氮氧化物将实现大幅下降，由原先的110毫克每立方米呢降至20毫克每立方米左右。
1: 按照攻坚方案，今年底我区将完成65蒸吨级以上燃煤锅炉有组织改造，淘汰10蒸吨级以下小型燃煤锅炉、国3级以下柴油货车、国1级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明年底前，地级市城市建成区散煤用户基本清零，重点行业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达到75%。
3: 三伏天的固原不同于城市热浪滚滚，而是山间清风与悠悠药香。近期固原市龙德县迎来大批前来康养避暑的游客。
1: 在固原市龙德县山河乡六盘山药用植物科普教育基地的康养体验区，游客闲适地坐在加热艾灸椅上，配合艾草足浴包泡脚。功能室内，大家佩戴着基地研发的肩颈理疗仪，敷上艾草包，舒缓肩颈疲劳。养生体验之余，草本香囊制作为康养之旅增添乐趣。游客自己称重、搭配、封装，在动手实践中辨识药材，感知中医药文化，体验舒适，服务贴心，让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4: 这个是咱们当地宁夏龙德它本地产的，原材料是能够看得见的，所以我就觉得很放心。
1: 目前六盘山药用植物科普教育康养基地还与多家旅行社合作，以每人70元的亲民套餐开放全套体验项目，高性价比沉浸式体验让基地口碑不断出圈。
5: 到现在已经接待这个中医疗的康养这块的人次达到6500人，研学体验项目目前接待了3500人次。
1: 整个夏天，六盘山下的草木含香，龙德县把古老的三伏养生智慧融进了日常理疗、避暑旅居与研学教育之中，让八方游客寻得夏日清凉，收获身心舒展，也让本土中药材资源不断增值。
6: 连日来，中宁县抢抓农时，全面开展麦后负重工作，通过推广油葵、秋菜等多元作物轮作，让刚完成小麦收割的田地迅速接茬再生。
7: 在于丁乡石庄村，种植大户吴新平正忙着播种油葵，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油葵种子被均匀播撒在麦收后的土地里。
8: 现在是种了负重油葵，我种了有3个品种，到11月份熟，我们油葵就会收获的。
7: 据了解，当前中宁县小麦收割工作已全面收官，为充分利用耕地资源，实现一季产粮一季增收，全县启动麦后负重工作。本次麦后负重计划种植3万亩，覆盖油葵、秋菜、小杂粮等作物。
9: 推行麦后负重模式，能够充分利用耕地资源，实现双丰收，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3: 石嘴山市日前开展全市基层网格员防灾减灾能力提升培训。
1: 培训内容涵盖灾害风险辨识、预警信息解读、应急避险常识、灾情报送规范及初期处置等重点工作。
10: 网格员是基层最小单元，也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最前沿，他们业务能力的高低直接关乎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11: 补齐了我在防灾减灾中的知识短板。作为基层网格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学以致用，切实维护好居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守好社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6: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8月1号，宁夏05少年高家帅机智救下一名落水女童。 回想起自己孙子救人的事，高家帅的奶奶杨玉珍

0: 至今心有余悸。
1: 站在这个区间呢，我感觉应该是就是抓不到别人那个手，然后呢就往前看有没有啥地方能把它拉上来，然后呢往前一撇看这边有两个木头搭的桥呢，位置刚刚好，就站在中间，等它飘过来的时候就一把拽住别人手就给别人拉上来。
2: 二十块九还下来，你可拿九个人，怎么你就是三坑啊？那种的事我在那个木头上找去。
3: 同高加帅一样拥有爱心的人不在少数，宁夏医科大学总院王丽一样在水中托起了一个孩子的生机。
4: 我就说有人溺水了，我可能就出于那种本能吧，然后就给他做了心肺复苏，等的是我就暂时的缺氧，心跳停止，因为当时我只顾复苏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很快这个孩子就我呼吸心跳就恢复了，当时也是反正就想一心把他救回来，然后就觉得我的半生所学真的是用到了实处，我今天这样能救活 一条生命，哎呀，我当时我都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
0: 自治区十七运八月八号将正式开幕，小青提志愿者目前已经集结完毕，450名大学生以青春之名赴盛会之约。
5: 青叶马上就要召开了，然后我现在在现场已经领完了物资，给大家展示一下哪些物资，分别有十七个帽子，然后一个腰包，然后一件短袖，一件裤子。
6: 我是小青提朱元，
7: 我是小青提彭佳毅，
8: 十七运我们来啦！
3: 银川市如厕专用泊位已正式启用，限时20分钟免费停。
9: 那我现在呢是在上海路与祈福巷交叉口的公厕周围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路面标线非常的清晰规范，那在我旁边呢设置了如厕车位限停20分钟的提示牌，
10: 挺好的，就说是对市民出现上个卫生间啊，像我们一跑出租的停车也方便，各方面就说是以前你站不好就违停了嘛，现在就说是有这20分钟我们就足够了。
3: 著名艺术家韩美林盛赞贺兰山岩画，认为它是宁夏本土的文化底气和骄傲。
11: 现在感到岩画是我们文化传统一个骄傲，我们必须看重这一点，它的文化的价值，这就是我想对大家说的。
0: 8月4号，塞上湖城新风课堂文明金凤精品节目巡演在银川新百 CC Park 启幕，本次巡演活动周期为8月至10月，活动创新融合了传统曲艺与新兴潮流。
12: 这一次把评书快板之类的活动还有这些文明知识呀、全部都加在了一块儿，然后这种方式非常的新奇，也比较容易接受，希望这种活动可以走向更多的地方。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连日来，吴中市各地枸杞种植基地陆续迎来成熟采摘季，田间地头、农户、务工群众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运，依托黄河水土滋养与充足光照资源，吴中枸杞果肉饱满，色泽鲜亮，品质优良，广受市场认可。今年我区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及企业、社会组织等见习岗位，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报名工作已于8月4号启动，见习对象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涵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每名青年只能参加一次就业见习。我区实现自治区、市、县三级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全覆盖，近2年全区行政复议申请量达一审行政诉讼案件量的1.9倍，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100%，累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4.2亿元，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主渠道。银川市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申报系统已正式上线，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市民换购新国标电动车最高可享600元补贴。值得一提的是，每位市民在政策实施期内最多可享受3次补贴，家里有多辆旧车的可以分批更换。目前银川市已公布官方回收网点、销售门店清单及业务办理流程图，市民可对照

0: 附件查询就近网点，按需参与以旧换新活动。全新打造的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红柱子街夜市即将开街，街边巨大的电视机、微波炉、易拉罐和录音机样式的餐车错落分布，这些特意打造的大家伙正是街区为聚集人气而设置的网红打卡点。目前该夜市路灯、地面及上下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已全面完成升级，共有75家美食摊点，90%的商户已签约并陆续进场装修。今年彭阳县累计销售红梅杏3133吨，实现销售总额3925万元，全产业链带动种植、采摘、分拣等环节用工5090人，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近2亿元。近日，银川市各供热企业相继发布公告，开始办理2026至2027年度采暖期停暖业务。根据相关规定，符合停暖条件的用户，如需停止使用供热设施一个采暖期以上（含一个采暖期），应于每年8月1号至9月30号向供热单位提出书面停暖申请，经供热单位同意后，方可办理停暖手续。自治区企业家创新精神专题培训班近日在银川举办，自治区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科技企业负责人等近150人参加培训，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为宁夏企业数转至改蓄力赋能。今年以来，中卫士科技馆持续打造小小讲解员特色品牌，7月起常态化开展少年烛光讲科普暑期志愿服务活动，一经推出便获得热烈反响，最终科技馆从50余名学生中择优选拔10名优秀讲解员，授予展厅志愿讲解服务资格。农业银行宁夏分行日前向宁夏泰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放2000万元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这是该行首笔以发明专利作为质押物的融资业务，不仅解了企业投产在即的燃眉之急，也打通了科创企业技术变现的通道。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2: 夏季通常是高温高湿的时候，一些伴随休闲的美食很热销，但是这些夏日美食一定要警惕。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了解。
3: 夏季生腌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
4: 这个淡水水产具有一些风险的啊，容易感染什么病呢？叫肝吸虫病，因为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呢，肝脏的肝胆管系统里面啊，造成肝脏的损害、胆管的损害。
3: 同时，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都会喝冷饮、吃冰激凌，一旦过量，不仅会刺激肠胃黏膜，造成屏障功能下降，还会打乱肠道正常菌群平衡，让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提升感染风险。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

0: 进行展播。今天播出《塞上圭比》。
1: 连续数月，梦里都是星象、古壁，还有一幅永远画不完的山河图。那些我从未踏足的山川轮廓，刻在我骨子里，像一场跨越千年的遗憾。
2: 那支笔到底是谁？又是这个梦。

0: 原来这场梦是前世的召唤，竟然
1: 完全对上了，这不是巧合。
0: 我未完成的是汇集宁夏山河的夙愿，而这封信是让我跨越千年来补全这幅遗作。
1: 贺兰峰谷，我终于找到你了。黄土沧桑都在画里，沙水共生，塞上江南，大漠黄河，天地壮阔。集齐了，
0: 黄河玉塞上有水润千年，终于寻遍了所有山河胜景。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近日，在宁夏永宁县，天空中上演了一场云霞盛宴，金色霞光混着灰蓝云层，绚丽之极。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
5: 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你看这一晃眼已经十年了，这次去呢就是在我退休之前，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拍它。退休了恐怕就再很难见到这些人了。
2: 2016年我和他们相遇，给我的感触很深。他们热爱他们的手艺，就像我热爱我的摄像机一样。他们因为手艺而乐此不疲，我源于我的职业而热爱记录。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他们又是怎样一个模样？我继续我的回访、拍摄、记录。
1: 我拍王洪喜啊，他们这一系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传承人的时候啊，10年前，2016年嘛。
2: 这是10年前的王洪喜，当时拍摄他的时候，这是辣椒收获的季节，农民忙着农活，而他一心埋头他的画，执着已经不能表达他对画画的痴迷，因为画画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1: 他那个画，说实话呢，就是土里面长出来的，毕加索见了眼珠子会掉地似的。认得不？
3: 是十年没见了。
1: 这松子，
3: 松子，
1: 哎呦，
3: 这么小松子，
1: 哎呀，都这么大了。10年前我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树啊还小小一点点，现在都长得比我高出这么多了。来，我抱抱。小松子现在是不认生嘛，这就是你的传承人了。
3: 嗯，传承人。
1: 小家伙你。哎呀。
3: 1岁1个月了。
1: 啊，后继有人，传承人。
3: 有人。爷爷。说
1: 哎呀。
3: 爷爷。
1: 叫爷爷。
3: 叫爷爷。给点，就这个眼线包上。
1: 哎呦，
3: 眼线包是吧？
1: 哎呦呦，一般孩子接过的生人就会哭又闹，你看他，你看他不哭也不闹，你看，哎呀，多心疼个娃娃。
2: 王洪喜的画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农民画，这是人们约定俗成的通俗叫法。1988年。原文化部正式将农民画统一规范称谓为现代民间绘画。
3: 像我这一般画就这么一画，
1: 嗯，
3: 这还不算数啊，这还够匀滋滋。
1: 哦，够滋滋就是老伴的活了嘛。
3: 哎，说到了，可说着了，这老伴来就各种各种感慨了。
1: 啊、哦。
2: 说来也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什么人把中国的农民画和毕加索勾连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大胆的联想，于是就有了东方的毕加索这一说法。然而在我看来，这就像汉堡遇上了火锅，虽然说同样都是食物，但就是不对味儿。
3: 你画你的艺术，我画我的农民画，你表现你怎么表现我的。
2: 毕加索说，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是我的画的含义。而中国的农民画则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在中国农民画里看不到苦难和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只有孩童般的喜气洋洋，幸福满满。王洪喜是平罗县高闸乡的农民，自从他接触到农民画那天开始，他便走哪儿画哪儿，坚持写生收集绘画素材，这些素材经过他的创作，凸显出了农民画的主要风格，超现实无拘无束的变形夸张。
4: 谁画玉树？
3: 哎，我多数都是画玉米、画庄稼、画农民搬玉米，画都是太夸张的。那一个玉米就一个。

0: 正正大，那话少羽人们谁不丰收嘞？
1: 农民化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全国乡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为找到适合农村简单直观的宣传载体，在全国掀起了乡村壁画创作热潮，逐渐演化出被民间画作农民画。农民画融合了年画、彩绘等民间美术形式，保留了传统民间绘画纯粹质朴的乡土气息。非遗保护工作开展后，多地特色农民画相继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之涌现出了众多乡村绘画爱好者。这些创作者大多无专业美术学习经历，出于对乡村生活的喜爱而自发创作，王洪喜就是其中之一。
2: 你这技术让人坐着也提心吊胆的。
0: 不是，这个足这么大，
2: 别这么大，旁边那可是沟，你别往上垫到沟里头了。为了拍你还受了工伤了，很麻烦。
0: 脖子。
2: 像你这个嘛，就不需要写生了嘛，脑子里全是那个劳动场景嘛，你还写生
0: 了？改革制度啊，搁这改革制度，会就不写生了，就画这黑天
2: 啊。
0: 这自古以来嘛，农民哪有画画这？
2: 就说
0: 那个没有经没有学校怎么画的？那个书没说，那这大小都不知道，高低也不知道，眼睛的三庭五眼都不知道，对吧？
2: 对我看你画那个就不需要三庭五眼，
0: 人家就是几个头高都不知道，你这是
2: 啊？你画那个有些画上，你看，就一个眼珠子还，
0: 就是嘛，是就是一个眼珠子，
2: 就跟那个《山海经》上的那个独眼人一样。发现这个画上有个问题
3: 啊！
2: 你看，他这个人画了一个眼睛。
0: 刚开始画那个，这个画那个时候，人画的书本说头大了，脖子细了，腿短了，脚大了，能都有问题。
2: 从什么时候开始？几岁开始画？
0: 哎呀，十几岁还就是这个五六岁、六七岁至少一年级时候还这个东西。
1: 对于王洪喜来说，数十年坚持画画的执着使得他收获满满。他曾先后担任县级、区级政协委员25届，2008年被认定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间绘画代表性传承人。
0: 还是我赢
2: 啊！
0: 实际我这个虽然没上过没学校画画，画对了啊！
2: 对，
0: 画对了。我起码没走其他路，你要走其他路，你保险不两家的，你保险不两家，谁都不来找。我也耍麻将，你保险不来找。
2: 那拍你就违法了，你开玩笑着呢。
1: 王洪喜画农民画还有一些传奇色彩，他最早是跟着哥哥学油漆工的，偶然的一次机会，真正打开了他走向民间绘画艺术的大门。
0: 平乱卖油漆去了，平乱这个卖这个红漆去了，卖红漆跟这个广播电台播的，播这个啥？陕西户县农民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农民画，这个农民还会画画，这个农民自个是拿锹拿锄的东西，比北京人怎么能拿去毛笔呢？我就不相信这个事情。一直听到我弟，户县农民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我这怎么好？那国家领导人都看了。
1: 这则广播消息彻底激发了王洪喜对农民画的热情，于是只有简单油漆画基础的他开始琢磨起了农民画，这一琢磨就是好多年。1983年机会来了，由原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首次主办的全国农民画展要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平罗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了王洪喜，让他和一些民间能画画的艺人一起创作农民画。
0: 这个农民画展，这个文化馆控制了，俺们今天嘛就把你们这些全县这些过去这个油箱子油杯的以后美术的人都招来搞创作啊，创作好了以后，我们来真的展演了以后呢，俺们说是自去送啊，自去帅好以后能送到北京，要是能给你展出。我这一听，哎呀，好是好生，这个是能画，是能挂了呢。